0: 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贴上热乎乎的，很舒服。
2: 9.9，打个电话，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9.9，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妙频妙极对症，妙痛妙不尽对症。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对症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贴穴位，通腺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1: 一贴啊，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出门遛弯呢，也不怕尿频尿急了。
0: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祝您的前列腺炎好起来。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哎，最近老王怎么不和咱们一起玩了？
4: 他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0: 如果您有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红百通贴一下。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腺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
5: 现在老伴儿敢出门了，排尿顺畅，特别舒服。
0: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免邮费送货到家。有前列腺炎的人请注意，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免邮费送货到家。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批号写得清清楚楚。优势二，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腺道，穴位热敷，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优势三，使用范围明确标注，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免邮费送货到家。
6: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贴敷穴位，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
3: 夜尿频多，扰得老伴儿休息不好，一宿心好几回，
1: 经常尿湿裤子，尿湿鞋，味儿大，尿痛，尿不尽，干着急。
0: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二类医疗器械。这是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白天贴不

0: 一兰洞的土匪还跑了一大半，这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费力不讨好啊！那您这个卦算得怎么样啊？不瞒你说，是一副阴卦呀，恐怕刘大某是抓不住了。我说刘大某抓不住了。
1: 你怎么还笑啊，
2: 曹司令？要是今天我把刘大某交给你，你怎么谢我呀？
0: 你知道刘大某在哪？
2: 先回答我。
0: 大少奶奶，你说吧，你要什么我都给。
2: 此话当真？
0: 我的大少奶奶呀，咱俩。 谁跟谁呀？你就是要我的脑袋，本司令也给你啊。
2: 你呀，真是运气好，让你碰见我这么个好帮手。今天我一定让你抓到刘大某。
0: 你是说，刘大某就在徐家大院？
2: 而且就他一个人，这个人真是个傻瓜，他真的舍不得那郑幺妹啊。
0: 好，真是老天助我呀！

0: 存心不让人清静是不是啊？
1: 我唱我的，他们睡他们的，我唱个歌碍他们什么事儿啊？
0: 你故意的。这是徐家大院，不是提篮豆。
1: 幺妹，你为什么老是分得这么清楚呢？啊？有必要分得那么清楚吗？又是提篮洞，又是徐家大院，咱……
0: 你赶快回去吧，我现在不想见到你，真是不知道为什么非要留下
1: 来。哎，幺妹，我等的就是你这句话。你想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呀？
1: 我有个条件，但你必须得跟我进屋谈。
0: 你又想搞什么名堂？
1: 我能搞什么名堂？
0: 我谅你也不敢。
1: 哎呀，妹妹十八九呀，哥哥等得有啊。
2: 大少奶奶，张班长，你这是干什么啊？
3: 啊，铁兰多，
0: 说吧。
1: 你让我说我就说。幺妹，我最不放心的是你。你看看你，大着肚子，你那个丈夫还生着病。关键是那个黄三姑她要整你啊，你说我怎么能抛下你就不管了呢？
0: 你别犯傻了，不管怎么说我是徐家的人，现在是，以后也是。
1: 我懂，如果先叼着羊的是我，你现在不就是我的压寨夫人了吗？
0: 你还说这些干什么呀？
1: 要那会儿你就是我的压寨夫人了，你肚子里的就是我刘大卯的了。
0: 你说你这个人，一分钟之前是个正人君子，一翻脸就不知道是什么了。
1: 哎，土匪哪儿他娘的有正人君子啊？
4: 怎么，石仔，就这么两天就不认识本司令了？闪开！
5: 给我搜！
0: 哎，是曹山豹的人，肯定是来抓你的。
6: 老子跟他拼了！起来。

0: 你别拦我，你起来，
1: 想想办法。
2: 什么？我他妈收拾他！哎、想什么办法？
3: 这个《草山报》

0: 你们这是干什么？
1: 哎，爹，你快回去吧，侯司令这会儿正抓人呢。
0: 哎，是你报的信？
1: 我这不是为咱徐家除害呢吗？
2: 你是给我们徐家带来祸害。
3: 别让刘大毛跑了，快送
4: 老妹。曹山豹的人都来了，
1: 看来是把这个院子给围住了。
4: 难道我这次要栽在这小子手里吗？
5: 这就是刘大毛以前住的房子。
3: 进。
6: 曹司令啊，你真是不让人安静，这深更半夜的兴师动众，是不是又来要军饷了？
7: 我是来抓刘大某的。
6: 刘大某？他人在哪儿啊？在哪儿呢？
7: 我说你这挺着一大肚子还真有兴致，还跟男人约会。
6: 曹司令，你看看这个屋子里面除了我还有多余的人吗？你这隔三差五的就往我们徐家跑，到底什么意思？
7: 给我搜
0: 搜搜！
4: 什么？
0: 走，下边。
8: 奇怪了，什么都没有啊，难道他们会蹲地树？
7: 他就是会蹲地树，我也得把他搜出来。
1: 曹司令，还没找到刘大某吗？
9: 看来二少奶奶真是好本事啊，难不成把你那情人儿藏在房间里了？姐姐去搜啊。贱货。

0: 好，既然找不着，那我就求老天帮忙。如果刘大宝在这个房间里，他就会显阳光。
1: 司令，
2: 这是阳卦。
0: 阳卦，那我再求老天，看看我今天能不能抓住刘大宝。如果是阴卦，我就抓不住刘大宝。
3: 阴卦，
4: 曹司令，你们不要太过分了。你那么相信老天，你怎么不相信你自己的眼睛啊？你们是来搜人的吗？
0: 怎么那么一会儿功夫，阳卦就变成了阴卦？
5: 难不成这徐家还真是闹鬼了？
4: 闹不闹鬼，你心里知道。哎呦，你是不是立功心切呀？
6: 这个幺妹，少这么嚣张，总有一天会让你好看。
4: 差不多了吧，该撤了吧。
0: 张排长，
7: 走，
0: 撤，
7: 撤撤撤撤撤！
8: 真他妈见鬼！
6: 曹司令，何不多住两日，让我杀鸡宰牛犒劳。

0: 一下兄弟们。
1: 本司令今天没时间，等有功夫再来吧。
2: 姐姐慢走啊。没摔坏吧？
3: 我他妈的，我起来！我他娘的，刘大宝应该姓罗，我跟这箩筐有缘。
2: 以后啊，就叫你刘大箩筐。哎呦，
3: 好险呐，幺妹，就差这一步啊！
2: 我看看，哎呀，疼不疼啊？
3: 疼，真疼！
2: 怎么样，好点没？啊，
3: 你再给我揉揉，吹吹，啊，多揉。
2: 哎呦，还疼吗？
3: 疼啊！
2: 你我改不了吃食啊你！
3: 真疼，你再吹。
2: 疼什么疼？你快走吧，一会儿人家回来了。
3: 好好好，我走，我走，我走。
2: 大箩筐，你快！我。你看大太皇大姑那样，肯定就是他的阴谋。你赶快走吧，别一会儿擦干了。
3: 幺妹，你救了我三次了，这一辈子我刘大某是还不上了。
2: 那就别还了。刘大某，你快走吧，一会儿曹山豹的人又追回来了。
3: 我不走，我这会儿死多愿意。
2: 不行，你快走，你别闹，你快
3: 我不走啊，
2: 你快走，
3: 你
2: 快走，
3: 你嫂子干嘛喊他啊？

0: 你这是干什么呀？想吓死我？
1: 他要再欺负你，我就毙了他。你别说了，我劝你就此打住，别跟这个土匪来往。你要是不听我的，你别怪我。
0: 怎么了？
1: 别怪我不认识你。

0: 司令，真是奇怪了，刘大卯明明在徐家大院，不是遁地的，难道他插上翅膀飞了？
1: 有些事啊，他就是怪。我们把徐家大院围的是水泄不通，他就是插上翅膀也飞不了啊。
2: 咦，就是，司令，怎么了？

0: 好了。
1: 司令，是他们这箩筐。
2: 刘大谋，老子要抓着你，一定将你碎尸万段。
3: 都给我撤走。
4: 我就躲在墙上挂的那

0: 个箩筐里。那曹山豹就是挖地三尺也找不到我。
1: 大哥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
2: 必有后福。
0: 我上辈子恐怕是箩筐转世啊！你们猜妖妹怎么说？她说：“以后我就叫你大箩筐了。”
3: 大箩筐，
1: 大箩筐。
4: 不可思议，太不可思议了！
5: 是啊，真他妈见鬼了！我们在屋子里是翻箱的倒柜，连一颗针都没放过，就是没找他的。谁能想象得到，这小子就藏在墙上的箩筐里？
4: 也亏他想得出来，此人的大胆、机智、镇定，真是让人匪夷所思啊！
5: 哎，我说特派员，你这是骂他呢，还是在夸他呢？
4: 刘大卯两次陷入绝境，都让他化解了。我看他是有九条命啊！
5: 不管他有几条命，我们也要一条一条的弄死他。
4: 曹司令，刘大卯的事情就先搁在一边吧，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5: 怎么，特派员，你的仇不报了？日后刘大卯他……
4: 曹司令，时局巨变，党国已经到了生死关头。曹司令，我希望你把目光放得远一点，我们的敌人不是刘大卯，而是共军。现在我马上要回省城一趟，谷主席他有急事找我商议，在我离开期间不可轻举妄动，一切都等我回来再说。
5: 好，特派员，本司令再听你一次。
6: 吃仔，
7: 干什么？
6: 你怎么这么大的酒味啊？喝多了？
7: 喝了。
6: 大白天喝什么酒呀？快回！
7: 你别管我。啊，少奶奶，你也没听规定过我们护院不能喝酒吧？
6: 可是有人不是规定过吗？
7: 谁啊？
6: 一个叫石仔的护院，认识吗？啊，
7: 我自己怎么能不认识自己呢？啊，
6: 我看你差不多了。你以前不是不爱喝酒吗？
7: 你少跟我提以前。你以前也不是这样，你看看你，装出一个少奶奶的样子，整天还跟个土匪勾勾搭搭的，你说你都变成什么样了你啊？
6: 我知道你看不上刘大毛，你现在是不是连我也看不上了？
7: 我没看不上你，我是替你担心，怕你受委屈，我替你着急。我你们也不听我的。哎呀，你整天跟那个刘大毛土匪头子你混在一块儿，你在乎过我的感受吗？你在乎过我的感受吗？
6: 我们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我们是兄弟。
7: 你就把我当兄弟。就把我当兄弟啊，兄弟啊，兄弟啊！

0: 大哥，这几天怎么了？心事重重啊。
1: 幺妹要生了吧？
0: 大哥还是惦记这个女人呢。
1: 有人救了你三次，你能不惦记吗？
0: 那是惦记。
2: 儿子，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1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

0: 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0: 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酒，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这里是海南卫视。
1: 啊，少奶奶，你也没听规定过我们护院不能喝酒吧？
2: 可是有人不是规定过吗？
1: 谁啊？
2: 一个叫石仔的护院，认识吗？啊，
1: 我自己怎么能不认识自己呢？啊，
2: 我看你差不多了。你以前不是不爱喝酒吗？
1: 你少跟我提以前。你以前也不是这样，你看看你，装出一个少奶奶的样子，整天还跟个土匪勾勾搭搭的，你说你都变成什么样了你啊？
2: 我知道你看不上刘大毛，你现在是不是连我也看不上了？
1: 我没看不上你，我是替你担心，怕你受委屈，我替你着急。我你们也不听我的。哎呀，你整天跟那个刘大毛土匪头子你混在一块儿，你在乎过我的感受？你在乎过我的感受吗？
2: 我们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我们是兄弟。
1: 你就把我当兄弟。

0: 大哥，这几天怎么了？心事重重啊。
1: 幺妹要生了吧？
0: 大哥还是惦记这个女人呢。
1: 有人救了你三次，你能不惦记吗？
0: 那是惦记。
1: 儿子。
2: 哎，大哥要叫我。
1: 你一会儿带几个弟兄去徐家大院，黄三姑那个女人不是个等闲之辈，我担心妖妹会吃她的亏。你到了徐家大院，名义上是看家护院，实际暗中要保护好妖妹。
2: 明白，大当家放心，谁敢动妖妹一根汗毛，我砍了脑袋。
1: 告诉妖妹，我明天去看她。
2: 好，我先走了。快点回来。
3: 好好。
2: 嘿嘿，石仔兄弟最近怎么样？
4: 你来干嘛？
2: 二少奶奶呢？
5: 是不是在里面？我们进去，走。

0: 呢，你们干什么呢？
1: 二少奶奶，大当家命我协助十载兄弟看家护院。
0: 这是我们徐家大院的事儿，你们提篮洞少掺和，都赶快回去吧。
1: 那不行啊，那大当家说了，方圆五十里他都管了。再说徐家跟我们有协议，不能反悔吧？
0: 你们大当家的呢？他怎么不自己来说呀？
1: 他说了，明儿就来。
0: 回去吧，都赶快回去吧。
1: 你说这人都来了。

0: 这那我们回去。
1: 你要干嘛？
0: 哎呀呀呀呀！能干嘛呀？你说你这样，走走走。那个二少奶奶，你说你让我回去，到咱家也不干呢。要不这样，逼了我啊！
2: 你们提篮动的都一个德行，
0: 那我们留下了。哎，兄弟们，留下！
3: 好嘞！
0: 兄弟们，都给我精神点啊！有人可要害二少奶奶，到时候咱们抓着他，可饶不了他！
3: 好嘞！

0: 扎死你，扎死你，让你不得好死，扎死你，扎！
1: 东北剿匪反被共军所剿，徐蚌会战，全军覆没。天津、北平相继落入共军之手。现在长江防线一破，南京、上海也保不住喽。
2: 没想到时局变化这么快，半壁江山也守不住了。
1: 唉，兵败如山倒，兵败如山倒啊！民国38年，公元1949年，党国要完蛋喽。
2: 干爹，我们不是还有大西南吗？还有两广。
1: 共军的二野四野正向我华南西南地区包围过来，生死大战迫在眉睫。蓝玉，我这一次找你回省城是有一项重要任务。
2: 蓝玉生是党国的人，死是党国的鬼，干爹请吩咐吧。
1: 难怪毛局长对你另眼相看，我有你这么一个干女儿，我也足以自慰了。
2: 谢干爹。
1: 里面谈吧。
3: 这个文件你看一下，
4: 这是毛荣凤局长亲自拟定的西南地区应变计划，和西南游击根据地理想图，总裁对这个计划非常满意。我们现在要立足长远，准备在西南四省建立15个游击区，设35个特务组。一旦省城落入共军之手，我们将和共军展开游击战。
2: 我的任务是什么？
4: 我现在决定在省城雪崖洞开办游击干部训练班，把从各地收编来的土匪进行游击战术的培训。你是保密局的干将，这个训练班的教官就由你来任了。
2: 是。
0: 哎呀，这个正幺妹儿说话也就快生了，老爷子和老太太把她捧得跟个宝似的。你说这孩子要是真生下来，这个家还哪有我的份儿啊？
5: 哎呀，我说大少奶奶，不是我不管你的事儿，你们徐家的事儿啊，我是不好插手啊。
0: 你们男人啊都一个样，怎么着现在就不想管了？
5: 又来了是不是？我的大少奶奶，我管，我管还不成了啊？
0: 那你也不能就管我一个呀。
5: 那我总不能让保安部队把徐家给包围了，把老太太、徐老爷子、郑幺妹全给杀了吧？
0: 你是保安司令，要保一方平安的，别以为当个司令就了不起了，要在以前啊，还不是跟刘大某是一个类货色。
5: 你就嫌我是个土匪吗？
0: 哎呀，我不是那个意思，保安司令是不能去找徐家的麻烦，那你可以找个人把这个事儿办了呀。
5: 哎，你说的有道理。

0: 有了。
1: 谁呀？
0: 薛团长。薛团长对刘大某有仇，再说了，让他把你恨的人都干掉，这徐家大院不就是你的了吗？
1: 徐家大院成了我的，那我也不能亏待你们了。哎呀，
0: 我说呀，大少奶奶，你真的是小看我，我要的是你人。薛团长，今天是大少奶奶请客，本司令做东，大少奶奶是想跟你结盟啊，因为徐家请了刘大某提篮洞的土匪来护院，大少奶奶希望你能帮他把刘大某赶走。
2: 这个刘大他娘的不是东西，前几日在提篮山下灭了我好几个弟兄，
3: 这笔账到现在我还没跟他算。
0: 如果你能把刘大某赶走，不但大少奶奶会谢你，本司令也会感激你。
3: 怎么感谢呀？哼，
1: 我们徐家财大力大，这您是知道的吧？只要你帮我赶走刘大某，抓住郑幺妹，想让我们徐家怎么谢您，那还不是小菜一碟的事儿。
3: 如果我给你打下徐家大院，我要50杆枪，外加一挺轻机枪，
1: 100杆枪，2挺轻机枪，1个月之内办。
3: 好，
0: 薛团长，你看行吗？
3: 好，成交。
4: 来，干！
1: 干杯！
3: 干！
5: 怎么样？怎么样？
6: 哎呦，大哥，
7: 咋了？
8: 你们这群狼又来了。
4: 幺妹，给我们准备好酒好菜。
8: 谭副将，哎，杀猪宰羊，撑死他们。
9: 好好，快请，快请，快请。

0: 张奶奶，是我。
1: 进来吧。哎，没人看见你进来吧？
0: 没有。
2: 虽然刘大某是独子，但是我弟弟刘二妹儿还是大学生啊，大学生那要多有学问就多有学问。
3: 你呀、啊，就踏踏实实找一个女人，上你们提篮洞当压寨夫人，给你生个胖儿子。
2: 小妹，我没跟你开玩笑，我说的是真的。你看。我做了孩子的干爹，我不就可以常跟这个徐家大院走动走动了吗？
3: 打住，以后这个话少
4: 说。哎，弟兄们，我这手里啊是一把布朗宁手枪啊，拿在我手里吧，就跟我长在手上一样啊。
3: 哎呀，爹，这么好的枪还能走火啊？
4: 我没开啊。
3: 弟兄们，上车枪！
5: 快
3: 快
5: 快快快快！
2: 哎，徐老爷子，来来来来来，咱爷儿俩得喝一个啊，得喝一个。我跟你说，你不当个。

0: 军火供应商啊，都亏。哎
1: 呀，你让我上城墙吧。
0: 你甭上去，甭管他们啊。那顶上多你一个不多，少你一个也不少。你听我说啊，老爷子，你把那个你那个放军火的那个房间，给我打开。
2: 为什么？
0: 我到里面，我拿点新式的武器，我一下就把他们全突突。快快，你带我去。带我去。
3: 我去，团长，重整天日的时候到了，一会儿给我攻进去，我叫你们光面撑你的腰子。弟兄们，给我出来！

就不信相亲王的新式武器干不过你。

0: 幺妹，
1: 没事。
0: 怎么了，幺妹？啊？
2: 梁生啊！
3: 郑幺妹啊，
0: 你这生孩子够会挑时候的啊，挺能凑热闹。
4: 混蛋！
0: 喂，打死
2: 你！你俩干嘛呀？我想不想你们还打架？
0: 打吧！哎，去把个结实活来。
5: 不行啊，大当家的，火力太猛了，冲不出去。
0: 我用火力把他们给你压住，带几个弟兄从东墙用绳子顺着往下走。
5: 小伙，帮忙！
0: 我回去。忍着点，忍着点。
2: 快去帮我弄点白布去，把我围起来。我要在这生孩子。
5: 这怎么能生孩子？这太危险了。
2: 实在。你听我的，我郑幺妹的孩子绝对不会是孬种，你赶快去吧！
0: 我不去，我不喊的，快去，听见没有？快走！幺妹，幺妹，坚持住！
2: 我不行了，孩子有点忙，这程长远就靠你了。你的人呢？你们天洞的人呢？
0: 你放心，你放心，我马上就给他们发信号，好吗？你一定要坚持住。
2: 那你快去吧，快走啊！
0: 我说怎么走啊？你疼成这样子！
6: 刘大当家的，刘大当家的，我才雪中送炭呢！新式的德国造信号枪，装上信号弹，往上一打，信号就出去了。
0: 哎呀，老爷子啊，我现在正需要这玩意儿。
6: 好啊，你看我这还正弹弓子呢。
0: 您这简直就是个百宝囊嘛！
6: 难道是不是感

0: 哎，当家的，许家在那儿放金腰弹呢，走，看看去，
1: ，
2: 看来真的干起来了。大哥被这个女人迷住了，不知道又要损失多少弟兄了。
3: 二当家，那我们还增不增援？
4: 废话，大哥叫干什么就干什么，这是提篮洞的规矩。弟兄们，给我走，
1: 快跟上！
5: 子明，
6: 老当家，人给你带来了，他叫吴小手，据说荒岩势力属他爹生最大手。
7: 吴小手。他娘的，现在就进去跟二少奶奶接生。如果他要有什么三长两短，我让你去见他娘家。
8: 手脚麻利点啊！

0: 是男人，不能进去。
1: 他不是也男的吗？
0: 能做男人吗？反正就不让你进。
2: 我去，妈的，打仗去！
3: 滚出去！
1: 好，好，好，好，我走，我走，你别急啊。
2: 白花，老子见的女人比见的牛毛都多。来，使劲。

0: 怎么样？你当爹了？
1: 当爹有什么稀罕的呀？我也会。
2: 你懂什么呀？赶快出去吧，外面打仗呢。
1: 你以为我愿意待在这儿啊？我不是担心你吗？切！
3: 大哥，可以走了吧？
4: 按说呢，我今天应该一枪，棒，把你给崩了，因为你看了他。念及你接生有功，我今天把你放了。走吧。妈的，个儿不高，跑得还挺快。
2: 我没见过你这么小心眼的男人。
5: 刚才家子，
6: 关虎怎么还没到？是想吃香子啊？

0: 石子，石子，你没事吧？没事，赶快传话给刘大龙，用火力压住对方的机枪，把城门打开，让嘎子冲出去。挨近了打，不挨近伤不到他们的脾胃，再这样下去，我们的弹药就用完了，快去吧。
1: 杨妹，你这刚生完了孩子，怎么能下地呢？这不行的。哎，你干什么呀？你这样会落下毛病的。你放我下来！我不放，
0: 放下来，
1: 就不放，就是不放，
0: 让我放下来！放！
2: 子明，子明，子明，子明啊，子明！ 子明，你醒醒啊，子明！子明，子明，子明，你怎么了？子明，你当爹了，子明！子明。
3: 我们有一个女儿了，你给她起个名字。
4: 丫蛋儿，丫蛋儿，就叫丫蛋儿了啊！
3: 你们出去吧，凭什么让我们出去啊？
4: 叫你出去你就出去。出去，来来来，走走走走，姚美都说了，让你们出去，走了走了走，走走走走走。

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燕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燕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燕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十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的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用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每天贴敷一次，10天18.8。对于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具有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如果您是因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请您现在贴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对症舒服，十天十八块八，现在拨打电话。

事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3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开心每一天。用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3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8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块，免费包邮到家。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镇痛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块。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3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块，免费包邮到家。10天18.8块，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块，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

0: 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短畏寒等，对症舒服。十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
1: 哎，肢体麻木、疼痛、畏寒很多年了。
0: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短畏寒，别担心。如果您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短畏寒等症还没好，现在您试试百天糖安，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在家贴敷简单方便，每次贴敷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短畏寒，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请您听清楚，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贴敷双足涌泉穴，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短畏寒等，可在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处交替贴敷，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短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短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10天18.8，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短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10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也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也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短畏寒，也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短畏寒等，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短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10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短畏寒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短畏寒的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短畏寒等症，请用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每天贴敷一次，10天18.8，对于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短畏寒等症具有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糖尿病引起的肢短畏寒，贴。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短畏寒等，请您现在贴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对症舒服，10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人请注意，糖尿病人请注意。对糖尿病人来说，如果平时表现症状不一样，在治疗方案上也会有差异。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短畏寒等症，请您试

事，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3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开心每一天。用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3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8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块，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镇痛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块。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3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块，免费包邮到家。10天18.8块，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块，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

0: 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短畏寒等，对症舒服。食品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按周期煎纸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
1: 哎，肢体麻木、疼痛、畏寒很多年了。
0: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短畏寒，别担心。如果您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短畏寒等症还没好，现在您试试百天糖安，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在家贴敷，简单方便，每次贴敷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短畏寒，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请您听清楚，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贴敷双足涌泉穴，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短畏寒等，可在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处交替贴敷，按周期煎纸贴，祝您开心每一天。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短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短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10天18.8，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短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10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杨梅，我求你，求你答应我一件事儿。
1: 你说，我什么都答应你。你要好好的活着，我们现在有女儿了，我们可以一起好好的过日子。你死不了，你知道你死不了。
0: 我不忍心扔下你们母女俩，但是我知道我的命我自己做不了主了。等我死了以后，你找一个你喜欢的男人。
1: 我死了，
0: 但是你要答应我，你嫁给谁都可以，就是不要嫁给那个刘大毛。你答应我。我求你了，你答应我。

子明，子明，子明，你别吓我。

子明走了，我生命中第一个男人在枪炮声中静静地离开。我握着他的手，从黑夜握到了天亮。我觉得我此后的生命是如此无助和未知。刘大某坐在城楼上，久久一言不发。后来我才渐渐地明白，这个说话像开枪似的男人，其实心里并不一定开心。他是一个真正的男人，可我答应了子明，这辈子已跟他无缘。

0: 这一次我们死了十一个弟兄，把他们都埋在天安山吧，每户再给上十两银子。您是不是觉得给了银子就心安了？啊？什么意思啊？这不是老规矩吗？
1: 这个女人是个扫把星，她给我们祁连东带来灾难了。我的意思啊，从今以后不要和这个女人再有瓜葛了。以后这种话不要再在我面前说了。以后我知道错了，你饶了我，你就饶了我吧。以后你让我干什么我都干什么。
2: 我知道错了，知道错了，饶了我吧，你饶了我吧，子明啊，你走的这么早，叫我和你爹怎么办了？三姑怎么办？三姑他无儿无女，陪伴你十几年。
1: 子明，子明要走了，你跟他说几句话吧。我要说的话，已经跟他说过了。要妹，子明就要走了，你能跟他发个誓吗？就说以前没跟刘大毛有瓜葛，从今以后再也没有什么瓜葛。
2: 这样的话，子明他就能够安心的走了呀。娘，娘，我当着子明的面我发过誓了，可是我们都没听见。杨威，你要是有诚心，当着大家的面，你再发过一个。好，娘。 我发誓，你得答应我一个要求。
1: 什么条件？你说。
2: 把徐家之前的恩怨做个了结。
1: 行，你先发誓。

子明，我今天在你的棺木前再次发誓，我跟提篮洞的刘大毛没有任何的关系，今后也不会有任何的瓜葛。亚丹是我们的亲生女儿，老天为证，如果我有半句假话，天打雷劈。

0: 请上来。
1: 二少奶奶，怎么了？
2: 管家，我请你来，是想让你当着老爷、太太，还有子明少爷的面儿，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吧。
1: 二少奶奶，你让我说什么呀？
2: 你说让你说什么？
3: 管家，小心说话。
2: 十三，
1: 我说，老爷、太太。大少奶奶给我好处，让我到处散布谣言，说二少奶奶和提篮洞的刘大某，不，刘大当家的有染，说他们想独吞徐家的千亩良田。大少奶奶还让我在罗斯寨的瘸残长打进来时，带着两个护员放整枪，我们打死了几个提篮洞的人，就差一点点就把大当家的
3: 胡说，还敢跟我在这儿胡说？
1: 我没有胡说八道，我没有胡说八道。大少奶奶，我的命都快没了，你给我的小恩惠我以后会还给你的，可是你让我做的那些事我还是得说出来。大少奶奶说最好趁乱把二少奶奶干掉，这样徐家大院就太平了。大少奶奶还说
4: 子明少爷就快死了，
1: 到那时徐家大院就是他的天下了，他会给我大大的好处。
3: 疯了，疯了，绝对是疯了。娘，娘，这管家，你说他是不是疯了啊？他是不是疯了？
5: 他没疯，他是从你身上得不到好处，所以说才说了真话。
2: 爹，娘，现在事情已经真相大白了，该怎么解决？
1: 二少奶奶，二少奶奶，饶我一命啊！你饶命啊！我上有80岁的老母，下一双儿女，你就放我回去为母亲尽孝吧。
5: 幺妹啊，得饶人处且饶人，算了吧。啊，上有老下有小，处着他一个人，他这一家子就完蛋了。
3: 滚吧！
1: 谢谢老爷，谢谢二少奶奶。
2: 爹，娘，这个管家可以饶了他，这个害人的该怎么处置啊？
6: 三姑，真没想到你的心会这么歹毒啊！我们徐家对你不薄啊，你怎么咒子民早死啊？
3: 郑幺妹，子明是你的男人，也是我的男人，你凭什么在这儿指手画脚的？论到徐家的早晚，我比你早了10几年，这10几年来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你呢，你自己说说，从你嫁到徐家给我们添了多少麻烦，惹了多少乱子。我今天还告诉你，先入山门为大，你要是想逼宫门都没有。
2: 娘，咱们之前不是说好了吗？子明马上就要上路了，我也想让子明知道这个害人的该怎么处置。
3: 你要逼我是吧？好，那今天我们就要死一起死。
7: 三姑，你想干什么？
3: 这幺妹，我黄三姑就是不服。

0: 爹，娘，既然你们不忍心处置他，那我就说几句吧。按照族规，
1: 逐出家门。
0: 今天晚上子时，你必须要走。你也可以不走，石仔会给你一根绳子，你自行解决，自己选吧。爹，子明该上路了。
1: 明炮，送子明上路。

0: 有没？哎，你在屋里啊？
1: 你出去，我想安静一下。
0: 小伟，
1: 你出去，我想安静一下。
0: 你这身上长刺儿了，我没怎么着你啊。
1: 快出去！
0: 你得吃点东西，老坐在这儿怎么能行啊？来，走，出去吃点东西。
1: 我不吃，我不想吃，我不想吃。你出去！
0: 幺妹，我告诉你，我只是给你错开了一步。上刀山下火海，我刘大某不输给任何人。
1: 刘大某，我也告诉你，差半步都不行，差半步就会差一辈子。
0: 我不甘心。
1: 你不甘心也得甘心。出去。
2: 为什么所有人都不来找我，你一定要来找我？
0: 我见不着你，我不踏实，我心里慌。

0: 你在这干嘛呢？偷听呢？
1: 我没这闲工夫，我担心幺妹。
0: 你有什么好担心的啊？剃头挑的一头热的，幺妹有我呢。
1: 你不撒泡尿罩着？
0: 撒他娘的什么尿啊？啊！我告诉你，我撒泡尿能把那省城都淹了。娘的！
2: 爹，娘，
3: 你先把门关上。
2: 爹，娘，你们找我有事儿啊？
4: 我和你爹都已经年纪那么大了，刚才我们二老也商量了一下，准备把西家的底儿都告诉你，以后就让你来

0: 当这个家，让我来当家，我不会，我怕我当不好。除了你，谁还能当得了这个家呀？子民走了，我连活下去的勇气都没有了。以后徐家的财产都要交给你来打理呀。
1: 杨梅，你跟我来。
0: 好。

0: 左三圈半，右四圈半。好，
1: 啊，表妹，来，你过来。你看，这有金条、银子，那儿还有房契、地契。我们徐家有1237亩的良田，还有2370亩的山林，还有茶叶厂和粮库，还有一家面粉厂和酒厂。以后啊，这些都要你去打理了。
0: 小美，我们徐家的钥匙，从今以后就你保管了。

0: 这他妈算什么事儿啊？曹司令大少奶奶，我可是听你们两个人的，到现在别说是一百杆枪两挺机枪没有，兄弟们死伤惨重，我罗斯寨那可是大伤元气呀、
1: 啊！我告诉你瞿团长，咱们是做买卖，一个愿卖一个愿买，你倒霉了，难道怪本司令吗？
0: 大少奶奶，曹司令这事儿不管，那我也只好找你了。大少奶奶，跟你说话呢。
2: 哎呀，好了好了，你放心吧，我一定会补偿你的。
0: 补偿我啊？这一仗是一败涂地，你说说你拿什么补偿我？
2: 我们徐家家大业大，这你是知道的吧？不说良田千顷，那金条银子也是应有尽有啊。
0: 哎呀，别说了别说了，这些我都知道。
2: 但你也要明白，子明死了，父母老了，徐家当家的必然从我和郑幺妹当中选出一个。那如果郑幺妹也死了的话，你说这个当家的应该是谁呀、啊？
0: 行了行了，你已经被赶出徐家大院了，那就是丧家之犬。还徐家当家的呢，别逗我玩了。
2: 这年头拼的是实力，要是让老娘杀回去的话，徐家当然是我说了算。要不是因为提篮洞，徐家就不会是今天这个局面。要不是因为那个刘大毛给他撑腰，我黄三姑早就把他郑幺妹踩在脚底下。
3: 大少奶奶，听你这话，你是不是有什么好主意啊？
2: 徐家有1000亩良田，2000亩山地，还有数不尽的金银钱财，我和郑幺妹之间谁活着，钱就是谁的。
0: 大少奶奶的意思是不是要郑幺妹死啊？
2: 本来我是打算强攻的，一棒子把那个刘大毛打死，可没想到这个家伙他是个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所以现在可以先除掉郑幺妹，然后我就名正言顺地成为徐家当家的。到那个时候，我曹司令还有你缺团长，我们三个人集中兵力，别说是一个刘大猛了，就是把整个提篮洞给端了，那也不在话下。
3: 缺团长，到时候大少奶奶要是当了家，你要钱有钱，要枪有枪，别说你是个缺团长了，到时候我们都得叫你缺师长啊。
4: 这个那我还得考虑考虑。
2: 你还考虑什么呀？你要是真不乐意，那我可找别的人马去了。听说清风岭的李大当家的，还有老鹰岩的邱老大，可都求着我干这笔买卖呢。
0: 咱们不是说不乐意，我是担心

0: 那要是除掉了郑幺妹，那刘大毛他能放过我吗？
1: 我倒有一个一箭双雕的计策。
2: 曹司令快请讲。
1: 这郑幺妹出门的时候带着护卫，如果咱们派人把她给伏击了，刘大某听到枪声一定派人来救，这个时候徐家大院一定空了，我们就可以趁虚而入，把徐家大院给占了。
2: 曹司令，姜到底还是老的辣呀，您这哪是一箭双雕啊，这简直就是一石三鸟。
0: 曹司令，干掉郑幺妹，干掉刘大毛，再夺下徐家大院，曹司令你太高了啊。
3: 哎，我说大少奶奶，缺团长要不愿意干，你就去找别人，到时候让他毁烂了肠子。
0: 哎，曹司令，这话说的不对呀。 啊我不是不干，我是说你不能光打雷不下雨呀！啊，什么事儿都叫我们罗斯寨的人干，完了好处你拿一半。
1: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本司令是那种人吗？我告诉你，缺团长，我可以派保安部队的人跟你配合，全都归你指挥。
0: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你的人马归我指挥？
1: 对，乔装打扮以后，全归你指挥。你马上给我回去，把你那些手下都给我归着归着，我马上派人过去。
0: 有曹司令这句话，好，那咱们兄弟再他妈干一场啊！
4: 大少奶奶，大少奶奶，那我就走了。好，
3: 大少奶奶，这次啊，一定能成功。

0: 弟兄们，今天保安部的人跟缺团长的人混合在一起，分成两个部分。张排长，
1: 有，
0: 你带着一部要去执行一个特殊的任务，手枪已经都发给了你们，绝对不会暴露身份。三天之后，你这正幺妹的头来见我，每人赏500大洋。
2: 听到没有？
0: 明白。
3: 哇，

0: 我还要回一趟徐家大院。你这是何苦？枪炮无情，子弹又不长眼。
1: 一个连死都不怕的女人，一心想报仇，枪炮无情又算得了什么？薛团长，等一下。

0: 说你呢，你豆花呢？你这是干什么呀？
1: 豆花上茅房办急事儿去了，孩子刚睡着，别给吵醒。
0: 你哪会抱孩子？这能竖着抱？
1: 男人抱孩子比女人强。轻点，轻点，轻点。你这是干什么去啊？
0: 收租去。
1: 收租子也得亲自去啊。
0: 现在世道不好，佃农都不听话了，我要不去就收不上来。
1: 我也去。
0: 你就别去了，师仔跟我去，帮我看家吧。师仔备马去。
2: 哎，
0: 走了。
1: 哎，豆花，
3: 哎，
1: 给我弄点酒去。
3: 哎，
1: 有我在，我看谁敢动徐家一根毫毛。

0: 飞离。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5: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6: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7: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

0: 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五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甚至五六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前100名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2: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现在好了，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4: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5: 只要年满50岁以上，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6: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7: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但今天这台

0: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计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1: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4: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前100名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0: 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2: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现在好了，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

0: 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1: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3: 只要年满50岁以上，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3: 只要年满50岁以上，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是我。哦，
1: 我叫刘二木，我是省城来的，我在省城大学念书，现在不是打仗吗？大学休学了，那我就回来找我哥。
2: 哎，问你那么多话了吗？废话太多了吧？
3: 我们在哪儿见过？
1: 我在歌仙大会上见过你，你不是歌仙公主吗？
3: 我想起你来了。
2: 行了行了，别说了，我们还得赶路呢，走。
4: 傻子，这干嘛？
5: 出来！
4: 石仔，我们都埋伏了。胆子那么大呀？
1: 杨妹，你打穿的姿势真漂亮，真像个军官女英雄。
4: 别废话啊，那块要你小命。
6: 嘎子，
7: 哎，大哥，怎么回事？
6: 如果没猜错的话，妖妹肯定让人堵住了。
7: 他兄弟去吧，
6: 我们的人全去。
7: 好，兄弟们集合！
8: 元宗的兄弟都跟我走。
7: 唐木匠，哎，你和原来的护院把家看好了。
8: 好，
7: 兄弟们走。
9: 看来他们这次是有备而来的。
1: 那怎么办呢？啊，
10: 老妹儿，这后面这条路能环绕过去，兴许能绕到对方后面。
9: 师仔，带着先撤。
2: 你听他的干嘛？他一个书呆子，他懂什么呀？
10: 我说的有道理。我是天生的指挥官。
2: 指挥官呢？我看你是书呆子。
4: 你说，听我的，撤。
2: 听你的，听你的。
8: 走，跟我来。
5: 快点，把船摇下去。快！快！
4: 你在这干嘛呢？赶快走啊！
1: 我不能走。
4: 你想死啊？
1: 不是想死，我是怕你有危险。哎，你要有危险，你抓我当一垫背的，这样黄泉路上还有个伴儿。
7: 谢谢子弹。
4: 哎呀，我！
7: 哎呀，哥！
11: 有没有火柴？
4: 韩木匠，赶紧给我下来把门开开，我饶你不死，不然的话我有你好看的。
7: 大少奶奶，你叫他们不要开枪，我不想死啊。
4: 你赶紧给我下来把门开开，

家大院。我黄三姑又回来了，可既然是回来了，我可就不想走了啊。爹娘，你们当初把我赶出咱们徐家的时候，我就知道反正我是没法回这娘家了，你们说我怎么跟我爹妈交代呀？啊，我告诉他们人家不要我了，把我赶出徐家了。

0: 不行吧？是不是？就算是我不要这张脸，我爹妈总要吧。所以我就想啊，我得回来，我一定要回徐家，我就是死，我也要死在这徐家大院里边。
1: 三姑啊，你是我们徐家的大媳妇儿，好歹也待了十多年了吧？
0: 这十多年来，你们那个宝贝儿子，就因为我不能生孩子，一天好脸都没给过我。

0: 绑上山去喂狼你都死不了。
1: 我倒要看看是你的命硬啊，还是我的刀子硬。
2: 三姑，你
1: 娘，到今天为止啊，我还是叫您一声娘。本来呢，我以为你是唯一一个站在我身边替我说话的人，可是到后来你也没帮我，对吧？好了好了，我不跟你计较这些，你只要告诉我铁钥匙在哪儿，我不会为难你的啊。
2: 什么铁钥匙？
0: 你房间大铁门的钥匙，你给我装什么蒜？
2: 你打我！
0: 你该打。我让你向着我的时候你干什么去了？嗯，连个屁都不放，一句话不说。我不跟你在这儿废话，我再问你一句，铁钥匙在哪儿？
2: 我给姚梅拿着去了。
0: 真是我亲娘啊你啊。我知道你偏心，可是我没想过你这么偏心。
3: 三姑，你竟敢打你的婆婆，你疯了？
0: 我是疯了，打她怎么了？我还要打你呢。
4: 快点！
0: 来人，把这个老东西给我狠狠打一顿，狠狠的打！
4: 哎呀！哎
5: 呀！哎呀！你们怎么能这样？
3: 三姑，你等着，姚妹回来会找你算账的。
0: 算账？我正等着他呢。
6: 姚妹，这是谁的人啊？
7: 这不是罗斯寨的，就是草原帽那个老狐狸的。
6: 嘎子，哎，把这些枪全部收走。
8: 好嘞，来收枪。
7: 谢谢你了啊，
6: 姚妹，我这个苦力怎么样啊？要不然你把石材给辞掉，我保护你一辈子。
7: 说话就是没正形，找骂。哎哎呀！
9: 哥，
6: 二木，你怎么会在这儿啊？哎呀，
9: 省城的大学都关了，我不回来我去哪儿啊？
6: 哎呀，你看看你这一脸土。哎呀，哎哎哎，这就是我常给你们提起来的我们家的大学生
7: 刘二木。 我知道。
6: 那你怎么知道？
7: 你说这方圆五十里有几个大学生啊？
6: 哎呀，是啊，这倒也是。你看我弟弟啊，天庭饱满，地阁方圆，啊，哎，你们说句公道话，咋样？
7: 你说怎么样？
9: 挺好，挺好的。
7: 好是好，就是有点不像个爷们儿。
9: 哎呀，幺妹儿，你这话怎么说的？我怎么就不像爷们儿了？你这话说的比抽我一巴掌还难听呢。
6: 叫叫。
10: 叫什么大学生？
11: 你想把马脖子掐断了是不是啊？啊，要不你下来跟弟兄们一块走得了。
10: 叫！
12: 不，我不下，我要骑马。
11: 好吧，你那么骑着吧。

对了，你又能把我怎么样？郑妖妹，我告诉你，从今天开始，不要你活得一天比一天难过。

0: 别，还在你背上，要扔你扔两个老的，
1: 笨死你！
2: 黄三姑，我告诉你，丫蛋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我让你不得好死！哈哈哈哈，
3: 看谁不得好死！
4: 大少奶奶，有话好说啊！
2: 黄三姑，有什么咱们商量。
1: 郑幺妹，也有你怕的一天呐！啊，好商量，什么好商量？行，那我黄三姑今天就跟你好好商量商量。你给我听好了，卸枪，带着铁钥匙进大门。要是你有半点轻举妄动的话，这几个人我就斩了他。
2: 我同意，你先把他们放了。
1: 好，那你现在就卸枪进院门。
5: 幺妹，你别去，黄三姑这老婆子疯了，她什么都能干得出来。
6: 我不进去她是不会放人的。
7: 现在没有别的办法了，只能让她进去。
5: 你站着说话不腰疼？你怎么不进去啊？
7: 我倒想进去，黄三姑她让吗？
5: 我
6: 别吵了，我进去把人换出来，你们见机行事吧。

0: 我们趁机把人抢出来吧。现在抢人太危险了，让开！哎，走！哎呀，弟兄们，
1: 走吧，
0: 谢谢。
1: 去跟二当家的说，让他把人马马上带下山来。是。走。
2: 郑幺妹儿，我早就跟你说过，小的就是小的，小的想冲大的，那是件很危险的事情。俗话说得好，先进门为大。你要是早点尊重我这个人的话，也不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呀。姐姐，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我什么时候没有尊重过你啊？只是这人呀，非要往那猪圈里钻，他就是猪狗不如啊。
3: 你别得意，有你好看的，
2: 我等着呢。
3: 来人啊，把他给我捆！

0: 看见。
1: 是。
2: 我不跟你计较，你就是满嘴喷粪，我也不跟你计较。阙团长，我早就说过，我不会欠你什么的。带走。
0: 走。

0: 你干嘛去？退！我告诉你，黄三姑，幺妹要是少一根毫毛，我他妈扒了你的皮！
1: 幺妹，快走！幺妹，幺妹，走，走！听听啊，哎呀，妹妹，不是我这当姐姐的不帮你，我早就说过你跟这土匪不干净，你看你总是不承认，现在不承认是不是也不行了呀？你说。 谁能为像你这样一个快要死了的女人这么拼命啊？要我说，这个刘大某啊，还真是有种啊！姐姐，进了徐家这么多日子，你今天让我感觉最亲切。你这话什么意思呀？
2: 因为你终于说了一句人话呀！
1: 你说对了，刘大某他就是有种。
3: 大哥，怎么回事？
0: 黄三姑要我们后退十里。哎，为什么要听那个疯婆子的？直接攻进去啊！
3: 幺妹被她挂在城墙上，攻进去，幺妹就没命了。
0: 这个幺妹的命有那么值钱吗？大哥，您
3: 听我的，你的人跟我一块儿，全部都后退十里。
0: 行，走，走。
3: 往那边，那边，
1: 开不开呀？哎，行行行，我来，笨死了！嗯，你不笨，你开呀！开我就开！
3: 哎，走走走走走走，走开！
1: 他奶奶的，
3: 我是该死铁门，我就叫人把它炸开！
1: 哎，慢着，你脑子坏掉了，把静音地吸炸到天上去怎么办？这点耐心都没有。
3: 好，你开，你开。

0: 这时候他们最是疲劳的时候。要是咱们能定下来凌晨进攻的话，得让弟兄们好好休息一下。
1: 大哥，这样，你让我带着小虎还有扫把打头阵，我就不信了，就那几个小土匪还打不过呢，我还能让黄三公的妖婆子给我打出十里以外去？
2: 嘎子兄弟，这次恐怕不像以前啊。这个黄三姑不光是找来了罗斯寨的人，他还把个曹山豹给折腾来了。他们的武器比我们好，而且打仗也都不是些孬种啊。
3: 我们是靠打家劫舍过日子的。我总觉得吧，徐家大院是个是非之地，郑幺妹这个女人啊更是妖精，我们应该远离他们才对。
2: 老二，我定下的事儿不能改，你为什么总提这个事情啊？
4: 哎呀哥，我看强攻就没那么容易，人家又不是傻瓜等着你们去打，说不定人家都布好了阵等着你们去钻呢。
2: 你懂个屁，过两天我给你送回县城找个房子，你给我好好在那儿读书。
4: 我不去啊。干嘛又送我去县城啊？你不是有提篮洞吗？干嘛破费找房子去？
5: 大当家的，我觉得二木说的没错，这鸡蛋碰石头的事儿咱可不能干，这次行动要是失败了，咱们将会一蹶不振的。
4: 哎，石仔，还是你最清楚。

0: 我说的意思呀，强攻真的不行，咱们得使巧劲儿。你们怎么不明白呀？就好比一片叶子啊，王二爷打一圈没碎吧？啊，换个手指头来看看看看，这证明什么？这一拳的力气大不大？连片叶子都打不碎，换个手指头只需轻轻的这么一点，这就叫巧劲儿。
1: 哟呵，兄弟，你这书没白读啊。
0: 哥，你的意思我最清楚，你不就想安安全全的把幺妹救出来吗？咱们呀，先派一支人马悄悄地混入徐家大院，在不开一枪的情况之下把幺妹救出来，然后再让另一波人马在外面强攻，在强攻之前啊，先把他那两个最强力的火力点给消灭掉，这样才能万无一失。
1: 杆子，来，给二木倒酒。
0: 我不会喝酒，
1: 喝了。去，给他喝了。
2: 来，二木，喝。

0: 妹妹，被绑着的滋味不好受，对吧？不是我这当姐姐的为难你，实在是你到了徐家以后，我就没过上几天安生日子。好了，我也不跟你兜圈子，你告诉我，这把钥匙怎么开那个大铁柜子？告诉我，以前的账我就既往不咎了。
1: 哎，跟你说话呢，你耳朵聋了？我告诉你啊，你要是再不说，老子叫一个排的兵进来强奸你。
0: 你恶心！你到底说不说？郑幺妹，你知道你为什么会落到今天这步田地吗？就是因为你嫁到了徐家，我的地位一落千丈。自从你来了以后，老爷子一直站在你那一边向着你说话。自从你来了以后，就因为你能生孩子，我像一个垃圾一样被人扔在一边没人理。本来我还有半个老公，我现在连半个都没了。你自己说，要是你，你会怎么样啊？你们这不是合起伙来欺负我吗？
2: 没有人欺负你，是你自己心太坏了，自找的。
0: 好，那你现在告诉我，这把钥匙怎么开那个大铁柜？
2: 黄三姑，你别做梦了，我不会告诉你的。
0: 好，郑幺妹果然是铁打的，有志气。来人呐！
3: 在。
0: 既然我妹妹是铁打的，那咱们就得试试这铁到底化不化得开。给我鞭抽他100下。
3: 是。
0: 哎，慢着，这鞭子拿盐水浸一下。
3: 是。
0: 哦，对了，咱们是不是应该把谭木匠请过来，让他好好伺候伺候他二少奶奶？去吧。
3: 是。
4: 来来来来，弟兄们，快快集合行！
3: 哎，行行行，
4: 快一点了！别吵了，别吵了，大哥训话了。
5: 弟兄们，我
6: 老婆喝点水。
5: 阿子、侄仔，我们三个人一组，偷偷的。
7: 老爷子，我来照顾老太太吧。
5: 其他的
7: 人，你放心，之后我干得来。二
6: 家的，你是嘎子媳妇吧？
5: 你们都要
6: 那谢谢你啊。嗯。
5: 他说打，你们就给我往死里打，听到没有？
6: 我懂，我一定找他三姑，扒了他的皮，给咱们报仇啊！
8: 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
6: 我也去。
9: 老爷子
6: 啊，
9: 枪林弹雨，这枪子儿他不长眼睛。
6: 打回徐家大院，我死都不怕，我也怕什么？我去定了啊！
5: 好，走，
10: 走，走，走。
11: 师仔，我怎么觉得我心跳有点快呀？
12: 那是因为你头一回打仗。
11: 不对吧？那是因为我哥没给我发枪。你瞧，你们都有枪，
12: 给你枪有什么用啊？你又不会开。
11: 谁生下来会开枪啊？
12: 那拿去防身吧。
11: 谢谢啊，师仔，你跟土匪不一样，我就喜欢你。
12: 你把嘴放干净点，我不是土匪，我是护院。
11: 你跟他们混在一块儿，我以为你也是土匪。这，啊，少奶奶，
0: 谭木匠，这个是你以前的主子对吧？叫什么来着？
11: 少奶奶。
0: 啊，对对对对对，你看我这记性。你别怪我这大少奶奶对你不好，今儿我就给你个美差。拿那个鞭子抽你二少奶奶100下。
11: 这大少奶奶，你能不能换一个人呢？
0: 你跟我讲条件啊？啊？你抽不抽？不抽我就先抽你一下啊！
11: 抽，大少奶奶，我抽，我抽。
1: 快点，
10: 快点！
11: 二少奶奶，我谭木匠只有得罪你了。
0: 没事儿，死不了。慢着，来人呐！
13: 在。
0: 咱们谭木匠今天没吃饱饭呢，你帮我看着点儿。要是他抽得轻了，就拿那把小刀子在他脚背上给我扎一下，扎穿为止。
11: 别扎，别扎，大少奶奶，我抽，我抽，我抽，我抽。
0: 谭木匠，抽吧。

0: 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的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贴；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贴；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贴；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一个电话包邮到家。颈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
3: 颈肩腰腿不舒服，千万别拖，赶紧试试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盒9.9。
0: 你没有听错，一盒9.9，现在拨打电话，免邮。

0: 费送货到家。痛，穿衣台臂肩膀痛，痛，阴雨寒湿关节痛，痛，起身下蹲腰椎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肚痛您别忍，顾得安排院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颈肩腰腿疼，顾得安排院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顾得安排院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院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院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一盒9.9。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得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院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贴，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贴，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贴，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一个电话包邮到家。颈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3: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
3: 颈肩腰腿不舒服，千万别拖，赶紧试试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盒9.9。
0: 你没有听错，一盒9.9，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穿衣台臂肩膀痛，痛，阴雨寒湿关节痛，痛，起身下蹲腰椎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肚痛您别忍，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颈肩腰腿疼，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院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院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一盒9.9。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得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院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贴，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贴，风湿性关

0: 结炎，骨质增生，贴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一个电话包邮到家。颈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
3: 颈肩腰腿不舒服千万别拖，赶紧试试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盒9.9。
0: 你没有听错，一盒9.9，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穿衣抬臂肩膀痛，痛，阴雨寒湿关节痛，痛，起身下蹲腰椎痛，做不了活，骨痛您别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颈肩腰腿疼，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一盒9.9。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得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贴，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贴，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贴，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一个电话包邮到家。颈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
3: 颈肩腰腿不舒服千万别拖，赶紧试试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盒9.9。
0: 你没有听错，一盒9.9，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穿衣抬臂肩膀痛，痛，阴雨寒湿关节痛，痛，起身下蹲腰椎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骨痛您别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颈肩腰腿疼，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

0: 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与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一盒9.9。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的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与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贴，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贴，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贴，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一个电话包邮到家。颈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
3: 颈肩腰腿不舒服，千万别拖，赶紧试试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盒9.9。
0: 你没有听错，一盒9.9，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穿衣抬臂肩膀痛，痛，阴雨寒湿关节痛，痛，起身下蹲腰椎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骨痛您别忍，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颈肩腰腿疼，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与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与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一盒9.9。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的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与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贴，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贴，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贴，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一个电话包邮到家。颈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0: 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
1: 颈肩腰腿不舒服，千万别拖，赶紧试试骨德安牌远红外治疗贴，一盒9.9。
0: 你没有听错，一盒9.9，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穿衣台臂、肩膀痛；痛，阴雨寒湿关节痛；痛，起身下蹲腰椎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骨痛，您别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颈肩腰腿疼，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一盒9.9。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得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贴，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贴，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贴，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一个电话包邮到家。颈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3: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4: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妹妹，我这当姐姐的也没什么送你的，这一百鞭子你就好好享受吧，啊！明儿一早我再过来问你，这钥匙是怎么开门的？你要是还不说的话，我就还有一百下等着你，以此类推，啊！唐木匠，你继续吧。阙团长，我们走。

0: 嘎子实在跟我走，二当家的
1: 在
0: 这儿就交给你了。
2: 好，
0: 走，
3: 就地隐蔽，
4: 铁道兵
3: 马上开火
4: 上。
5: 等一等啊，
3: 等一等，
5: 这是土耳其的弯刀，别看它样子难看，像狗腿，可它锋利无比呀！待会儿你们抓到黄三姑啊，你们每人替我砍他一刀。
0: 徐老爷子，你可够狠的呀！放心吧，我们一定每人替你砍一刀。

0: 使点劲儿。干什么？
1: 这个。
0: 拿来吧你，
1: 继续继续。
2: 二少奶奶，二少奶奶，
3: 嘿，嘿，嘿，我抽死你，我打死你，我抽死你。Yeah!

0: 打，
1: 使劲打，嘿嘿，二嫂奶奶是吧？嘿嘿，一个，给媳妇儿
2: 留一个，哼，自己买酒。
3: 我抽死你！我抽死你！我抽死你！妈，别杀我！
4: 老大，
3: 别
4: 杀我！
5: 杨佩，
4: 别杀我！刘大猛，这次你来的还是时候啊！
3: 妈的，老子！
1: 别杀我！别杀我！
4: 别杀他，他是好人。
3: 好人，好人没好报。为了救二少奶奶，我刚才给了那小子很多钱。
5: 是不是这个？
3: 哎，这些就是我的，我的钱。
4: 你给他吧，他也是为了救我。
5: 也就是你看着还算个有良心的人，跟我们走吧。小心回去，黄三姑扒了你的皮。
3: 我跟二少奶奶走。
5: 你不用跟二少奶奶走了，你先到城墙上去点把火去。
3: 啊，你抛下我不管了？
5: 快去！师代，快背上，

0: 不好了，郑幺妹跑了，快来人啊！
1: 王站长，
0: 郑部长，
1: 王站
0: 长，
2: 怎么了？打起来了吧？
3: 肯定是刘大宝回来了。
2: 他娘的，让他退营十里有个屁用！
3: 少废话，赶紧上城墙夹击巷，快快快！
2: 这还要你说？机枪早架好了，快快快，上城墙，快点！
3: 徐队长，把郑幺妹给我押到城墙上去。哎，
2: 对，够了，快，马上把郑幺妹给我押到城墙上去。好，快去。
4: 慢点，慢点，
5: 幺妹，幺妹，你受委屈了？
4: 没有。实在，你把幺妹背回去，她受伤了，路上一定要小心，出了问题我找你。
5: 是。
3: 不，我不回去，我一定要把徐家大院给夺回来。
4: 不行，幺妹，你必须得回去。
3: 你放开我！
4: 你受伤了，
3: 你把我放下！
4: 走，
3: 你把我放下！
4: 看你，他都要站不起来了，还要回去。
3: 刘大毛，你把我从哪儿扛过来的？你再把我扛回去。我跟你说了。

0: 我要把徐家大院夺回来。
1: 世子，把他扛上。
2: 他让你扛，
1: 让我扛，你不吃醋啊？你心里的小九九，我还不知道怎么想的。扛上，走。
2: 哥带你回去。

0: 老子他妈逼死了！
1: 团长，
0: 团长，你的兄弟也杀你，不得好死！
2: 不是你杀的，
3: 他大头，我就这么杀他干什么？
2: 那你说你要崩了人家，他当然以为是你杀的了。
0: 妈的，老子真是冤枉！哎，我是他妈又受气又受伤，我怎么碰到你这种女人？我算他妈倒霉死了！
2: 你他妈放屁！现在反悔了，算什么男人？
3: 在你眼里，那曹三豹才是男人，他他妈怎么不来？

0: 哥，
1: 你来干什么？你赶快下去！
0: 打仗不能这么老耗着，咱们必须得把城墙打开一个缺口，这样形成一股大力冲进去，内外夹击才能赢啊！
1: 妈懂个屁！
0: 我在大学里读过兵书。
2: 天二木的吧？有没有手榴弹？
3: 有、哦，这么高的城墙，你能扔上去啊？
2: 把十个裹成一捆，炸他们！
3: 十个？
4: 大当家，这是最后两件手榴弹了。
2: 把十个捆成一捆，炸一个洞，我们是冲进去。
3: 幺妹，那样的话我会死很多弟兄的。
2: 咱们在这耗着，死的更多。喂，有没有手榴弹？
5: 回来上！
6: 是，
5: 进山掩护。
6: 好。

0: 去。
1: 走，
0: 愿意。哥是英雄，弟弟肯定不是孬种，咱们出来混不能光怕死，要是谁都怕死的话，

0: 什么不能去？
1: 是二当家的，
0: 你当我是二当家的吗？我说过的话你听过一句吗？我跟你说过，我们不能和这个女人纠缠不清。她是个什么东西啊？她简直就是个扫把星。
2: 老二，
0: 现在我弟弟去了，你满意了吧？你满意了吧？
1: 小虎是你的兄弟，也是我的兄弟，他死了我心里也难过。
0: 你去，
3: 你们自己人为什么不去？你是正妖妹娘家的兄弟，
0: 去
4: 去就去，谁不去谁是孬种。

0: 宁儿，我掩护你。
1: 你干什么去了你？
0: 杀敌人去啊！
1: 杀什么杀？你又不是土匪。
0: 我这当土匪多好玩啊！
1: 听话，在这待着不许动。
0: 我，哎，幺妹儿。

0: 他来了！
1: 没事吧，
2: 二木？你快起来呀！你，
1: 小妹，小妹，
3: 丹，何丹，慢点。
4: 王三姑他们呢？
3: 去段娘跑了。王三姑腿受了点伤，被我们关着呢。醒了，
4: 我爹我娘呢？他们没事吧？
3: 你爹没事，你娘在我们攻打徐家大院的时候，她死了。

0: 表妹，
1: 你妈太死了，表妹等我打完仗，她就死了。
2: 爹，你别太难过了，从今以后我就是你的亲生女儿。
0: 表妹，我要送你妈上天堂。
2: 怎么送啊，爹？
0: 请马神父。

爱与智慧让我们这位亲爱的姐妹在基督怀里睡了，现在我们要慎重地将她的身体安放在土中，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有确实的把握可以有复活和永生的期望。阿们。大少奶奶，二少奶奶来看你了。

0: 郑幺妹啊，你赢了，高兴了？
1: 我高兴，是因为不用再争斗了，这场战争结束了。
0: 靠跟土匪睡觉，赢了也不光彩吧？真是老话说得好啊，做了婊子还要立牌坊。你怎么不把牌坊立到咱们徐家大院门口去啊？啊，让徐家寨的老老少少都看一看，徐家到今天这步田地，是拜你和刘大某那个土匪所赐啊。
1: 黄三姑，我会让你死得很难看的。
0: 本来我有机会让你还有你那个野种死得更难看。

0: 小红，你活着的时候什么都不缺，就缺个女人。哥对不住你，别让你娶媳妇了，哥一定找个时间给你配门阴婚。
1: 节哀，
2: 啊，
1: 节哀，小虎兄弟，走好。

0: 小谷兄弟，走好。再给他磕个头。
1: 扫把星，自从提篮洞和徐家大院扯上干系后，我们没有安宁过。如果没有你，我们不会去徐家大院，我们不去护院，怎么可能和薛团长、曹三豹记下这么深的仇呢？我弟弟更不会死。
2: 二当家的，行了行了，大当家还在呢。
1: 大哥，您是我们的大哥，可是你没有看好弟兄们。你看看这些新坟，地下埋的都是你的好弟兄。如果是为了抢一个国库，弟兄们死了那是值得的。现在什么都没得到，弟兄们出生入死就是为了他，你觉得值得吗？还有

0: 我今天关火，叫这个女人给我弟弟磕一个头，你们说该不该？
1: 老二，我磕，我不是叫你磕，我磕老二。
2: 二当家的，我磕。我想你是误会了，我没有说不磕。这些兄弟们为了我们徐家大院，连性命都搭上了。我今天不但要给小虎磕，我还要给所有的兄弟们磕。兄弟们，我们徐家大院虽然不是国库，但是有我们一口吃，就有兄弟们吃。

0: 你快！妈的，人他妈倒霉就这样，喝凉水又塞牙，喝他妈热水又烫喉咙。嗯，薛团长，我告诉你，你的选择是正确的。你跟了我，我保证呀，喝凉水不塞牙，喝热水啊也不会烫喉咙。这样吧。
1: 我给你个营长干干，
2: 我可是团长啊！
0: 团长怎么了？你手下一个兵都没有，你就是当司令，也是个光杆司令。
2: 没错，老哥，给您营长干干就不错了，兄弟到现在还是排长呢。
0: 你
3: 手下还有多少人？
0: 嗯，
3: 连人带枪，30多个。
0: 听我的，继续回罗斯寨驻扎，装备我给你配。
3: 那我要100条枪，等你招够了100人，我再给你100条枪。不过呀，我要告诉你，你这个营随时听候我的调遣，听到没有？好，他妈的，老子就是抓也抓他100人来。哎，
0: 哦，对了，曹司令，那个黄三姑，
3: 你给我提他干嘛？啊？
4: 就是，他妈女人就是祸水。你说我要是没有她，他妈我会落到猪腿。你他妈跟我这啰嗦什么啰嗦啊？滚！
5: 是，滚！现在游击干部训练班的工作已经结束，你马上回去，依据西南地区应变计划和西南游击根据地的理想图。 抓紧在湘黔地区收编土匪武装，为游击战做准备。
4: 我明白，具体的工作计划，毛局长在密电里都已经向我交代了。
5: 在湘黔地区，曹三豹的部队将来可以上山打游击，其他大大小小的土匪要抓紧收编，把土匪的人马变为我们的人马，把土匪的武装。
4: 变为我们的武装，和共产党抗衡到底。其实，湘黔地区最能干的土匪就是刘大毛，也是我最看重的。只是此人桀骜不驯，很难驾驭。既然是个人才，那就要下功夫网罗他，不惜军火。
5: 我明白，这事儿我回去就办。
4: 以后你跟我联络，可以启用电台。
5: 嗯，这次总部分配的几部电台。
6: 等将来把土匪武装都部署好了，我会同意来指挥的。这次保密局破例提拔你为上校，就是为你一重任。
7: 蓝玉当誓死报效党国。
5: 好，
4: 蓝玉，我等着你的好消息。
5: 是。
7: 哎呀，哥，娘们儿。
8: 你怎么样啊？那天我看你倒下了，我以为你中弹了呢。我没事儿。
9: 腰妹没问题，腰妹有避弹大法。啊？
8: 哥，我要是像你似的就好了，多勇敢呢。你呢？你感觉怎么样？啊？伤口还疼吗？
7: 没事，不疼啊。
8: 都消肿了，你这是皮外伤，过几天就好了。
5: 我是怎么交代你的？
8: 对付刘大毛这样的人不能来硬的，我们是要拉拢他，利用他，让他成为我们的人。可是，你现在都做了些什么？

0: 你兴师动众地攻打徐家大院，既与刘大卯为敌，又得罪了徐老爷子，结果还落到了损兵折将的下场。
1: 田太爷，这不是我干的，是瘸团长干的。
0: 你就是瘸团长？
1: 是是是。
2: 我想拥抱你，却把自己推离。
3: 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洗衣服千万别再弯腰，手搓了。冷水伤手，大件洗衣机按键复杂，笨重占地，内衣袜子和外衣混洗，一点都不卫生，洗小件衣物格外麻烦。给各位中老年朋友推荐这款专属可折叠洗衣机，专门为咱们老年人量身打造，操作极简，不用调档位，不用看懂复杂按键，一键启动，老人闭眼都能操作。机身柔软可折叠，不用的时候压扁收纳，柜子缝隙、洗手台角落就能放，一点不占家里空间，重量轻便，单手就能拎动，放卫生间、放阳台都方便。专门清洗内衣、袜子、手帕、老年贴身衣物，干净卫生，分开洗衣更安心，节水省电，工作噪音小，不伤衣物不伤手，不用弯腰搓洗，解放腰腿双手。材质安全耐用，老人使用安全放心，天冷洗衣，日常洗护全靠它，省心又省力。洗衣不用手，折叠省空间，孝敬爸妈自用必备，好用又实惠。
4: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湿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级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5: 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6: 喜讯，重大喜讯，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7: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拖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4: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带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8: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 钱。这款

0: 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1: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同给它洗干净。这款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儿。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2: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3: 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5: 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洗衣服千万别再弯腰手搓了，冷水伤手，大件洗衣机按键复杂，笨重占地，内衣袜子和外衣混洗一点都不卫生，洗小件衣物格外麻烦。给各位中老年朋友推荐这款专属可折叠洗衣机，专门为咱们老年人量身打造，操作极简，不用调档位，不用看懂复杂按键，一键启动，老人闭眼都能操作。机身柔软可折叠，不用的时候压扁收纳，柜子缝隙、洗手台角落就能放，一点不占家里空间，重量轻便，单手就能拎动，放卫生间、放阳台都方便。专门清洗内衣、袜子、手帕、老年贴身衣物，干净卫生，分开洗衣更安心，节水省电，工作噪音小，不伤衣物，不伤手，不用弯腰搓洗，解放腰腿双手， 材质安全耐用，老人使用安全放心，天冷洗衣，日常洗护全靠它，省心又省力。洗衣不用手，折叠省空间，孝敬爸妈自用必备，好用又实惠。
1: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湿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级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6: 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7: 喜讯，重大喜讯，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洗，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8: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拖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带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0: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1: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同给它洗干净。这款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 轻松不费劲儿。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2: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3: 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在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2: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3: 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在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 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但是我们是生产厂。

0: 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这里是海南卫视，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2: 你就是曲团长？
3: 是是是，原先是团长，后来变成了营长，主要是投奔了曹司令，降了一级。
2: 你们真是偷鸡不成蚀把米，让你们这么一脚，徐老爷子还不恨死你们？徐家的钱、军火、粮食，你们还想不想要？
4: 想，我做梦都想。
2: 那你们就得稳住，一步一步的来。我告诉你们，现在西南前线吃紧，共军都已经打到省城来了。在党国危难之际，一我们是要靠徐家这样的大户，到时候给我们提供军需；二是要收编类似刘大卯这样的土匪，可以扩充我们的实力，扩大我们的地盘，与共军抗衡。
4: 看没看到，特派员就是特派员，站得高看得远。
3: 是是，
2: 曹司令，本来这一次我是要对你严加惩处的，但是看在你收编了缺团长这件事上，那功过相抵，就免了吧。
4: 谢特派员。
2: 那徐家大院的事你准备怎么了结？
4: 事到如今也只好豁出去了。这件事都是黄三姑挑拨离间闹成的，我到时候带着薛团长跟徐老爷子还有二少奶奶道个歉不就得了？
2: 攻打徐家大院也有你的份儿，你现在还进得了他们的家门吗？
4: 不瞒你说，兵是我派的，但是兵都化成了薛团长的人。
2: 你们俩倒是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还真是留了一手啊。
4: 留的这一手现在不都用上了吗？把事情都推给黄三姑，这个女人罪有应得。
2: 你这样对待一个女人是不是太残忍了一点？
4: 无毒不丈夫。
2: 缺团长你呢？
3: 我姓缺的能伸能屈，咱怎么也是个大丈夫。我跟曹司令一样，做个有毒的大丈夫。
2: 好，既然这样，那就有劳曹司令和缺团长一起走一趟吧。
4: 是。好，我们这就去。

房三姑，我刘大茂听说你挺会骂人的，骂骂我听听。骂呀，看我干嘛啊？

0: 刘大某，你算个什么东西？一个提篮洞的土匪，你凭什么配得上我徐家大少奶奶骂你？就算你愿意，我还嫌脏了我的嘴呢。
1: 骂得好，骂得好，啊，来，再骂。
0: 你们这对见不得人的奸夫淫妇，少给我演戏。有本事，有本事你们一枪毙了我！
2: 妈的，一枪崩了你，太便宜你了！老子要慢慢折腾你。呸！
3: 曹司令、薛团长，请你们稍等一会儿啊。
1: 黄三姑，舒不舒服啊？啊，你再骂呀！
4: 黄三姑，你就是嘴巴太臭了，跟这泔水一样臭。嗯。
5: 小妹，你这是在干什么呢？
4: 他黄三姑不是想让我死吗？我也不能让他活呀。
3: 二少奶奶，二少奶奶，曹晨豹来了，要不要让他进来啊？
4: 带了多少人？
3: 曹晨豹和阙团长，还有一个穿军装的女人，两个护兵。
2: 还有一女的？嗯。那会不会是那特派员啊？
6: 哎呀，
4: 曹司令，
6: 怎么，二少奶奶在家里设公堂啊？
4: 那可不敢。曹司令，今天来我们徐家有什么事儿吗？
6: 没什么，是特派员想拜访你们家老爷子，我特意为特派员带路。
4: 特派员又不是第一次来徐家了，还用曹司令带路，真是气派呀。
7: 二少奶奶可真会说话呀，要说气派，二少奶奶现在才气派呢。
4: 请
3: 曹司令，请吧。
0: 曹司令，曹司令，曹司令，你救救我
2: 啊！二少奶奶，
0: 救救我，我来世报答你。
6: 我说二少奶奶，就算是大少奶奶得罪了你，你也没必要对她这样。
4: 曹司令，不会是来管我们家务事的吧？
7: 曹司令，咱们还是先谈正事吧，你的怜香惜玉现在不是时候。
0: 曹司令，曹司令，你救救我！
7: 徐家大院的事，都是外头那个黄三姑在兴风作浪。曹司令很痛心，特地带了薛营长前来向二少奶奶赔罪。
4: 这可不敢当啊！哎，之前不是一个团长吗？怎么变成营长了？
6: 哦，是这样的，薛团长被本司令收编了，现在在我手下当个营长。既然薛团长是本司令手下的人，本司令对这件事儿就有责任。所以啊，今天我特意带薛团长来，给在座的各位赔个礼。关虎，你这是什么意思？
8: 薛团长，你打了一仗却变成了薛营长了，那要是再打一仗呢，不就是变成了薛连长、薛排长、薛班长了吗？
2: 再打下去就他娘的缺胳膊少腿了。
9: 曹司令说了，我现在是保安部队的人。
8: 保安部队怎么了？啊，兵匪一家跟土匪没什么两样。
6: 刘大当家的，本司令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

0: 关虎还想怎么着？
1: 曹山豹，你不是来赔罪的吗？啊，这个恩怨总得解决吧，拖着也不是那么回事儿。
2: 刘大当家的，你想要怎么个了结啊？
1: 哟，生了。
0: 蓝玉小姐现在已经升为上校。
1: 这女上男下，这不反过来了吗？曹司令，你这个啊，这面子上可是……
2: 刘大卯，我跟你说正经的，从现在起，湘黔地区的地方武装，包括你们所有人，都已经编入国军系列，共同抗击共军。
3: 嘎子，这听起来威风啊！
1: 这年头乱糟糟的啊，我刘大卯不管什么共军国军，只要拳头大枪硬，我就是老大。
0: 刘大卯，你算个屁！我告诉你，这地盘是本司令的，当初特派员要收编你，你也就是我手下的一个副司令。
1: 曹山豹，我告诉你，特派员管得再宽，也管不了我这方圆五十里。
0: 刘大毛，
2: 哎，刘大当家的地盘当然动不得，就是有人动，我特派员也不会同意的。
1: 听见没有，曹山豹？
0: 嗯，既然特派员这么说了，那我就听特派员。刘大当家的，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我今天带着缺团长来，是给大家赔个礼儿。缺团长这个人心直口快，直肠子，不会拐弯，他也不知道他的对手是刘大当家的人，这里边一定是有误会。
1: 姓缺的，欠提篮洞的人命债，你们自行了断。
4: 你想怎么了断？
5: 啊，哎，这事儿呢，都是黄三姑挑拨的，我是上当受骗。哎，这样，兄弟，给你赔礼道歉。
4: 我呸！一句赔礼道歉，就想了结了？姓屈的，我告诉你，别做梦了！我今天叫你竖的进来，
3: 还在出去。

0: 本来咱们想来软的，看来软的是不行了。我告诉你，你别逼我，老子的枪也不是吃素的。
1: 好，今天咱们公平决斗，立下生死状，谁要是斗死了，谁也不欠谁，好不好？
0: 我看行。刘大当家的，你的意思呢？
2: 行。
3: 我看不行，这小子枪法比我好，我打又打不过他。
4: 孬种！
2: 我倒是有个想法，把两个人的枪都卸了，关进柴房。
0: 好。
3: 不行，司令，不行。
2: 姓薛的，你早知道今日，何必当初呢？当着这小娘们的面，是个男人，不行也得行。
5: 大当家，二当家，邱当家，曹司令，大当家，
6: 等一下，大当家的，
7: 我来当司仪好不好？
2: 老爷子，你怎么什么事儿都凑合呀？
7: 你说行不行吧？
2: 啊，行，
7: 啊，
6: 卸枪。

0: 谢啊。
1: 还有我帮你谢吗？
2: 老子会谢。
3: 谢刀。
4: 没刀。
5: 没刀。
3: 进屋里屋。
1: 曹司令，
6: 我说了不算，特派员说了算。
3: 还不见锁门。

0: 兄弟啊，这些年呢，我弄了好多金银财宝，这样子，我都给你。
1: 财宝值钱，还是条命值钱啊！啊！

0: 实在是娘，实在，我求求你，我求求你，你杀了我吧！啊，我求求你，你杀了我吧！实在，我求求你。
1: 小少奶奶，我给你治伤。
0: 实在，你听我说，你听我说，你那个畜生，蛇蝎心肠，不想让我马上就死，他要害我，你知道吗？他要折磨我，你知不知道？他要折磨我，实在。
1: 我不害你，我不是畜生。
0: 你们都是畜生。

0: 刘大当家的，咱们的事儿算两清了，告辞了。
1: 妈，阙营长的事儿清了，黄三姑的事儿还没有清啊。
0: 怎么，刘大当家的觉得还不够吗？
2: 刚才二少奶奶也说过了，这是徐家的事，你和我都不便掺和吧。
1: 黄三姑是这件事的罪魁祸首，首恶不除，这事儿能轻吗？
0: 怎么，对一个受伤的女人，你还想把她怎么着？
1: 就请曹司令一块去见识一下吧。
3: 走。

0: 二少奶奶，我想替大少奶奶求个情，人都折腾成这样，你放了他吧。
1: 你给我滚一边去啊！这事儿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0: 你想赶尽杀绝呀？
2: 实在，他们两个能让我活吗？死了好啊，死了清静，也成全了这对狗男女。

0: 妖妹，妖妹，再说，你这是鬼迷心窍了，你不能这样啊，妖妹！
1: 来吧，
0: 来，
1: 把他给我绑了，
0: 妖妹，你也是个女人，你们都是个女人，你不能这样，妖妹！啊，放我走！你让我走！
2: 姐姐，你别怨我，
0: 这个世界上。 有你没我，有我没你，这也是我从你这儿学会的道理。我不怨你啊，我要怨就怨我自己命不好。有的男人还不如你那个土匪呢，下了床就不认人了。<笑>
3: 哎呀，我看这女人是疯了吧？<笑>嘎子。
4: 对，把我的马牵来。来，把他给我绑了。大少奶奶，我带着你到山上去溜溜。

0: 我放你一条生路。
1: 刘大猛，兄弟，你真的要放了我？
0: 我刘大猛从来不杀女人。在我还没改变主意的时候，赶快滚蛋。
2: 刘大某私放黄三姑的事儿一直瞒了我许久，当时我的脑子里确实只有两个字，报仇，报仇。我感到了一种快意，从此以后没有人可以再欺负我郑幺妹了。可等事后我冷静下来，内心却庆幸刘大某替我消了这一罪孽。
3: 平时挺神气的呀，你看今天怎么成面条了？
4: 哎，全团长扶走。
5: 刘大某，得饶人处且饶人呢。
3: 哎，饶人饶人饶人，
4: 国难当头，你我的过节就算了了，咱们后会有期。
3: 好，后会有期。
5: 你记住了，你还欠我一个人情。
4: 是。
3: 这娘们儿啊，上提篮洞给我那酒里边下蒙汗药，还把我们这么多弟兄逼着跳悬崖，我还成了欠他人情了。
6: 这特派员一来，你挺激动啊。
3: 啊？
6: 是不是这个特派员看上你了？
3: 哎呀，幺妹，那怎么可能呢？他是国军，怎么能看得上我们土匪啊？

0: 是在，对，就你了。你站住！你什么意思啊？为了黄三姑那种人，你就这样对我？
1: 你变得太多了。
0: 我要是不这么做，黄三姑能饶了我吗？我的下场比他还惨，你知道吗？
1: 你整天跟土匪混在一起，你会把自己给毁了的。
0: 实在。

0: 曹山豹他是什么人？他是保安部司令吧？他比土匪好到哪儿去了？
1: 徐家我是待不长了，我不甘心呢。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的，你怎么变成这样一种人了？我替你痛心。

0: 二龙。
1: 哎，这
0: 准备好的差不多了
1: 啊。
0: 好，这腿好的差不多了，咱得到城里去找份好差事。
2: 干嘛呀？又找差事啊？我觉得我在省城待那么久，我要回山寨。
0: 咦，那你的意思是要跟我们这些人凑合到一块儿了？
2: 我觉得这挺好的呀，在这儿多好玩啊。
0: 好玩？刘二木，如果这好玩的话，我送你去读书干什么呀？啊，娘临终前交代我，如果你长大了没有一份好差事，没有一个安宁的日子，娘在地下是闭不上眼的。你说我送你去读书啊，就为了你今天告诉我这是好玩的？
2: 我是没想读书，你要让我直接当土匪，那我还谢谢你呢。
0: 让你去读书，那是为了让你光宗耀祖，不是让你跟我一块当土匪。你都想气死我。
2: 我没有气你的意思。哥，你别动不动老提娘，我现在已经长大了，我有选择自己生活的权利。
0: 我让你去读书，就是现在让你来跟我谈权利的吗？
2: 没错，权利，因为我们是平等的。
0: 这是什么？
2: 哥，你又来这套。我知道这是什么，这不就是娘的汗巾吗？你不就想说当年娘用这块汗巾把两岁不到的我绑在背上下地干活，结果累死在田头了。娘在临终前把我托付给你，让你把我拉扯大。可是我这么做，我对得起娘。
3: 行了行了，大老远就听见你们两个吵，怎么活不都一样吗？
0: 什么怎么活都一样？我让他到城里去找份好差事，他非要跟着我，我回头我再收拾你。
3: 阿木，你看你，把你哥气的，你哥还不是为你好啊？你看他什么时候着过急？他拿你可是当命。不能让他伤心，知道吗？
2: 我知道我哥是为我好，当年他不吃东西光给我一个人吃，

0: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羊，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3: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

0: 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2: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3: 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1: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5: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6: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7: 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

0: 前庭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注意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地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你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来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升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

0: 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是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注意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呀，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2: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了。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

0: 同时在互助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1: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你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

0: 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 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地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2: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组成一个勺子。杨儿，你看这像不像勺子？
1: 这个我小的时候就知道了。
0: 哎，它旁边那个是天王星，这边这个是海王星，那个是猎户星。
1: 什么？那个是什么星星？
0: 猎户星。
1: 那就是我们打猎人的星星。
0: 对。
1: 哎，石仔，
2: 你快看，二木说了，那个星星啊叫猎户星，是我们猎人的星星。
3: 我不是猎户星，我是牛郎星。
0: 牛郎跟织女也是天上的两颗星星，只不过他们中间隔着一条银河，只能相望却不能见面。
1: 这个我还能不知道牛郎织女吗？哎，你说他什么意思呀？还不想跟我见面了？
0: 哎，杨妹儿，你看那个就是银河，银河是由好多星星组成的。
1: 银河真漂亮。
3: 哎呀，杆子，我想回提篮洞了，也不知道关虎在那边怎么样了。
4: 他哥想回去就回去，反正这有杆子守着呢。
3: 你不想老婆？
4: 老婆有什么好想的，就让他给兄弟们做饭呗。大哥让我在这儿我就在这儿。
3: 好兄弟，大哥不会亏待你的。
5: 站住，站住。
6: 想干嘛呀？比枪法呀？奉陪。
3: 我知道你是神枪手。杆子，
4: 哎，
3: 把酒壶搁那儿。敢把这壶酒喝了吗？不敢吧。酒量可以啊。啊，就这点酒量还跟我比。
7: 1949年秋，取得渡江胜利并迅速解放华东、华中地区的我人民解放军向大西南进军。第二野战军以大迂回、大包抄的战略战术迅速逼近湘黔边界。
8: 吴科长，
9: 等等，
8: 鱼，鱼，
10: 吴科长，再往前就到省城的地界了。
8: 好险的山呐，
10: 这一带的山都很险。你看，过一会儿又要下雨了。
8: 都说省城这地方，地无三尺平，天无三日晴。今天啊，可都让我们领教了啊。
10: 吴科长，
8: 哎，
10: 这国民党的残余败将，要是往这十万大山中一藏，咱这仗还不好打呢。
8: 是啊，所以我们侦察兵就要派上用场。阿姆三，
10: 哎，
8: 你是个本地人吧？
10: 是。这一带我都非常熟。
8: 上级首长派我们侦察科先机进入省城，就是要摸清敌情，我们一定要完成任务。
10: 是，
8: 走。
10: 黄将，
11: 走。
12: 将，
11: 走。
12: 将，
11: 将，
12: 将。
13: 同志们，今天我们西南军区的李大参谋长亲自到我们部队来给同志们讲讲话。大家都说我大军压境，解放湘黔边境没有问题，可实际上我们面临的问题要复杂的多呀。
14: 是啊，你们的杨司令员说得非常好，进军大西南，解放大西南，是一场异常艰巨复杂的任务。中央军委来电，命令我二野应争取在年底或年底以前占领省城、重庆以及长江上游一带，对这个我们大家是有信心的。
15: 国民党在西南的军队要想负隅顽抗，已经没有资本了。
14: 正面的战场，正规军的较量，我们完全有信心、有能力把它拿下来。但是有一个问题，

0: 要引起我们的重视。国民党保密局长毛人凤制定了一个西南地区应变计划，其内容就是网罗土匪、流氓、恶霸，在十万大山里和我们周旋，打游击战。
1: 同志们，可千万不要小看了这些地痞流氓和土匪啊，特别是土匪，如果一旦得到国民党在军备上的大力支持，那么他们很可能会成为我们今后斗争的主要焦点。
2: 报告首长，这些土匪对湘黔一带的山川地形十分熟悉，并且敌人在悬崖渡已经开办过两期游击干部训练班，对各地的土匪都进行过游击战术训练。
0: 武宁同志讲的这个情报很重要，我们要给干部战士们讲清楚西南地区战争的特殊性，你们部队也要认真地做好研究。
1: 是，我已经命令侦察科集中力量侦察全省范围内的匪患，做到知己知彼。
0: 吴宁同志，
2: 到。
0: 你身上的担子不轻啊。
2: 请首长放心，坚决完成任务。
0: 现在我们大家来研究一下攻打省城的具体步骤。来，
3: 如山倒，听说省城很快也要保不住了。街上到处都是前线退下来的败兵，加上饥荒，世道全乱了。我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我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又该做点什么。
4: 实在
5: 哎呀，这兵荒马乱的，民不聊生，真是苦了老百姓了。
4: 是啊。哎，你们说我要是把这个在这个集市上弄一石头摊怎么样？
5: 好主意啊。哎，可惜我哥就是不听我的，他要是听我的，我就能把提篮洞变成一个世外桃源。
4: 你倒是挺有理想的，还要把提篮洞变成世外桃源，
5: 这难道不好吗？让人人都有饭吃，这样的世道你不想啊？
4: 我是想，可是我管不了那么远，能把这徐家寨管好就不错了。
6: 你没忘本呢？
4: 什么意思啊？
6: 你变了，我怕你变得连我师仔都不认识了。
4: 你不认识我，我还认识你呢，一天到晚说话没味儿。
7: 给一点吧。哎，
8: 没有没有，
7: 给一点吧。
8: 没有。
7: 对不对啊？
8: 行，
7: 给点吧。
8: 哎，走，
7: 给点吧。
8: 走，滚一边去。
7: 给点吧。
8: 哎，你这老不死的，
9: 别打了，
8: 找我要钱，老子还没钱呢。
9: 爷爷，
8: 滚！有他妈给我滚！
9: 你们别打了，别打了，
8: 滚就滚！哎呀，
9: 爷爷，爷爷，
10: 没事吧？拿着。
7: 哎呦，快走，快走！
10: 谢谢。
8: 谢谢。还真有管闲事儿的啊，小子，干管大爷的事儿。哎呦！小子你，哎，
4: 干什么呢？
6: 二少奶奶出手帮忙也够狠的呀！
5: 哎呦，石仔，幺妹救了你，你还酸溜溜的？
4: 你敢打他是吗？啊！我告诉你，我是徐家大院的，我叫郑幺妹。以后我要再看到你欺负人，就扒了你的皮。
11: 不敢！哎，姑奶奶，女侠饶命吧！女侠饶命！女侠饶命啊！
2: 他就是郑幺妹，双星旗呀，厉害得很啊！
9: 大家都别争别抢啊，每个人都有。
12: 哎呀，来下一个，
13: 来，你的，谢谢。
9: 小心一点，别烫着啊！
13: 我卖你，来，
11: 大声
13: 点。
11: 哥，哎呦，哥，
14: 怎么了？
11: 哥，
14: 怎么了？
11: 怎么了？
14: 扶起来，
11: 到家了，
14: 来，把他扶起来，
11: 起来，
14: 扶起来，
11: 慢点，
14: 轻一点啊！
11: 来来，
14: 梅桑，梅桑，
15: 我会安排的，您放心。
16: 梅桑，
4: 你一惊一乍的，很吓死人啊！
17: 你这够清闲的，这么多灾民，你救得过来吗？
4: 尝尝，
17: 我不喝这东西。
4: 总比不救强吧？啊，
17: 救救救救救救！来，我找你商量点事儿。
18: 我跟你说，我们准备去采仙山寨骆有云家，
17: 他家有大爷。
4: 干什么去？
17: 还能干什么呀？
4: 抢。
17: 当然了，不用你去，我只需要从你这儿抽进看家护院的人就可以了。
4: 人不是你的吗？跟我商量什么呀？不过得约法三章啊，一不能杀人，二不能放火，三不能欺负人家姑娘，要以礼相待。
17: 这些事儿不都是我一直告诉他们的吗？只要他们听我的，这些事情一定不会发生的。
4: 还有什么事儿？
17: 二木在你那儿怎么样？
4: 挺好的呀，他说了，他想当土匪，当一个有理想的土匪。
17: 什么？当土匪？我刘大卯这些年在外面枪林弹雨的，
19: 就是想要刘家出个读书人。
17: 他，哎，幺妹，你一定帮我把他看紧了。就这样，我走了。
4: 哎，凭什么给你看紧？

千地探到了采仙山寨骆有云家的家底儿。我今天带提篮洞的兄弟们下山扛活，请关老爷多多保佑。一旦得手，我们全洞弟兄会给关老爷磕头上香。

0: 弟兄们，加山！
1: 提篮洞的兄弟们，你们大当家的有事儿，我就不留你们了。办完事儿早点回来，我在这儿等你们。
2: 刘大当家的，请吧。
0: 人我带走了，但是你放心，很快我会给你送回来。
1: 记住我们的约定就行了。
0: 弟兄们，出发。
1: 石子，这些日子就靠你了。
3: 这帮子人不杀人才怪呢。
1: 不会的，我跟刘大某说好了，土匪嘛，你不让他们抢，让他干什么？
3: 他们当初讹诈徐家的时候出手多狠呢，手软过吗？那么多的现大洋他们还不够吃？
1: 土匪要是有够，那就不是土匪了。走吧，进去了。

0: 老爷，
1: 兄弟们，给我上！
2: 慢，时间还多得很。幺妹说了，我们这些不识字的人，要以礼待人，啊，以礼待人。

0: 老老爷子，
1: 我是提篮洞的刘大卯啊，我今天来看你老人家来了，顺便呢给你借点零散银子，借点粮食用用，你看能不能让你家人把库房的门打开啊。杆子，
2: 慢点慢点，刘大当家的，我有话说，请您高抬贵手啊！我非常愿意为提篮洞提供帮助，可是现在这灾荒连连，兵乱不断，我这收成又不好。我表连今儿是湘黔地区的保安司令曹山豹，你看能不能看在他的面子上？
1: 哦，你的表连今是保安司令还是曹山豹？哎呀，那你可得给曹山豹说说，让他放过我们提篮洞啊。
2: 好好好，好说好说，咱们都是兄弟嘛，不打不相识啊。
3: 不打不相识是吧？那我就先打你，你别拿曹山豹来吓唬我。你不说还好，你一说我可生气了，你知道吗？我大哥是最恨别人威胁他了。
1: 老二，老二，你怎么能打老人呢？啊！回头我收拾他啊！杆子，扫把，快拿着钥匙开门，该拿拿，该搬搬，
4: 扫把。
5: 兄弟们，走！
1: 哎，这姑娘很漂亮吗？去给我当压寨夫人？
2: 不不不，刘大当家的，她还小啊，她才18岁啊。
1: 你别胡乱插嘴，18岁怎么了？18岁已经不小了，老爷子，再不嫁就嫁不出去了。那么漂亮的姑娘，你留家干什么呀？当画看啊？

0: 刘大当家呀，手下留情啊，刘大当家高抬贵手啊，刘大当家高抬贵手啊。
1: 哎呀，老爷子，你这是干什么呀？快起来，就这点钱了？
0: 刘大当家真是没有了，真是没有了，真是高抬贵手啊。
2: 这还有一箱鸦片。
0: 哎，刘大当家的，今天鸦片收成不好啊，真是没有了。
1: 骆老爷子，如果再让我搜出来，你后悔可就来不及了。
0: 真的是没有了，刘大当家的，请您手下留情，高抬贵手啊。
2: 刘大毛，你这是干什么呢？不是答应我不杀人吗？
1: 嘎子，
3: 哎，
1: 给我拆墙拆房，看看里边还藏什么东西。
3: 来，兄弟们，拆墙挖地。
1: 我是没杀人。我就是想抢点金银财宝，弄点粮食。这松鼠都知道储备点粮食过冬，这冬天马上就到了。你来干什么来了？
2: 我来找二木啊。这小子是不是混在你队伍里了？
1: 哎，他不是跟你在一块儿吗？我不是让你看着他吗？
2: 我倒是想看着他，他长着腿呢，我能看得住吗？哎呀，那儿呢？
1: 你来这儿干嘛来了？
4: 我什么？我谁让你来的？
2: 行了，来都来了，别说他了。你看，这是大学生，抢都不抢那些金银财宝，要抢输。
4: 我告诉你，回去我再收拾。

0: 么多东西。
1: 大哥，你看，
2: 啊，爷，这是我一辈子的积蓄啊！爷爷，这养了我们吧，爷呀，这养了我们吧。

0: 疯了啊？
1: 没杀他，他这自己晕的。
2: 反正你别忘了你答应我的话吧，自己看着办。阿波，你走。
3: 我的主意呀！
4: 你好。
5: 留的畜生，
6: 儿子，
5: 我叫洛一美，你一定要记住我的名字。如果你今天不杀了我，总有一天我会向你报仇的。
0: 老二，好男不跟女斗，
4: 口气倒不小啊。我先把你带回提安洞，给大哥当压寨夫人。大哥不要，
7: 我要。
4: 你想报仇是吗？
7: 先给提篮洞下一窝崽再说啊。把他放走。
0: 算了，人都留下，东西全部搬走。
4: 快点搬。二当家的，大当家今天有点不开心呢。
8: 我也看出来了，
4: 像平时咱们抢这么多东西，大当家肯定高兴得不得了，可今天我看不出来大当家有一点高兴的样子。
8: 现在啊，没什么事能让大当家的开心了。
4: 二当家，我觉得原因肯定是出在郑瑶妹身上。这个女人她虽然不反对大当家，可她也不屑于跟我们一起打家劫舍。还有那个叫洛一梅的小娘们儿，看大当家的眼神，大当家看得都发毛了。
8: 哎呀，我们大哥呀，对女人早乱了。谁都知道啊，我们大哥是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女人对他不屑。弟兄们，加快步伐回家。
9: 呀，二少奶奶早。
2: 早。阿木。
10: 哎，油味。
11: 二少奶奶，
2: 哎，
11: 鸭蛋饿了。
2: 啊，来。
11: 哎呀，小鸭蛋啊，来让妈妈看看。小鸭蛋啊，快快长大。妈妈叫你骑马，让那个戴眼镜的教你读书好吗？
2: 好好好。
12: 二少奶奶。洛老爷惊吓过度死了，洛太太也寻了短见，二姨太却卷了一些细软，跟着一个年轻的长工跑了。现在只留下小姐洛一梅在办理她爹娘的后事。
2: 这不是说好不杀人吗？怎么又闹出人命了？
12: 洛一梅一直在坟前跪着，好多乡亲怎么劝也劝不回呀、啊。采仙山寨的人都在骂刘大当家不得好死呢。
2: 行了，别说了，叫上石仔去看看。
12: 好。
13: 孩子，你起来吧，你都跪了大半天了，再不起来你自己也会倒下去的。
14: 是啊，
15: 快起来吧，
16: 快起来吧，
17: 起来吧，
18: 起来吧。
2: 洛小姐，有什么话站起来说吧。
19: 你走开，
2: 我是来接你回家的。
19: 那天来的是你吗？
2: 是。
19: 这么说你认识刘大某？
2: 认识。
19: 你跟他们是一伙的吧？你到我这儿来是不是故意来看我好看的？
12: 哎，你有没有良心啊？我们二少奶奶专门来看你，对你够好的，你不要不识好歹。
19: 哼，好心好心怎么会知道那天我们家会遭劫，还和土匪们那么熟？
2: 洛小姐，我是诚心来帮助你的，如果你要是有什么需要，去徐家大院找我吧。
19: 你走吧，我不想再看见你了。
2: 走，走。
19: 爹妈，只要你们的女儿活一天，我就会寻找仇人一天，我一定会为你们报仇的。
2: 我知道你是好人，你叫什么？

0: 我叫郑十载。
1: 十载，我记得了，以后一定会报答你的。
0: 我没做什么事，不用你报答。
1: 恩要报，仇要报，欠着都难受。

0: 石仔，我正要找你呢。你看，我找人给你打了个镯子，戴上看看。小了点儿，戴上这镯子呀，保你吉祥。
1: 我要走了。

0: 飞离。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5: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6: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7: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

0: 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前100名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2: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现在好了，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3: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4: 只要年满50岁。

0: 上，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2: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3: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5: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1日3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0: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

0: 不变形，不生锈，无声大容量，一家三四口甚至五六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前100名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2: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现在好了，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3: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4: 只要年满50岁以上，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

0: 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2: 只要年满50岁以上，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去哪儿？
1: 我不想当土匪。
0: 你不是土匪啊，你不是我们徐家的护院吗？
1: 姚妹，你觉得你现在离土匪还远吗？
0: 什么意思啊？
1: 骆家的事儿，我亲眼所见，我实在看不下去了。你再跟刘大某混下去，迟早变成他。
0: 刘大某他是野了点儿，可他也不是故意杀人的。
1: 你心里有他，我说什么你也听不进去，我也不想再说了。国民党官匪一家，你抱刘大某的大腿还是曹山抱的，反正都一样。
0: 你在说什么呢？你在说什么？
1: 要是没有黄三姑骆家的事儿，我迟早也会走的。我跟提篮洞的人不是一条路上的。
0: 师仔，师仔，我求你了，你别走行吗？我长这么大就没有什么亲人，你是我唯一的亲人，你留下来，留下来帮我好吗？

十载就这样走了，他跟我说的那些话我都记在心里了。我只想安安稳稳地守住徐家大院，可世道变得太快，到头来还是把我卷了进去。

0: 虎皮怎么着？
1: 狐狸皮，
0: 狐狸皮四张。
1: 金条
0: 十八根，银元一箱，珠宝三箱。
1: 那个那一箱是。

0: 是什么？这箱是大洋。
1: 你倒是说话呀！你总不能让人欺负到我表姐夫头上吧？我表姐表姐夫两条人命，你这个做司令的……
2: 行了行了，能不能让我安静一会儿啊？
1: 好好好，我给你安静，等你想好了再告诉我。是，
2: 我跟你说，你先回去，这兵荒马乱的，你跑到我这司令部来闹什么？
1: 我现在的事儿啊，就是给我表姐和表姐夫讨个公道，两条人命不是儿戏啊！去，
3: 表姨夫，我求求你了，只要你能帮我杀了刘大毛，我做牛做马来报答你和表姨。
2: 哎，孩子孩子，快起来，你让姨夫好好的想想，跟你表姨先回去，这是部队。不是哭哭啼啼的地方，啊！
1: 你想好了没？到底愿不愿意动手？
4: 曹司令，这个刘大毛一再欺负我们，你要不给他点颜色看看，他还以为您是汤圆呢，随便谁都好粗捏。再说了，特派员不是让你跟各个山寨联络吗？你要不拿出点威信来，他们以后能听你的吗？
2: 你有什么主意？
4: 现在呢，要打掉提联洞呢，有点困难。他们的武器装备特别精良，再说他们要抢到那么多的钱，你看这行不行？先干掉刘大毛，然后再争取提联洞的人。如果争取过来呢，就好；争取不过来，那干脆就这么定。
2: 老子早就想杀死刘大毛，可是特派员呢，你怎么交代？
5: 曹司令，在说什么呢？
2: 好啊，特派员，你来的正好。
6: 刘大某抢了采仙山寨的骆家，
2: 骆家是我们家的亲戚，还杀了我们家的两个人。你说吧，这事该怎么办？
3: 特派员，你要给小女子做主呀。
5: 这个刘大某现在是越来越肆无忌惮了。不过，现在提兰洞势力强大，不可轻举妄动，而且谷主席一直强调，我们要联合各山寨共同抗击共军。
2: 抗抗抗，我看你抗到什么时候。老三，你先领一梅回去，这事儿我会想办法的。
1: 我看呐，你也是一个胆小怕事的人，以前威风八面，现在的威风被刘大毛吓到天边去了。
2: 行了行了，能不能少说两句啊？你不在家陪老太太打麻将，跑到我这儿干嘛？这有你说话的份吗？军团长，哎，在北车把他们俩送回去。是。还不走干嘛？
1: 走。是。
2: 一梅啊，一梅啊，姨父是从小看你长大，你放心，姨父一定会给你做主。你自己一定要多保重啊。去。
5: 曹司令，你想怎么做？
2: 我想怎么做，你能答应吗？特派员呀，你收编刘大某我没意见，可是刘大某这小子也太嚣张了，他把你放在眼里吗？啊，我看你的如意算盘是没法再打下去了吧。
5: 现在省城危急，我们多一队人马就是多一份力量，再说刘大某现在的装备是越来越精良了，我们要是跟他厮杀，那就是损失自己的实力，上头要是怪罪下来，曹司令，你吃得消吗？
2: 我有什么吃不消的？特派员，那你的意思呢？
5: 反正现在不要动刘大毛，我还想争取他。
2: 争取争取，我看你什么时候能争取到他。特派员啊，我看你是对刘大毛情有独钟啊。
5: 曹司令，事关党国大事，我劝你少开玩笑。
2: 我没在开玩笑，我也告诉你， 像刘大某这样的人就不能纵容，该来硬的就来硬的，绝对不能来软的。你想过没有？有刘大某这样的榜样，以后各个山头的土匪你怎么管？他们能听你的吗？请特派员三思。
5: 对付刘大某我自有办法，你不要再说了。
2: 好啊，我倒要看看你有什么办法。我有一句话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5: 说吧。
2: 你总是讲我们要跟共军抗衡，但我们跟共军抗衡又要有根基，又要有像骆家这样的根基。骆老杰是死了，我这个做保安司令的不闻不问，这不让其他的豺族骂我们吗？再说了，我那个表连襟中了点鸦片，发了点小财，成了地主，可是枪声一响，两条人命啊！这两条人命都是我们家的亲戚，如果本司令不管，我不让世人唾骂我吗？
5: 这样吧，你去找一个死囚代替土匪，押到采仙山寨当众杀掉，算是向骆家赔罪。
2: 我真没想到，这就是你这个特派员的高见。
5: 这个事儿要是这样就能过去的话，那曹司令，你对地方上也有个交代。罗一梅她要是不答应的话，那么这事儿就只能由她自己来处理了。
2: 既然是你特派员的命令，那我只好执行。不过我有一个要求，刘大某要亲自来杀人，否则的话骆家不会同意，本司令也不会同意。
5: 那你可以去找刘大某谈谈呢。就先这样吧，有什么情况你再向我汇报。
2: 不送了。什么馊主意，把人全当傻子了。你来得正好，马上去给我绑一个人。
7: 绑什么？
2: 你管绑什么人呢？随便绑一个给我绑来就行了。
7: 啊，是，
2: 把张排长给我叫来。
7: 哦，
8: 张排长
9: 到。
8: 快，司令叫。
9: 司令，
2: 你以前在徐家做过护院，跟老太太徐老爷子都很熟，你去跟徐老爷子说一下，让他约一下刘大某，三天之后我要跟他谈一谈，看如何了结骆家的事儿。
9: 是，我马上去办。
2: 还不去绑人，在这站着干什么？
7: 是，司令，又有妙计了？
2: 求个妙计啊！
10: 是，去绑人。
11: 你来了，姑娘们快，你来三姑奶奶接客，快照顾好。
12: 客官，你来了。哎，客官可来了，走进去看看，走，里面去看看去。哎呀，真是讨厌。来。
13: 讨厌！
14: 二当家的得罪了，
15: 你们想干什么？有种的明着来嘛，别跟老子玩硬的。
14: 兄弟只是跟你谈谈，
15: 谈谈。
14: 有什么好谈的？啊？
16: 哼！不会是那个死瘸子自己报不了仇，
14: 想让你替他出气是吧？
16: 行啊，来吧，要杀要剐都行啊。
14: 哎呦，二当家的，刚刚只不过是跟二当家开玩笑。曹司令让兄弟来跟二当家喝两杯，交一朋友。去，弄点酒菜。
16: 是。
15: 哼，我跟曹司令没交情，
16: 交个屁朋友。张排长，
15: 你找错人了。
14: 哼。我看二当家是误会兄弟了。我们曹司令知道二当家的事情，知道二当家心里边堵得慌，死了兄弟呀。
16: 是，
14: 红三姑是被拉出来做了替死鬼，可二当家心里明白，真正的罪魁祸首他不是红三姑。这生龙活虎的大小伙子说埋了就埋了，说实话，兄弟心里也心疼了。
15: 你什么意思啊？

0: 说白了，你们家大当家的背着女人是迷了心窍，要不是这个真妖妹，你们哥俩在提篮洞到现在何等风流快活。这倒好，这关小虎死得不明不白，兄弟也是为你着想啊。
1: 你给我闭嘴！你说我大哥不是，就跟我过不去。
0: 二当家的，兄弟就是说说啊，你别生气。我知道二当家今天心情不好，我陪二当家喝两杯，咱哥俩消消愁。走走走走。要是信得过兄弟没在这酒里头下毒，咱兄弟干一杯。

0: 我要是怕了你，我就不姓关。
1: 好，关了当家的痛快，这杯酒兄弟敬你。
0: 来来来来来来，老哥老哥老哥，走走走走走走走。哎呀，
2: 二当家的哪儿去了？嘿嘿什么呀？说呀。
3: 是这样的，醉红楼来了个小桃红，二当家的快活起来了。
2: 我看他最近心情不好吧？
3: 小虎死了之后，二当家的就跟以前不一样了。
2: 哎呀，看来老二还是有心病啊。
4: 大当家，你虽然整死了徐家大少奶奶，但二当家对二少奶奶有成见。小虎的死，说不定他心里呀、啊……
3: 是，破锣大哥说的是，二当家说过，要不是郑幺妹这个女人，我们提篮洞就不会出那么多事儿，
5: 对，
3: 更不会死那么多兄弟。
5: 对，
2: 是是是，放屁！
0: 兄弟，
6: 兄弟多少钱一斤？你郭二当家的对兄弟至情至义，这我知道。可是你们大当家的可不怎么样。你们把脑袋憋在裤腰带上，说卖命就卖命，他干了些什么？他只会跟你们找麻烦了。要不是这个郑耀美，你弟弟可能死吗？他不可能死。
7: 你不要挑拨离间，他是我大哥，我死活都跟定他。
6: 大哥，谁都有大哥，但是做大哥就得做好大哥，不是拿兄弟的命去换女人的欢心。二当家，我问你，亭兰洞你有可能当大哥吗？不可能。那这么下去对你还有什么好处吗？你自己想吧。
7: 你跑到醉红楼来扫我的兴，就像说我没有一个好大哥啊？
6: 钱不多，够你买房置地的。

0: 说，我不要这个钱。这把刀是不是留给我的？
1: 那是当然。曹司令的意思是，下面提篮洞你是大当家的，但是得归司令部管。
0: 那你们想对刘大毛怎么样？
1: 这个你就别管了，司令自有安排。你二当家现在要管的是，你是选择刀，还是这些银子？

前两天徐老爷子托人捎信儿来，说这曹山豹要找我聊聊，了断骆家的事儿。明天呢，扫把带几个弟兄跟我一块下山。

0: 阿泽现在在徐家大院护院，曹山豹这回，哼，我是不怕他再有什么诡计了。
1: 是。
0: 二当家的，
1: 哎，
0: 我下山以后，你带一些弟兄，偷偷的从小路下山，住在离徐家大院2里地外，一旦听到枪声，马上冲进徐家大院。
1: 大哥放心，我带弟兄们在外围待命，如果有情况我马上就杀入。
0: 不管这个曹山豹设什么圈套，我都得去，可不能让人家把我刘大卯看扁了。行了，老二，你去准备准备。
1: 哎。

0: 哎，司令，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的鸟。
1: 你的人抓到了吗？
0: 哦，抓到了，关在马棚里。
1: 让你的传令兵回罗斯寨集合所有的人马，待命，由张排长指挥。你今天晚上就不用回去了，明天跟我一起去徐家大院。
2: 是。
3: 嗯，表现好样的，明天赏你把玉米吃。你先去。
4: 司令，
1: 谁？
5: 是我。
1: 哎呀，特派员，你一个人在这干什么？
5: 随便走走啊。
1: 好有雅兴啊，一个人随便走走。要不要到屋里来坐坐？
5: 曹司令，你还养鸽子？
1: 哎呀，我可没这闲心，那是张排长养的。
5: 那你们继续聊吧，我就不打扰了。

0: 哎呀，曹司令、特派员，你们来了，请请请，特派员请吧。哟，阙团长，又见到你了，这一次又想和谁单挑啊？
1: 参谋长，和你比干木匠活比不过，单挑挑不过光谷关二当家的。嗯，一会儿我跟你学着砍人啊，我看给你看啊。
0: 请请请请。
2: 哎呀，曹司令，你让我把刘大毛给约来，又不告诉我为什么，你是唱的哪一出啊？
3: 我跟刘大当家有要事要谈啊。哎，徐老爷子，您要不介意的话，咱们一块儿谈。
2: 好，
3: 好。哎呦，嘎子，碰！
4: 曹司令，您这是什么意思？
3: 没什么意思，逗逗嘎子。
2: 哎，曹司令，您让我请刘大毛来，不是找他的麻烦吗？哎呀，
3: 徐老爷子，您就放心好了，我跟刘大当家的一定要精诚团结对付共产党，绝不搞内讧。再说了，倔团长跟刘大某的恩怨已经了了，本司令绝对不会干那种事儿。
2: 好，你要是真的那么想，那你就是顾大体失大局了啊。请
3: 请。
5: 兄弟们，今天听我的命令，一会儿跟上保安部的人跑步向徐家大院进发。走，
6: 叫
5: 叫。
2: 哎呦，刘大当家来了。哦，刘大当家。
7: 徐老爷子，
2: 我早知道你一定会来啊。
7: 哎，这儿有酒有菜，我为什么不来啊？哎呀，曹司令。哎，
3: 刘大当家，怎么今天怎么就带两个人呢？
7: 哎，这不是人吗？
3: 刘大当家的手下都是以一当十啊。
7: 哎，过奖过奖，曹司令过奖。
8: 刘司令，又见面了。
7: 切，那行，大家坐吧。啊，
9: 快点，跟上，上，上！呀呀
10: 哦呀，哟呵耶嘿嘿！哎，
11: 傅龙啊，原地休息啊！
12: 原地休息，
2: 好，休息。
0: 哎呦，怎么来了这么多人啊？
11: 哦，部队刚拉练完，顺便过来看看，接曹司令回司令部，没什么事。
0: 张班长，你这是干什么？
13: 老乡，这怎么回事啊？
14: 说话。
0: 顺路的，顺路的，是保安部队的兄弟们，说一会儿接曹司令回去的。
13: 哦，好。
3: 刘大当家的，我知道你很忙，咱们长话短说。前一段你的兄弟干了一票采仙山寨的生意。
7: 曹司令，当土匪的不抢钱，难道还给人家送钱吗？啊，
3: 土匪抢钱天经地义，可是你们抢的是一个厚道人家。
7: 曹司令，正是因为他是厚道人家，所以我才吩咐我们的手下不许杀人。
3: 这大当家的，你是真不知啊，还是假装不知？那户人家是咱们曹司令的连襟家，也就是曹司令三姨太的
15: 表姐的家。
7: 哟，曹司令，这事儿我还真不知道。
3: 你的人抢了采仙山寨，烧了多少房，损失多少钱，我现在不谈，但这死了两条人命，又是我的表连襟，让我这个做兄弟的不好办。
7: 哎呀，这不成了自己人打自己人了吗？曹司令，你说吧，你准备怎么处置？
3: 刘大当家的，现在咱们要精诚团结，一起对付共产党。本司令是你的兄弟，我怎么能处置你呢？不过我有一个办法，不知是否可行。
7: 曹司令说来听听。
6: 我想拥抱你，却把自己推离。
14: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15: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16: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17: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

0: 他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 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2: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 野花蜜园，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椰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是高原蜜成为惠百花之精粹、享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 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 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2: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3: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2: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3: 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2: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
3: 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生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高原上花多蜜也多。 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 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
1: 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
1: 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

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

0: 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叮了一下，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培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6: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1: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0: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

0: 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1: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1: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0: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它是有

0: 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0: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2: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叮了一响，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3: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4: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刘大当家的，你我都有亲戚，这件事儿让本司令很难办呀。三姨太说了，杀人偿命，天经地义。刘大当家的，你认不认这句话？
1: 曹司令，我认。好，认就好。来人，把杀人的土匪给我带上来。
2: 哎呀！

0: 你们俩不论发生什么事儿，带着家当多好。发生什么事儿了？还没发生呢。
1: 刘大当家，你当着我们众人的面，把这个杀人的土匪给毙了，给本司令一个面，本司令也好向世人交代，也对家里人有个说法，这件事儿咱们就算了了。

0: 赶快想个办法！徐家大院要被包围了，有人要杀你大哥。我大哥来了，怎么那么没心没肺啊？赶快想办法呀！
1: 叫人把这个徐家大院的围上围死中间呢？来不及了，还有别的办法吗？
0: 要么就是抓住他们当中的一个重要的人当人质。
1: 这办法都不行，都来不及了。
0: 都来不及了，你等会儿，等会儿我。
2: 你跟着我干什么呀？
3: 吴屠夫叫上几个护院的跟着我走。哎，好。
1: 哎，你又怎么了？
3: 我肚子疼，我上茅房。哎，把他的头套掀掉。兄弟，别怕啊！看见他了吗？那是曹司令，曹司令呢，虽然岁数大了，爱开玩笑，他绑你来啊，是逗你玩呢。
4: 我是地里种田的，不知怎么回事就被他们抓过来了，我好冤呐。
3: 哎，曹司令，这不是我提篮洞的土匪啊，他是个种地的，这个种地的你让我杀他。这我这名声可不就坏了吗？
5: 刘大毛，那把你手下的一个兄弟杀了，你愿意吗？
3: 曹司令，我提篮洞的兄弟可是从来不自相残杀的。你所说的民愤，无非就是三姨太的愤嘛。
5: 徐老爷子，你做个中间人，杀人偿命，这件事儿总该有个了结吧？
6: 刘大当家，曹司令是怀着诚意啊来了结此事的。我看你们双方都退一步，给对方一个台阶儿，啊，行吗？
7: 蓝小姐，你说呢？
8: 刘大当家的，共军马上就要打过来了，他们可不管谁是土匪谁是国军，统统要剿灭的。在这个时候，我希望刘大当家以大局为重，给曹司令一个台阶下吧。
3: 可以啊，可以给曹司令台阶下，但是先把这个农民给放了，如果让我刘大猛杀了他，那真成笑话了啊。骆有云呢，是病死的，他老婆是自杀的啊。这两个人的死虽说跟提篮洞有关系，但是他们俩都不是我们杀的。当然，我们可以在他们五七的时候上坟去给他们烧香。另外呢，曹司令，实在抱歉，我真的不知道你跟他们是连襟。你看这样好不好？洛一梅小姐以后的安全，我提篮洞来负责。
5: 刘大毛，你什么意思？一群土匪保护一个妙龄少女，这不等于羊入了虎口吗？
3: 曹司令，我刘大毛该说的说了，该做的我也会去做。如果你觉得还不舒服，

0: 把我刘大某杀了。
1: 刘大某，我可告诉你，本司令面子已经给足你了，你这叫做给脸不要脸。来人，
2: 那个家伙
3: 干什么？都住手！我好心给你们两家说和，你们要火并，离开我们徐家大院。
0: 老爷子，这可不是我刘大某要火并啊！你看这都是他曹山豹的人啊。
4: 曹司令，先别动，听我的。
1: 听你的，听你的，全是你的馊主意。特派员对不起了，事后再跟你赔礼道歉。来人，把刘大某的枪卸了。
2: 谁敢？
5: 别动！
6: 二当家，徐家大院响枪了。
7: 听到了。
6: 大当家会不会有危险？
7: 陀螺啊，你不用着急。大哥在徐家大院不是有个喜欢的女人吗？
8: 挂着双枪骑着大马，多危险！就让他去保护大哥吧。
6: 二当家，你快命令兄弟们跑步前进吧。
7: 你二当家还是我二当家？

0: 干什么呢？干什么呢？乱哄哄的！站排长，什么意思啊？
1: 二少奶奶，这事你就别管了。我这么多枪，要是集体走火的话，一下就能把您打成只剩一件烂衣服。
2: 这是在我们徐家大院，我能不管吗？
3: 瞧你们，有看准了，谁动就打死谁！
4: 哎呀，曹司令啊！
3: 你说你那么多人对我们仨人合适吗？你的人不是一当百用吗？我要不用那么多人，恐怕对付不了你刘大毛。<笑>你也不怕我秋后给你算账啊？你已经没有秋后，本司令已经给了你一次机会，你给我记住，一个人不可能总有机会。来人！ 把他们的枪卸了，
5: 卸了。
2: 慢着，
3: 来，拿去。
2: 我看你能把我刘大毛怎么着？

0: 哎呀，二少奶奶，着火了，着火了！我们去救火吧，张排长，张排长！
1: 闭嘴！救什么什么火？
2: 着火了！着火了！徐家庄有人着火了！
3: 怎么回事？
2: 肯定是大当家发的信号，让我们去救驾。
3: 大哥事先没有交代。
2: 救火要紧呐、啊！徐家当院对兄弟们也不好啊！快去吧，大家，快去吧！二当家，快去救火要紧呐、啊！
4: 弟兄们，官府从来没有说过不去徐家大院。
5: 跑步姐姐，
2: 走！快快快！快
5: 干嘛？
4: 驾！驾！驾！
6: 刘大毛，老子告诉你，我根本就没想泄你的枪。没想夺你的权，这全是你逼的本司令，啊！我好歹也是个保安司令吧，你总得给爷点面子吧？可是你就是不给，你让老子这脸面往哪搁？往哪搁？
7: 曹司令，你少跟我在这儿油抱琵琶半遮面的，啊！你呀、啊，竖起你那俩耳朵，听听。我的人来了，
6: 你的人尽管来好了，就是你的人把徐家大院包围了，本司令也在这奉陪。
8: 曹司令，你现在这个架势，执行的是谁的命令啊？
6: 本司令是执行你的命令，是你

0: 让我抓来的人，是你让刘大某当场杀了他，给我们骆家人赔罪的。你说我执行谁的命令？
1: 行，那你就把他押到采仙山寨，当众给杀了。
0: 可是刘大某不杀呀，他不给本司令这个面子呀。
2: 哎呀，原来特派员和曹司令早就算计好了呀。
3: 张排长，赶快撤吧，留一条小命。
4: 普龙，
5: 到，
4: 上。
5: 哎，开门！
6: 曹司令，我们二当家说了，这金条和元宝他都非常喜欢，他想给自己找个媳妇儿，又怕自己短了命对不住人家，想买地买房子，可身为土匪要他有啥用？想去窑子找女人，可抢来的钱这一辈子也用不完呢。这钱他不要了，放在身边反而是个累赘。他就这些话，让我把这些钱还给你们。
0: 关虎，老子算你有狗！
5: 不行，兄弟们拼了！
1: 慢着，谁敢开枪？今天是你想在徐家大院闹事儿是吗？我让你们站着进来，横着出去。
7: 没错，
8: 他可是拿着手榴弹啊，要不然大家都得玩完。
2: 曹司令，你如果觉得还不够热闹的话，我给你请个戏班子唱上三天怎么样？
0: 刘大当家的，我今天是执行特派员的命，这一切都是误会，误会。
7: 误会啊？那你还不把枪放下？
0: 弟兄们，都把枪放下吧。
5: 哎，误会，误会，误会了，放放放放放。
9: 啊，你看，枪都放了。
10: 哎，这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哎呀，
2: 二木，你来凑什么热闹啊？还什么子曰？子曰是谁呀？
10: 子曰就是孔子说的意思。
2: 孔子是谁呀？
10: 孔子是位古人，那是古代的读书人里头的大当家的。
2: 孔大当家的还说什么了？
10: 哦，他还说要和气生财。
2: 哎，老爷子，哎，你也是读书人，这孔大当家的是这么说的吗
11: ？Yes， 孔子是这么说的。
2: 这孔子、孔大当家的都 yes 了。曹司令，你看我们是继续僵持下去呢，还是和气生财呢？
0: 刘大当家的，徐老爷，今天的事儿对不住各位了。徐老爷子，本司令还有事儿，就先告辞了。
3: 等一下，曹司令，怎么这么着急就走了？
0: 二少奶奶，今天的事儿是一场误会。
3: 我看你是把我们徐家当战场了吧？
0: 不敢，二少奶奶，这是你们徐家的地盘，本司令怎么敢呢？今天的事儿，本司令是在执行特派员的命令。
2: 告辞了。
11: 慢，曹司令，你今天的想法太蠢了。
0: 爷，怎么跟司令这样讲话呢？
11: 哪有你说话？
0: 撤。
5: 好，干。
2: 特派员。手枪歪了。

0: 关侯，你这招并不高明，但够狠。
1: 爹还没有死呢，娘就要嫁人了。

0: 弟兄们，回提篮洞。
1: 这个男人天生就是在刀枪里谋生的命，他不知道害怕，不知道天高地厚，不知道对死的恐惧，但是我相信他是个粗中有细的人，他一定知道他的提篮洞出现了问题。好就好在他就是不表现出来，把一切掩盖得天衣无缝，这样的男人反而令人琢磨不透。
2: 1949年11月，我人民解放军攻克贵阳，随后即向贵州全省进军，

0: 兵败如山倒，兵败如山倒啊！一眨眼的功夫，沈晨丢了，简直是在做梦啊！蓝玉啊，你干爹幸好没有成为共军的俘虏，这才是不幸中的大幸啊！
1: 干爹，你还是喝杯咖啡，解解乏吧。来，我忘记放糖了，我这就去拿。
0: 不用了，咖啡苦点好，苦点提神啊。
1: 干爹，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呢？
0: 沈晨丢了，沈晨的其他地方也很快就会丢，正面战场我们绝对不是共军的对手。
1: 还是干爹深谋远虑，我们即使丢了省城，还可以利用十万大山开展游击战。
0: 蓝玉，我这次到你这里来，就是部署湘黔地区的游击战。你收编部队收编的怎么样了？
1: 罗师寨、清风岭、老鹰眼，这些土匪都已经让我收编了。现在剩下的，唯一就是大土匪刘大毛，还没有让我收编。
0: 刘大毛？
1: 这个刘大毛，他既是悍匪，也是惯匪。他的才干远远超出了曹山豹。
0: 哦。看样子你很欣赏他。
1: 此人如果能为我所用的话，那么我们的力量必然大增。
0: 蓝玉啊，你的才

0: 干我是知道的，可是这么长时间来，你还没有把刘大毛搞定。看来刘大毛这个人不是个省油的灯。我这次带来了大量的军火，还有电台。土匪最看重的就是这些东西，他要什么就给他什么，不怕他不听我们的。
1: 我已经试过了，给了他50杆枪，还有2挺轻机枪，结果他卷走了这些武器，就溜了。

0: 刘大当家的，怎么一个人在这喝闷酒啊？哎呀，我在想件事情。关虎的事儿。我怀疑，老二背地里干了对不起我的事儿。
1: 男人的事儿嘛，你们女人不要问。谁愿意问你的事儿啊？
0: 哎，我发现你这个人啊，对我就装神气。
2: 对别的女人就点头哈腰的，像个哈巴狗似的。你吃醋了？我不爱吃酸的。哎，收编刘大宝，光给好处是没有用的。这个人比泥鳅还滑，拿了好处就翻脸不认人。
3: 我们必须要抓住他的软肋，
2: 逼他一逼。怎么逼呢？骆家的事情虽然曹山豹有点蠢，但是给我们留下了绝好的机会。
3: 干爹的意思是，
2: 有些人想走回头路，那是回头还有路。只要让柳大毛手上沾满血，他的回头路就断了。这样，
3: 干爹的意思我明白了。
4: 骆家的事，我会去办的。好，
2: 蓝玉，你绝顶的聪明，一点就透。我把湘黔地区的任务交给你，我就放心了。
5: 干爹过奖了，这事儿我会让萧副官带别动队的人去干的。
4: 好。一梅，舒仲审审已经不在了，就凭你一个人的力量，怎么管得了那么多田产？
6: 你说我们这些做堂兄弟的不帮你，谁帮你啊？
7: 是啊是啊，我们虽然是表亲，但至少也是你的亲人，我们怎么能看着你落难呢？
8: 行了，按我说，一梅，你把房契地产都拿出来，让我们呢一起来帮你经营，而你呢，好好在家待着，看看书写写字有什么不好？
7: 对，
8: 都拿出来了，
7: 行行行，
6: 可以可以。
7: 你们想割肉啊？
8: 你。
7: 想割肉就割呀，啊！一个个全部是东西，有本事就来割呀！
8: 你
7: 割我的肉啊！
9: 土匪来了！啊！哎哎！

0: 你们是提篮洞的？
1: 没错，你就是洛小姐吧？
0: 你们非要赶尽杀绝吗？
2: 党当家有令，对你们洛家要赶尽杀绝。
0: 刘大某，你也太狠了吧！我一定要找他报仇。
3: 你已经没有机会了。
0: 你开枪吧，有种的就开枪呀！我告诉你，洛毅没做鬼，也要找刘大某报仇。
1: 我们刘大当家的说了，对你洛小姐要特别对待，带上山去，先奸后杀。
0: 我不去，我死也不会上山的。
1: 也好，我也是个讲道理的人，像洛小姐这么漂亮的女人是应该死在家里的。啊，
2: 放火！

0: 时代。
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2: 我不知道。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3: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4: 贝利羊乳滋养生命，
0: 贝利优，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5: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6: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利优好工艺，
7: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8: 真棒！干杯！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演员唐国强，携手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9: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奶，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4: 贝利优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厂里定厂里发，1000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0: 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3: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0: 哇，6年了。
3: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0: 第5次啊。
3: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
3: 大家好。

0: 谢您，谢谢。
1: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两年多。
2: 我也是，我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七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价格。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1: 对
2: 呀，
1: 快点，
0: 好，今天呢，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3: 好，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4: 又见面了，方老师。
5: 又见面了，
4: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5: 是的，
4: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5: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6: 就是啊。
4: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天选好奶。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5: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7: 没错，
8: 来，贺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7: 太棒了！
8: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0: 是的是的，
8: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7: 对，
8: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7: 太棒了！
8: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
5: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7: 没错。哦，
8: 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5: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
8: 我们特别根据少年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复硒羊奶粉，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哎
5: 呦，太好了！
7: 好了好了，
5: 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7: 是啊，
5: 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

0: 往外走。
1: 没错、啊，对
0: 呀、啊。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2: 打折，打折，打折，打折，打折。
3: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0: 那必须的。
3: 咱们老规矩，嗯，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五折吧。
0: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4: 是呀。
0: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三折。
4: 对，三折，三折，三折。
3: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0: 你说，
3: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我们的成本涨的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0: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2: 是啊。
0: 你呀、啊，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1: 没事，大家
0: 好。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2: 好、
0: 啊。咱们挤起来跳奶舞，我们跳挤奶舞。
3: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0: 500箱
1: 啊！
0: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啊，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1: 没错。哎呀，
0: 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1: 拼手速了，先到先到了，
0: 大家一起。
5: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三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2: 对，来一箱。
6: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盘几箱。
5: 对呀，一箱也行啊，
6: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5: 是啊。
7: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里优羊奶粉3折直供，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8: 多年来，贝里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0: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里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
7: 多年来，在贝里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喝贝里优羊奶粉5年了。
10: 这是我的身份证，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11: 我喝这个贝里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这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
3: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1箱啊就能省3000多。
4: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5: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6: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这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7: 这
4: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7: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8: 以前啊我喝的是牛奶，一到春天啊这嘴啊就长小水泡，这鼻子呀、啊、还特别刺挠，而不敢挠。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
9: 我喝了3年了，现在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多好啊。
10: 是啊，
5: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1: 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
1: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13: 这是我的三分之二。
14: 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13: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这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
3: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1箱啊就能省3000多。
4: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5: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6: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

0: 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
1: 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2: 这
3: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2: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欧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

0: 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以前啊，我喝的是牛奶，一到春天啊，这嘴啊就长小水泡，这鼻子呀还特别刺挠，而不敢挠。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
1: 我喝了3年了，现在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是多好啊！
2: 是啊，
0: 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
2: 新鲜正宗，营养丰富，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着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时工，常领定常理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方小姐，你醒了。
1: 是你啊？
0: 是我。哎，
1: 我的家呢？我的家呢？
0: 我家都烧没了。

0: 二少奶奶，不好了！二少奶奶，出事了！二少奶奶，出事了！二少奶奶，
1: 怎么了？慌里慌张的。
0: 听说提篮洞的人把骆家大院烧了，还杀了不少人呢。
2: 放屁！我他妈什么时候去过骆家大院？
1: 谭木匠，你别慌，慢慢说，到底怎么回事？
0: 我也不清楚啊，外面都传疯了，说刘大当家差点被曹司令暗算了，要找骆家报仇，不但要把骆家大院烧了，还要把骆家大院的人斩草除根呢。
2: 这不是造谣吗？
1: 这不是你干的，会不会是提篮洞的兄弟干的？
2: 你说关虎？
1: 你回去看看吧。
2: 不行，我得去骆家看看，我不能让那些没影的事儿都往我头上栽啊。嘎子，走。哎，这他妈是谁干的啊？
3: 是提篮洞的土匪干的，刘大毛丧尽天良啊！
4: 胡说什么呢你啊？
3: 土匪呀！
2: 你来干嘛？
5: 我是奉谷主席之命前来处理骆家血案的。
2: 谷主席这么快就知道这事儿了？
5: 刘大毛，这一次你的祸闯大了。
2: 这些人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5: 骆家的人和采仙山寨的百姓都指控是提篮洞刘大毛干的。这十几条人命你够狠的。
2: 他就是
3: 原来你就是刘大毛。
2: 是我刘大宝杀的，
6: 推回去，推回去。
2: 嘎子，我们走。
5: 乡亲们，大家安静一下，听我说。我是省党部派来的特派员，是专门奉谷主席之令前来处理骆家血案的。谷主席要亲自审理，希望大家能相信他，谷主席一定会给大家一个公道的。别动队，开道。
7: 参谋长，参谋长，
5: 谷主席，

0: 刘大宝来了，
1: 让他进来。
2: 哦，刘大当家的，我们又见面了。
3: 温主席啊，上次你派蓝玉上提篮洞，给我设了个圈套，差点让曹山豹把我给杀了。这次找我，什么事儿啊？
4: 坐下说。
3: 我不坐。
2: 骆家血案的事情，就看你刘大当家的态度了。
3: 这他娘的是栽赃，这不是我刘大某干，
2: 不是你干的，有人会信吗？就凭骆家和彩仙山寨的百姓指控你刘大毛，就是有十个脑袋都被砍了。
3: 这省城都丢了，
5: 你说话的底气还是那么足。
2: 有我在，省城的国民政府就在，我代表政府处决你，有人会不信和不服吗？
3: 说吧，你想干什么？
2: 我听蓝玉说你很能干，现在是国难当头，正是用人的时候，我舍不得杀你。
3: 你杀不杀我跟我没关系，我刘大卯也没干什么亏心事儿。
2: 我不想杀你，可有人会杀你。
3: 谁啊？曹山豹。
5: 他小子还没那个本事。
2: 曹山豹何足挂齿，是共产党。
3: 共产党啊？
2: 对，骆家血案十几条人命，
4: 共产党会放过你吗？
0: 共产党最恨土匪，有血案的土匪他们是一个都不会放过的。
3: 哎呀，如果共产党要杀我，他真的是有眼无珠啊。
0: 你已经是铁案了，翻不了的。刘大毛，你还是听听谷主席的主意，为自己找一条出路吧。哎，
3: 谁他娘的这么下作，陷害我刘大毛。
2: 刘大当家的，我听说你爱管方圆五十里的事儿，是不是有点大材小用啊？
3: 谷主席，你就说吧，你是不是还是想收编我呀？
0: 刘大毛，只要你铁了心的跟着谷主席干，以前的事既往不咎，以后你想要什么就有什么。
3: 你特派员的那点小恩小惠，我刘大毛是领教过的。
2: 那刘大当家，我的领教过吗？今儿个我要让你开开眼界。
3: 哦，那我倒想看看。
2: 请。

0: 又来当家的，你看看这些宝贝怎么样？
1: 哎呀，这太了不起了啊！而且这都是最新式的呀，啊！
0: 不瞒你说呀，这都是国军精锐部队所配备的武器。
2: 其实最了不得的就是这些电台，哪怕用最精良的武器也换不来呀。
1: 特派员，你把他说的这么神奇，什么时候能让我啊领教领教？
0: 领教就不必要了，刘大当家愿意跟我们干的话，这些宝贝尽管你挑。
3: 谷主席，你此话当真？
0: 蒋委员长那儿我都说得上话，我何必糊弄你呢？
3: 好，谷主席爽快。
2: 岂止谷主席爽快啊，刘大当家也爽快，这不就谈成了吗？
0: 我们湘黔地区又多了一员大将啊！
1: 以后啊，我跟谷主席跟特派员干定了。
0: 好，明天我们在徐家大院召开军事会议，各路人马都到齐。刘大当家，到时候我要委你一重任啊！

0: 主席，欢迎欢迎。是什么风把你吹来的？
1: 山风。
0: 山风，
1: 山雨欲来风满楼啊。不是山风是什么？
0: 那谷主席是跟我来谈政治的？
1: 沈晨丢了，枪声炮声深深入耳。徐老爷子气色不错呀，看来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
0: 那是托谷主席的福啊！啊，打了几仗还没输过啊。
1: 你这是在骂我是吧？
0: 这世道我能骂骂你已经算不错了。请兰玉小姐，请。
2: 郭主席，爹。哎，
1: 这位就是当年的新娘子吧，现在成了徐家的当家人了。
0: 我们二少奶奶很能干呐，我现在可以舒舒服服的吃闲饭做义工了啊。
1: 听人说二少奶奶不简单呐，会骑马，会开双枪，而且是百发百中。人家说徐家寨出了个女英雄啊。
2: 谷主席您过奖了，我一个女人家要不是为了保护这徐家大院，我怎么会舞刀弄枪呢？
1: 保家护院很好。徐家是湘黔地区的大户，良田千顷，山林无数，你徐老爷子也是号称的湘黔王。只怕是共产党来喽，你们徐家这些产业恐怕保不住了。
0: 谷主席，这共产党来了真是会共产共妻？
1: 共产那是一定的，共妻嘛那倒未必。共产党鼓动农民分田地闹革命，只怕是他们到了以后，徐老爷子你徐家大院怕是寸瓦不留啊。
3: 这个
2: 那可不行，谁要敢欺负我们徐家大院，那我可不答应。
1: 好，二少奶奶豪爽，真不愧是女中豪杰。
0: 是谷主席，我冒昧地问一句，省城丢了，我这东南这一方保得住吗？
1: 保得住保不住我怎么知道呢？你们两人是一方土地，那该要问你们自己喽。
0: 谷主席什么意思？
1: 我实话跟你说吧，我今天是想借贵府开一个大会，召集各路人马共同做一个决定。
4: 报告，各山寨大单大都已到齐。
1: 徐老爷子，你是湘黔王，这个东你不能不做啊。
0: 原来谷主席是成竹在胸，早有安排啊！那我们徐家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5: 曹司令呢？哦，
0: 曹司令，
5: 大人有
0: 了，欢迎欢迎啊！有二位大当家，请坐，请坐，请坐，请坐。
6: 山中，姓薛的，你他娘的都是曹山豹的人了，怎么成大当家的了？
7: 咱是罗斯寨大当家的，今天跟提兰洞

0: 那是平起平坐。
1: 滚！你站一边去。
0: 娘的！
2: 各位大当家的，看得起我古某，给我古某面子，在这里，我向各位表示感谢。也许大家相互认识，
1: 曹主任，
2: 或者
1: 没想到咱俩
2: 今天我
1: 这么快又见面了，
2: 是向大家商量救国大事。
1: 什么叫兄弟？兄弟就是没事自己打着玩，有事儿啊，联合起来打人家。
2: 各位，现在形势非常严峻，今天我们关起门来说真话，党国前途未卜，但我等不能坐以待毙。这里有两个文件，是保密局毛荣凤局长拟定，委员长亲自审核通过的《西南地区应变计划》和《西南游击根据地理想图》，其一职就是在西南地区和共军展开游击战。我们将在西南四省设立15个游击区，设立35个特务组，每个特务组都有电台和总部和各部队联络。蓝玉上校是保密局派到湘黔地区的特派员，他负责提供游击战术的培训、武器弹药、各类军用地图，甚至谍报人员。如果各山寨需要参谋人员，我们还可以提供，可以协同指挥各山寨与共军作战。
3: 你什么事？请讲。
4: 关键得有枪，关键是炮，这我这现在连点装备都没有，你说砍柴没有好刀，砍什么嘛？
5: 哎，我是老鹰眼的，手下兄弟不多，也就104号人，但只有50条枪，剩下的兄弟只能耍耍长矛、大刀片子。你说这没有枪怎么跟共军干？所以我也要求拨武器，至少得50条枪。
2: 你放心，蓝宇上校会给你们配备最好的武器，包括电台。
1: 我要军饷，国军有军饷，吴主席，我们也应该有军饷。还有呢，得胜了，这个地盘得好好的划分划分，有些地盘可以长期的赏给我们吗？要不然这样啊，干脆就让我们都当县长得了啊！
5: 好，刘县长，
1: 卡子，到时候我给你一副县长干干啊！
5: 好啊！哎，
6: 好，
5: 刘县长，刘县长，
7: 安静一下，听谷主席接着讲。
2: 大家稍安勿躁，我说了，不会让大家空手去作战的。现在共军已经拿下了省城，很快就会向湘黔地区进军，我们的任务很重啊，但是我们有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只要共军进入了我们的地盘，山高林密，到那时候就是各位弟兄们大显身手的时候了。
4: 不管怎么说，亲兄弟明算账，糊涂账我们不打的。
5: 有道理。
2: 李大当家的，你对生意倒是很精通嘛。
4: 哎，这么多年了，本身就是做杀人生意的嘛。
2: 好，只要你杀得了共军，到时候我以人头论赏。现在我宣布任命曹山豹为湘黔边界反共救国军总司令，柳大毛为湘黔地区反共自卫军司令，郑幺妹为副司令，徐旺达、徐老爷子为参谋长。
8: 等一下，谷主席，我有问题。
2: 有什么问题？我们回头再说。
1: 谷主席，你这个任命好啊！我刘大毛是司令，幺妹是副司令，这天仙配呀！啊！省得我再把他抢到提篮洞做压寨夫人了。
7: 像不像？
1: 幺妹，咱是一家人了。
8: 谁跟你是一家人啊？狗嘴吐不下来。
1: 哎，幺妹，怎么笑？笑笑什么？笑什么？啊，就是一家人啊。
9: 哎，幺妹，你怎么出来了？
8: 去问你哥去。
9: 我哥他怎么了？
10: 省城解放以后，形势发展得很。

0: 快。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要我们尽快解放全省，下一个目标就是湘黔地区。
1: 国民党省政府那几个人逃出省城以后，正在湘黔一带活动，估计他们正在组织残余力量，准备负隅顽抗。
2: 国民党保密局也加紧了在湘黔一带招募土匪武装，跟他们的残余力量合二为一，所以这一带的情况相当复杂。嗯，
0: 杨司令、潘参谋长，你们有什么打算？
3: 你这个大参谋长管大的部署，我这个小参谋长就只能说一点具体的作战安排了。
0: 好，说。
3: 我们的意见是先拿下会合县城，这里是保密局在湘黔地区的工作站，也就是相当于这个地区的指挥中心。
0: 好，打蛇打七寸，先把他的指挥部干掉。嗯，
1: 大参谋长同意了，那我们就行动吧。吴宁同志，
4: 到。
1: 你马上带领侦查员潜入到会合县城进行侦查。
4: 是。
5: 走啊！
6: 司令，嗯，你叫我司令。
7: 司令，
6: 来，大家敬司令一杯。来，干了，弟兄们，干了啊！
8: 刘司令多多关照了。
6: 来干了。
9: 哎呀，我是司令啊，
8: 看着没有，游泳好的呢他容易溺水，酒量好的呢他容易喝醉。
10: 不是喝醉，是醉死。
6: 哎，谁呀？这老缺你怎么趴地上了啊？快起来喝酒。
8: 刘司令，不管怎么样，我也是个营长，我也是罗斯寨当家的，你也太不把我放在眼里了吧？
6: 啊？你说什么？哎。崔营长，我把你放我眼里干嘛？来，弟兄们，喝啊！我是司令啊，
10: 小美啊，谷主席和蓝玉特派员来看你来了，来，请，
11: 哎，快请进。
12: 二少奶奶，
11: 哎，
12: 我专程上门向你道歉了。
11: 快坐，
10: 坐。小美，当着谷主席的面，有什么话直说。
11: 谷主席，承蒙您的看重，我郑幺妹虽然现在主持徐家的事务，可我毕竟是一个普通的女人，我上有老下有小，这种重任实在是担当不起。
12: 说起来是我不对，我事先没有和二少奶奶先通个气，想请二少奶奶见谅了。不过有些话我要说清楚，现在形势严峻，绝非是你二少奶奶所能想象的。我这样做也是为了你们徐家。
11: 请谷主席明言。
12: 共产党闹革命依靠的是农民，所到之处莫不是打土豪分田地，像你们徐家这样的大户，别说是财产保不住，就是性命恐怕也保不住。说得严重一点，就是死无葬身之地。

0: 共产共妻，趁徐家要遭殃啊。杨梅啊，谷主席的话不得不听啊。
1: 所以想要保住徐家，就要联合起来和共产党干，只有赶跑共产党，徐家的家业才江山永固。
2: 二少奶奶，都说你是英雄，在这种时候哪怕你站出来保护这份家业也是应该的。
3: 好，这个副司令我当了。
0: 好，真是英雄豪杰啊。谷主席啊，我们徐家后继有人了。
2: 这我就放心了，有二少奶奶出头，我们的反攻救国大有希望了啊。
3: 不过谷主席，我有一个要求。
2: 请说，只要我能办到的我一定答应。
3: 这个副司令我答应当了，可是我不跟刘大某上山，不上提篮洞，我要留在徐家大院。啊，
2: 这个没问题，我尊重二少奶奶的意思。另外，你们徐家所需要的枪支弹药全部由我增拨。
0: 哎呦，太好了，谷主席真是慷慨啊。那我就照单全收了。
2: 对你湘前王来说，这不过是一点小意思。
0: 多乎哉，不多也啊。
3: 我爹一高兴就又知乎者也了。啊，
0: 幺妹啊，今天晚上既然是我们徐家做东，场面上我们应该去招呼一下吧。
3: 那是一定啊。
0: 那谷主席啊，请吧。
3: 请。
0: 哎呀，谷主席啊，你先请吧。
2: 徐老爷子啊，你们先请，我随后就到。哎，
0: 那好好，我们走，小妹啊。
1: 干爹真能干，三两下就把郑幺妹给搞定了。
2: 何止郑幺妹，就连徐老爷子也被我绑在我们的战车上。
1: 我现在才明白干爹为什么把这个大会放在徐家，真是一箭双雕啊。不过郑幺妹她要是不上提篮洞，要想刘大毛完全死心塌地地跟着我们，这恐怕是有难度的。
2: 这个你不用怕，
0: 都给我安静。本司令宣布，湘黔地区保安部队现在改编为湘黔地方反共救国军，薛营长官升一级为团长，张营长官升三级也是团长。来来来来来来，大家喝酒喝酒。
4: 听我讲，

0: 青山环抱苗乡寨，璀璨苗银玉酒该，苗银纹路藏古韵，银器塑千秋，雕工精湛的银器，一代代匠人坚守初心，以锤为笔，以银为纸，将古老锻打纹样代代承袭。
1: 我们石艺世家已经30多年了，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龙凤银斧银杯，每一个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
0: 来自苗寨龙凤银壶银杯，为品牌推广惠利于民。
2: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上面的龙凤被雕刻得栩栩如生，这个工艺啊真是太好了，谁看到都忍不住夸赞。我打了一个电话，这套龙凤银壶银杯就送到家了。
0: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大品牌石艺世家龙。

0: 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权威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可不是普通的茶具，而是来自苗寨龙凤银壶银杯。它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云纹与如意边饰，看起来高贵典雅、精致大气。用它来泡茶，真的是够气派、够档次。
2: 就是我们史银世家的每一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是我们啊苗族老匠人一锤一赞敲出来的匠心。我们家做银器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每个银壶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从银料熔炼、手工锻打到精细雕刻、抛光打磨，耗时3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壶，一整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杯。壶和杯子上都刻着龙凤图案，龙纹矫健霸气，凤纹温文华贵，祥云缠绕。你看这个光泽和质感，往茶台上一摆，气派又吉祥。不管是我们自己用还是送人，都特别有面子，银光闪闪，霸气磅礴。想要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
1: 是的，咱们苗族的老匠人一辈子就守着这一门手艺，每一次捶打都是对银料的淬炼，每一次蘸刻都是对纹样的打磨。那郑总，今天呢，咱们史银世家品牌推广活动，这一套高端的龙凤银壶银杯多少钱呢？
2: 那我们这款龙凤银壶银杯专卖店的统一售价是2980元。
1: 这个价格说实话还不算太贵，因为以前呢，我去这个苗族旅游的时候啊，我就发现单单一个银壶都要好几千。但是咱们这一次推广活动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苗寨传承的工艺能够走出大山，帮助老百姓省钱，帮大家谋福利。那所以今天这个价格肯定是不行的。
2: 你说的没得错的，我们苗族人呢、都很实在，既然上了我们这个节目，就没打算赚钱，就是为了给我们品牌啊做个宣传。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你。
1: 哇，直接免费送啊！
2: 对，目的就是让领导的朋友啊能够为我们品牌做个宣传。如果你拿到的不是龙凤银壶银杯，退；如果你拿到的跟我们的宣传不一样，退；如果你拿到的跟专柜里面不一样，还退。
1: 哇，郑总的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如果说对产品的质量没有信心，那是不可能做出这样的承诺的。那郑总呢，这龙凤银壶银杯市面上最少也得好几千啊，那今天呢，为了做品牌宣传真的是免费送啊，为什么呢？
2: 这是为啥呢？现在好产品呢，真的需要品牌推广。为庆祝我们品牌成立20周年，今天为了打响品牌，为了回馈全国的新老顾客，提升品牌知名度，所以啊，经董事会研究决定，特别拿出一批龙凤银壶银杯作为宣传推广品，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原价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免费送给你。大家都晓得，现在传统手工苗银蘸刻工艺的老匠人越来越少了，所以啊，每个人只能限定2套，而且只限100个名额。 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砍掉中间层层加价，拿来补贴啊全英国的顾客朋友，让大家拿到我们的龙凤银富银杯之后，在你的街坊邻居亲朋好友同事面前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这样呢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在这里我代表厂里面感谢大家的厚爱与支持。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龙凤银富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可以免费得到龙凤银富银杯。不过因为成本价太高啊，每个人只能限定两套，只有100个名额。你使用满意后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你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1: 哇，简直是太棒了，不愧是大品牌大厂家大手笔，郑总真的是够大气够豪爽哈。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也喜欢这款精美绝伦荧光闪闪璀璨耀眼的龙凤银壶银杯，请马上拨打屏上方电话报名领取吧。但是呢，今天是限时限量的哈，因为这个成本比较昂贵，每人呢是限领两套，只限100个名额，您抢到呢就是赚到，所以呢请赶紧拨打电话吧。
0: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1: 龙凤呈祥，吉祥如意，贵重大气，这款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现在打进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只要您愿意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龙凤银壶银杯就给您送到府上。如果您啊刚打开电视，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数量不多，名额有限，100套福利所剩无几，1壶4杯，赶紧打电话把这份吉祥富贵带回家，别给自己留遗憾。还没有抢到的朋友请赶紧打电话了，现在名额呢正在直线下降，真的是没有想到啊，郑总活动这么的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2: 是的，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这说明大家啊对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是非常的认可，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讲究，整个杯子啊采用的是浮雕手法，内胆是光滑细腻，相信大家都晓得。
1: 所以说今天观众朋友们您真的是有福了，今天领到手的龙凤银壶银杯龙凤雕花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用它来泡茶喝水，家里边有老人的送父母尽孝心，爱喝茶的朋友自己用，而且呢雕刻工艺稀缺，数量有限，小的朋友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史银史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权威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之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现在我们的电话真的是被打爆了，看来大家呢都想成为咱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想拥有这龙凤银壶银杯。那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喂，咱们这个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这是真的假的呀？
1: 千真万确，当然是真的了。这次品牌方呢，也是为了走出苗寨，让更多的人看到苗寨的传承工艺。只要您愿意当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帮助厂家做宣传，这款龙凤银壶银杯立刻送到您的家里。
2: 啊，这也太好了，我愿意帮你们宣传宣传。
3: 那是当然，请你放心，我们龙凤银壶银杯呢是大品牌大厂家，这次啊就是为了推广品牌，所以才不惜成本。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已经通过了鉴定机构的权威鉴定，你拿回家都可以看得到，无论是银壶还是银杯都能看到检测结果。所以说你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龙凤银壶银杯，并且啊我们承诺给你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你还有啥子不放心的呢？
2: 哎呀，那太好了，赶紧的，我要两套，我给我妹妹也领一套。
3: 好的，我们每个邻里啊最多只能领两套，你拿到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之后啊，如果使用满意一定要记得帮我们多宣传一下哦。
2: 好的好的，那真是太感谢了，我一定给厂家做宣传。
1: 嗯，好的，所以说观众朋友们赶紧下手，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呢是刚刚收看我们的节目，或者说是还没有打通电话，可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0: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4: 打个电话，这龙凤银壶银杯就到手了，比我以前用过的茶具啊都气派。朋友来这里喝茶，看到都羡慕的不行。你看这图案，手工打造的龙凤呈祥，我特别喜欢。关键啊，用这个银壶泡茶，银杯喝水，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啊，好几个人都想要买这个龙凤银壶银杯了。
5: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我在云南旅游看到过，一个银壶就要好几千呢，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一开始我还不信，后来就打个电话试试吧，没想到真就给发家里来了。一个银壶，4个银杯，包装也很漂亮，茶桌一放很上档次。现在孩子去郊游也都带着，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呀得替厂家好好的宣传宣传。
0: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6: 这个银壶银杯泡茶喝呀肯定好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呀。以前呢，我家邻居老王他儿子呢给他买回了一套，花了好几千呢。说实话呀，我一直啊都想买一套，这回呀电视上看到了厂家搞活动，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就送上门了。我老伴儿高兴得像个孩子，我和老伴儿啊天天用这个银壶和银杯泡茶喝，特别好。这个电话打得真值。
7: 这套银壶银杯我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么好的事让我给碰到了。 这电话呀真是难打呀。您瞅瞅这银壶银杯多么漂亮啊，你看这龙这凤雕刻的活灵活现，就像个工艺品，是真正的好东西。您呀赶紧打电话，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0: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4: 打个电话，这龙凤银壶银杯就到手了，比我以前用过的茶具啊都气派。朋友来这里喝茶，看到都羡慕的不行。你看这图案，手工打造的龙凤呈祥，我特别喜欢。关键啊，用这个银壶泡茶，银杯喝水，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啊，好几个人都想要买这个龙凤银壶银杯了。
5: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我在云南旅游看到过，一个银壶就要好几千了，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一开始我还不信，后来就打个电话试试吧，没想到真就给发家里来了。一个银壶4个银杯，包装也很漂亮，茶桌一放很上档次。现在孩子去郊游也都带着，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呀得替厂家好好的宣传宣传。
0: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免费送，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6: 这个银壶银杯泡茶喝呀肯定好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呀。以前呢，我家邻居老王他儿子呢给他买回了一套，花了好几千呢。说实话呀，我一直啊都想买一套，这回呀电视上看到了厂家搞活动，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就送上门了。我老伴儿高兴得像个孩子，我和老伴儿啊天天用这个银壶和银杯泡茶喝，特别好。这个电话打得真值。
7: 这套银壶银杯我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么好的事让我给碰到了。这电话呀真是难打呀，您瞅瞅这银壶银杯多么漂亮啊，你看这龙这凤雕刻的活灵活现，就像个工艺品，是真正的好东西。您呀赶紧打电话，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0: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8: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我现在正式任命，嘎子，
1: 走，
0: 旅长。
1: 哈哈哈，我是旅长了，我是旅长了。
0: 旅长，刘团长，给旅长敬礼。快敬礼！你是团长，是吗？官比他小，知道吗？
2: 就是这样，你也太不把我这个团长放回事了吧？啊！我告诉你，我会给你好果子吃的。
3: 对，
0: 给我什么好果子吃？
2: 对，
0: 来来来来来，去团长，我先给你一点好果子吃。我
2: 妈的！
0: 我敢他妈打我！
4: 怎么回事？谁放的枪？
0: 啊，他在放枪，
5: 轰炸！来人啊！要把他的枪歇了！
0: 妈的，敢向老子开枪！
2: 龚主席，我
0: 什么我？
6: 别我了，还是少出点洋相吧。你斗不过他的，你和他不是一个层次。
2: 谢参谋长，你说这
6: 来日方长。
7: 走吧。
8: 老哥，就是这儿。
9: 哎，不对啊，是你撞了我，你怎么这么说呢？
8: 是你撞我，还用得撞你啊？
9: 你这想不想？
10: 别走走，
9: 长官。
8: 哎呀，长官，你看是他撞的我呀，你看我这土豆撒了一地呀。
9: 长官是他不讲道理，长官是他撞的我，你看看我。你这人你能不能想点道理？你走路不好。哎，
10: 长官，
8: 你是他撞的我，你看我这土豆都撒了一地。
9: 长官，他说的不。
11: 这是军事重地，给我滚。
8: 啊，是，我们这就走。
11: 长官，
8: 哎，我们走。
11: 你看向队长，
12: 别捡了。
11: 给我加强巡逻，小心共军的探探混进来。
12: 是。
13: 为了将来的胜利，干了这一杯。
10: 哎，诸位，稍等，这杯酒带我一个吧。
0: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是我的弟弟刘二木，省城正宗的大学生啊，是我们刘家的希望门面。
14: 二木，喝我的吧。
10: 每人赠酒，这杯我一定要喝。我敬诸位。
0: 哎呀，这个特派员也是美人是吧？啊，来，咱俩喝一个，得喝交杯酒。干！哎，
10: 哎哥，你喝多了。
0: 去，特派员，你这是瞧不起我刘大毛啊？来。我这个提篮洞还缺一个压寨夫人，特派员你来。行，别推我呀。怎么了？
14: 喝多了，喝多了。
0: 我跟他谈压寨夫人的事儿。我说，特派员，你还摇尾？
14: 跟我出来，好好清醒清醒。
0: 哎，我就想听你当我的压寨夫人。
14: 我哪儿也不去，我就在徐家。
10: 什么玩意儿的？
15: 这个，这是坐地炮。
10: 坐地炮了。

0: 刘司令，谷主席送给你的军火都已经到齐了，你点阅吧。
1: 多谢特派员还亲自送来，多谢多谢。
0: 等你立了功再谢我吧。
1: 这个东西它怎么用啊？
0: 这是电台，是需要专门的收发报人员的，到时候我会给你配人的。
1: 那你留下来教教我们不就行了吗？
0: 刘司令，我还有别的任务要执行，先告辞了，后会有期。
2: 呵，我心跳得厉害。
1: 老二，你看看你有点出息。这是个好东西啊，有了它啊，就是你在十里八里之外也能听到我说话。
3: 这么神呐？
1: 那是啊，这叫电台。
4: 大哥，看看，哎，大哥，看看狐狸皮。

0: 看看狐狸皮吧。啊，怎么样？
1: 哎，这不是骆有云老爷家的小姐吗？
2: 是啊，
3: 是啊，
1: 怪可怜的。听说啊，他家被提篮洞的土匪烧光了，还死了不少人呢。
2: 受刺的骆驼比马大，还总不至于把自己也卖了吧？
4: 我卖自己不要钱，我只要买我的人，把提篮洞大土匪刘大某的头给我提过来。
1: 谁能提他刘大某的人头啊？我看连提他一个汗毛都很难。
4: 洛伊没埋身，只换刘大某的人头。
2: 哎，姑娘，你不是在做梦吧？怎么可能换掉了刘大某的人头呢？
4: 各位哥哥叔叔，洛伊没埋身，只换刘大某的人头。
1: 洛小姐，你报仇得想想办法，这样的方法行不通，除非是土匪他们耍内讧，才有人割了他的人头。
4: 如果我不杀了他，我地下的父母就合不上眼。
5: 老大，老大，

0: 呀哈，还是个小美人呢。
1: 跟爷走吧。
0: 你知道刘大伯的人头吗？我给你。
1: 对啊。
0: 不过你要有耐心的等待，先让我享受享受吧。
2: 别碰我！
1: 娘，
2: 我应该亲一下。
1: 娘，我骂他。
3: 我住手！光天化日的欺负妇女！
1: 你他妈是谁啊？敢管老子的闲事！

0: 对。
1: 肖副官报告，有共军的探子。
2: 看来共军要在这儿下手了。
3: 郭主席，老子的部队也不是吃醋的，大不了跟他们拼一场。
2: 不，不能硬拼，要保存实力。委员长召我去重庆，我马上就走。从现在起，襄城地区的军事政务都交给你们两个人负责，有什么重要情况的话，及时向我打电报。
1: 我明白。
2: 好，
3: 是。
2: 曹司令，拜托了。
3: 郭主席，你放心好了，等赶走了共军，我亲自迎接你回来。
2: 好，曹司令忠勇可嘉。我借你的吉言，我还会回来的。
3: 谢谢郭主席。
2: 南岳，你一个人在这里，各方面都会保重了。
1: 我明白。
2: 哦，对了，我专门给你配备了一个联络员，负责传达情报和指令，他的代号叫飞蛾，到时候你会明白的。
1: 是。

给我掩护。

这些都烧掉。

0: 枪，那边。哎呀！啊！好枪！
1: 老莫，不认识啊？
0: 啊，你是帮我们脱险的那个？
1: 对，我叫郑石才。
0: 哎呀！你真是个神枪手啊！
1: 不算啥，打猎练的，这种仗是第一回。
0: 哎呀！咱俩还有敌人吗？
1: 没了，我是个孤儿。
0: 解放军的部队里就是你的敌人。
2: 弟兄们，快给我跟前走！

0: 小姐，你参加解放军了？
1: 行了行了，我不跟你瞎扯了，快来！等战斗结束后，

0: 曹司令，我们的人马就先驻扎在这儿，临时司令部就放在这个山洞吧。还有军火军粮要准备充足，记住我们跟共军的战斗才刚刚开始。
1: 特派员，你放心好了，我早就准备好了，跟我来。

0: 斯林，你的家底不少啊。
1: 这些都是谷主席以前给的，我把它藏到这里以备急用啊。
0: 曹司令还有这一手，不愧当年也是当土匪出身，想得周到。
1: 特派员，你这是骂我呢还是夸我呢？
0: 当然是夸你啊。
1: 我当了几年的保安司令，现在又回到这山里了，真是一个轮回啊。
0: 这个轮回可不一样啊，你现在是省城反共救国军的司令，干好了，这个省城都是你的。
1: 真的？
0: 军火已经准备好了，剩下就是粮草问题。
1: 你放心好了，我在后山还有一个秘密粮库，共军是发现不了的。
0: 那我们现在把人马安顿下来，寻个机会再下山跟共军干一场。
1: 好，请。

0: 如果每天晚上都这么安静该多好啊。
1: 小妹儿，我觉得我哥有点心思这几天。
0: 是啊，共产党占领了会合县城，特派员和曹山豹已经上了山，接下来就是你哥这个司令和共产党真刀真枪的较量了。
1: 哎呦，我在想啊，现在提篮洞有了军火，光有军火没有粮草不行啊，这兵书上讲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啊。
0: 你可真是够操心的，听你哥的，过一段时间到城里找一份工作，踏踏实实的过日子，别让你哥操心。
1: 哎呦，我是想帮帮我哥。
0: 怎么帮啊？
1: 哎，那你说，我哥这点人马，那要是被共军围了，没几天不就被拖垮了吗？
0: 接着说。
2: 你们俩鬼鬼祟祟的在这儿干什么呢？
0: 谁鬼鬼祟祟了？你弟弟正在跟你谋划大事情呢。
2: 谋划大事？什么事儿？
0: 说。
1: 我打听了一个消息，曹山豹把他的军粮全藏在后山镇了。
2: 有这事儿？
1: 有啊。哥，曹山豹也是土匪出身，这剿库三窟的道理他懂。
2: 这小子被共军打败了，没想到还留了个后手啊。
1: 哥，要不然咱们把军粮给抢了吧。
0: 那可不行，一伙人抢一伙人啊，你哥跟曹山豹那是一伙的，都是特派员的人。
2: 有什么不行的？我看二木说的就行。
1: 嘿，哥，来，哥，你看啊，这个好比就是粮食库，驻扎的人不多，他们就住在边上的平房，门前有一条笔直的大路，那一带人烟稀少。
0: 你怎么知道的？
1: 我常去后山镇玩，那一带我熟。
2: 二木啊，真是哥的好兄弟，没想到你给哥当军师了啊。好兄弟，好兄弟，这买卖咱们干了。

0: 给咱两兄弟唱一段。
1: 就给你们俩人
2: 唱，你唱不唱？
1: 唱，
0: 咱兄弟多的是，
2: 都在里面了。
1: 那好，
2: 都上里面上去。
1: 那你们带路，
2: 走，快，
1: 走，
2: 来，兄弟们，唱好你的。
3: 几位长官高兴，我们就唱一个祝酒歌吧。
4: 好，来，
5: 又香又甜的糖葫芦。哎，你没长眼睛，怎么撞到我身上来了？你
6: 那马的，你干嘛你？
5: 你不讲理啊！哎，长官，
6: 怎么了？
5: 快点救救我！你看，他欺负人呢。
1: 这，请长官老总们赏钱。
0: 赏钱？嗯、
1: 啊。
0: 我们都半年没发军饷了，哪里来什么赏钱？
1: 别动！别动！
7: 枪都收了，
8: 唐将，
7: 哎，
8: 枪收了，
7: 哎，
8: 真的来喽，
7: 来，
8: 哎呦，少爷，能不能不光动嘴皮子，动动手？哎，
7: 不就是把骂着吗？这我会。哎，小弟，哎，配合一下啊，
5: 快走，
7: 快走，
1: 来，快。

0: 快点！哎呀，你小子够贼的啊！你在里边敢藏机枪啊？挺贼呀你！哎哎哎！你干嘛你？人他有人，干嘛？你别再忙！松开嘴！
1: 再忙，把鞋放下。我们不要你命，把嘴松开！
0: 松开！我他咬我你！嘎子！他都受伤了，你还打他？算什么好客气？你们是什么人？
2: 你看呢？
0: 你可以枪毙我，但是。
3: 请把我的兄弟们带走，藏私令了，他们都要死，还不如跟你们上山，还能给我饭吃。哟，没想到你还像个弟兄们的大哥啊！你是大哥，我求你了，把他们带走吧，大哥。
0: 你们愿意上山吗？
1: 愿意，这兵荒马乱的，好死不如赖活着，是吧，弟兄们？
4: 对。
1: 嘎子。
5: 啊，把他背上。我不背，刚咬完我，我不会跟你们上山。我要等曹司令，我是他的排长，我要向他请罪。
1: 你等什么等啊？曹山豹他自己都溜上山了。我等。
5: 行，你自己在这儿等，我们都走了。弟兄们，走。
1: 嘎子，韩木匠，来，把他抬车上。
6: 走了，走，走。
7: 开始走！你又耍什么滑头呢？
6: 我留张字条。
7: 你以为你写了这个，曹山豹能相信啊？
6: 说不定曹山豹就以为是雀团长干的呢。哎，再说了，土匪一般都留下自己的名字。
7: 你现在离咱土匪不远了啊！
1: 二木干嘛呢？还在那酸文假醋的？快走！

0: 哦，
1: 二哥回来了！
2: 啊，二哥辛苦，
3: 我弄了点粮食，
2: 好，
3: 叫兄弟们赶快往下搬，
1: 快，
2: 啊，走，
1: 快粮食，
2: 走。
3: 小子，下来吧，到了。
2: 得了。
1: 哎，来，醒呀，上来，
2: 站，哇，没，
3: 咋了？
1: 啊，
3: 他这伤啊，回头让幺妹给他治治。
1: 我不用您治，我自己会治。
3: 哟，你这脾气还挺暴啊！知道我是谁吗？
1: 这里是提篮洞，你就是大当家刘大卯。
3: 我他娘的现在是刘司令。
1: 刘司令，那和曹司令一样大。
3: 别在我跟前提你们那个曹司令，我给你封个官，封你当个连长，不，封你当个营长，好不好？

0: 也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失眠人群的青睐。由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提供的技术支持，组方科学公益精湛。那么站在我旁边的这位啊，就是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特聘医学顾问、健康管理师任杰老师。任杰老师你好。
1: 你好，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其实核心问题就是阴虚，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耗散了诸多的阴神，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掏空了身体中的阴神，久而久之，心、肝、肾都会受到严重的损伤，而产生阴虚火旺的问题。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啊，是有点暴殄天物了。上千块的酸枣仁用热水能泡出多少营养呢？服用酸枣仁莫过于服用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研制的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专门针对广大的失眠人群。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百万瓶，效果受到广泛的验证和认可。
0: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非

0: 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8番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密、滤、收等8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大幅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高，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1: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0: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
1: 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
0: 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1: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0: 你放心，丁鑫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1: 是的。
0: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1: 好，
0: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1: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邓总你好。
2: 你好。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昌峰先生。
2: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邓总，我们刚才啊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哈，现在找您呢就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啊，您为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2: 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的高品质和大家的期待，我们原先是卖198元一瓶，现在呢，我就直接给你打个5折，每瓶99元。
1: 邓总，您真的是爽快人，这一上来就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5折啊，这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这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咱们的目的啊，要谈到一个让所有的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负担得起的价格。哎呀，邓总，我觉得这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2: 但是你也得知道，我们企业也得生存，厂里厂外人员工资，价格这一块我们确实也很难做。这样吧，我再降20，一瓶79元，可以了吧？
0: 邓总，刚才我一直没说话，我们也老朋友了啊，认识好多年了，这个您刚开场一下给我们优惠5折，但是呢，其实我们研究院对我们的支持比较大，这个秘方是我们来提供，熬制的技术我们来支持，甚至盒子上我们都允许打上我们的研究院的名字。我觉得这样，我们要造福，要惠及大众，也别79块钱了，我们再补贴个20块钱，59块钱应该可以了。
1: 说得对，而且啊，我们今天的溯源活动呢，那可是面向全国观众的，再降个20块钱，39块钱行不行？
2: 行吧，既然二位给的理由那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在39，但是必须限量，不然会影响到我们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0: 10000瓶不够，至少得30000瓶。
2: 不行不行，最多10000瓶。
1: 这10000瓶不够啊。
0: 邓总，我觉得10000瓶就10000瓶吧，做企业也别让企业这个亏太多。但这10000瓶呢，我觉得除了您和我们研究院的关系以外，咱们私人还是有些感情的，平时我对您也有一些帮助啊，包括我们的人力啊，包括资源啊等等，而且我们这个配方本身就是无偿提供给您生产的，我们的本意也是为了惠及更多的人群，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啊，您再给我们降一点好不好？
2: 林老师，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跟你降啊，你以后就不帮我了。

0: 行，再降十块，每瓶29元，但是必须限量10000瓶。
1: 29元一瓶啊，邓总您大气啊。太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为了改善中老年人睡眠质量，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曾经因价格犹豫的朋友们，今天的机会不容错过，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酸枣仁安睡膏，让优质睡眠从此不再是奢望。
3: 好，真的是啊，太好了！
2: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保障，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别让失眠偷走了您的健康和快乐，立刻行动，拥抱甜美梦乡。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加持的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是时候给自己的夜晚一个温柔的拥抱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4: 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啊。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种类囊括2600多种。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走，我带你们进去看看。
1: 好的。徐老师，这人也太多了吧？
4: 这里只是第一层，总共有3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啊。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精品的，在二楼。
1: 行，
4: 走，我们去看看。
1: 我们去看看。
4: 好，你看这就到二楼了。嗯，这里的主要是精品的，酸枣仁。哎，
1: 啊，酸枣仁。
4: 你好。嗯，
5: 要酸枣仁。
4: 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5: 那个是1400。
1: 1400一袋。
5: 1400一公斤，
1: 这么贵啊！
4: 说到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洁净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哦，
1: 这明显差很多哎。
4: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吧？但是要熬膏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了。
1: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
5: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4: 行，老板您先忙啊，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5: 行，
4: 好，
5: 随时过来啊。
4: 好的。你看我们这边的覆盆子，还有我们只有精装版当中才加入了这个山药，还需要体质的平衡。这是我们的百合，
1: 百合，
4: 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它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
1: 太有智慧了，
4: 给我们建立起这样的一个屏障。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那是由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花了大量的时间在古方酸枣仁汤的这个基础上研制而成的，其中配比科学，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
1: 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

0: 3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赶紧呀，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有药材携手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为你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特价29元。
2: 只为让更多人体验优质睡眠的甜蜜，提升生活质量。20元，我们承诺真实效果，无需犹豫，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3: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
4: 太贵了，没想到现在金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
5: 这金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覆分子。
1: 茯苓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以其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支持，确保了每一瓶酸枣仁安睡膏的品质。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我们深知。 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因此我们承诺非国药药材正品全额退款，非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支持产品全额退款。若您发现更低价，我们同样退还差价。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6: 秦老师，这人也太多了吧？
7: 这里只是第一层，总共有3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呢。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精品的，在2呢。
8: 行，
7: 走，我们去看看。
8: 我们去看看。
6: 好，你看这就到2楼了。嗯，这里的主要是精品的，嗯，酸枣仁。
7: 酸枣仁，
6: 你好。嗯，
7: 要酸枣仁。嗯，
6: 看看这个品质啊，
7: 这个是什么价？
8: 那个是1400，1400一公斤。
6: 这么贵啊？说到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洁净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
8: 哦，这明显差很多哎。
6: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吧？但是要熬膏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所以咱们的安睡膏。
7: 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了。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对，质量这一块儿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您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6: 行，老板您先忙，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7: 行，好，随时过来啊。
6: 好的。你看我们这边的覆盆子。 还有我们只有金装版当中才加入了这个山药，还需要体质的平衡，这是我们的百合。
8: 百合，
6: 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它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
8: 太有智慧了，
6: 给我们建立起这样的一个屏障。咱们金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那是由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花了大量的时间在古方酸枣仁汤的这个基础上研制而成的，其中配。
0: 比科学，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
1: 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赶紧呀拿起电话订购吧。我有药材携手香港。 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特价29元，只为让更多人体验优质睡眠的甜蜜，提升生活质量。29元，我们承诺真实效果，无需犹豫，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2: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

0: 人啊，最高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是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阿胶糕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
1: 这精装版酸枣仁阿胶糕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麸分子、茯苓，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
2: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支持，确保了每一瓶酸枣仁安睡膏的品质。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因此我们承诺非国药药材正品全额退款，非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支持产品全额退款。若您发现更低价，我们同样退还差价。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等等，那我有一个营的兵带吗？
1: 你就带你这些兵啊！哎，弟兄们，赶快搬，往山上搬！
2: 走了，
0: 看什么看？走走走
2: 走！
3: 忍着点啊！这个叫鹿角粉，记着每天要撒在伤口上。你这个伤得不深，过几天就好了。我先给你上点药。
4: 哎，兄弟，让开！
5: 记住，小妖自己找去。啊！
6: 哥，你瞧，我这回帮你抢了这么多粮食，我这军师还不错吧？
1: 嗯，脑子还够用。
6: 所以说嘛，你弟弟我呀，长大了。
1: 长大个屁！你以为你翅膀硬了啊？你是在走我的老路，你知道吗？
6: 老路怎么了？我觉得挺好的呀。你看看，这占山为王，方圆五十里说了算，想干嘛就干嘛。
1: 哎呀，你这读书啊，都读到屁眼里去了，哪有学着当土匪的呀？我真想一脚把你给踹下山去。
3: 干嘛呀？怎么了？你怎么着你哥了又？
1: 你呀，快点把他带回徐家大院去。
3: 怎么了？
6: 我这又白忙活了。
7: 杨妹，你帮我劝劝我哥，让我留在铁岭。
3: 我可不敢，你又不是不知道你哥的脾气。
7: 要么我再跟他说，我都为铁岭努力这么大功。
3: 行了吧你，还立大功呢。不让你下山上工就不错了。
6: 其实铁兰洞就缺我这一个出主意。
8: 不累啊？
9: 有啥好累的？都是兄弟们的衣服。
8: 哎，我不在，兄弟们有没有欺负你了？
9: 你那么凶，谁敢欺负我呀？
8: 我凶啊？
1: 咋的？
8: 哎，大当家，
9: 大当家。
1: 这娶了媳妇儿啊，就把大当家的给忘了。嗯，
9: 大当家，嘎子怎么会忘了你呢？他呀，睡觉都要抱个枪，生怕你突然有事儿找他。他还说呀，他这条命是你的
1: 啊。那不行，这娶了媳妇嘛，就得抱媳妇，哪能抱枪啊？啊，今天晚上你就抱媳妇了。
8: 好，
1: 听没有？
8: 好，
1: 不能抱枪啊。你们接着说啊，接着说。
8: 大当家要我是抱你啊。
10: 妈的，刘大某这小子也太不像话了，居然敢抢我的粮库，这次老子跟他没完。
11: 曹司令，你发完火了没？
10: 没有，我没发完。他要抢了我的粮库，我手下就把弟兄闹起来，老子可管不了。
11: 你是司令，你不管谁管？
10: 特派员，我说你也太偏心眼了吧！刘大毛抢了我的粮库，难道还是我的错吗？
11: 刘大毛是可恶，他目无君纪，这个事情我会处理的。
10: 你会处理的？特派员，这回你我把他毙了。
11: 毙不毙，我自有主张。
10: 那你想怎么着啊？
11: 我会亲自到徐家大院去一趟，找刘大毛和郑幺妹当面谈谈。这次抢军粮的事，郑幺妹可没少掺和。
10: 怎么，你想连郑幺妹一块处置？
11: 郑幺妹必须尽快上山，我们要把提篮洞和徐家大院两股力量合在一起，这样控制起来就比较容易了。
10: 特派员，你想过没有，这两个人阳奉阴违，如果把他们合并在一起，你管得了吗？你管得了吗？
11: 这个我自有办法。
10: 好，你有什么办法？ 我看看你到底有什么办法。
11: 曹司令，现在在危难关头，我希望曹司令以大局为重。
10: 好啊，特派员，我再给你一次面子，这次我听你的。
11: 这次损失的军粮我会设法给你补上，曹司令你大可不必小肚鸡肠了。
10: 我小肚鸡肠？

0: 同志，皇上住在哪个病房？
1: 一梅，
2: 哟，是英雄来了。
0: 我算什么英雄？
2: 一共毙敌23名，还炸开了保密局的岗楼，不是英雄是什么呀？哎，你的事迹啊都上战报了。
0: 你就别笑话我了。
2: 我没有笑话你啊，听说你还当上了副班长。
0: 我就有点想不通，当副班长怎么那么容易啊？
2: 那你就争取来当排长、连长、营长、团长，直到司令呗。
0: 我是来看黄庆的，他伤得怎么样了？
2: 黄庆的伤已经好多了，不碍事儿的。
0: 一梅，我一直想问你，你是怎么参的军呢？
2: 其实想想那时候，我也挺傻的，还想找一个能帮我杀了刘大某的人来以身相许。现在，我找到了。
0: 谁呀？
2: 共产党。

0: 毕营长，毕营长，
1: 司令，您是叫什么营长吗？
0: 你不是营长吗？
1: 哦，对对对，我想起了，刘司令，您提我当营长了。
0: 怎么样，在这山上待得还习惯吗？
1: 我毕四海，四海为家，在外流浪了好几年，只要有口饭吃，投谁都一样。不过，我毕四海更喜欢跟投缘的兄弟在一起。
0: 你觉得我们啊，投不投缘？
1: 我觉得您大大咧咧的，不像个司令，像个土匪老大。
0: 这才强呢。

0: 是好话呀还是坏话呀？啊，
1: 说句心里话，我觉得跟您投缘，我不喜欢跟曹山豹，我喜欢跟着您干。
0: 那我在你腿上打了一枪，你不记恨我？
1: 我不记仇，我逼四海要是记仇，我就不是男人。再说了，郑幺妹副司令亲自给我疗伤，我能记仇吗？
0: 那你觉得郑副司令人怎么样？
1: 女中豪杰，他要是个男人，我毕四海就会跟他成为好兄弟。
0: 好好好，我现在下山去看郑副司令，跟我一起。
1: 是司令。
2: 阿庆，哎，你就别送了，等你伤好了，我跟阿木桑来接你。
3: 过几天我就能出院了。
2: 好，骆小姐，那我先走了。
4: 还叫我骆小姐啊？
2: 对不起，一梅同志，
4: 握个手吗？

0: 这还差不多。
1: 好，那我先走了。
2: 哎，胡科长，
3: 石仔吧，
2: 石仔。
4: 这是西南军区的李大参谋长，李参谋长好。
5: 这是潘参谋长，
4: 潘参谋长好。
2: 石仔同志，你的情况武宁同志都跟我们说了，了不起啊，你立了大功啊。
5: 首长过奖了。这个咱们侦察科来了一位神枪手，又是本地人，
4: 这样太好了。
5: 李参谋长和潘参谋长
4: 一直希望我们侦察科能吸收当地的青年参加，这样便于熟悉情况展开工作。
2: 是的，湘黔地区是少数民族聚集的地方，要想开展好那里的工作，没有熟悉当地情况少数民族的同志，那是很难开展的。
4: 哎，石仔就是少数民族本地人。
5: 哦，哎，这个我听说最近有一个女土匪也是少数民族。
1: 潘参谋长说的是郑幺妹吧？她的情况我很了解。
5: 太好了，走，我们聊聊。
4: 是。
6: 我知道的情况是这样，郑幺妹也算穷苦人家出身，为人泼辣，性格呢也很强，但心地还是很善良。只是因为嫁进了徐家后，为了保护家产，与提兰洞的大匪首刘大毛有了来往，这才慢慢变了。我就是不满他陷得越来越深，才离开了徐家。
7: 这么说，这个郑幺妹当上反共自卫军的副司令，是多种因素造成的。
8: 看来这个郑幺妹跟那些惯匪还不一样，还不是十恶不赦。
5: 对，
9: 武宁同志得到了一个情报，值得重视。就在前些天，刘大毛、郑幺妹带人偷袭了曹山堡位于后山镇的粮库。哦，
8: 这么说，他们之间是有矛盾的。
6: 报告首长，郑幺妹、刘大毛与曹山堡都是死敌，虽然表面上有些合作，但在背后不是你吃了我，就是我吃了你。
8: 好。我们正在打开局面，对那些土匪也要开展政治思想工作，对那些不是罪大恶极的，能争取我们就要争取，死不悔改的坚决消灭之。
9: 既然这样，我看是不是派石仔同志秘密前往徐家大院，一来呢是来做做郑幺妹的思想工作，看看能不能争取过来，二来呢也是了解一下他们的活动情况。
4: 潘参谋长这个主意好啊。
8: 我看可以。
2: 石仔同志，你可以去一趟，但是要注意安全。
6: 没问题，就算郑幺妹知道我是解放军，她也不会害我的。
7: 石仔，你要提高警惕啊，现在敌情变化非常大，你一定要小心。
6: 是。
7: 黄强还在养伤，你带阿木桑一起去吧，
6: 保证完成任务。
10: 老子从国军队伍里溜号，现在呢又进了什么反共自卫军，转了一圈啊，我又回来了。哎呀，这就是命哦。哼哼。
11: 刘司令。
12: 哟呵，特派员。哎呀，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我还正想朝你打打牙祭呢啊。
11: 刘司令，

0: 你少装了，我是来找你算账的。
1: 算账？我听听是什么账呢？
0: 说吧，后山镇的军粮是不是你抢的？
1: 后山镇的军粮？没有啊，我一直都在徐家大院啊。
0: 你做了事情赖得个精光，算什么好汉？
1: 哎，特派员，你这就不对了。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我刘大某去抢军粮去了？
0: 这个证据……
1: 这个啥呀？啊？李营长，瞧瞧，特派员连个证据都没有，就想把污水往我刘大某头上泼，这好像有点不够意思吧？
2: 对，
0: 刘大某，算你狠。我回头再来找你算账。
1: 回头找我算账，得去提篮洞。
3: 祝天摇扇偏宝衣。
4: 阿木，这么多字儿你能记住吗？
3: 这字不难。
4: 你们什么时候进来的？
1: 哎，这个是给谁的？
4: 哎，
1: 我看看，我看看。哎呀，这挺好啊。试试，
4: 你脱下来，不是给你做的。
1: 咋了？我穿挺合适的。
4: 我可告诉你啊，我做这鞋，有的人穿上舒服，有的人穿上就像针扎一样。
1: 啊，我穿上就挺妥帖的，挺舒服的。
4: 脱下来。
1: 嗨，你看你着什么急呀？
4: 给我。
1: 啊，行行，给你给你。
4: 阿木，你试试。
3: 哦，我
4: 看他干什么呀？
3: 哦，叫你试你就试呗。哎，杨文，有点大了，我穿不了。
4: 大了？没关系，到时候剪一块，过两天就有新鞋穿了。
3: 哎，杨妹儿，你瞧你又会做鞋，又会打枪，还懂草药，你简直就是一个全才。
4: 什么全才啊？我又没文化，就是一个乡下女人。
3: 乡下女人怎么了？乡下女人比城里女人更淳朴。
1: 哎，特派员，你不是找幺妹有事儿吗？你说吧。
0: 郑副司令，能不能到客厅去谈呢？
4: 请吧。

0: 共军攻下会合县城后，很快就占领了周边地区。他们现在已经往农村派出了工作队，进行土改。
1: 什么叫土改？
0: 土改就是土地改革，把地主的土地分给没有田地的农民。
1: 那徐家大院的土地会分给农民吗？
0: 这是必然的，土改是他们的政策，他们会看得比天还大。
2: 共产党共产共妻，产也共了，妻也共了，就什么都没有了。所以上提篮洞是最好的办法了。
0: 我听说你这儿还有人抗租，你总不想年年有人抗租吧？抗租以后，那就是分房分田分财产。
1: 这事我得好好想想，明天给你答案。
0: 好，那我今晚就在这里住一晚，也好和妖妹姐姐说说话。
3: 那就是徐家大院，明天黑了我再进去，你在外面小心点。
0: 刘司令，当初你为什么上山？
2: 爹妈死得早，弟弟又小，为了养家糊口，我去当背夫。可背夫能挣几个子儿啊？不如上山当大王。

0: 有一天在集镇上，突然烟尘滚滚，一大批的马匪从山上下来，黑压压的一片，我当时吓得目瞪口呆的，所有人跪在地下不许起来。你猜怎么着？突然有一个马匪拿了一个热腾腾的包子走到我面前说，小兄弟，给吃了它。哎呦，当时我拿着这热腾腾的包子，我心从那以后我就上山当土匪了。
1: 那你是天生喜欢当土匪了？
0: 可是我不能让我弟弟当土匪，他是读书人，我一定要给他找一份好差事。
1: 我问你，跟你一块过来的那个姓毕的是不是叫毕四海？
0: 你问这干嘛？
1: 刘司令，后山镇守粮库的排长就叫毕四海，如果不是你抢了他的粮库，他跑到你这儿来干什么呀？
0: 你这么凶干什么呀？
1: 按照军纪是要杀头的。
0: 你敢杀我的头吗？
1: 我可以不处罚你，但是有个条件，你办到了以前你欠我的一笔勾销。
2: 上山也没有什么不好的呀，你干脆劝劝我大哥把我也带上山，我可以帮助提篮洞制定纲领，到那时候提篮洞就跟梁山好汉似的。哎，你知道梁山吗？
3: 我知道梁山伯。
2: 哎呦，我是说呀，咱们制定出来纲领，那咱们可以修路造果园造酒厂，那必要的时候也可以杀富济贫，那咱们还可以让土匪们娶妻生子。那时候的提篮洞啊，
4: 那时候的提篮洞啊，就是一个世外桃源。
2: 小妹儿，你进步了。
4: 二木，你总喜欢做梦吗？
2: 做梦？不怎么做，我梦很少了。不过我睡眠的确不好。
4: 读书人，识文断字，懂道理，就是不了解别人的心思啊。
2: 幺妹儿，幺妹儿，
4: 啊，
2: 上不上山？
4: 大头冲上，我就去。

0: 刘司令，行不行？你给句话吧。
1: 行行行，你说吧，我能办就办。
0: 让镇妖妹上山。
1: 你怎么不早说呀？这有什么难的？我办。
0: 可镇妖妹要是不听你的，你怎么办呢？
1: 那很简单，抢。
0: 抢？她是副司令，你真以为你抢一个压寨夫人啊？

0: 我先去找重要密谈的，你们在外面等我，记住了，小心点啊，
1: 你也小心点。
2: 有情况没有？
1: 没有情况。
3: 是不是？
4: 怎么了？不认识了？
5: 队长，
6: 队长，
5: 你回来了，你回来了。
2: 师仔，你这个没良心的，扔下弟兄们不管了你。
4: 我这不回来看你们了吗？啊！

0: 要配呢？
1: 在啊，今晚可热闹了，刘大当家，特派员也在啊。
0: 哦，来拿着。
1: 好，
0: 我进去了啊。
1: 好好好，好久没看去了啊。

0: 去哪儿了？怎么样呀？过得好不好？说话呀！
1: 你一次问我这么多问题，你让我说哪个呀？
0: 来，走，慢慢说。你变了？
1: 没有吧，我还是石仔啊。
0: 变了，变得开朗了，精神了，还鹦鹉了。哎呀，你是参加了解放军吗？
1: 是，我现在是一名解放军战士。
0: 石仔，你今天来我们家，是不是要告诉我，共产党要打进徐家大院了？
1: 我们是一定要打过来的，幺妹，我希望你能认清形势，不要跟土匪走，不要给国民党卖命。
0: 我没有。
1: 那你怎么当上了反共自卫军的司令了？这不是跟人民政府为敌吗？
0: 我这个副司令是谷主席任命的，他跟我说，共产党要是打进来，像徐家这样的大户人家是一定不会放过的。我没有什么其他的想法，我只是希望能够留在徐家，保住徐家大院。
1: 你现在已经是土匪武装了，而且是为国民党效命的土匪武装。幺妹，你再这样下去，会把自己给彻底毁了的。
0: 那你说我应该怎么办？徐家这块肥肉，人人都想咬一口。我上有老，下有小，我不找一个靠山，就徐家早就被人家抢走了。
1: 你有难处，这我都知道，可现在这个时候你不能再糊涂下去了。你上了山抢钱杀人，就成了铁板钉钉的土匪了。
0: 谁愿意当土匪？
1: 国民党马上就要倒台了，整个大西南就要解放了，你不能再迟疑了。
2: 肖副官，我们马上走，徐家大院有共军。
3: 共军？
2: 慌什么，是共军的一个探子来鼓动郑幺妹投奔他们。
3: 那我就把他抓起。
2: 不用了，我们现在马上回提篮洞。
3: 去提篮洞找刘大毛，他不就在徐家大院吗？
2: 别废话了，去了就知道了。
3: 是，走。
0: 石仔，你说我该怎么办？你帮帮我。
1: 当初我们留在徐家就是为了帮你，看着你嫁给徐子明，我笑着看着你当新娘，你以为我心里好受吗？为了你我什么都能忍，只要你活得好，活得顺心。可你现在要当土匪，你整天跟土匪混在一起，你知道你自己在干什么吗？啊，你要是真的上山当了土匪，你就在我心里彻底死了。
0: 你什么意思呀？你是说如果我要是上了山当了土匪，咱们就是敌人了，这辈子都不见面了吗？
1: 幺妹，你的选择现在很重要，路是人走出来的，你要勇敢地走过去，前面还是有出路的。
0: 我也听出来了，你是来劝降的。共产党让我投降是吗？
1: 我把你的情况都跟我们首长说了，我们首长说你也是迫于无奈，为了生存呢，你手上还没有鲜血，你是可以回头的。我们怀。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

0: 达到新鲜香蕉。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呀，就觉得这简单多了。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1: 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双手托天理三焦。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哎，
0: 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哎，
0: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哎，
0: 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啊，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哎，
0: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
1: 嗯，
0: 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
1: 嗯，
0: 然后再回到脚面。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
0: 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
0: 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1、2、3、4、5、6、7，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个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皮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1: 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 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

0: 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是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1: 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对了
1: 啊，
2: 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双手托天理三焦。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2: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0: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2: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2: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
1: 啊。
2: 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

0: 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哎，
0: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嗯，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苏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
0: 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苏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天百病消。哎，那苏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天。
0: 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1、2、3、4、5、6、7，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那么背后七天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皮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

0: 去引导，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2: 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双手托天，理三焦。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第二是左右开弓似射雕，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是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2: 明白。
0: 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1: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2: 撑天，
0: 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啊，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2: 这个力道，
0: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1: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5脏6腑的腧穴。
2: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

0: 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1: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
2: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
1: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2: 啊，命门，
1: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0: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苏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
1: 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苏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苏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
1: 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1、2、3、4、5、6、7，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个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皮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2: 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严格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

0: 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南京 TV 及海南青少年道微信公众号。
1: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随地吐槟榔罚五十。
2: 哼，嘿，
1: 随地吐痰罚五十。随地吐口香糖罚五十。随地吐甘蔗渣罚五十。一随地憋尿罚五十。乱扔废弃物罚你五十。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
3: 文明习惯最实在。
0: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

0: 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1: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3: 我要是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宇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3: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5: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4: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6: 爸爸今天还是第一次抱你啊。
5: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7: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8: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5: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9: We are coming！
5: 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0: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1: 哎，行行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12: 应该的
5: 是朴素的诚信。
11: 这个怎么了？
13: 这样吧，我画给你。
5: 是用心的服务。
13: 这样就好。
14: 太感谢你了，
13: 应该的。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15: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3: 不麻烦，应该的。
16: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7: 老家。
18: 没什么事儿。
19: 刘医生，你也不送钱，这那就别干了。
20: 生养吧，
21: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
22: 一念之计在于
5: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3: 应该的，
24: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相邻的两面性。
1: 哇，香菱，这是你新买的钱吗？真的太好看了。
0: 是吧，我也觉得。
1: 这么好看的鞋在哪里买的啊？告诉我吧。
0: 就在附近的店里。今天那个店里正在搞促销活动哦。
1: 真的吗？太好了，明天我也要买一双，地址在哪里给我看看。
0: 好呀，明天活动都结束了呀。
1: 那我要赶紧去买了，不然买不到了。
2: 香菱，告诉你一件不好的事。
0: 什么事啊？
2: 我把你的漫画书弄丢了，不知道丢哪里了。
0: 没事，一本漫画而已。美丽，下节是什么课呀？
1: 是语文课啊。刚才你对五官君也太温柔了吧，小心他总欺负你。
0: 可是我从小就这么好说话呀，没办法呀。
1: 你这样可不行呀。
0: 我也知道啊。
1: 别伤心了，你可以找天眼求助，他肯定会帮你的，对吧？
0: 只能这样了。天童，帮帮我吧。
3: 香菱，是发生什么事了吗？
0: 这美丽说，我这性格会一直被别人欺负的，可是我又不能自己改变自己的性格。
3: 你是想改变自己的性格吗？
0: 是的，你有什么办法吗？
3: 让我想想，有一个道具可以帮你。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你看，这个叫狗尾草，它可以改变你的性格，让你变得与现在的性格相反，只不过时效只有一天。
0: 太好了，谢谢天眼。
4: 香菱，你的图画书被五冠军弄脏了，要咋办啊？啊，好脏啊，现在啥都看不清了。
2: 香菱，我就只是看了一下，不小心掉水坑里了。
4: 掉水坑里会这么脏吗？
0: 赔我图画书。
2: 香菱，不要生气了，我把我的故事书给你吧。
0: 哼，我才不要你的故事书呢。哼。
2: 哦，你不要的话，我也没有什么办法了。要不你就重新买一本吧。
0: 哼，
2: 你怎么突然像变了一个人？以前你可不是这样啊。我错了。这么大的雨，香菱肯定没伞。香菱。

0: 香菱不理我了。
1: 你是不是又欺负香菱了？谁让你总欺负他？你看他现在不理你了吧？看你以后还敢不敢欺负他。
0: 我以后不欺负他了。
1: 你请我吃冰淇淋，我就告诉你怎么解决。
0: 这样的香菱太可怕了。我请你吃冰淇淋，你快告诉我解决办法吧。现在的香菱太凶了。
1: 其实香菱也没那么凶，只要你真诚的去道歉就好了，他会原谅你的。香菱也会变回之前的香菱的。
0: 我知道了，我马上就去跟香菱道歉。婷婷，谢谢你，给你的冰淇淋。
1: 真好吃，快去吧，武冠军。
2: 香菱，你吃栗子吗？可好吃了。
3: 啊，不了不了，你吃吧，我就不吃了。
2: 真的很好吃呀，你确定不尝尝吗？
0: 香菱，昨天弄坏你的图画书，真是对不起。
3: 武冠军，你知道错了吗？

0: 次我就原谅你了，但你要记住，以后你不许欺负别人，知道吗？
1: 知道了，我会记住的。
0: 提醒纸袋。
2: 同学们好，今天上课之前呢，我给同学们说一件事情。明天就是周五，每周的大扫除时间。这次的大扫除和以往的有些不同，为了提高同学们打扫卫生的积极性，教导主任决定给表现最好的班级奖励小红花。
0: 啊，小红花呀！
2: 同学们，有没有信心得到小红花呢？
3: 有，我们有信心。
2: 好，下课记得分组打扫哦。现在开始上课了。
4: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5: 祥玲，你干嘛呢？都喊你半天了。
0: 我在想教导主任的小红花，张胜男，你想不想要？
5: 我才不稀罕呢。你要是想要，得先组队才行。
0: 哦，对哦，还要组队。
5: 你不会是想一个人打扫吧？
0: 啊，不是呀。
6: 哼，祥玲组队吧，我和你一组好吗？
0: 这样还差几个人呢，
6: 等放学的时候再找呗。
0: 只能先这样了。
5: 江玲，你还缺人吗？看，我还给你带来了两个人呢，我们都可以加入。
1: 你们是要组队大扫除吗？我也要加入。
0: 哦，好吧。
5: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吗？看你很烦恼的样子。
0: 明天就是组队大扫除，表现好的话就会得到小红花奖章。今天组队的时候，吴冠军加入了。虽然人多是好，但吴冠军太不靠谱了，我总担心他不愿意干活。天童，你有什么道具可以帮帮我吗？天童，
5: 怎么了？怎么了？
0: 哎呀，天童别睡了，快帮帮我，给我变个道具，我给你买五个冰淇淋，怎么样？
5: 好吧，看我的，天童变，天童变，天童变天眼。
0: 天眼，这个有什么作用啊？
5: 这个叫提醒纸袋，你把要提醒别人的事写在上面，递给对方，对方若忘了，就会被强制要求去做。
0: 哇，这也太厉害了，谢谢你天眼。冠军，这个给你，要一直带在身上哦，知道吗？
1: 哦。
5: 吴冠军，这都几点了你才来？
1: 哦，我这不是忘了吗？
5: 那你现在是不是该记得了？
1: 不记得。
0: 什么情况？
1: 我要大扫除，我要大扫除。
5: 他这是怎么了？突然这么勤快。
0: 哇，好险，还以为他会捣乱。
7: 你们班很不错嘛，要继续保持住，才有小红花奖章哦。
2: 继续加油。

0: 有啊，啊哈！哎，好险呐！你要是不干活，就被老师发现了。
1: 哈，是呀，不过这下子你可不能再这样了，差点就没有小红花奖章了。
2: 对不起，下次不会了。

0: 力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2: 暑期防溺水很重要，天气再热不随意下水，呼朋引伴擅自游泳要不得，大人不在身边，安全自制更关键，陌生水域安全不靠谱，同伴落水切勿盲目逞英雄，科学施救紧急求援更有用。小朋友，你记住。

0: 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1: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2: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欢迎关注天气。先来关注一周天气，预计未来一周全岛大部分地区呢多阵雨，北半部局地有大到暴雨，个别乡镇伴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大家要注意关注暴雨、强对流天气和海上雷雨大风的不利影响，户外活动要做好防雷防风措施。来看天气，预计今晚到明天全岛多云，局地有雷阵雨或多云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4到28度，最高气温31到35度。海洋上，秋日海峡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是阵风7到9级。中沙和南沙群岛附近海面风力6到7级，阵风8到9级。其他海区风力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是阵风8到9级。来看具体预报。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6到33摄氏度。三亚雷阵转多云，27到32度。三沙多云，30到33度。儋州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杨浦多云，27到33度。文昌雷阵雨转中雨，26到33度。琼海雷阵雨，26到34度。万宁多云转中雨，26到34度。陵水多云转雷阵雨，26到32度。澄迈多云转中雨，26到34度。

云高多云，26到34度；东方多云，28到32度；长江多云，27到34度。

0: 6到33度。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2: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营格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南京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3: 疏散通道不能堵。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疏散通道也是生命通道，不锁闭堵塞，占用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火灾时才能保障快速逃生。
1: 海南卫视金椰剧场正式开场，斗转星移的历史长河，烈火金刚的英雄传说，冷暖交织的人生百味，跨越四季的情感恋歌，今夜与您相约，向您娓娓诉说。今夜与您相伴，共度今宵时刻。各种好看就在今晚8点半，今夜剧场，咱们不见不散。
2: 青少年溺水事故的特点。青少年溺水事故呈现几个特点：一、多数溺水死亡事故发生在农村；二、发生溺水事故的时间段集中在每年5月至9月；三、事故发生多集中在江河、湖泊、池塘、水库、水坑等野外地方。如何预防溺水事故？为防止溺水事故发生，应做到以下几点：不要私自在海边、河边、湖边、江边、水库边、水沟边、池塘边玩耍追赶，以防滑入水中。严禁私自下水游泳，青少年游泳必须由大人的陪同，并带好救生圈。不要在急流和漩涡处游泳，禁止酒后游泳，集体组织外出游泳要指定救生员，做好安全保护。严禁青少年私自外出钓鱼或在水边的泥土沙石上玩耍，到公园划船不要在船上乱跑或在船舷边洗手洗脚。乘船时一旦遇到特殊情况，一定要保持镇静，听从船上工作人员的指挥，不能轻率跳水。
4: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5: 随地吐槟榔罚50。
6: 哼。
5: 随地吐痰罚50。随地吐口香糖罚50。随地吐甘蔗渣罚50。一随地憋尿罚50。乱扔废弃物罚你50。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文明习惯最实在。

0: 长征十号乙首飞成功，我国运载火箭首次实现可控回收。冯飞、刘晓明在现场观摩并祝贺任务圆满成功。冯飞在三沙市调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及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海南省与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举行工作会谈，冯飞、刘晓明、战东升参加。全省固体废物专项整治工作部署会议在海口召开，刘晓明出席会议并讲话。全球首创海上网系回收技术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验证成功，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历史性突破。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七月十号中午，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成功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子级成功回收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省委书记冯飞、省长刘晓明现场观摩此次任务，看望慰问执行此次任务的工作人员，代表省委省政府对任务圆满成功表示热烈祝贺。
0: 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也是全球首次实现运载火箭海上网系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所属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抓总研制，为五米直径、两级串联构型大型液体运载火箭。新一级沿用长征十号甲运载火箭一子级状态，采用液氧煤油推进剂；新二级采用液氧甲烷推进剂，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首飞舰全舰长度约63米，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后续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研制团队将持续优化火箭性能，加快重复使用火箭技术的迭代升级，预计将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一子级火箭复用飞行。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巴特尔担任此次任务指挥长，航天科技集团董事长陈明波、副省长杨国强以及国家航天局有关同志现场观摩。
1: 近日，省委书记冯飞在三沙市调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及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0: 冯飞调研期间深入永兴岛、甘泉岛等地，看望慰问驻岛工作人员和渔民，详细了解三沙市社区建设、基层党建、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保护和民生工作等情况，并在航行途中听取三沙市耕耘祖宗海奋进新时代宣讲报告会。座谈会上，冯飞听取三沙市开展学习教育和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汇报，征求三沙市委常委班子对省委常委班子及其本人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方面的意见建议。他指出，三沙市要慎终如始抓好学习教育，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聚焦发展痛点、堵点、难点，深入开展学习研讨，在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动真碰硬抓问题整改，严格消耗管理，注重整改质量，系统谋划抓建章立制，建立健全长效机制，确保问题不反弹，要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三沙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南工作的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坚决守好祖国南大门，统筹海洋保护开发，强化对珊瑚礁等典型海洋生态系统的保护管理，持续增进民生福祉，用心用情解决教育、医疗、住房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完善医疗应急救援体系，强化基层社会治理，丰富精神文化生活，当好祖国最南边的党建先锋，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用好红色资源，宣传先进典型，打造海疆党建品牌，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引导

0: 党员干部爱国爱岛，乐守天涯，认真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坚持底线思维，杜绝麻痹思想，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7月10号，省委书记冯飞、省长刘晓明在海口与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董事长战东升一行举行工作会谈。
0: 冯飞、刘晓明欢迎战东升一行，感谢中国农业发展银行长期以来给予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力支持，介绍了海南金融业等发展情况。冯飞表示，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以来，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开局势头良好，迈出了自由贸易港三步走目标安排中的坚实第一步。海南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着力构建具有海南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有序扩大金融业开放，希望农发行继续发挥政策性银行优势，聚焦热带特色高效农业、乡村振兴等领域，加大金融支持，创新产品供给，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共同扛起粮食安全和种业振兴使命担当，实现互利共赢发展。战东升感谢海南省委省政府长期以来对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在海南发展的大力支持。他表示，农发行将紧紧围绕国家战略部署，充分发挥农业政策性金融主力军作用，加大金融资源投放供给，不断提升政策性金融服务质效，持续深化与海南在粮食安全保障、农业农村现代化、和美乡村建设等方面务实合作，实现金融服务与海南实物发展规划同频，助力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
1: 7月9号，全省固体废物专项整治工作部署会议在海口召开，研究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
0: 省长刘晓明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海南生态环境念兹在兹格外关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将生态环境保护作为国之大者和底线要求，算好政治账、生态账、经济账、民生账、社会账，以最坚决的态度、最迅速的行动、最有力的措施，认真开展固体废物专项整治工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指出，要标本兼治、远近结合，实行清单化消耗式管理，依法严厉打击非法行为，用小切口治标为治本赢得空间和时间，坚决推动问题改彻底。要坚持全岛一盘棋原则，构建完善规范的固体废物回收拆解利用体系，加强源头管控、流向监管、风险管控、监测监控、执法督查，要举一反三，建立长效机制，对固体废物问题开展拉网式排查，为制定标本兼治系统制度和全面条治理方案夯实基础。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到心中有责、眼里有活、手上有牌，把固体废物专项整治工作纳入生态环境友好型自由贸易港建设，统筹开展好健康海南建设、爱国卫生运动、乡村振兴等工作。副省长杨国强主持会议。
1: 7月10号，省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专题学习会议召开，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开展集中学习研讨。
0: 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李荣灿主持会议并讲话。李荣灿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彰显了坚守初心使命、引领民族复兴的强烈担当，具有十分重大的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党的建设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是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根本遵循和科学指南。要坚持一体学习领会、一体把握落实。李荣灿强调，要深刻领会蕴含其中的道理、学理、哲理，着力在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更好引领和推动政协履职和党的建设，积极探索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现形式，持续完善委员联系界别群众制度机制，不断加强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功能建设，以改革创新精神推动新时代政协工作高质量发展。
1: 根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0: 与有关工作安排。连日来，多位省领导分别到分管领域基层单位讲授专题党课，推动党员干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教育引导党员干部锤炼党性修养，强化实干担当，推动海南自贸港高质量发展。
1: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福彩香为省人大常委会研究室、华侨外事工作委员会等分管部门党员干部讲授专题党课。他指出，要校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价值取向，深化人大聚力法治护航封关运作十大行动，做好立法、监督、代表等各项工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阎锡军为省人大常委会社会委、教科文卫工委等三个分管部门党支部全体同志讲授专题党课。他指出，全体党员干部要深耕立法、监督主业，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为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交出人大优异答卷。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宋健为省人大法制委员会、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等分管部门党支部全体同志讲授专题党课。他指出，要坚持把党的领导贯穿于人大立法、监督、信访等工作各方面全过程，推动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副省长李峰为省农业农村厅、省民政厅等单位的领导班子成员讲授专题党课。他指出，要牢牢锚定为民干事政绩方向，用实打实的民生成效创造经得起检验的政绩，为海南自贸港建设筑牢坚实民生根基。副省长赵峰在屯昌县新兴镇下屯村讲授专题党课。他强调，党员干部在工作中要把群众呼声作为第一信号，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群众。要努力打好学习教育考卷，以正确政绩观引领乡村振兴。副省长杨国强为省生态环境厅中层以上党员干部和省政府办公厅秘书六处党支部全体党员讲授专题党课。他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照一流标准，统筹推进污染防治、生态修复、产业转型与制度改革，谱写海南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肖英子为省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党员干部和委员讲授专题党课。他指出，要深刻领悟中共海南省委关于高质量推进新时代海南政协工作的实施意见出台的重要意义，聚焦主责主业，抓好贯彻落实，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并贯穿履职全过程。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李国良向省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港澳台侨外事委员会机关党员干部讲授专题党课。他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际实效，贯彻落实省委政协工作会议精神，更好为海南自贸港建设建言资政凝聚共识。省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袁光平到定安县龙湖镇桐树村讲授专题党课。他指出，基层干部要因地制宜壮大乡村特色产业，推动乡村宜居宜业、群众增收致富，要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提升履职质量、服务发展大局的实际成效。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海南大学校长骆清明在海南大学讲授专题党课。他指出，要把学习教育融入日常，抓在经常，转化为推进学校七大任务和十五五规划落地见效的强大行动力，争当推动学校高质量发展的答卷人。
0: 今天首飞的长征十号乙火箭采用全球首创的海上网系回收技术，成为我国首型成功实施回收的重复使用运载火箭。这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历史性突破，将为加快提升我国进出空间能力奠定坚实基础。
1: 网系回收就是在火箭舰体布设四组系网挂钩，在火箭一子级降落阶段，海上回收平台会展开大尺寸柔性阻拦网，舰体持续锁定网系坐标，经双向协同调控后被网

0: 体稳定挂锁捕获。这个方案省去传统火箭必备的着陆支腿与复杂缓冲结构，能够显著提升火箭有效运载能力。
1: 我们整个这个网系呢，它也有相应的这个驱动机构啊，观察这个舰体的这个位置啊和姿态，啊，通过驱动机构呢驱动我们的这个网系的这个绳索，也是朝这个舰体运动。着陆段的时候，我们的发动机还会工作啊，这个把我们的舰体往这个网系回收装置上控制，到最后我们实现双过零啊，就是这个速度和高度都达到零，最终和网系的这个钢索进行一个捕获。
0: 本次完成首飞并实现一子级回收的长征十号乙火箭，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医院自主研制，全舰长度约63米，配备7台大推力液氧煤油发动机，是国内首型5米芯级、直径2级、可重复使用的液体运载火箭。
1: 可重复使用之后啊，带来的最大的收益就是能够降成本嘛，就是朝着大规模啊，然后这个低成本、高频次啊、高可靠的这么一个目标去努力。
0: 本次发射任务由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2号工位执行，这是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首次开展液氧甲烷推进剂加注作业。本次任务也刷新了2号工位的适配极限。
1: 选择在这个海南商发啊，一方面这个商发的这个2号工位，它是一个这个3坪的一个通用工位啊。我们本身长征十号乙火箭的话，也是一个这个3坪侧发模式的火箭啊，和这个工位是适配的。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本身这个一子级的回收，也是一个这个叫海上回收的这么一个网系回收的这么一个方案。在这个文昌这边发射的话，它海上的这个落区条件啊，相对来说较好，因为整个落区都是在海上嘛。
2: 今天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齐聚文昌，共同见证我国运载火箭实现可控回收这一历史时刻。
3: 这里是海南文昌，此刻点火起飞的是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那么这款火箭是我国全新研制的，面向商业航天领域的可回收之后将进入预定海域，进行它的首次海上网系回收技术验证。
0: 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和航天爱好者到场观看，大家手举国旗，脸上贴着航天主题贴纸，共同庆祝这一激动人心的时刻。
4: 看着非常震撼，鼓舞人心。这个可回收技术不仅仅是美国有，现在中国也有了，中国以后也会越来越强。
5: 看了今天的火箭发射，我们心情很激动，很开心。少年强则国强，我们也要好好学习，为祖国争光。
2: 7月8号至10号，全省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暨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展示交流活动在三亚举行，通过工作调度、实地观摩、项目展示等方式，交流文明建设经验，涵养琼州大地文明新风。
0: 在今天上午举行的展示交流活动上，来自全省各市县的25个文明实践志愿服务品牌项目集中亮相，参会人员近距离学习各市县在理论宣讲、便民服务、基层治理等方面的创新做法，促进心得经验互学互通，推广落地。
6: 我们海棠区着力打造这个小棠说理的品牌，联合这个当地的琼聚老师，真正的把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这种形式和我们需要宣讲内容融合在一起，更好地为我们海棠区的精神文明建设贡献了力量。
7: 通过我们的小手拉大手，这个生态进万家，然后联动更多的市民群众。我们项目的远景目标之一就是为海南自由贸易港凝聚生态力量，厚植文明底色。
0: 活动期间还召开2026年海南省精神文明建设工作调度会，总结上半年全省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情况，剖析现存短板。会后，参会人员还前往三亚市及央区、月川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等地实地观摩，学习社区依托实践站精准服务群众、赋能基层治理的先进经验。
8: 展示交流活动非常有意义，也是一次文明实践与志愿服务深度融合、参与社会治理、基层治理的有益尝试与探索，整合了各方资源、资金和社会力量。

0: 共同发力，让自贸港建设更具文明底色与温度。
1: 今天的共建自贸港委员在行动专栏，让我们一起走进省政协委员联系界别群众民革界别省医院工作站。该工作站自建立以来，充分发挥专业优势，广泛凝聚医疗领域共识和力量，精准助力海南医疗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
2: 省政协委员联系界别群众民革界别省医院工作站成立于2023年8月，该工作站依托民革、海南省委会、海南省人民医院等单位组建，进站委员主要来自基础医学、公共卫生、临床医学等医疗健康领域，其丰富的专业力量为高效履职打下了扎实基础。
3: 搭建起医疗卫生界委员联系界别群众的坚实平台，立足行业优势，开展专题调研，梳理民情民意，撰写报送涉行民意与提案，为海南医疗行业发展、民生服务优化提供参考。
4: 我觉得咱们政协平台还是非常的接地气的，让我们的界别群众也感受到我们委员就在身边，充分发挥我们的自身优势和专业特长，不管是自身的行业问题，或者说是身边的生活上的问题，都会向工作站这样反映，建言献策。
2: 省政协委员联系界别群众民革界别省医院工作站聚集了许多医疗卫生领域的政协委员与界别群众，形成了天然的专业交流阵地。针对医护群体普遍关注的行业共性问题，各方可以开展充分的跨界研讨，把分散的一线诉求整合为系统的对策内容。
5: 工作站这种模式的话，比一个一个单委员去了解情况的话会更加有所帮助，通过这个工作站更加的拓展了我的一个提案的设计的面，提案的深度，也对这个提案的质量的话有所提高。
2: 近年来，工作站组织进站委员聚焦海南基层医疗机构建设、优质医疗资源下沉、群众就医便利化等课题开展调研，并主动深入界别群众中广泛收集民情民意和意见建议，形成关于优化医保报销政策、筑牢大病不出岛民生保障的提案，关于推进我省所有县级综合医院设置全科医学科的建议等高质量资政建言成果，有力助推了海南医疗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
6: 是我们在职称问题上比较关注，在职称改革方面、职称评审方面如何去细化，等咱们整个的工作站所有员到一起再讨论。那么这样呢，就是使我们整个海医系统在职称评审、人才评价上更加科学。
2: 值得一提的是，省政协委员联系界别群众民革界别省医院工作站还推动委员联系界别群众和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紧密结合，鼓励委员发挥自身专长，积极开展送医义诊、健康科普等志愿服务活动，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医疗服务。
3: 工作站下一步将紧扣省政协履职工作要求，立足自贸港医疗卫生发展需求，聚焦提质、扩面、精准、长效四个方向开展工作，真正把工作站打造成联系界别群众的窗口、服务民生的阵地、建言献策的平台。
1: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警法颁布实施5周年，也是95110海上报警平台开通运行7周年。今天，海南海警局以“逐梦蔚蓝，海警有约”为主题，举办华光舰舰艇开放日主题宣传活动，进一步拉近警民距离，普及海洋法治知识，凝聚全社会护海共识。
2: 活动现场，参观群众在海警执法员的引导讲解下，有序登上海南海警华光舰，实地观摩舰艇执勤设备、生活设施和执法勤务环境。执法人员结合辖区海域特点，详细介绍海警海上维权执法、海域治安管控、应急抢险救助、海洋生态保护等法定职责。系统解读海警法核心规定、涉海违法界定标准、海上安全常识以及95110报警求助渠道。
7: 近距离参观舰艇装备，听叔叔讲解海警法、海上维权执法、护航自贸港的工作， 我真切感受到祖国海防力量的强大。
8: 带两个小孩过来也是就是知道海警他们是很不容易的，然后对我们的国防知识也有了一个进一步的了解，让他们对这个爱国这种信念更深刻一些吧。
2: 此次活动紧扣普法宣传核心主线，立足海南自贸港海上治理实际，通过直观展示、现场宣讲、互动科普等形式，将法治宣传、安全宣教与队伍形象展示有机融合，推动海上法治宣传从纸面条文走进群众身边，切实增强广大群众知法守法、护海爱海的思想自觉。
1: 近日，海南之夜旅文体交流活动在海口举行，向参加第四届武术套路世界杯的参赛人员及海内外文体旅领域的嘉宾立体展示海南体育加旅游加文化深度融合的核心优势与独特魅力。
2: 活动以展板介绍、配套活动、现场推介、文艺表演等方式介绍海南全域旅游发展优势，围绕体育旅游、文化旅游、康养旅游、潮玩海南四大篇章，为国内外嘉宾搭建起一个可观、可感、可参与的全方位体验平台。
1: 整场演出十分精彩，也展示了一些海南的景色。明天我计划参观一下海口，希望能够深度感受海南的魅力，留下更多美好的印象，以后和家人再次来这里。
2: 海南之夜文旅推广活动品牌还将深入挖掘文旅新场景、新业态、新机遇，以年轻化、时尚化、国际化的全新姿态，广邀海内外宾客走进海南，乐享海南，共享自贸港发展新机遇。
5: 海南呢，已经走向了国际化，能够拥有更多的文化的融合，好像这次把整个的旅游、养生，最重要的是能够把海南这个好地方就介绍到所有的运动员。若干年后，他们会带家人或者其他来到海南这里旅游。
1: 琼岛十六红杯全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知识竞赛中小学阶段总决赛将于7月11号在海口举办。
2: 此次赛事活动自5月启幕以来，创新设置线上答题、线下专场两大板块，持续推进宣传教育进校园、进社区、进商圈、进机关，全方位多维度打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最后一公里，将在全省掀起学民族政策、懂民族历史、守民族团结、传同心文化的浓厚热潮。
9: 将本次竞赛核心知识点民族政策、民族文化内容融入日常的课堂教学、校本课程研发，带动全省校园民族团结教育旗帜增效，
10: 集中呈现海南中小学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丰硕成果，让抽象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硬核的民族团结知识走出课本，贴近大众，变得生动鲜活。
11: 希望以趣味性、竞赛化、常态化的知识比拼形式，让全省中小学生全面了解中华民族休戚以共、荣辱以共、生死以共、命运以共的共同体理念，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有形、有感、有效。
1: 记者从近日召开的海南省物业管理委员会现场观摩及工作推进会上了解到，今年5月，在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指导下，海口市三亚市试点在住宅小区推行组建物业管理委员会，以补齐物业服务监管短板。经过一个多月的运行，试点的小区物业纠纷投诉量下降明显。在9月底前，海口三亚将推动符合条件的小区应建尽建物管会，为全省住宅小区补齐基层自治空白。
12: 金湖一号小区物管会自5月份成立以来，督促物业把这个整个公共收益面向了全体业主进行了这个公开，并且通过小程序就可以随时查账，从原来的一笔糊涂账变成了现在的一个明白账。我们的12345的这个办件率下降了31.43%。
1: 新海南世界眼，观看更多精彩回放，请下载视听海南客户端，关注海南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明天再会。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纳米比亚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会见朝鲜内阁总理。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朝鲜内阁总理。
0: 王沪宁出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
1: 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0: 今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
1: 我国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
0: 伊朗媒体报道称，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遭美军袭击。美国方面称，美伊双方仍在就核问题进行技术性谈判，以期达成外交解决方案。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十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恩代特瓦访华的有总统丈夫、国际关系与贸易部长、驻华大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恩代特瓦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恩代特瓦总统举行会谈，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纳米比亚有着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发展追求，建交以来，两国始终平等相待，相互支持，友好合作不断深化，有力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共产党正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纳米比亚正朝着2030年远景目标前进，深化两国友好合作正当其时，前景可期。中方愿同纳方加强发展理念交流和发展战略对接，在实现各自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习近平就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提出三

点意见。一是坚定相互支持，深化理念融通。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就双边关系中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保持经常性沟通，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二是挖掘合作潜力，提升合作水平。中方已经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这是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创举，也是支持非洲国家加快发展的及时雨。希望那方用足零关税升级后的舒华产品绿色通道以及其他优惠政策，让纳米比亚优质产品更多更快进入中国市场。中方愿同那方深化基础设施建设、能源、矿产、农业、教育、青年、科技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互利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三是坚持团结协作，捍卫多边主义。中纳两国同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相近价值追求，应该加强团结协作，坚定相互支持，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中方愿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继续加强协调配合，持续壮大全球南方声势和力量，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习近平指出，帮助非洲开发丰富矿产资源，切实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是加快非洲现代化进程的重要途径。中方愿继续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加强矿业合作，重点把握好三条原则：一是互利共赢，非方拥有丰富自然资源，中方拥有先进技术和超大规模市场，双方要充分发挥互补优势，深化利益融合。二是友好协商，牢固政治互信是中非合作的独特优势和重要保障，要坚持从中非友好大局出发，通过沟通协商妥善处理合作中的问题。三是开拓进取，中方愿同非方按照市场化、商业化原则创新合作思路，推动中非矿业合作不断提质升级。恩代特瓦表示，纳米比亚同中国的友谊源远流长，两国关系长期高水平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令世人钦佩的成就。那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加强团结，巩固互信，拓展合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大发展。纳米比亚人族党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党际交流，密切沟通合作。纳米比亚愿同中国扩大贸易往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纳投资兴业，期待双方加强工业、矿业、基础设施、航空航天、科技、农业、水利资源等领域合作，帮助纳经济社会发展。中方长期以来为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提供无私支持帮助，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秉持公正立场。那方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调，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经济贸易、医疗卫生、教育和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纳米比亚共和国关于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恩代特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7月10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习近平指出，上个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为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作出战略指引。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
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

0: 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我和金正恩总书记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我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首先转达金正恩总书记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问候，表示在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金正恩总书记祝愿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中国党和人民的崇高事业中不断取得新成就。朴泰成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选择了朝鲜，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举行历史性会晤，树立了双边关系新的里程碑，进一步巩固了朝中友好的民意基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朝中两国本着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两国隆重举行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再次彰显朝中友谊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具有高度战略性。金正恩总书记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十一大上重要讲话。
2: 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10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3: 会议进一步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强化政治责任，始终绷紧防汛抗洪救灾这根弦，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加强防范，群策群力打赢防汛抗洪救灾这场硬仗。要坚决守牢安全防线，扎实做好风险隐患排查，加密薄弱堤段、超警河段等巡查防守，加强并险水库、中小水库监管，科学做好重大水利工程调度，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进一步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预警较应，特别要紧盯高风险区域、重点部位、脆弱人群，遇到险情果断组织人员转移，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协同形成合力，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密切配合，各级政府要加强应急值守，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快速高效开展抢险救援、生活救助等工作，全力以赴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数字中国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系统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建设，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强

0: 前沿科技攻关，增强对新型安全风险的评估和防控能力。会议听取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进展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补齐流通基础设施短板弱项，大力发展多式联运，进一步降低流通成本。要提升流通治理能力和水平，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会议研究新兴支柱产业培育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全链条推动新兴支柱产业规模化发展，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软硬件攻关，加速技术迭代和生态完善。要优化监管模式，引导各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会议研究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依托都市圈、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要增强国土空间安全韧性，提升自然灾害防灾减灾能力。会议审议通过《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会议指出，要多渠道增加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优化健身普及方式，创新发展健康产业，更好守护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7月10号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
0: 在会见恩代特瓦时，赵乐际表示，中纳是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中方愿同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中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水平，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纳米比亚议会加强交往交流，深化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平台的协作，助力共同发展。欢迎纳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举办的非洲国家议员研讨班。恩代特瓦表示，纳中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纳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在经贸、基础设施、农业、矿产等各领域开展强有力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铁凝参加会见。当天下午，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在会见朴泰成时，赵乐际表示，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障。去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成功互访，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朝鲜同志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和治党治国经验交流，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朴泰成表示，朝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指引，以共同纪念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加强协调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推动朝中关系取得新的发展。当天下午，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7月10号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的任务部署，扎实做好调研协商、资政建言工作，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王沪宁表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15、15时期的重要战略任务，要围绕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研究提出对策建议。要把握四个凝聚要求，以高质量调研协商和履职成效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凝心聚力。 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农工党中央主席

0: 何为，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强化源头创新与制度供给，推动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强国有企业原始创新能力，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发挥企业在发展未来产业中的引领作用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1: 本台消息，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7月10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同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联系起来，和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联系起来，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深化拓展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更好把减负成效转化为治理效能。会议强调，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严格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及时发现和纠正苗头倾向，紧盯突出问题，深化整治工作，深入纠治急功近利、盲目决策问题，抓实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持续解决基层反映强烈的难点堵点问题，推动乡镇街道履职事项清单执行，健全完善村社区工作事项准入制度，着力提升督查检查考核工作质效，优化督查检查方式方法，做好发文开会、节庆展会、论坛活动的源头管控和日常监管，持续整治节庆展会、论坛活动乱象。会议强调，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是一项长期任务，要加强对换届后各级领导干部的政绩观教育。中央和国家机关要以上率下，协同联动推动整治减负任务落实，地方各级党委要加强政策解读、业务指导、督促检查，对基层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要厉行厉改、严查严治，各级专项工作机制要强化制度执行，抓好典型问题核查通报，立足常态常效推进整治工作。
0: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9号至10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赴广西贵港市、南宁市，指导支持受灾群众生活保障和灾后抢修恢复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非常挂念受灾群众，反复叮嘱要做好抢险救援、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灾后抢修恢复等工作。广西和各有关方面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要求，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全力支持受灾地区抢修恢复，帮助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张国清来到受灾群众安置点、居民小区、临街店铺和六兰村、独田村，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对灾区广大干部群众的关怀慰问和深情牵挂，实地查看集中安置群众生活条件，详细了解道路清淤、环境消杀、供水供电供气及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等情况。他强调，要集中精力抓好受灾群众生活保障、抢修恢复等工作，要加快食品、药品、防暑降温等物资调拨和下发，对灾后出现生活困难的群众要细致关心帮助，防止因灾致贫返贫，要保通保畅电力、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加快城乡排涝清淤、环境消杀和卫生防疫，全面排查被淹房屋，并及时除险加固，让受灾群众早日安全返回家园。要深入开展灾害调查评估，针对发现的问题举一反三，严防溃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当前防汛形势依然严重。

峻复杂，要进一步强化底线思维，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

0: 夏粮单产稳中有升。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为每亩378.8公斤，比上年增长0.8%。
1: 3、2、1，点火！
0: 今天，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网系回收是依靠回收船的井字形阻拦索挂住火箭挂钩，从而实现一子级回收。该技术实现了舰上设备的轻量化和简单化，提高火箭可靠性。截至目前，我国是唯一将这项技术用于实践的国家。本次任务成功突破了复杂力热环境适应性、高精度导航控制、海上平台网系捕获回收等关键核心技术，为后续的火箭复用飞行奠定了坚实基础。
2: 在这一步非常重要，从控制发动机到整个瓦烧的维持，我们的核心技术整个体系都闭合了。
0: 后续火箭研制团队还将持续优化火箭性能，预计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今天回收的一子级火箭复用飞行。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全国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创历史新高。免签入境外国人1781.5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77.7%，同比上升30.6%。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自7月1号暑运启动至9号，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亿2366.3万人次。今天起，成都至北京、兰州等方向加开11对夜间高铁。青藏铁路西宁至格尔木段首次开行复兴号动卧列车。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天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达到15.18亿千瓦，较历史极值增加1000万千瓦。目前，全国发电装机超40亿千瓦，供电保障能力持续提升。今天，2026年中国航海日上海主题活动启动。目前，上海全球航运城市竞争力在43座城市中跃居第二。伊朗媒体9号报道称，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等地当天遭美军袭击，阿巴斯港沿海区域、沿海城市科纳拉克当晚均传出爆炸声。美国方面暂未证实相关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发表声明说，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西亚的美军指挥控制中心和位于约旦的美军事目标。美国媒体9号报道说，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伊双方仍在就核问题进行技术性谈判，以期达成外交解决方案。伊朗对此暂未回应。报道称，巴基斯坦和卡塔尔正在努力促成双方重返谈判桌。同时，部署于阿拉伯海的美国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正为可能的打击做准备。俄罗斯国防部9号称，俄军在顿巴斯北部战略要地红利曼的战斗进入收尾阶段，正清除乌军剩余兵力。乌克兰军方9号称，对亚速海海域俄方海上目标实施打击，击中油轮、拖船等目标。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北约峰会期间与乌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时称，将向乌克兰发放爱国者防空系统生产许可。对此，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说，俄罗斯完全清楚应如何应对，俄方正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利益。他还表示，北约自成立之初就是对抗工具，其本质从未改变。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5: 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

0: 今天你最漂亮。
1: 每个家庭都有专属的方式储存着最珍贵的财富。
2: 爸爸，再来一起玩。
1: 当这份财富化作流动的暖意，便是为了一个家庭存下了一个生命的希望。这里存下的不仅是血液，更是能随时点亮生命的火光。当紧急时刻来临，
3: 病人大量出血，需要紧急输血。
4: 患者是 RH 阴性熊猫血，需要紧急调配。
1: 曾献出的温热，是托起生命的希望。
5: 病人血已经输上了，各项指标已经正常，可以转到普通病房了。
0: 好，谢医生，谢医生，谢医生啊！
6: 你好，我来献血。
1: 当奉献成为家风，每个生命都拥有抵御风雨的屋檐。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2025营商巴士鸣笛启程，2026营商巴士再度出发，临水临安向学之美，三亚崖州湾向海之美，儋州杨浦向港之美，澄迈老城向树之美，海口江东向空之美，不同维度同样精彩，营商海南，美美与共。海南卫视步步为营营商巴士环岛行第二季特别节目园区深一度，
1: 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大家好，欢迎收看步步为营特别策划营商巴士环岛行第二季园区深一度。2020年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赋予海南建设国际教育创新岛的重大使命，作为自贸港13个重点园区中唯一以教育对外开放为核心使命的园区，临水临安国际教育创新试验区应运而生。6年后的今天，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正在从一张蓝图加速变为中国教育开放的海南样本。今天我们的营商巴士将载着大家一起驶入临安，一站式解密学在海南等于留学国外的硬核底气。营商巴士开到哪里，演播室就在哪里。现在上车，走着。石燕老师，请。周军，请。
2: 谢谢。
1: 感谢由海南远程新能源商用车有限公司提供的远程超级版宿营车，载我们一路同行。营商巴士驶向未来。今天我们的营商巴士迎来两位嘉宾，首先向大家介绍临水临安国际教育创新试验区邹文涛副局长，欢迎邹局。
3: 大家好。
1: 还有我们的老朋友志宪老师。
4: 大家好。
1: 先请邹局给我们大家分享一张园区的图片，给大家介绍一下什么

0: 市陵水临安国际教育创新试验区。
1: 今天呢，我带了一张我们园区的鸟瞰图，通过这个图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园区大致的一个情况。我们园区应该说是拿最好的地方、最美的地方来办大学，来办国际教育。大家看我手上这张图，这里面有两个西湖，然后这边呢是我们的南湾猴岛，有2000多只野生的猕猴，这个是牛白山。那么我们整个实验区呢，一撇一捺就坐落于我们整个山海、山河湖海之间，非常漂亮。在全世界的北纬18度线上，这是独一无二的地方。这个海南省把最好的地方拿出来办教育，整个园区呢呈现一撇一捺的这个人字形构造，这个也是跟我们国际教育育人的这样一个主题密切相关的。其中一撇部分呢是我们的办学部分，一捺的部分呢是产教融合发展区。嗯，
0: 现在我们的营商巴士就在园区之内行驶，旁边就是海，特别特别的漂亮。哎，邹局，我发现前面不远的地方有一个白色的很恢宏的建筑，那是哪儿啊？
1: 那个就是我们园区的地标性建筑，我们的图书馆。
0: 图书馆
1: 这个也是中国最美图书馆。哦，
0: 最美图书馆。
1: 对，
2: 好像还是单体规模最大的是吧？
1: 对，整个图书馆呢是按照一个灯塔加一个三角梅的一个造型，灯塔嘛，我们教育知识和文明的这种灯塔。三角梅呢是海南的省花。整个图书馆的构造呢，取一个主塔加一朵三角梅围绕的这样一种设计，并且又在一个滨海的边上，特别漂亮。
0: 好，那咱们就马上啊去图书馆来体验一下三角梅花开，书卷拂面爽的这种独特的人文气息。
1: 好的。
3: 欢迎大家，大家辛苦了。周局好。
1: 你介绍一下志宪老师啊，
3: 志宪老师，
1: 你好，我们管理局教学服务部李道彤副部长，接下来由他为大家介绍我们这个图书馆的情况。
3: 好，
1: 请。
3: 哇，这好高啊，
0: 真的又高又大的，还很漂亮。
4: 是的。
0: 刚才，邹局在路上跟我和志宪老师介绍，说咱们这个图书馆有两个最。一个呢是国内最美，一个是国内最大。现在咱们好多情况之下可不敢说这个最字了。
4: 是，
0: 我想知道到底有多大。
4: 咱们这个图书馆呢，总体面积呢是8万多平方米。主楼呢是19层，是目前啊全国单体面积最大的高校图书馆之一。
0: 咱们这儿的环境还是真的挺别致的，闻到这儿好像有点闻到了墨香的味道。
4: 这个是我们图书馆的一个中庭区域设置的一个书法角，学生们特别喜欢在这里写书法。
0: 咱们那儿好像是留学生，
4: 对，
0: 咱们去跟他们交流一下。
4: 对，我们去看看。
0: 哇，字儿写得好漂亮。你们好，各位都是来自于哪里的？
5: 哈萨克斯坦。
0: 哈萨克斯坦，您呢？
6: 我来自圭亚那。
0: 圭亚那。你呢？
7: 印度尼西亚。
0: 印度尼西亚。
8: 我来自泰国。
0: 泰国都是我们的留学生。那大家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中国的书法的？
5: 就是这年寒假的时候开始的，然后慢慢感兴趣了。
0: 我发现一个小细节啊，大家写的都是福字，但是您这个呢写了个打字和春字。
5: 打字是我们来这里来中国得打拼。
0: 打拼。
5: 好，欢迎你们打卡。
0: 打卡。谢谢。通过这一个字，对于我们中国一字多义的这种文化是有了一种很直通的交流的方式，你有什么样的看法？
2: 它实际上就是通过这个中国的象形字，象形字里面包含的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你可以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去理解。同时他们在写字的时候可以通过汉字的这种架构去体会汉字的形体美。其实还有人说念这个书法呀，可以调动身体的气血，可以健身。
0: 所以也是通过这样一个文化交流，感受一字多义，同样也是一字多形。这就是我们书法文化能够让大家很快速的也很源远流长的感受我们中国的文化。那么好了，各位，我们就不打扰了。
2: 他也说了个打、不打扰了。
0: 谢谢大家。
1: 好，再见。
0: 这种模式真的很棒。除了像这种通过书法的方式进行交流之外，咱们还会举办哪些文化交流的活动？
4: 有很多。有端午节包粽子，冬至包饺子，我们还

0: 会带着学生们呢、体验海南当地少数民族的特色民俗，比如说竹竿舞，还有李锦等等。哎，说到跨文化交流，我不得不向您推荐一个我的好朋友，大头老师。
1: 大头
2: 老师，大头老师，
3: 他来中国很多年了，91年就到中国了，开始是学习留学，然后后面又留下来工作，现在是中澳之间的文化交流的一个名人。达人，
2: 一个使者了，文化使者。
0: 大头老师呢，在这里运营了一家咖啡馆。同学们呢，还有老师、教职员工们都特别喜欢这个地方。
4: 哎呀，大头老师，大家好。
0: 对，这位就是大头老师了。
4: 早上好，
1: 老师你好。
4: 哎，然后等一下我过来嘛。
1: 好的，您来到中国多久了？
4: 我来来回回有34年。
1: 那您当时是怎么想到要在黎安去开一家咖啡馆的？
4: 我们这边不但是个咖啡空间，是个温暖中心嘛，我们这边是个那个交融那个碰撞的地方嘛，孩子们过来认识那个老师们，老师们和外教和国外的老师来了都可以在这边吃点心啊，喝咖啡嘛，然后那个交流嘛，所以是个交流文化中心嘛，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中心。然后我想坚持一个给孩子们那种温暖一个空间，所以他也不会想家嘛。中国不是一句话吗？我说过好多次，吃饱肚子不想家。我想让孩子和外教在这边，那吃饱了、吃好了也不想家，然后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呢。
2: 黎安实验区它有一个很鲜明的特色，就是打造内海外的生活环境。而内海外的生活环境其中有一个很鲜明的标志，就是文化融通。大头老师他就是从某种意义上讲，他这也是教育的一部分。教育不仅仅是在课堂上，按照海外的习惯，咖啡厅啊，那个酒吧呀，都可以是教育文化交流的一个场所，甚至很多灵感，很多这种交际就是在咖啡桌旁边还诞生的。所以大头老师把他这个空间命名是暖心空间，我相信会暖心到很多人。
1: 接下来我们还要在园区内继续打卡，你有什么推荐的地方？
4: 我喜欢大海，我喜欢游泳。那我们这边有一个那个国际标准的游泳中心，我推荐你去那边去参观嘛。
0: 所在的地方就是我们的整个的综合体育中心，是我们园区的一个能量补给站，它是集运动馆热身馆，还有游泳馆、田径运动场及足球场为一体的综合性的体育运动场馆，是按照可以举办国际 A 类赛事级别的标准来建设的。
1: 那个是咱的游泳馆吗？
0: 对，那就是我们的游泳馆，它是一个占地14000多平方米的一个恒温水世界。这里面的水啊都是常年保持28度的恒温。初学者可以在这里呢打腿找节奏，国家队呢可以在这里练习发枪，冬训啊在这里就不再怕冷水。
1: 同学你们好，可以和你们交流一下吗？
5: 没问题。
1: 我想知道一下你们都是哪个学院的？
6: 我是北体的。
1: 你是北体的，你呢？
7: 我是北邮的。
1: 你是北邮的。
7: 对。
1: 然后你们现在是在一起进行训练吗？
7: 是的，是的，是的。
1: 你们觉得这种互选课的模式，然后共享设施的模式好玩吗？
7: 非常好玩，然后可以交到很多的新朋友啊，然后还有来自别的学校的人。
1: 同学，你是哪一学校的？
6: 我是中国传媒大学。
1: 你是传媒院的。然后现在你有一个北邮的和北体的朋友。
6: 是的。
1: 都是在游泳课上认识的。那你们除了在这种游泳课之外，还有哪些课程是可以一起学习，然后一起这种互选的？
6: 我们可以一块去操场打飞盘和腰旗橄榄球。
1: 就是所有的体育项目我们都可以共选。
8: 对，然后还有那种中传和北邮他们开的大数据课程，
1: 也就是传媒院的课，我们体育学院的同学可以去选。然后北邮开的相关的课程呢，传媒院和体育学院的同学也可以互相来。
6: 对，
1: 所以这个模式真的是好玩。好，不打扰你们了。
7: 好，谢谢
6: 老师，拜拜。
1: 拜拜拜。
2: 你像这种体育场所，它是国际化的最高标准的，你说每一个学校建一个的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它一共享的话，就是园区的这个所有的学生都可以参与。那这么一来，实际上它打破了以往的各个大学的那种物理的这种房里这种公共设施，它是可以共享的。这样各个学校

0: 他就把这一部分经费他可以节约下来了，他就发展自己的有特色的小学院。
1: 好，那接下来咱们就到下一站再去看一看。
2: 其实刚才在游泳馆的时候，学生们之间这种交流选课的模式给我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这应该就是咱们提到的五户一共吧。
3: 五户一共呢，是我们园区的一个办学特色，同时呢也是咱们园区的一个育人体系。我们已经统筹开设了337门共享课，有涉及了500多个学分，7000多个学时，涵盖了这个理工、文史、体育、艺术等通识课程。
4: 五户一共，人才培养模式啊，曾获得过这个海南自贸港第20批优秀制度集成创新的案例，已经受到了这个外界的极大的认可。
3: 我们现在啊，准备要去的就是看一下我们那个特别受欢迎的一门共享课，叫做全球领导力。这个教室正在上这门课，还有几分钟，他就下课了。
5: 时间刚好。Talk a little bit about company structures and also where influence might lie within the structures. Sometimes influence is not where we think it is, and you have to find out where the influence lies in the company you're working within. Well done. Good job today.
1: 想跟我们的老师和同学们进行一个简单的互动。这节课我们是上的什么内容？
6: 这节课老师就是主要介绍了一些企业内部的管理结构。
1: 什么原因选择这门课的？
6: 我觉得能让我学到很多新奇有趣的知识，拓宽我的视野，所以我选择了这一门课。
2: 这门课程您觉得对于孩子们来说有什么样的意义？
5: The significance of this course is twofold.First, students learn that global leadership isn't about having all the answers. It's about navigating the ambiguity, reading unspoken cultural clues, and building trust across any differences that we may have with each other. Second, that very challenge is the difficulty that we embrace here in Lian. And we use scenarios to help students bring out the best that they can be.
2: 真的是太棒了，李部长，像伊恩这样优秀的外籍教师在我们实验区当中大概能有多少人？
3: 非常非常的多，各个入驻高校啊，他们把最好的学科以及最优质的师资都放到了这边来。像这个电子科技大学格拉斯哥海南学院的外方院长 Robert， 他就带着他的团队常住在园区啊，担任一些行政以及教学的一些工作。我们还经常依托着各个入驻高校的优秀师资，常态化的举办一系列的教学活动，比如说像大师讲坛呐、冠军讲坛呐、等等。我们曾经邀请过这个中央民族大学的著名教授、百家讲坛的特邀嘉宾蒙曼老师，以及世界跳水冠军李娜。还有北京大学的董强院士等等，为同学们授课，让同学们呢可以零距离的与大师面对面。
7: 像这种领导力这种课程呢，这一般的学校不会开这种课程的。这个课我们觉得开得特别有意义，从课堂到实践，从实践到课堂的这种体验呢，让学生收获会非常多。
0: 我看到他们的这个内容呢，提到有几点给我感触很深，恰恰就体现了共享课程的共享魅力。像这种全球领导力一定是在跨国跨校跨学科的这种交流中间诞生。你看这本身就是共享课程的一个产物，同时也是共享课程魅力的一个写照，这就是我的一个印象。
1: 好的，真是太棒了。那我们就一起向下一站继续探访。在我身边呢，就是我们这一场的主角黄先德。
8: 我是德工智能创始人黄先德。5年前，我是首批来到试验区进行交换学习的。德工智能目前主要面向于严肃场景提供 AI 解决方案，主要聚焦于医疗、教育和园区治理等行业。
1: 其实从一些朋友的长久的印象和概念当中啊，像这样的产业，他们可能会觉得在大城市发展会有更多的优势，有更多的资源。那你为什么选择把企业落到海南？
8: 5年前我在试验区交换的时候，我就看到了自贸港发展的机遇以及海南当地发展的需求。在整个交换过程中，我发现整个海南它可能比较缺乏本土化的科技企业，而海南又有这个智改数转，就是行业进行智能化升级的需求。而且咱们

0: 园区又是海南为数不多的具备这种高层次人才储备的园区，这对于科技公司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1: 像贤德这样的创业者和他这样的企业在我们园区当中长出来，我们会给他们配套哪些资源和哪些创新的方案？
2: 我们在总结像德工智能这样优秀的企业以及征集的经验上，以及征集优秀企业的需求上，我们出台了关于支持大学生创业的一个办法。一是给提供那个免租金服务，还有那个免费的水电网等服务，降低创业学生的一个门槛。第二个是面向试验区内高校的在校生、毕业生，还有优秀的国际学生提供场地辅导、跨校资源共享，还有一些项目资助。第三是我们面向这些创业的学生团队开放我们园区的一些真实场景，比如说住宿系统、 AI 招生助手，以及邀请他们一起来参与我们的出水园区的一些建设。
1: 我说我们这个试验区呢，它不只是让孩子们学知识、求学、开眼界的地方，它更是一个能够让企业从这里长出来的地方。对于这个观点您是否认同？
3: 省里的455规划明确就给离岸市啊实验区的就有一个定位，要求重点发展国际教育、科研服务、软件信息等产业，让实验区的这个地形啊像一个人字。那么之前的一撇更多的重心是在国际教育，更多的是以教立园，马上要开展的一捺，那实际上就是按照455规划的要求呢，要打造科创园。那更多的是以产新城，它不是对立的，也不是彼此取消的，它是融合在一起的。我们知道世界上一流的大学科研能力都是很强的，因为它科研人员力量强，同时它有很多啊这个国家级的、这个世界级的实验室。那现在实际上我们要发展新质生产力，发展这种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很大一部分就是要把高校的力量、科研力量转化为产业力量，要把实验室的这种新型的专利要转变为产业能力。我认为离岸实验区它有这个优势，像黄贤德先生这种佼佼者，他可能一毕业以后他就可以成为真正的创业者。那还有些他可能会具备的这种前奏具备的这种预备，海南455教育事业的发展规划其中描绘了离岸产业园的一个蓝图，大概在455期间呢，它的人数呢要达到50,000人。50,000人是个什么概念啊？这50,000人中间是大量的都是外籍人士和国际教育的，同时要求就是国际一流的科研机构、一流大学在这里的占比要超过30%。那这么一份蓝图，那我们一定预计到它的底色就是国际化的营商环境，这是必然的。而它的产业化的倒逼一定使得市场化的营商环境这方面相当发达，而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加上产业化的营商环境，一定使它的法治化的营商环境变得更加科学和合理。
1: 听志健老师说完，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请问周局。那志健老师刚才讲，咱们这一撇呢是国际教育，这一捺呢是整个产业园区的建设和发展。那未来在这一捺的建设之上，我们还有哪些布局？
4: 这个一捺呢是我们的产教融合发展区。这一个区域呢，主要依托的是我们一撇部分集聚的高校、教授以及年轻学生的这些人才优势，主要的这个发展方向呢，一个是我们的数字经济，像这种研发服务，还有与这个教育和研发相关的一些其他的一些产业，非常聚焦，但是也非常开放。我们欢迎海内外的这些企业，对海南感兴趣的、对园区感兴趣的，来园区入驻。
1: 我相信啊，更多的家长、更多的同学、更多的观众朋友们，透过我们今天深入园区的探访，将会更加了解为什么在这里，学在海南等于
5: 留学国外。
6: 这里是海南卫视。
7: 妖怪，我来收拾你！
8: 主人接电话了！是谁在打电话？
9: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10: 电工，
11: 你要干啥？
10: 哎呀呀呀呀呀！
9: 文明官爷，请勿打破氛围。
5: 哇，好想摸一下。
9: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12: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13: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

0: 乱丢的垃圾都是迷路的孩子，请勿乱出乱丢，请勿乱涂乱画，请勿损害树木，请勿踩踏绿地，美丽海滩需要你的守护。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号称西班牙国菜的海鲜饭为何没有海鲜？
1: The best 就是那个锅巴，哇 like this。
0: 遥远的地中海为何惊现中国龙舟？老友重逢又有哪些意外发现？欢迎收看本期行者人在酒徒系列之老友重逢。

0: 是齐少仁，是一个彻彻底的酒腻子。我这一次呢，要出发前去西班牙，找我一个非常多年没见的朋友 David。我打算去那边再去开发好吃、好喝、好玩的。那边有橄榄油，有火腿，还有美妙的葡萄酒。当然呢，西班牙最好的帕伊亚海鲜饭也是在这边。跟我们一起去冒险吧。
1: 受到 David 等一众好友的邀请，诺埃拉将重游西班牙。3年前，他曾在那里有着一段极为疯狂的时光。
0: 你好，我要去瓦伦西亚。去欧洲还是你们土航最方便啊？
2: 是土耳其航空是到达目的地国家最多的航空公司。
3: 嗯，真棒。
0: 哦，太好了，在瓦伦西亚。OK， 一二，好，谢谢啊。
4: 客气，我就快速去。
0: 谢谢。
1: 提起西班牙，很多人脑海中浮现的是激情四射的斗牛士，古老的城堡。独特的海鲜美食，油而不腻的西班牙火腿，还有美妙的阳光沙滩。这次西班牙之旅第一站瓦伦西亚就位于地中海的西岸，那里宜人的气候、优美的自然环境吸引着无数游人慕名前往。而爱吃爱喝的诺埃拉的西班牙之旅在飞机上就已开始。
0: 哇 ，Superman！ 哇塞，他这个是 Superman 跟 Batman 的一个菜单了。太有意思了，他们很时尚嘛。
1: 电影主题的菜单让诺埃拉眼前一亮，爱酒如命的他拿到菜单后，便立即点了一杯他最爱的 Rocky 酒。
0: 这个 Rocky 呢，是他们这边当地的很特别的茴香酒精性饮料。
1: 透明无色的茴香酒，在调入同样清澈透明的矿泉水后，酒色便瞬间转化成乳白色。一个简简单单的化学反应，就能让浓烈的原酒变得清爽润口。
0: 哇塞，真好喝啊！大家说，其实我们这边的茴香酒的酒精浓度会比较高，所以他们要兑水跟兑冰块，然后喝了以后会把那个茴香味道给完全的在你口中释放出来，然后让你的胃呢暖暖的，同时又很有冰爽的感觉。这个真是一种火跟水的一种交融。

0: 交融的 Rocky 酒让枯燥的空中飞行不再乏味。除了美酒，飞机商务舱还提供私人主厨特制的空中美食。
1: Hello, sir.
2: Yeah.
1: Good evening. What was that? That were Lagos.
2: Al dente.
1: Al dente. Okay.
2: Thank you. 因为在高空上面，大家的味蕾的知觉会比较少。那要满足我们所有的客人，这是我们做厨师的一个最大的心愿。
0: 主厨瑟夫还告诉诺埃拉，在飞机这样一个紧凑的空间里，他们需要通过有限的食材来满足每位客人。随后，诺埃拉也来到飞机的厨房，主厨们正在有条不紊地为乘客准备着各种空中美味。
2: 他说跟一般的那个飞机上不一样，就是我们得做到最后面的那步骤，来让食物更有味道。这是我们的开胃菜。
0: 如此多的空中美食，外加土耳其当地的白葡萄酒，早已让诺埃拉垂涎欲滴。更让他意想不到的是，主厨瑟夫为他特制了一道香煎龙鲤鱼。
2: 这是大叔给我的 special edition， right？
1: Yeah， right。
2: 他说呢，他最喜欢吃龙鲤鱼。我听说龙鲤鱼那个肉质跟酱汁的佐感特别特别好，尤其在中国，他特别喜欢吃中国龙鲤。Thank you, chef.
1: You're welcome, Bonan.
2: Thank you, Bonan. Thank you.
0: 鲜嫩的龙鲤鱼与土耳其当地白葡萄酒的搭配，也让诺埃拉赞不绝口。
2: 很好玩，因为土耳其的这款白葡萄酒呢，带一股淡淡的奶油香味，然后跟这个龙鲤鱼它组合起来以后，两个的鲜奶油的香草味道消失了，牛奶的味道消失了，变成日本纯米吟酿的花香跟苹果还有梨子的香气。
0: 美食美酒与舒适的环境，让十个多小时的航程很快过去。经过一夜的飞行，窗外天色渐明。在阳光的照耀下，瓦伦西亚已尽收眼底。从空中俯瞰这座位于地中海西岸的海滨城市，优美的海岸线，干净的海水，蔚蓝的天空，将海洋与陆地完美地结合在一起。随着飞机降落在瓦伦西亚机场，诺埃拉的西班牙美食之旅正式开启。刚到出口，诺埃拉就见到前来接机的老朋友阿尔贝托。
3: 阿尔贝托，大都市啊！
4: 阿尔贝托是我在西班牙的好哥们，也是 David 的好哥们。
5: You are the best friend of David，
4: 来。然后我们两年前在西班牙狂吃狂喝，早上喝，中午喝，下午喝，晚上喝，喝到半夜，然后每天喝了肚皮圆圆的。
0: 老友相见，两年前的疯狂往事依然历历在目。然而诺埃拉却发现阿尔贝托的性格变得跟以前有些不同。
4: 然后等一下阿尔贝托带我去吃好吃的
5: 白牙。
1: 白牙 we are having lunch 白牙 today together。 Yes。
0: 随后，热情的阿尔贝托便带着诺埃拉来到他的餐厅。
2: Loco loco loco loco loco， 这是 So this is you own right？ OK。
0: 走进餐厅，诺埃拉便直奔厨房而去，因为他知道那里有他最爱的培雅海鲜饭。
6: I introduce you， 诺埃拉
2: ，Encantado， 诺埃拉，欢迎。
0: 跟随主厨托尼进入厨房，期盼已久的培雅海鲜饭正在锅中熬制。
2: 西班牙煮海鲜饭是这样子啊，他先把那个汤汁烧好了，然后等一下呢，再把瓦伦西亚的米放进去煮。
0: 培雅海鲜饭是瓦伦西亚最为著名的一道菜肴，也是西班牙的国菜。尽管叫做海鲜饭，但其实它与海鲜并无瓜葛，而是用大米、兔肉和鸡肉外加蔬菜，然后放在一口平底锅里来个大杂烩。渐渐的，这道做法简单又营养的海鲜饭也因这个又大又结实的排亚平底锅而得名。
1: Less than 40 minutes.
2: So we can go to the beer and for the
1: week. Yeah, subscribe to beer.
2: Let's go.
1: Okay,
2: see.
1: Go.
2: One, two, three. Yeah. 你看，哎，还要再把它抹掉。
1: 好，
2: 上路。哈哈哈。
0: 作为多年的老朋友和酒友，在随后的午餐中，阿尔贝托也拿出自己珍藏多年的香槟来款待远道而来的老朋友。
2: 我是唯一，这酒是我是唯一。阿尔贝托，一般的香槟就窖藏，只要是15个月就可以，15个月它放了10年。然后这个酒你可以看它颜色已经金黄了，我们喝起来有一股我们吃话梅的味道。

0: 随后贴心的阿尔贝托还为诺埃拉精心准备了一道餐前菜。
1: 今天他给我吃一个是大章鱼，
2: 冷静的要看着
1: 这么大的章鱼，哇，
2: 看着冷静就看着
1: 章鱼就跟虾一样，对人的能量补充特别好。他知道我们坐了十几个小时飞机，特别累，他说先给你来一点让你有精神。
0: 如果说大章鱼只是开胃小菜，那新鲜出炉的排亚海鲜饭绝对是大餐。
3: 哇哇，
4: 那呱呱呱！阿尔贝托去年呢，其实他是才大病刚复，因为他去年有一个很严重的生了一个严重的病，所以他其实能接待我，我特别感动。
0: 诺埃拉口中的大病初愈，实则是阿尔贝托不久前才摆脱他背上的医疗辅助支架。这是因为去年的一场车祸让他的脊椎断了12节。看到大病初愈的老朋友如此热情的款待，着实让诺埃拉感动不已。
1: 你看多绅士，
3: Bro, 哇
5: ，To receive you, you like,
1: the best 就是那个锅巴，哇，真好吃。那个锅巴的味道，因为我们就以为海鲜饭是海鲜为主的，但事实上用猪肉跟鸡肉才是瓦伦的特色，但是它没有加很多香料，它把它味道肉的味道还是十足的呈现，而且把那个肉汁在最底下让那米糊掉的时候把那肉汁收起来，就是锅巴就有点好像在吃肉的感觉，因为它已经赋予了肉的那个生命力跟灵魂。
0: 觥筹交错间，阿尔贝托打开手机音乐，并随着音乐的节奏摇摆身体。在诺埃拉的印象里，3年前的阿尔贝托还是一个十分古板的商人，经历了去年的那场大事故，让他对生命有了全新的认识。当看到老朋友如今这般开朗乐观，也让诺埃拉欣慰不已。老友相见，戴维用什么神秘大礼来迎接远道而来的诺埃拉？哇，
4: 神秘的地方就在那边。
0: 稍后请继续收看《行者人在酒途》系列之《老友重逢》。
4: 哇哇，两只啊！而且他们是好几只一起跳，就因为我们来，好像在迎接我们一样。
6: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7: 随地吐槟榔罚50。
8: 哼，呸！
7: 随地吐痰罚50。随地吐口香糖罚50。随地吐甘蔗渣罚50。一随地憋尿罚50。乱扔废弃物罚你50。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文明习惯最实在。

0: 清晨，诺伊拉收拾好行李，准备出发前往下一个目的地穆尔西亚。
1: 行呢，最重要的呢，就是要吃喝玩乐，吃很重要。所以呢，我还自己带酒杯，你看，这样至少我们两三个人喝酒起来就没有问题。带一个好的行李箱也是很重要，要耐冲击，这是最重要。因为旅行最后摔下去，箱子都被摔坏了，所以你要找一个又轻便好拉的，然后呢抗摔的箱子是最重要的。
0: 将行李装好车后，诺伊拉便驱车前往莫尔西亚的海滨小城圣佩德罗。他的好朋友 David 已经在那里为他准备了一顿丰盛的早餐。一个多小时后，诺伊拉来到这座阳光明媚的海滨小城。
1: 哦 ，David， Señor， long time no see， David，
2: how are you？
1: Good， 这就是我的哥们 David， 然后这是 David 的爸爸 Alfonso。
0: 为了迎接诺伊拉的到来 ，David 早已为他点好了早餐。这家已有16年历史的雅莱安东尼亚餐厅在当地久负盛名。
1: 先把橄榄油淋在上面，然后呢再放上这个西红柿，这是传统的地中海的 tomato bread， 就是面包早餐。
0: 这道独特的地中海风味早餐，将新鲜的西红柿、易消化的全麦面包、香气四溢的橄榄油完美的糅合在一起。
1: 你吃早餐你蔬菜也吃到了，你碳水化合物也取得了，你也有香味，你什么都有了，所以这几千年来下来一个传统，就是这是一个很健康的早餐，就是地中海人就在追求这种轻食的早餐，吃得好，吃得饱。然后他说呢，再带我们去海上，他到海上给你看一个神秘的地方，我拭目以待。
0: 位于地中海西岸的海滨小城圣佩德罗，拥有宜人的气候和变幻多姿的风景，白帆沙鸥点缀着碧海蓝天。邀请几位好友乘坐游艇或驾驶帆船出海，是西班牙人最喜爱的社交和消遣方式。早餐过后，戴维带诺伊拉来到自己的游艇，他们将要去往海湾另一边的海港。在沿海城市，港口之间最为便捷的交通工具就是游艇。
1: 神秘的地方就在那边。哇，看到很多了，海豚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而且它在水面上这样翻滚的时候特别有意思。哇，两只啊，而且它们是好几只一起跳哦，就因为我们来好像在迎接我们一样。
0: 看着碧波万顷、海天一色的海景，刚到这里，美丽的地中海就给了诺伊拉一个大大的惊喜。能够偶遇这些水中精灵，这与当地优质的海洋环境密不可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也让这座小城生机盎然。来到戴维所说的神秘地方，诺伊拉竟在码头上看到了来自中国的龙舟。
1: 来个意思。David is coming. Welcome, David. So why you got this dragon boat?
3: Okay, but this to me the important point is to like we have also the company in China.
1: David 呢在广州住太久了，住久了以后呢，天天看到那个珠江人家在泛龙舟，就把这文化带回来。他们上一次呢，连续划了24小时，然后他们划了180公里，破了吉尼斯的记录。哇塞 ，Great！ 希望我们下次也可以，我在岸上帮你们加油。Oh, let's go. Oh, vamos. Vamos.
0: 随着诺伊拉的一声令下，来自中国的龙舟再次驶入地中海。从来没有划过龙舟的诺伊拉，能在异国他乡的地中海体验一回龙舟鼓手，让他激动不已。随着夕阳西下，今天的旅程也告一段落。从地中海风味早餐开始，再到特地准备的中国龙舟，虽然几年不见，但老朋友之间真挚的情感依然没变。 什么样的小镇让诺维拉三年后故地重游？
1: 三年前呢，我来西班牙这呼米尔小镇上面，所以我发誓我还要再回来。我说太好笑，他说我以前在大学的时候是念化学的。
0: 学化学的老朋友又为何突发奇想开餐厅？稍后请继续收看。

0: 看《行者》《人在囧途》系列之《老友重逢》。
1: 妖怪，我来收拾你！
2: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1: 是谁在打电话？
3: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4: 相公，
5: 你要干啥？
4: 哎呀呀呀呀呀！
3: 文明观音，请勿打破氛围。
6: 哇，好想摸一下。
3: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7: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8: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3: 随地吐槟榔罚50。
9: 哼，呸！
3: 随地吐痰罚50。随地吐口香糖罚50。随地吐甘蔗渣罚50。一随地憋尿罚50。乱扔废弃物罚你50。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
10: 文明习惯最实在。
11: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告别好友戴维后，努埃拉来到小镇胡米利亚。小镇依山而建，错落有致，一派祥和的景象。在胡米利亚，努埃拉将要去拜访一位他3年未见的老朋友，而他来此访友的另一个目的就是为了吃。
12: 3年前呢，我来西班牙，在胡米小镇上面吃到一间非常非常让我难以忘怀的餐厅，不管是环境，还有它食材跟料理的呈现，所以我发誓我还要再回来。3年后，今天我又回来了。你看啊，三个基本上在西班牙吃餐厅有2只叉子的就很好吃的，3个叉子的就是你绝对不应该错过。哇塞，这跟3年前都没有变。我以前就坐在这个位置，然后我们大概有30个人，这边2条桌子满满的，在这边吃午餐，特别特别棒，因为这光线特别特别好。哎，我们上去看一看，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变化？这家的菜的风格很特别，因为主厨呢很喜欢创新，同样一道菜，他会想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呈现给我们，所以你每次吃都吃不腻。
0: 来到后厨，诺埃拉终于见到了3年未见的老友主厨艾琳洛佩兹。
12: Long time no see, chef.
13: Nice to meet you again.
12: Yeah, yeah. My pleasure. So, you see, I lost my weight. I think you lost your weight too. 他以前
13: okay, 他以前
12: before is now is.
13: As usual. Anyway, we are going to eat it.
12: 他说，然后没关系，瘦了没关系，可以再吃回来。OK.
0: 为了迎接老友的到来，洛佩茨特意准备了4道独具特色的创意菜。第一道餐前小菜便是以地中海新鲜扇贝为主料的扇贝沙拉。
12: 哦，他说这个是一个从秘鲁来的一道料理，秘鲁，嗯，他说，但是我可以让你做出来的这个感觉是，只有你在胡米亚才吃得到，只有在我家才吃得到。
0: 喜欢创新的洛佩茨善于将世界各地的美食料理与当地的食材相结合，来创作出一道道独一无二的美食。
12: 他说这个是呢当地的梨所做出来的气泡酒，他说他要用这个酒来做一个 sauce， 所以他说你只能在胡米亚才吃得到。
0: 随后将当地特产的梨去皮与草莓、洋葱、切丁混合在一起，一道酸酸甜甜的扇贝沙拉就已完成。在之后的主餐制作中，一道特别菜

0: 让诺埃拉似曾相识。
1: 这个不是我们家的面皮吗？我们可以包春卷春饼。What is this?
2: And this is an
1: egg. 煮好的鸡蛋。你该不会给我做煎饼果子吧？
2: 嗯，果不？ I don't understand.
1: 哎，有点像馄饨。啊哈。啊，馄饨。I think I have to call.
2: We are going to fry.
1: 这不是炸馄饨吗 ？I know this. Three years ago, 我知道这道菜。他三年前给我吃过这道菜。他说这是一个很传统的菜，然后在哪里都可以看得到，大概就南瓜、土豆还有洋葱，这个也是穆西亚当地家里最常吃的一道菜。
0: 将蒸熟后的南瓜、土豆、洋葱装在金属圆筒里，放进烤箱继续烘烤。烘烤过后，再在上面抹上一层特殊的酱汁。
1: 这是黑咖喱。
2: Yeah.
1: Oh, black curry.
2: Yeah. The smell.
1: Good. But it's very good. It's very good.
2: It's very good. It's from China. But this is not from China. This is from here.
1: Yeah. 他说
2: The idea is from China.
1: 我说我在中国有吃过这样子的这个黑色的这个大蒜，然后我说你让我想到了咱们家乡的味道，但是不是很多地方有这个黑大蒜，还挺特别。他说没错，这个大蒜就从你们中国来的。
2: Are you ready?
1: Yeah.
0: 最后将外脆里嫩的炸馄饨与盘中当地传统美食混合捣碎，这道融合了中西口味的主菜就已完成。之后洛佩茨又接连制作了一道甜品和另一道主菜。来到用餐时间，洛佩茨特意为诺埃拉挑选了一款当地的梨子气泡酒，酸甜中带着些许梨子香味，搭配同样酸甜可口的扇贝沙拉，让诺埃拉味蕾大开。
1: 姐，他说我告诉你为什么喜欢做这道菜，因为他很喜欢梨子气泡酒，所以呢，他喝着喝着喝着，他就把这道菜想出来了。嗯，
0: 洛佩茨也深知诺埃拉酷爱红酒，随后的主餐为其精心搭配一款古比利亚产的果香味葡萄酒。
1: 谢谢谢。哦，哇哦！这是他说这是一个叫做猪的秘密 ，Secreto di Cerdo。这道菜呢是先稍微煎一下，然后呢加醋、加肉桂，还有加那个我们的八角，然后大概要煮两个小时。它会让你一直想去咀嚼这个，但是因为它的纤维比较多，所以它把那个酱汁都收进去了。酱汁收进去，你在咀嚼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猪肉的香，好像在吃口香糖，你一边咀嚼，味道一边出来，有肉的味道，香料的味道，然后你也不会腻，因为它这个略带酸味的这个酱汁，会让你的口中觉得很清爽，没有负担，就会一直嚼，一直嚼，一直嚼，所以这道菜其实很好，你不会吃太多，但你会吃得很舒服。那时候 could you please bring me to see the room？
0: 洛佩茨的厨艺里充满了大胆创新，而这家餐厅同样如此。一番畅饮后，洛佩茨便带着诺埃拉参观这座用自家房子改造的餐厅。
1: 嗯，他说胡米亚这个城市呢很有钱，因为以前它是整个这个西班牙葡萄酒重镇，所以他说你可以看到其实胡米亚有好多这样的大房子，就他妈跟他姐姐他们三个住这么大的屋子里面觉得有点别扭，然后就突发奇想把它变成餐厅。It's not a very good job。 我说太好笑，他说我以前在大学的时候是念化学的，然后呢，念着念着觉得很无聊，他就转行变成厨师了。Madness.
2: This is crazy.
1: Loco.
2: This is.
1: 他说他真的疯了，九年前就他没有在餐厅干过的人跑来开餐厅。
0: 听完老友从最初的毫无经验，到现在成为胡米利亚最好的餐厅主厨，让诺埃拉对老友当初那个极具勇气的决定敬佩不已。
1: Next year maybe.
2: Oops. Maybe next year.
1: Okay. Bye bye.
2: Maybe soon. Bye.
1: Bye bye. Adios.
0: 告别好友洛佩兹，诺埃拉也继续着他的旅行。几天中见到数位多年未见的老友，本次的西班牙之旅也已然成为了访友之旅。与老友们相逢又告别，总会让人无比感怀。但往日快乐的结束，也是未来相逢的开始。
3: 这里是海南卫视。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

0: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1: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2: 妈妈今天还是第一次抱你啊。
0: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3: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4: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0: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5: We are coming。
0: 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6: 暑期防溺水很重要，天气再热不随意下水，呼朋引伴擅自游泳要不得，大人不在身边，安全自制更关键。陌生水域安全不靠谱，同伴落水切勿盲目逞英雄，科学施救紧急求援更有用。小朋友，你记住了吗？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7: 秉义的父亲过了年初八就回去了。
8: 哦，
7: 安排个时间见见，不见不好，让冬梅夹在中间为难。
8: 两桶好茶给拿走了，我要知道你爸妈来这儿啊，我就留一桶好茶，那都是特级。
9: 爸，别忙活了，他们待不了多大一会儿，节前机关事儿比较多。

0: 看见你这灯亮着，没睡呢吧？
1: 睡了一天，让您吵醒了。
0: 出来一下。
1: 妈，什么事儿啊？
0: 你妈睡眠不好，我怕吵着她。下去说。

0: 我的意思吧，秉义他们全家福，因为我们没有派上，我想能不能弥补一下。我去找一家报社的摄影记者，让他们来帮个忙，他们的摄影器材和技术肯定比照相馆要好。
1: 那您还不如让我爸直接给哪个照相馆下个命令，让他们专门为秉义家开门营业一次，这样影响还小一点。
0: 我是好心。
1: 我没说您不是好心啊，

0: 问也是白问，想都能想不出来。
1: 秉义说他会跟他爸慢慢渗透的，他爸不是个不明白事理的人。
0: 所以呀、啊、人家明白事理理解我们，我们呢就更不能想当然，就应该这样了。所以我们要做一点工作来表明一下我们的态度。
1: 你们什么态度？
0: 我们对他们是尊重的呀。哼，
1: 岂不是尊重他们。
0: 冬梅，今天你爸爸那个情况，我能记住你的这个事情就已经很不错了。
2: 那你还不如忘了呢，忘了就什么事儿都不会有。
0: 事情已经这样了，你让我怎么办？
2: 我就希望你们从心底里去尊重他们。
1: 妈，您说当年我爸在江西，您在河南，你们俩人一点消息都没有，人是不是还在世我都不知道。如果没有秉义还有他们一家子无条件的接受我，我根本就活不下去。
0: 我们正是因为尊重他们，我们才接受你和秉义。
2: 你们当时是尊重他们，可是现在呢？哎，
0: 行了行了行了，车轱辘话不来回说了，我今天很累很累，你就说吧，这个项你是照还是不照？要是照我就去安排。
2: 就像您今天安排黄秘书去人家家送东西，你们是高高在上，说风就是风，说雨就是雨。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您的这些安排不就等于在跟人家强调你们和他们的差距吗？何必呢？
0: 好，那算了算了算了，睡吧。
1: 妈，我爱秉义，但是秉义爱他们家，你们这么做让我很为难，知道吗？
0: 要不过节的时候让他们来家里坐一坐，或者是我跟你爸过去。冬梅呀，你们还年轻，有些事儿不怪你们，但是我必须得说，你说你自己去找你爸爸，为了秉义的妹妹的同学去办事儿，你说这妥当吗？
2: 借口！您说的那些统统是借口。就前两天您说的那些话我都仔细想过了，什么你们最忌讳别人打你们手中权力的主意，周秉义有一就可能有二，继而有三，他们一家子都是基层百姓，包括身边的七大姑八大姨，有一个算一个，一旦开了头就会没完没了。但是你们的权力是党给的，你们会给他们开这个头吗？你们绝对不可能给他们开这个口子。
0: 你说的这些我说过吗？
2: 但是您想过吧，想过吧。我下过乡，我接触过中国最基层的人，好的是真好，坏的也是真坏。就我下乡的那段经历给了我很多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就比如分辨好坏是非的能力。在我看来，周秉义他们一家的都是好人，而且是好人里的好人。可是你们呢？你们看人永远先不看好坏，先看阶层。你们对那些比你们地位低的人永远充满了戒备，就生怕别人沾你们的光，利用你们。可是妈，咱们可是共产党的干部，哎，你们怎么能带着那副有色眼镜看待把你们推举上来的基层人民呢？要我说，过去给你的教训就还

你今天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秉义不让你说，秉义是对的，不说也好，我就死当什么都不知道。他爸爸说什么了？

0: 你是不是觉得有时候碰到这种事的时候还是像妈这样糊涂点好？
1: 你妈糊涂点好，省得跟着难受。
0: 你难受？
1: 能不难受吗？
0: 为什么呀？
1: 为自己想事不周到，非要送两桶茶叶过去，这不让人难受吗？牵连的孩子们也跟着不好受。
0: 你是因为这个？
1: 还能为啥呀？人家是省长啊，肩上之扛的都是全省的老百姓。在咱们这儿一句天大的事儿，你到人那儿去，那可能根本的就挂不上号。你爸呀，虽然读书不多，但是这点事儿啊还是能看清的。本来嘛，现在这是新社会，年轻人都是自由恋爱，自由结婚的，结了婚嘛都是自己过自己的小日子，跟爹妈说了，这是懂事的，那不说也没错呀。就像你，这自己做主把婚结了，
0: 不是说这事儿已经原谅我了吗？
1: 哎呀，我没不原谅你，我这不是举个例子吗？你看你，哼。孩子们结了婚成了家，方便的话双方的老人走动走动，这还挺好。不方便，原先不认识的就没有必要再认识了。
0: 爸，冬梅姐的父母是要来看您的。
1: 爸要不送那两桶茶叶过去，不一定。
0: 我要是冬梅姐，我就密下那茶叶不往回拿。
1: 冬梅心眼实，这不像你滑头。
0: 他那是死心眼儿。
1: 冬梅当时这个心里这多难为情啊，你说你哥也是，怎么就不知道提醒我一声呢？
0: 他哪敢呀，你动不动就扣一大包子，你已经不是周家的人了吗？
1: 看来呀，这婚姻呢还真是得看这个门当户对了。
0: 你这像一个老党员说的话吗？
1: 明天都没来，我得跟他好好说说。
0: 爸，别说，听我的，越描越黑，你对人家态度好点就行。
1: 我态度不好吗？
2: 冬梅，冬梅，别哭了啊。不哭了，眼睛空得跟兔子似的，明天还怎么见人呢？这样吧，明天我自己回去，你就别过去了。
3: 那怎么能行呢？明天不是年三十儿，我得回婆家吗？亲爹说好的，而且你爸他本来就不喜欢我。
2: 我爸没不喜欢你，我知道你在意我爸，在意我们家，你夹在两个家庭中间受了太多委屈。冬梅，看好，你爸犯病了，你妈呢身体不好，这些我爸他们都知道。保姆过年回家了，
3: 我们家临时派了个炊事员来啊。
2: 必要的时候选择善意的隐瞒，这也需要我教你啊，怪不得人家说你死心眼儿。
3: 那行，保姆回家过年了，我爸妈需要我照顾，家里边事儿多，我必须得留下来。还有其他指示吗？
2: 这些都是该我说的话。 理我们家的事儿，你处理你们家的事儿，咱们都把它处理好。嗯，别着急，别任性。我了解你妈，更了解你。如果你们俩之间出了什么问题，那一定是你的问题。行了啊，明天一早啊，我跟爸妈打了招呼就走，就说你还睡着，等我走了你再起来。
3: 嗯。
4: 怎么样？这个不
5: 好吧？
6: 好啊。
5: 不好意思啊，这大冬天的还让你陪我回东北过年。
6: 每逢佳节倍思亲吗？
5: 其实我没什么亲戚了，就是想回来看看。哎，你看，集柏，这是集春啊最热闹的地段。当年啊，我为游街挂一大牌子，坐在大卡车，就从这条街上就开过去了。
2: 来，上车，坐稳了啊。坐好了啊。

0: 干啥呢？
1: 啊，那个，反正那小男孩我看着挺眼熟的，
0: 是挺可爱的啊。
1: 嗯，
0: 没准是你儿子呢。
1: 别闹。

0: 我爸呢？
1: 还没起来啊？
2: 在楼上跟谁通电话呢？
1: 哦，那今天咱们仨一起包饺子。
2: 包饺子？你要是饿了，锅里有稀饭，先垫垫。
1: 不饿，我留着肚子一会儿吃饺子。最喜欢吃宁包的三鲜馅饺子。哦，对了，是不是没有酒菜了？
2: 有，你杨叔叔前两天托人送来的绿叶菜，怎么可能没有韭菜呢？他知道你们俩爱吃。
3: 嗯。冬梅起来了。
1: 啊，起来了。
3: 哦。
1: 哎，妈，您看我这眼睛是不是特别肿？以后妈想想怎么说呀？
2: 我去拿个生鸡蛋，生鸡蛋消肿。
1: 哎，不用了，我妈一会儿就下来了，来不及了，特别肿吗？
2: 很好，就说睡觉没沾枕头，空的。
1: 妈，对不起，对不起，我的对不起，妈妈对不起，对不起，妈妈对不起，对不起，我饺子不要了，对不起。老郝，
3: 哎，
1: 我们要包饺子了，你参加吗？
3: 参加，包饺子太好了，我来擀皮儿。上一次我们全家在一起包饺子什么时候啊？
1: 哎呦，那可早了吧？
3: 啊，
1: 我记得好像那会儿我上初一呢吧？
3: 哎呦，好多年了。
1: 是啊。
3: 行，我们一家在一起，今天好好包一顿饺子。
2: 嘿嘿，人家冬梅啊，今天应该回婆家。也就是人家家呀，通情达理。
3: 啊，馅儿有吧？
1: 有。
3: 嗯。

0: 汉城包这饺子多好看，嗯，比元宝实在。
1: 嗯，这孩子啊，
2: 哦，孩子比爸爸还重要啊。
1: 哎妈，你说我爸怎么这么歪呢？
0: 你才知道啊。
2: 哎呀，
0: 这一家人呐，在一块儿多好，就差冬梅了。
3: 妈，冬梅人家……
0: 哎呀，我知道，我知道，家里就一个儿子，过节得回家。妈就是想啊，你说这冬梅他家要是咱光子片的就好了哈。你说这两家放在一起过个三十多热闹，省得他们娘俩冷冷清清的。我林毅啊，妈没有嫌弃冬梅的意思啊。
2: 行了行了，你还嫌弃人家啊？你哪有那资格呀？人家不嫌弃咱们就行了，爸。哎呀，小狼崽子长大了，要踹窝了。
1: 走，说两句。啊。

0: 冬梅，这样，爸爸想办法到北京、上海再请一些好的专家，找些好的医院，我们再去查一查，看一看。
1: 爸，你像北京协和医院、北医三院，还有那个友谊医院，嗯，我都去看过了，结论一样。
0: 而上海呢？
1: 上海就比北京强啊。
0: 也许比北京强呢。
1: 爸，其实你像这医院里的这些好医生，他们都知道，这个世界上确实是存在着不治之症。
0: 冬梅，还是要建立信心。有的时候啊，这个事情好像是不可能了吧？你建立信心，它就会能转化成可能。去看中医，中医也许能解决。
1: 中医我都看了，你像正经中医看过，江湖骗子我也看过，什么传统药方、祖传秘方，这些我都试过了，真的没用。
2: 哎呀，冬梅别说了，包饺子吧。
0: 你早知道了？
1: 北京这些专家都是我妈给联系的。

0: 什么时候说不和啊？非得今天说，他得好容易在一起，我跟你。
1: 不是，这也不能怪我呀，刚才是你们说的，什么谁谁谁有孙子了，谁谁有孙女了，我爸他这不就问我和秉义什么时候要吗？

0: 我赶会儿吧。好。
1: 冬梅啊，嗯，实际上，我和你妈呀，我们有没有孙子，有没有外孙，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无所谓的。
0: 你爸的意思是说，是我们连累了你。
2: 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啊？我们只清点那么多人，这其他人都没事儿，主要怪我自己，是我自己瞎逞能，跟你们没关系啊。周秉义他们家知道这事儿什么态度？
0: 他们家还不知道这事儿呢。没关系，这老周家两个儿子呢，而且秉义的弟媳妇现在已经怀上了。 传宗接代没问题了，
3: 怀是怀上了，可是是男孩是女孩还不知道啊，
0: 这就他们家事儿了，跟咱没关系。
3: 可你是人家的儿媳妇儿啊。
2: 秉义说，到时候就跟他爸妈讲，是他不育。

0: 哎，谢谢啊，拜拜。来了，过两天。好，来了，来了，爸。哎，哎呀，冬梅啊，你爸怎么样了？
1: 已经没事了，放心吧。好，过年好呗。哎，
0: 过年好，过年好。哎，人都齐了，开始拜年吧。
2: 来来来，爸来拜。
0: 走了走了。哎呀妈，走，
3: 给大爷拜年那个。
0: 走。过年好，过年好。
4: 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
0: 复高考到现在多少年了？光字片就出来两个大学生，都姓周。哎呀，
1: 周先生，运气好，孩子争气，俩一块儿考北大了，我怎么办呢？读吧。哎
2: 呀，多好啊！你阿妈。哎呀，哎。哎，看他那样。
0: 哟，那个爸，爸，我叔他妈来拜年来了。哎呀，
3: 你过年好，
4: 过年好，
3: 哎呀，
4: 过年好，
5: 过年好，
4: 过年好，
5: 过年好，
6: 过年好，
3: 都回来了。
0: 你看看，一个不少啊。哎呀，
6: 都回来了。
3: 这个，你是秉义吧？
7: 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啊。姑娘也是吧？哎
6: 呀，是是，
7: 秉义啊！哎，你小的时候我还给你换过尿垫子呢。
3: 哎呀，你说这干啥去？哎，
8: 大妈，这是我爱人郝冬梅。
6: 大妈，大爷，过年好！
7: 哎，知道知道，省长的姑娘也是大学生。
6: 是。哎，
7: 你看咱蓉长得是越来越漂亮了，在北京大学里头也得数一数二的吧。
3: 北京大学的门朝哪儿你知道啊？哎
7: 呀，朝哪儿开我不知道，我还没看过电影呢。那电影里那些女演员呢，不比咱蓉强多少。这是姑爷吧？
6: 姑爷，姑爷，姑爷。
7: 听说是北京的著名诗人，
1: 写诗的，写诗的。
7: 才子佳人啊，才子佳人啊，这跟戏文里唱的是一样一样的。
3: 行了行了，老伴儿，
0: 妈，妈，哎，这大冷天别在外面唠了，坐。哎，
3: 这样都
1: 来来来，到
4: 也是过来，不是
3: 到不到不来，
1: 好容易回来一趟，带他们走走啊。
4: 咱回头的，
3: 回头来啊。

0: 真带劲儿！
1: 关这门走。好了，
2: 过年好啊！过年好！
3: 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
0: 快点，快！你这身体还这么好，哎呦，我这个出大力子。哎，志刚，哎，俺们两家同样都是仨孩子啊，你们家出俩大学生，你教子有方啊，
1: 教子有方。我和他妈什么也不懂，孩子自己奋斗的。
0: 我们家呀，一个也没出啊。你说这社会上流传说读书没用。
1: 你说他们这姐儿仨还真就不好好念书，
2: 这呀，你这仨也不错。
1: 哎呀，哎，你说我家这孩子，他咋就没长你家孩子前后眼呢？
2: 这什么话呢？
3: 哎呀，我们家春燕啊，现在是七福联的副主任。哎呀，
1: 主任，行了，
3: 副主任。
1: 哎呀呀，得，
3: 多好啊！
1: 都知道的事儿，咱就别说了啊。咱那么嘚瑟，老显摆啥呀？
2: 哎呀，春燕不错，啊，春燕。
4: 对呀，我这个区妇联的副主任跟人家北京大学的大学生可咋比呀？我爸不说是对的，丢人。
2: 春燕小嘴巴巴巴，走吧，我们走了。
4: 走了，
5: 走
4: 了，
5: 不了不了，
4: 走了，走了，走了，哥。
5: 过会儿啊，
2: 不了不了，
4: 来啊，
5: 好不容易来一次，
4: 来呀，
5: 来
4: 呀，
5: 来
4: 呀，
5: 来
4: 呀，
5: 带他们都走走，
4: 走了走了，
2: 走啊，
5: 行了，
4: 哎，
5: 上
4: 来了，
5: 好好好。
3: 哎，你刚才说什么呢？你啊，
1: 你呀。这大过年的，人家上咱家来拜年，你总得说点过年话，让人家高兴高兴
3: 吧。那你也得实事求是，不是啊？老大老二咱们不能比，那老三呢？哎，他那是未婚先孕，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哎，咱们这孩子就不能跟人家比了，以咱们这亲生的孩子，
1: 怎么
3: 不是？
2: 哎呦，嫂子，你说的是啥事儿啊？来，楠楠不是我亲孙子。
3: 我没错，没这意思
2: 啊。那是哪个意思啊？
3: 不是，
2: 你胡猜乱想，我管不着。但是你乱说这是不行的，乱说就是造谣，造谣是要负责任的。
3: 哎呀，你看我这没
2: 事
3: 没乱说，我
2: 好好过年，别没事找事儿。
3: 哎呀，
2: 志志刚，
3: 不乱说。
2: 志刚，你看，
3: 我
2: 说
1: 你呀，你
3: 这算什么事儿啊？慢走啊，干爹，常回来啊。
4: 来，
3: 嫂子见。哎，走了，干爹。
2: 嗯，走了。嗯，冰坤他们俩呢？
6: 他俩回去做饭了。
7: 哎呀，娟儿，
4: 回来了，
7: 那进去把衣服脱了，帮你啊，
4: 我帮忙。
8: 哎，真香。
2: 嗯，娟儿。
4: 哎，
2: 怎么就你自己呀？
4: 啊，炳坤挑水去了，他刚出去，您没遇见他。
6: 啊，我去接他一下。哎，
9: 过年好。
10: 过年好，大爷，过年好啊。
11: 来了，
6: 来了。别累他们。不光小市民，
10: 我也小市民。
6: 林坤，
10: 过年好。
6: 要不是我的事儿拖累你，你不至于。
10: 啥呀？啥不至于？
6: 你应该也能上大学。
10: 咋的？上大学了不起啊？我觉得我现在这样挺好的，别人爱咋想咋想的，没听见。
12: 哎呀，冬梅啊，别干了，别干了，快点吃点东西，跟饼一块回去吧。
4: 今天初二嘛，初二回娘家。
12: 初二？哦，今天初二。你看我怎么把这事儿给忘了？那饼一也可以在家啦？
4: 必须的嘛。
12: 哟，那咱们吃什么呀？
4: 这你就别操心了，我做什么你们就吃什么，好吧？
12: 好，我给你打下手。
4: 行，那您帮我把这个土豆给削了吧。
12: 看，好嘞，好嘞，好嘞，好。
8: 没想到，
13: 哎，不行不行不行，不能，不行了不行了。哎呀。

0: 我认输了，你球打得很好，这个岁月不饶人呐。爸，跟我打过乒乓球的，我的同龄人，从中学到兵团到大学，就没有能打过我的。哟，
1: 那这么说，我打得不错的。
0: 是相当好啊！<笑>
1: 哎呀，那太好了。这样啊，你回家之后，你跟我们家那金主任说。 说我球打得不错的，要不然我每次回家跟他说我这球打得不错的，他不相信。他说你那球都是别人让你的，你看看。哎，现在好，我总算找了一个证明人。
2: 我给您证明。
1: 好。
2: 行，咱们回去吧。
3: 好。
1: 哎，
2: 冰一啊，你到这个高校去工作。
4: 你现在那个学历行吗？应该没问题。实际上，江大已经跟我们学校还有我本人联系过了。我是这么想的，为了以后的发展呢，我想边工作边读研。
5: 爸爸妈妈，
4: 好，
5: 我们来赛跑。
2: 可以。
4: 快点！
6: 来了来了！
4: 好，赢了，我要追上你了啊！
6: 谁说我会输的？
4: 我快！
2: 慢点跑啊！
4: 上了啊！
5: 你要加油！
2: 冬梅。 生不了孩子，这事儿都是我的原因，主要是我。爸，您放心吧，有没有孩子都不会影响我们俩。后来我就想。
7: 怎么的？让你做办公室型，干脑本行就不行啊？能上不能下吗？典型的，这对吗？不对呀，思想通就一通百通。从此，我就像阿庆早唱的那样：“来得都是客，全凭手艺双。”我态度好，技术好，哎，性格也好，长得也还行，冲我来的客人那都是滑滑的。然后我就又成了仙境，成了典型。我的体会呀，这劳动。
8: 不分高低贵贱，只要你踏踏实实的做一颗工作中的螺丝钉，早晚会成功的。这领导和群众眼睛都是雪亮的。
7: 行了行了，别白活了。哎，
8: 要不是凑巧区里组织部副部长去修脚，又凑巧区里现在需要一个妇女干部，又凑巧你把人家伺候的还挺好。
7: 怎么的？如果前两个凑巧是凑巧，那最后一个凑巧。 就是我乔春燕一贯的工作作风，什么叫机会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呢？我就是，嗯，嘿，哥，你干啥呢？那今天情绪不高啊？
9: 上厕所，研究半天，<笑>
7: 进门就耷拉个脸。
9: 没啥，这觉得你家房子挺好呗，生气，行不？
10: 这房子不厕所有厨房，啊，有暖气，有煤气，有自来水的，也不用挑水了，也不用倒泔水，冬天上厕所不冻屁股，这夏天没有味儿还来气吗？<笑>可不呗，这人比人气死人，这条件我是不敢指望了。哎，哪怕像我们以前也行啊，我跟你们说啊。 我这好不容易有点盼头，盼着他那两个返程的姐姐嫁出去了，得，他那大姐夫又得癌症了，这是啥呀？我说的不对吗？花光家里钱不说，人还走了。哟，你们不知道，那大姐夫单位更绝，这人前脚刚走，后脚就把房子给收回去了。大姐单位也说了，没房，咋办呀？只能带着孩子搬回娘家住。 他大姐一家三口，我们家一家三口，再加上他爹妈，八口人，八口人挤在两间小土坯房子里头，八长大的地方，那叫家吗？哎呦，家，我看收容所都不如。
11: 能不能别在这住人了？
10: 干啥呀？
11: 国庆，
10: 把你的臭脾气收着点，这大过年的干啥呀？
11: 算算算算，
10: 吴倩，之前咱们怎么说的呀？
11: 枪火就着了，
10: 这一年就一个春节，一个春节咱就聚一回。
11: 发脾气呀，这是。
10: 这一辈子交下几个好朋友不容易，好好珍惜吧。咱们在一块儿能不能说点开心的事儿，说点鼓劲儿的话？这祥林嫂为啥？

0: 那不招人待见，丧气。
1: 是啊，我不招人待见，我走得了呗。
0: 干净点，我话没说完呢，讲不讲礼貌？
2: 对，
0: 都看我住楼房，当上了一个副主任，挺风光的哈。那我之前都怎么过来的？你们知道吗？好多事儿呢，德宝都不知道。啊？我重新拿起修脚刀的那时候，我很痛苦啊。这不是能上不能下的问题，当然这也是一个问题，但不是主要问题。主要问题是周围人的态度。这事儿于红最清楚啊，对吧？那会儿我被他们欺负的时候，就于红帮我打架来着。
2: 行了，过去的事儿提他干啥？
3: 以后不嘟囔了。
0: 也不是说不让你说，你该说还得说，有些事儿大家能帮忙的，对吧？肯定得帮你啊。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现在父母都老了，靠不上了，只能靠咱们这帮老朋友了，对不？哎
2: 呀，可惜啊，咱们这帮人里边就出了春燕一个。
0: 我算什么出来了呀？一个区妇联的副主任，随便来一个关系硬的就给我踩得死死的。我算是想明白了，我爹说的对呀，没长前后眼，哎，永远看不着自己后脑勺呢。
4: 我一直吧有个梦想，我这辈子要是能结识这样式的几个好朋友，那我这辈子就妥妥的。哎，我可不是说咱们不是哥们儿不是朋友啊，没那意思。一个是当大官的，一个秉坤，你姐这样式的，啃书本，有文化，跟这样的人交上朋友，那谁还敢说我没文化呀？一个就是小公叔这种穿警服的，还得有一个在法院工作的，再来一个大医院的院长，看病方面，最后再有一个万元户，借钱方便。
2: 哎呀，还真是梦想啊，你就梦里边想想吧。
4: 可不嘛，不就是梦里想想吗？不是一个层次的，
5: 难成交新朋友。
6: 哎，你说以前啊，多好啊，川儿、向阳，咱们在一起，哎，六小君子。行了，你俩现在上大学了，大学生了，这聚会来都不来。哎，你说这真好，说我心里去了。
7: 行了，那个之前说上徐老太太那儿认认门吗？咋？高兴点儿，走吧，咱们
6: 走，
7: 高兴点儿，动动身子，
8: 行，
6: 走
8: 走
0: 走吧，高兴点儿吧，大过年的，
8: 不去，行了啊，哎，不去，你也可以了，
6: 拿着，我拿着。

0: 爸妈咋样？
1: 我妈挺好。
0: 爸呢？
1: 还行呗。
0: 还行啥意思啊？
1: 还行就是还行呗。
0: 吴宽，我其实
1: 我知道啊，你不用解释了，我明白，我也理解。
0: 爸，你真的别收拾了，
2: 乱呢，太乱了。
0: 乱就乱呗，这是我自己家，你还把我当外人啊？

0: 我做起。
1: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严格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蓝鲸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2: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4: 咱们可是共产党的干部哎，你们怎么能戴着那副有色眼镜看待把你们推举上来的基层人民呢？要我说，过去给你的教训就还是枪。
5: 丁一啊，妈没有嫌弃冬梅的意思啊。
6: 行了行了，你还嫌弃人家啊？你哪有那资格呀？人家不嫌弃咱们就行了，爸。
7: 考虑初一初二啊，这里的人肯定不少，就想着初三再来，拜个晚年啊。没想到还是这么多人。
5: 可能是因为大家听说前一段老好身体不太好，过来问候一下。
7: 我也听说了，怎么回事啊？嗨，
6: 老毛病，哮喘，吃点药就好了。
7: 都初三了，还赖人呢？
8: 看来明年啊，得坚决让他们去外地过年。
5: 冬梅啊，
8: 哎，林毅，你去看看什么事儿？
7: 好。老书记不在，全省党争担子，现在你是一肩挑啊，这身体可是第一位的。
9: 妈，冬梅在厨房和面呢。
6: 哦，啊，
9: 你好，
5: 把那个脏杯子都收了，再重新泡壶茶。
9: 哎，
7: 不用不用，我坐坐就坐。女婿。
5: 啊，女婿。
7: 一表人才啊，听说在北京大学学习啊。
5: 啊啊，
7: 果然是啊，虎父无犬子啊。好，
5: 这茶怎么还不来？我去看看。
10: 景逸，你这茶怎么还没沏好啊？
9: 妈，马上好。
5: 跟黄秘书说一下，每个人只限5分钟，别拿东西。
7: 哎，
11: 出去抽。我需要一个良好的戒烟环境。
12: 不是，你还真戒啊？抽一根没事儿。
11: 我曲秀珍这辈子

0: 道不说，说了肯定做到。你出去抽，听见没有？叫你出去抽。哎，
1: 我阳台上抽去，行吧？
0: 烦人劲儿的。
2: 水都开了，下不下脚了？
3: 我去看看啊。
4: 嗯。我们家七个孩子，老家还有一个。我身体不好，退得早，家里没有什么积蓄，他现在病情恶化。他16岁参加革命，是1级伤残。他愣是自己学会了用左手开枪、吃饭、写字。
3: 爸妈，开饭了哦。哟，阿姨您好，
5: 这是我女婿。饭好了？
3: 好了。
5: 那一块吃饭吧。
4: 不了不了，那我还是告辞了吧先。
5: 哦，蔡大姐，我们就冬梅一个孩子，家里有一点积蓄，你看，要不然我们，
4: 靠个人帮助。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3: 爸妈，外边太冷，你们就别出去了，我去送蔡阿姨。
5: 行，你送送。
3: 哎，
6: 妈，好，走，
5: 慢走。
3: 蔡阿姨，
5: 秉义这孩子
6: 有颜色，有分寸。
7: 他们能不能来啊？
8: 这吉春的天儿比北京冷多了，
7: 是吧？
9: 没事没事。
7: 哎，来了来了。哎，许坤啊，
9: 你怎么在这儿
7: 呢？向阳啊，贾哲，
9: 冻死
7: 了。哎呦我去！哎呦，不，
9: 老许。哎，你这跟他报啥呀？就这货，哎，不是，哥们儿聚会，
7: 好久不见啊，
9: 高干串门，巴巴来了。哎呦
7: 我去，你真是恶人先告状啊！哎，你们谁告诉我，乔春燕，乔主任的官邸在哪里了？
10: 啥意思啊？
7: 云坤，最后一封信是不是我写给你的？你没回。大过年的，我把我爸我妈还有未婚妻撇下不管，专程从北京自费回来。参加咱们初三的聚会，可哪儿哪儿都找不到人，我俩就只能在这儿死等。现在我是知道守株待兔的滋味了，可是不知道这帮兔子们来不来呀？哎呀，我俩搁这儿干等2小时啊，冻死了，脚都没感觉了。
11: 那先进去啊？
7: 敢吗？这都说我俩只顾着来高干家串门呢。
9: 行行，你委屈了啊，你行，你有理。那你呢，向阳？
7: 咱
9: 川儿父母调北京去了，你父母在吉春吧？2年4个寒暑假，人影我没看着你。哎，
3: 你别提了，父母轮流生病，我一个人在家，我真走不开啊，
7: 还得顾着对象那边呢。啊，
11: 走走，进去吧，进去。
9: 走。
7: 你干啥里头玩干啥？耍票呢？
4: 我来吧。
3: 你别干手了，爸妈他们休息了啊。
4: 嗯，把我爸给累坏了。
3: 下午不会再来人了吧？
4: 不会了。
3: 那我回家一趟。
4: 我跟你一起回去吧，我也应该回去看看了。
3: 不用，你留在家里照顾他们吧。我回去跟我爸妈说说话，你再碍事儿。别再跟你妈较真了啊！你妈不容易，时刻记住，换位思考。
4: 知道了。
3: 行吧，交给你了，我走了。
4: 嘿，路上注意安全啊！
3: 哎，

0: 同志，你能打电话问一声吗？
1: 我们有规定，领导午休时间不能打电话。
0: 你看，我们大老远来的，这么冷的天儿，
1: 快回去吧，记得下次来先预约。
0: 不是，你看这大过年的，领导不一定能睡吧？你就打电话问一声呗。
2: 对，你打
1: 不行。
0: 不是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死板呢？
3: 我打个电话呢，怎么能耽误你多长时间呢？
1: 班长，班长。一号院门口有人闹事儿，一号院门口有人闹事儿。
4: 不是没有，
0: 不是
4: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3: 我怎么就闹事儿了？
5: 行了，走走走
2: 走走吧，咱没事儿，咱不能给老太太添麻烦呢。走吧，走走吧走吧。
0: 行了，
5: 干啥呢？
0: 啊，
5: 是。
2: 炳坤，走吧。
0: 慢着。
5: 哎，
2: 你们来了。
6: 林一哥，大哥。
2: 哎，
1: 你认识他们？
2: 那是我弟弟，这都是他朋友，我街坊。
1: 你说这事儿闹的，他们说来看马书记和曲厅长。没预约，
7: 省长女婿，
1: 我也不知道领导在不在家
7: 啊。
1: 这大中午的，也不方便打电话。
2: 在家，我中午还看见马书记在阳台上抽烟呢。
1: 那要不我给领导打个电话问问？
2: 不打比较好。你电话打了，领导知道了，出来接还是不出来接？出来接天冷，不出来接架子大。
1: 还是您这文化人考虑问题周到啊。那快让大家进去吧。
2: 行，谢谢啊。进去吧，都。
5: 哎，
8: 谢谢哥，
2: 没事
8: 儿。过年好，
2: 过年好，过年好。
8: 斌哥，过年好啊，
2: 过年好。
6: 谢谢大哥。
2: 哎呀，谢啥？
8: 哥，过年好。
6: 走了，大哥。
8: 哥，过年好。
2: 进去吧，
6: 大哥，过年好。
2: 哎。炳坤，周炳坤。你们先进去吧，先进去。
3: 行，好，那我们里边等你啊。
6: 哎，大哥。
2: 踩点挡道，咱俩那边说去。

0: 爸妈咋样？
1: 我妈挺好。
0: 爸呢？
1: 还行呗。
0: 还行啥意思啊？
1: 还行就是还行呗。
0: 吴宽，我其实
1: 我知道啊，你不用解释了，我明白，我也理解，爸也理解。但是爸就觉得是自己的错，你不应该让你把那两罐茶叶给你老丈人和老丈母娘。爸就觉得自己自作多情。
0: 爸说的自作多情啊，
1: 爸的意思吧，我总结的。
0: 那爸原话咋说的？
1: 不到，不到就不到嘛。爸跟姐说的，姐告我的。
0: 周荣说的自作多情，
1: 都说了嘛，我总结的。那咋的？就你们大学生能用这词儿啊？
0: 说话能不能别这么阴阳怪气的？有事儿说事儿。
1: 行，说事儿。反正事儿的来龙去脉，咱也不用说了，都一清二楚。反正爸心里边就是过不去，这事儿谁说都没用，就得你去说。我们都认为你应该去找爸聊聊，你安慰安慰他，疏通疏通他。但是你干啥了呀？你说好不容易过回年，一个都不少回来了，遇到这事儿，谁遇着谁不堵啊？然后你不安慰爸，那大年三十儿大家包饺子全都在，你给爸甩脸子。
0: 我当时态度是急了点儿，但也算不上甩脸子。
1: 你不觉得爸现在有点怕你吗？你初一，你是回家吃饭了，吃完饭中午就走了。
0: 三婶睡那么晚，第二天一大早又起，我寻思我们早点走，不是让爸妈再睡会儿吗？
1: 那昨天呢？一天不见你人影。是初二，你应该在他们家过。那咱这现在特殊这问题，特殊情况，你是不是特殊解决一下啊？一天时间，你说你哪怕你回来骑自行车，你照个面儿，那也是个意思啊。
0: 是我考虑不周了。
1: 只是考虑不周吗？
0: 那你说啥问题？
1: 你心里边，今天郑娟要去北陀寺看她弟，这年前就说好的，俩孩子闹着要去庙会，我就说那我就不去了吧，我在家陪着爸妈。你说爸初八要走了，我不想让爸走的时候心里边咯咯楞楞的。但爸说你去吧，这初三年年都聚会，你不去那扫兴。就这样，我也在家，我耗到最后啊，我就想你能回家看看爸妈。那你上午你干啥去了？
0: 我帮他们接待客人，想走走不了，那客人一茬接一茬的，
1: 没你不行呗。那他家一见没你就不过了，还是你愿意？

0: 你在这儿啊？
1: 行行，我不跟你说了，你进去吧，我走了。
0: 你等会儿，哥。这回爸回来说，想要抱孙子，老人老思想呗。反正我跟郑娟这回，要是个女孩的话，估计这重任就得交给你了。
1: 我的情况
0: 我知道。冬梅姐不能生是吧？
1: 对。

0: 你这上上下下的可得慢点啊，滑着呢。
1: 嗯，
0: 给你带的东西你别都分给别人了，自己也得用一些，听着没？
1: 嗯，过年香客多，不能多留你。
0: 你好就好。
1: 我挺好的。
0: 看出来了，光明，姐这次怀的真是个男孩。
1: 可能。
0: 可能啊。
1: 我会每天烧香念经，为你加持。
0: 他们周家就两个儿子，我这次要是怀的不是男孩，他们就可能断后了。
1: 一切有违法，等你下次来从容些的时候，我给你慢慢解释。

0: 哟，秉义来了
1: 啊！
0: 叔，秉义来了。
1: 爸爸，别叫我妈了，过年累了，你们再睡会儿啊，我先上外屋。
0: 哎呀，哎呦，你瞅这屋，这是屋乱的，这是。哎，郑娟啊，去看她弟弟去了。哎，你妹妹他们呢，这带着孩子呢，玩去了。秉坤呢，和他几个朋友去吃饭去了。嗯，
1: 爸，
0: 嗯，
1: 别收拾了，
0: 难得回来一趟，这不错。
1: 我就昨天一天没来。
0: 对了，上午来两个人，秉坤过去的工友，现在人家上大学了。秉坤说是去春燕家，也没说春燕家在哪儿啊。
1: 爸，你真的别收拾了，
0: 乱呢，太乱了。
1: 乱就乱呗，这是我自己家。你还把我当外人啊？
0: 什么话？

0: 哎呀，真是！哎，等等等等，棉袄，棉袄啊！来，把帽子也戴上。哎，爸，我给你一块儿去，你去干嘛？好好在家待着，凑什么热闹啊？赶紧慢点啊！哎，好，快来呀！来了来了！哎呀，怎么了？哎，你说咱们家的房子会不会让雪压塌呀？要不你出去看看去？哎，傻孩子，不可能！你爸盖的房结实着呢，踏实看书去吧。
1: 你和冬梅打算啥时候要孩子？等毕业了，各方面都稳定下来吧。
2: 都已经30多了，
1: 明年就毕业了。毕业就有啊？
2: 我跟冬梅商量商量。
1: 咱们这个家嘛，我说了算。 男人说了算，当然，现在这个时代是不同了。虽然炳坤和郑娟，这是炳坤说了算，在你妹妹那边啊，就你妹妹说了算，男女各顶半边天呗。现在也不分男女了。

0: 您的意思是，在冬梅那儿，我没地位。不怪你，
1: 爸，我跟冬梅的关系啊，不是您想的那样。跟冬梅好好说说，赶紧要个孩子吧，再大就不好生了。
0: 我说的是她，爸，如果。 如果我们俩都不想要孩子呢？是冬梅不想要啊，还是你不想要啊？爸，这点您得相信我，我跟冬梅的关系是平等的。如果非要分出个高低来，一般情况下，她听我的。
1: 你不想要孩子吗？想。
0: 特别想给您生个孙子，但我们俩生不了孩子。我的问题。
1: 为什么？
0: 在兵团干活的时候受过外伤，治疗不及时引起的。

0: 你这个傻孩子，哼！傻对得起对不起的，把催你呀，为你好啊！我说我想要孙子，不是借口啊！你妹妹、你弟弟，这都有孩子，我少你这一个。 傻孙子不是孙子的，你爸是老党员，这个觉悟还没有了。冬梅他爸和他妈，真的不知道吗？哎呀，冬梅没跟他爸和他妈说，看来他呀，对你还是真好。 现在你们可以说为了工作，为了学习，可将来咋办呢？总得说实话呀。人家家可就这么一个闺女啊。嗯，好像你说过冬梅这上头还有俩哥哥。是。
1: 一解放就开始找了，他爸妈动用了所有的关系，全国大范围挖地三尺的找，没找到，不一定在了。哎呀，老革命啊，觉悟就是高啊，所以我觉得呀，你们有没有孩子，他爸和他妈也不一定会在意。以后对冬梅好点吧。 可不敢大男子主义啊！我这次对冬梅这态度也不大好，他没跟你说吗？
0: 说了，
1: 咋说的？说，都是儿媳，你爸眼里只有郑娟。那你咋说的？
0: 我说你还想跟郑娟比呀？<笑>
1: 哎呀，看来他对咱们家。 还真是挺在意的，啊？那他咋说呀？他说，以前你爸对我挺好的，接着又说算了，无所谓了，反正我是跟你过日子，又不是跟他过。哎呀，这丫头！哎，行了，冰姨。 想开点吧，即使有没有孩子，咱不算啥。你看人家冬梅她爸和她妈，为了革命，那俩儿子都舍了，那不过得也挺好吗？轰轰烈烈干一番大事业，为人民服务，学着点吧。男人这一辈子，就是要以事业为重人。
2: 是，是。
3: 哎，冰姨啊，你跟我说的可都是实话吧？你不能蒙你爸呀！那蒙
4: 不了，您是火眼金睛，我们这些孙猴子永远逃不出您如来佛的手掌心儿。<笑>火眼金睛的就是孙猴子了。<笑>
3: 这个韭菜的放这边，肉的放这边，别混了啊！
5: 哎，这事儿真香哎！是啊，哎呀，可惜呀，儿子说票都买好了，但是孙子突然病了，回不来了。吃，哎呀，马叔，别闲着，啊！您这老师，我给我看看。老曲啊，这茶泡好了没有啊？泡好了，赶紧端上来。
6: 我去，马叔。
5: 哎，不，别，坐。你接着说，
6: 这学校师生对这改革有什么想法？
7: 这个从那个。 发达国家的经验说明啊，教育是立国之本，只有把教育抓上去了，我们国家才有希望。但是抓教育吧，先进的教育理念最为重要，所以我们国家的公办教育、民办教育必须一起抓，齐头并进嘛。
3: 嗯，哎，这茶怎么还没端上来呀？
8: 啊，听见了，马上啊！<笑>
2: 你瞅他那谱摆的，哎呀，男人呐，我算看透了，外强中干，真遇到事儿啊，远不如咱们女的。你就说我俩同样退下来，我调整的多快，他死活过不来了，天天得哄着他，让着他。今年是我们退下来的第一个春节，儿子要能回来还行，不回来，哎，这个年过的简直遭罪。我说包饺子吧，他说不让，我说我自己包不用你也不行，你说这都啥心理素质。
3: 哎，孙子到底得啥病了？
2: 孙子是不是病了不知道，儿子肯定是病了，气管炎。真的，肯定是媳妇儿想回他妈家，百分百还是养女儿好，要是有下辈子我还当女人。
3: 同意，鼓掌了。
2: 哎呀，别鼓了，又不是领导讲话，都退休了。
3: 永远都是领导嘛。
2: 行了，赶紧包饺子。啊，对，我得给他拿茶叶。哎呀，可别让他再喊了。
3: 要帮忙吗？
2: 不用不用。
1: 爸，嗯，林坑跟我说我对您态度不好，您很难过。
0: 炳坤说的吗？听他胡说八道，他怎么能知道我难过呢？
1: 那就是说您确实觉得我对您态度不好了。
0: 炳坤这个孩子心还真是够细的，那天你这甩的我呀，我这心里还真是难受了。
1: 爸，我确实不是甩的您。
0: 我知道你着急，你怕我说话这个声太大让你妈听见。你说过的，但是你觉得没觉得，打那儿以后啊，你爸对你变了。炳坤说的没错啊，也就是从那儿开始，我这个心里啊真是有点怕你了，你没觉得吗？
1: 觉得跟以前不一样了，有点不自然。
0: 不自然那是不习惯，习惯你怕我，不习惯呢爸怕你。
1: 爸，
0: 习惯就好了。
1: 我习惯不了。您永远是我爸，我永远是您孩子，就算我到了80岁，在您面前我也是孩子。
2: 开始吧，
4: 开始吧。
2: 倒酒。
1: 我来，我来。
2: 你是男人？哎，
4: 啥意思啊？
2: 男尊女卑吗？
4: 哎呀，你们都看见了吧？不是说我不适应这退休生活，我实在受不了每天这鼻子对鼻子、脸对脸的，我挨批评、受教育，我受不了，我真受不了。
2: 受不了也得受，都受一辈子了。哎，春燕，哎，把那个红梅给我端上来，放这儿。哎，
3: 好嘞。
2: 你说春燕这多有心呢，她就知道我喜欢这红梅，给我送红梅。
5: 看中间啊，
2: 你瞅瞅，我最喜欢的就是这红梅花。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
6: 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笑，笑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他在丛中笑。
2: 哎呀，太感人了。来
4: 来，齐备，
7: 来
8: 坐下。好，
3: 曲阿姨家真够热闹的，炳坤在这儿呢。爸，你看那个高的那男的，他是秉义的弟弟周炳坤。曲阿姨以前做过他们酱油厂的书记。
9: 小曲啊，他是很善于和群众打成一片的。
0: 秉义啊，哎，你说等你到80岁的时候，你爸我该多大了？
1: 102呗。
0: 到那个时候，咱们俩应该是谁大呀？你大，到那个时候啊，爸爸就都听你的了。人越老啊越小，要不怎么说 老小孩呢。我小的时候啊，你爷爷对我可没有我对你们那么耐心呢、啊、有一句话不对头，那就是一顿爆笑。忘了那是哪年了，我好像是20还是18呀，是因为什么事儿？反正当时我是觉得我没错，你爷爷又打我，这一打呀，我拿胳膊一挡，他没有思想准备啊，一个趔趄差点摔个跟头。从那以后啊，他不再打我了，再往后呢，这一切就倒过来了，你爷爷你奶奶开始都听我的了。为啥呀？我长大了，他们老了，这个家呀开始轮到我来支撑那个门面了。冰爷，你比爸爸强，你不光比我现在强，比我30岁的时候也强，强太多了。当然，人嘛，就是要一代更比一代强。在咱们这个家里啊，3个孩子当中，我最寄予希望的呢，是你。
1: 我一直觉得我们仨里头，您最爱我妹，最疼我弟。
0: 可是你是爸爸期望值最高的孩子啊，你妹妹这是女孩子，你弟弟呢，老疙瘩。你妹妹聪明要强，有点任性，你弟弟呢，老实勤恳能干。所以我想呢，将来就他这个日子呢，过得也不会差到哪儿去的。但是弟弟啊，没有你书读得多呀，文化底子没你厚。所以冰姨啊，将来咱们这个家的门面

啊，秉坤啊，你先进屋，我跟你哥说点事儿。

0: 上哪儿？我想莹莹，你呗。那光明咋说呢？丫头，小子，那不是丫头就小子，不是小子就丫头，那咋的？那出家人还有另外的说法啊？
1: 光明说不一定。啥？这啥答案嘛？那跑那老远问他就这答案？
0: 你咋的了？那大过年的，没事儿，我不能去看看我弟弟啊？能看？那啥答案嘛？这是。闹闹。你看，别进去了。嗯。家里来人了。爸单独找省长女婿单聊呢，闲着免进，冻着吧。
2: 这又抽什么风呢？这。
3: 哥，周炳坤，愿意动着，你自己在外头动着。娟儿，跟我进屋。
4: 你他老命谁呢？哥，你没完了！啊，
3: 干啥呀你？
4: 没完了！
3: 你白天你就打我，你干啥呢？
4: 你干什么？
3: 你当你是当官的你？
4: 不是打我，你咋的？你干什么？你动手！你不动手就打我！小心肚子里孩子！
3: 小心肚子里孩子！
4: 哎，走吧。
5: 你打我！我打的就是你！你
6: 咋不打他呢？你不知道吗？我知道，因为他北大毕业的，他省长女婿，他咱家光荣，你脸面。
5: 喂，爸爸，再说，你再给我说。我打死你！我。王大哥哥，你看我这项链漂不漂亮？
6: 啊，别漂亮，
5: 这个东西太贵了，我可喜欢了。
6: 是吗？没事。
1: 哎，妈妈，小手枪，这是姑父给我买的。
6: 哎，你谢姑父没有啊？
5: 谢了，都谢好多遍了，金发哥哥。
6: 对呀，快进来吧。
5: 啊，
6: 一会儿放炮啊。
5: 看，这是谁？
6: 不知道啊。
5: 哎呀，咋了？你是谁呀？
6: 嗯，冬泳。

0: 发，嗯，我走吧。
1: 你跟你弟弟咋回事？
0: 您听听炳坤怎么说吧。
1: 走吧。

0: 娟儿啊，去看你弟啦。嗯，他咋样？还好不？嗯，哎，他有没有说肚子里的孩子是男孩还是女孩啊？嗯，他不知道，<笑>不知道啊。楠楠呢？嗯，你看看你妈肚子里是弟弟呀还是妹妹呀？嗯，
1: 妹妹。<笑>
0: 小孩说话最准，太好了，娟儿，恭喜你啊！ 就是多好啊！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加起来就是个好字儿。嗯，哎，
1: 来，你还认字儿？
2: 衣服好看吧？哎呀，
0: 人家你这么大的时候就认得这一个字儿，
3: 就是
0: 好字儿，
3: 认一个字儿不行啊。<笑>

0: 你说说吧，因为啥跟你哥动起手来了？他先打了我，
1: 那为啥呀？
0: 为啥你不知道吗？
1: 反正他这回回来，我看他哪我都不顺眼。 那你肯定是说你哥难听的话了，是吗？哎呀，哼，一个爹妈生的，又是一个家里长起来的，兄弟俩，现在是差距这么大，秉坤。 爸理解你的心情，
0: 你理解？你啥你都不理解。

0: 雨衣，
1: 哎，
0: 去泡壶茶，来客人。
1: 好。
2: 谁呀、啊？这都初五了，还往人家家里跑？
3: 盛部长。
2: 盛部长，那初三不是来过吗？
4: 给什么钱呢？一分钱都不给。易俊用事情伸手向别人来要钱，他本身就不是个好东西。我说他是社会渣子，是流氓，也不过分。你给那女的写信都写了些什么？
5: 最出格的，抱你，亲你。
4: 你说你写那些信干啥？是工作压力不够闲的？

0: 别跟老人较劲。
1: 没较劲，你应该理解我。
0: 这事我理解不了。
1: 那是因为你从小你没见过你爸。
0: 那你自己是当爸的，你的孩子长大了跟你这么怄气不理你，你咋想？
1: 反正我不会跟我儿子怄气。
2: 不过以后你说话这也得注意啊。你是不是说你哥对当这个省长的女婿特别重视，特别看重？你说那玩意儿干嘛呀？
3: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5: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
6: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八段锦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3: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7: 很多老年人在练习双手托天李三焦这个动作的时候啊，会感到手托不起来啊，腰也弯得老低，所以我建议大家带上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啊，你看它的这个片状支撑结构啊，能够给咱们的腰部提供双重的支撑，帮助咱们腰肌发力啊，你会发现手臂一下就抬起来啊，弯下的腰呢也直起来了，动作一下就到位了。
8: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八段锦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3: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

0: 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2: 八段锦护腰带。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八段锦练功护腰带，1减2乘3辅助，呵护腰部更舒服。戴峰老师定向研发，权威教练亲情推荐。八段锦练功护腰带，1200个自发热点，持续给腰部释放热量，独特的片状支撑结构，就像一双双大手一样，给腰椎提供强大的支撑力，腰板挺直，练习八段锦更轻松。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抢到了，抢到了，就抢到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呀，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呀，老轻松了。现在呀，轻松了一步到位，而且腰一点都没事。
3: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特别是练八段锦的时候啊，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5: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我平时啊跟着戴老师练八段锦，练的时候啊就老觉得这个腰啊不得劲儿，戴上这个护腰带它就不一样了。你比方说啊，做这个沉拳怒目增气力的时候哈、这个马步很轻松的就扎下去了，而且这个腰啊一点都不费劲，很舒服。平时啊做饭做家务我都带着，特轻松。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那有了这个护腰带以后啊，尤其是在练习八段锦的时候，你会发现动作轻松，它就到位了，让咱们真真正正的受益于八段锦。
0: 为提高中老年人生活品质，倡导健康生活，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7: 你看，我就简简单单扫了个码，这个八段锦全套练习教程啊就给我发过来了。练习的小窍门、小诀窍啊，又简单又好使，而且你看，戴老师啊，还免费送咱一个八段锦
5: 护腰带。
7: 戴上这个练功带以后啊，你看，轻轻松松的就举起来了，腰这一块啊，感觉就跟手掌撑住一样。很轻松，很舒服。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8: 真的，就扫了个码，这八段锦护腰带就免费送给我的，真的是免费送。原来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做不到位，现在。你看我做这个动作 是不是特别的标准，而且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效果明显就不一样。现在有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腰腹这一块热乎乎的，可舒服了。现在呀，我每天都在练这个八段锦，我建议啊，咱们都赶快去扫个码。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武当赵宝太极拳十四代传承人戴峰老师专为周老年朋友设计的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快递免费送到您家。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特别提醒，由于护腰带成本高，栏目组资金有限，每天仅限100个名额，仅限喜欢八段锦想要运动的朋友领取，每人只限领取一条，不能重复领取。再次强调，免费领取名额已经不多，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8: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1: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
3: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8: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1: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
9: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八段锦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0: 很多老年人在练习双手托天李三焦这个动作的时候啊，会感到手托不起来啊，腰也弯得老低，所以我建议大家带上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啊，你看它的这个片状支撑结构啊，能够给咱们的腰部提供双重的支撑，帮助咱们腰肌发力啊，你会发现手臂一下就抬起来啊，弯下的腰呢也直起来了，动作一下就到位了。
6: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八段锦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1: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2: 八段锦护腰带。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八段锦练功护腰带，1减2撑3辅助，呵护腰部更舒服。戴峰老师定向研发，权威教练亲情推荐。八段锦练功护腰带，1200个自发热点，持续给腰部释放热量，独特的片状支撑结构，就像一双双大手一样，给腰椎提供强大的支撑力，腰板挺直，练习八段锦更轻松。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抢到了，抢到了，就抢到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呀，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呀，老轻松了。现在呀，轻松了一步到位，而且腰一点都没事。
3: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

0: 免费申领。
1: 狐妖袋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狐妖袋，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特别是练八段锦的时候啊，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2: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我平时啊跟着戴老师练八段锦，练的时候啊就老觉得这个腰啊不得劲儿。戴上这个护腰带它就不一样了。你比方说啊，做这个攒拳怒目增气力的时候哈、啊、这个马步很轻松的就扎下去了，而且这个腰啊一点都不费劲，很舒服。平时啊做饭做家务我都带着，特轻松。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那有了这个护腰带以后啊，尤其是在练习八段锦的时候，你会发现动作轻松，它就到位了，让咱们真真正正的受益于八段锦。
0: 为提高中老年人生活品质，倡导健康生活，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你看我就简简单单扫了个码，这个八段锦全套练习教程啊就给我发过来了。练习的小窍门小诀窍啊，又简单又好使，而且你看戴老师啊还免费送咱一个八段锦
2: 护腰带。
4: 戴上这个练功带以后啊，你看轻轻松松的就举起来了，腰这一块啊感觉就跟手掌撑住一样，很轻松很舒服。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真的，就扫了个码，这八段锦护腰带就免费送给我的，真的是免费送。原来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做不到位，现在你看我做这个动作是不是特别的标准，而且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效果明显就不一样。现在有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腰腹这一块热乎乎的，可舒服了。现在呀我每天都在练这个八段锦，我建议啊咱们都赶快去扫个码。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武当赵宝太极拳十四代传承人戴峰老师专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快递免费送到您家。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特别提醒，由于护腰带成本高，栏目组资金有限，每天仅限100个名额，仅限喜欢八段锦想要运动的朋友领取，每人只限领取一条，不能重复领取。再次强调，免费领取名额已经不多，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6: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7: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
8: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那有了这个护腰带以后啊，尤其是在练习八段锦的时候，你会发现动作轻松。
0: 为提高中老年人生活品质，倡导健康生活，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你看我就简简单单扫了个码，这个八段锦全套练习教程啊就给我发过来了。练习的小窍门小诀窍啊又简单又好使，而且你看戴老师啊还免

0: 费送咱一个八段锦
1: 护腰带。
0: 带上这个练功带以后啊，你看轻轻松松的就举起来了，腰这一块啊，感觉就跟手掌撑住一样，很轻松，很舒服。
2: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真的，就扫了个码，这八段锦护腰带就免费送给我的，真的是免费送。原来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做不到位，现在你看我做这个动作是不是特别的标准，而且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效果明显就不一样。现在有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腰腹这一块热乎乎的，可舒服了。现在呀，我每天都在练这个八段锦，我建议啊，咱们都赶快去扫个码。
2: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武当赵宝太极拳14代传承人戴峰老师专为周老年朋友设计的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快递免费送到您家。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特别提醒，由于护腰带成本高，栏目组资金有限，每天仅限100个名额，仅限喜欢八段锦想要运动的朋友领取，每人只限领取1条，不能重复领取。再次强调，免费领取名额已经不多，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4: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5: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
6: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特别提醒，由于护腰带成本高，栏目组资金有限，每天仅限100个名额，仅限喜欢八段锦想要运动的朋友领取，每人只限领取1条，不能重复领取。再次强调，免费领取名额已经不多，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4: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5: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
6: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5: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
7: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八段锦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8: 很多老年人在练习双手托天李三焦这个动作的时候啊，会感到手托不起来啊，腰也弯得老低，所以我建议大家带上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啊，你看它的这个片状支撑结构啊，能够给咱们的腰部提供双重的支撑，帮助咱们腰肌发力啊，你会发现手臂一下就抬起来啊，弯下的腰呢也直起来了，动作一下就到位了。
9: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八段锦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

0: 领
1: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2: 八段锦护腰带，
3: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八段锦练功护腰带，1减2乘3辅助，呵护腰部更舒服。戴峰老师定向研发，权威教练亲情推荐八段锦练功护腰带，1200个自发热点，持续给腰部释放热量，独特的片状支撑结构，就像一双双大手一样，给腰椎提供强大的支撑力，腰板挺直，练习八段锦更轻松。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抢到了，抢到了，就抢到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呀，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呀，老轻松了。现在呀，轻松的一步到位，而且腰一点都没事。
4: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2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
3: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80-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特别是练八段锦的时候啊，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6: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3: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我平时啊跟着戴老师练八段锦，练的时候啊就老觉得这个腰啊不得劲儿，戴上这个护腰带它就不一样了。你比方说啊，做这个沉拳怒目增气力的时候哈、这个马步很轻松的就扎下去了，而且这个腰啊一点都不费劲，很舒服。平时啊做饭做家务我都带着，特轻松。
3: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7: 那有了这个护腰带以后啊，尤其是在练习八段锦的时候，你会发现动作轻松，它就到位了，让咱们真真正正的受益于八段锦。
3: 为提高中老年人生活品质，倡导健康生活，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8: 你看，我就简简单单扫了个码，这个八段锦全套练习教程啊就给我发过来了。练习的小窍门、小诀窍啊，又简单又好使，而且你看，戴老师啊，还免费送咱一个八段锦
6: 护腰带。
8: 戴上这个练功带以后啊，你看，轻轻松松的就举起来了，腰这一块啊，感觉就跟手掌撑住一样。很轻松，很舒服。
3: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9: 真的，就扫了个码，这八段锦护腰带就免费送给我的，真的是免费送。原来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做不到位，现在你看我做这个动作是不是特别的标准，而且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效果明显就不一样。现在有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腰腹这一块热乎乎的，可舒服了。现在呀，我每天都在练这个八段锦，我建议啊咱们都赶快去扫个码。
3: 八 八段锦护腰。

0: 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武当赵宝太极拳十四代传承人戴峰老师专为周老年朋友设计的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快递免费送到您家。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特别提醒，由于护腰带成本高，栏目组资金有限，每天仅限100个名额，仅限喜欢八段锦想要运动的朋友领取，每人只限领取一条，不能重复领取。再次强调，免费领取名额已经不多，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1: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2: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
3: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2: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
4: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八段锦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很多老年人在练习双手托天李三焦这个动作的时候啊，会感到手托不起来啊，腰也弯得老低，所以我建议大家带上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啊，你看它的这个片状支撑结构啊，能够给咱们的腰部提供双重的支撑，帮助咱们腰肌发力啊，你会发现手臂一下就抬起来啊，弯下的腰呢也直起来了，动作一下就到位了。
6: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八段锦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7: 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8: 八段锦护腰带。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9: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1: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景。

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赢得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城。

0: 信公众号。
1: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3: 那时候你还没嫁过来，估计也不知道，就是老汤的三叔，原先他是参加了共产党，
4: 我们家进出先烈，
3: 可之后啊，他改信了国民党。
5: 那要如果没的是个女孩，爸是不是就不离家出走了？哎呀，
4: 什么离家出走，说那么难听，跟男孩女孩也没关系。
5: 有关系。说别怕，有我
6: 在啊。
7: 老鼠。
5: 老鼠有什么可怕的？
7: 不是一般的大，跟小鹿崽似的。
5: 就算是头猪，我也要把它拿下。在哪儿呢？还给我，
7: 小心点，跑哥，快，快跑，快！
5: 逮到了，
8: 逮到了！
9: 哎呦啊，
4: 真的假的？
5: 他们真抓到了！
8: 这地咋说也得有个五六亩啊！咱们下午不还是说去园子里面看看？这干都完了，这
10: 估计悬了，这挑战也太大了吧！那都别歇着了，赶紧干吧，能干多少算多少。
8: 就不如我们组个队吧，2到3个人一队，第一组先留下锄地，第二组先去果园，之后咱们再交换，这样也避免长时间重复劳作。
11: 哎，好主意哈，但咱怎么分队啊？
10: 那要不我们三个女生先一队去园子？
11: 我觉得还是男女搭配，干活不累。
12: 要不咱俩一队？
11: 那我和何家丽一组，我们俩先留下锄地。啊，行行，那我俩一队，那我们先去摘果子。
8: 啊，行，那咱们之后再交换啊。
11: 行行，
8: 一会儿再见，
5: 走了。
10: 我可没答应跟你一队啊。
8: 还用组队？天生就是一队。
10: 你别胡说。
8: 我说的是队伍的队。
10: 我说的也是队伍的队。跟我一队，别想偷懒啊！

0: 妈，我都起风了，我陪你再坐几分钟，我们进去吧。
1: 哎呀，家里一走啊，心里空落落的。美心啊，我想回一趟老家。啊？
0: 怎么突然想回老家了？
1: 来了这么多年，也该回去看看了。当年出来的时候啊，把家里那一摊儿都交给我那老妹妹了。这么多年，也不知道她怎么样了。之前跟她爹啊在北京、上海瞎跑的时候，有好几年，长盛还是交给我那老妹妹带的。哦。她身体也不好，我想回去看看她。
0: 行啊，妈，想回去就回去吧，反正现在一切都挺稳定的，你就刚好回去散散心。
1: 哎，你看，说要回去，又放心不下几个小的。
0: 哎，没事，刘妈啥呀，这都能帮着带的，你放心啊。

0: 好好回去，到时候你就再回来，很快嘛，两三个月，放心去吧。
1: 蔡康永发觉周达正在抽烟，
2: 这也太痒了。
3: 哎，我回来了。哎哎，别动，不是不让你挠吗？
2: 没挠，
3: 那挠破了都。
2: 哎，这什么呀？
3: 偏方。
2: 你给我自己的。
3: 别动。疼啊？
2: 有点遮得慌。
3: 这是野薄荷，抹上就消。
2: 懂得还挺多。
4: 北投县44号，李有信，北投县44号。

0: 谁的信啊？
1: 张丽的。
0: 哎，看看他信里有没有写什么时候打算回来，这都快过年了。
1: 人家过年不回来了。
0: 啊，张文，读读信。
2: 亲爱的爸爸妈妈，还有我的妹妹们，我在肥西挺好的。勿念。我白天干活挣工分，晚上帮老乡做一点事，基本适应了农村的生活。今年过年不回去了。明年再找机会回去探望你们。佳丽，1970年

0: 你怎么来了？
1: 哎，我给你试试合不合适。

0: 适吗？
1: 挺合适的。
0: 那就行了。
1: 你没去拜年啊？
2: 家里给寄了点东西，我想呢，你更爱吃。还有豆饼。
1: 哇，这么多，汤婶够疼你的。那我就不跟你客气了。
0: 疼我客气什么？你怎么没去老乡家呀？
1: 我有点事儿。
0: 什么事儿啊？
1: 我织个东西。
0: 就你那手工织东西，织什么东西？你给我看看。
1: 不给。
0: 太丑了，不好意思拿出来。
1: 汤为民。过来吧。

0: 你自己看看丑不丑？这是给我的。
1: 我拆了家里寄来的手套，又凑了一点毛线，织了可长时间了，手都酸了。
0: 我给你揉揉。
1: 哎，不用不用，你先戴上试试。
0: 啊，行。

0: 像有点短。会不会不挡风啊？
1: 暖和，心里暖和。
0: 不过这颜色有点显黑啊。
1: 但那跟围巾没关系。你喜欢就行。
0: 你说围巾啊？
1: 我说我。
0: 谁喜欢？

0: 哎呦，你可千万别动！
1: 哎呦，坐坐坐，坐，
2: 来，搞个机子，怎么样？
1: 哎，一阵一阵的，我都习惯了。说当初那个男孩要是能活下来，
2: 你不要想那么多，那都是老天爷的意思，是吧？
1: 天哪！
2: 哎呀，皇天不负有心人啊！我来，给你搞，来，尝尝。
1: 嗯，
2: 怎么样？
1: 甜。
2: 哎，再烤一个。
1: 哎。
2: 啊。
1: 哎呦。哎呦。
2: 哎，有动静。哦，好好，我去。
1: 哎呀。
2: 哎，医生啊，医生。
3: 刘明星家属。
4: 胎儿头太大，产妇没有力气了。
5: 啥意思啊？
4: 胎儿头太大。用产钳也夹不住产道啊！
5: 啊，
2: 那产妇现在怎么样啊？
4: 产妇失血过多，必须尽快生产，考虑剖腹产。你们再商量商量，抓紧快递。
5: 剖腹啊！
2: 呀，赶紧签啊！
5: 行吗？
2: 什么行不行？不签也得行，再不签那人就没了。快点！
5: 我签，我签，我签！
2: 快点！

0: 奇啊，哎呀，长胜啊，这剖腹产就是听起来吓人，其实也没什么啊。我跟你讲，现在好多人都剖腹产。我们单位那个会计小刘，他就是剖的，恢复的还很快嘞。到时候哎，给他搞点黑鱼吃吃，伤口很快就长上了。哎，还没吃饭吧？来，搞个鸡蛋。
1: 你说这个孩子是啥拖着的呀？
2: 这是想害死他妈呀！
0: 不要瞎讲，我美心吉人自有天相。来，把嘴堵上，快点。

0: 说，
1: 万一要这个手术不成功，美心有个啥三长两短的，你说啊？哎呀呀，
2: 你跟没出息的样，像个老爷们的样子吧？哭什么？
1: 万一你说
2: 没有万一，破嘴。刘美心家属，小妹，
3: 大人咋样啊？
2: 母女平安。我就说美心没事吧，母女平安的，听到了。
0: 他刚才说成了啥？

0: 呀！
1: 哎呦，老何，恭喜啊，五朵金花！
0: 哎呀，这长生到老了可有福喽！啊
2: 啊，什么意思啊，哥？
3: 啥意思啊？
0: 这姑爷们不得争着抢着孝敬老丈人啊！
2: 姑爷多，福气多。
3: 大家好好说。
4: 就我爸那个观念，我妈那个性子，我家每得一个妹妹就要来一场地震。
3: 我何家不能没有你啊。
4: 你家也是，尤其是你爸，总在我爸伤口上撒盐，真过分。
3: 我爸那不是老思想吗？再说了，咱们两家这点仇这点怨，有什么好解的？
4: 吴姐是吧？吴姐包给我。
3: 哎呀，姐，我再想想办法。
4: 是得想办法，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跟家里说我们的事儿呢。
3: 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总会有办法。
4: 你倒乐观。
5: 队长辛苦了，
2: 来了来了。
4: 队长，
2: 不客气不客气。
4: 那我走了。
2: 坐好了啊，哎，注意安全。
3: 好嘞，慢点，冷不冷？围巾给你。
4: 我有手套。

0: 姐，农村干活累吗？
1: 有什么好玩的事儿啊？
2: 我是去干农活，你说干活能有什么好玩的事儿啊？
3: 爸爸，大姐回来了。
4: 爸回来了。
5: 佳丽。
4: 哎，
5: 你怎么回来了？
4: 我就回来看看，阿奶说让我在家多帮着点儿。
5: 这家做饭呢？
4: 做饭。
5: 哟，学会做饭了，出息了啊！
4: 等着吃我做的饭吧。
5: 要不要帮忙啊？
4: 不用。
6: 哎呦，好乖哟。
4: 哎，爸，你看小妹长得跟你多像啊，这眼睛鼻子。哎，你抱抱她呗。
5: 哎呀，我不抱，我这一抱她就哭。
4: 你抱一下嘛。哭，哎，多好呀！我去把尿片给洗了。
5: 哎呀，这大脑袋瓜子！
4: 你看这头一点都不扁，
6: 就是长得多好。
4: 哎，爸，老五还没名字呢，你给起个。
5: 我想不出来。
4: 你什么意思啊？想不出来？你想不出来是吧？那干脆跟我姓，
5: 跟你姓就跟你姓，有什么大不了的？
4: 那就跟我姓啊，姓刘，刘晓玲。
0: 妈，老五叫刘晓玲，那还算不算我妹啊？
4: 你记住，刘晓玲就是你亲妹，知道吗？
5: 好了好了，别闹了。解决自己的热水啊，
4: 爸，我明天早上想去买点排骨，给妈炖个汤补补身体。
5: 你这是去插队干活呀，还是去学做饭了啊？还会炖汤了？
4: 也谈不上会，我就简单的学了一点。
0: 大姐，我可听到了，明天有肉吃。
4: 那就要问爸有没有富余的肉票了，我才能多买些肉回来。
0: 爸，就买点肉吧，我不要瘦肉，肥肉就很好。
5: 你倒是不傻，谁不知道那肥肉香啊？肉票在你妈那儿，你跟她要去。
4: 行。
5: 这一床被子会不会冷啊？
4: 冷倒是不冷，但这不是你的被子吗？你干什么？
5: 我去单位值个夜班去。你赶紧睡觉啊。
0: 好。
5: 收拾收拾睡吧。

0: 哎呀，这都几点了，你们也不知道叫叫我。
1: 大姐，你呼噜声那么大，咋叫啊？
0: 谁打呼呀？
1: 我觉得昨晚大家太闹了，想让您多休息会儿。
0: 咱妈呢？我得找她拿肉票，也不知道这个点菜场还有没有肉啊。
2: 妈好像一早走了吧？
0: 我这心里怎么这么不踏实呢？
1: 大姐，你担心啥呀？
3: 老四呢？平时数他吃饭跑得最快了。老四，你
0: 干啥去了？什么东西啊，随地乱扔。
1: 这哪来的纸啊？
2: 妈枕头下面的。
0: 梅梅姐，你好，听说你最近又生了个女孩，我在这儿嫁人已好几年，一直没有孩子，如果允许，是否可以带孩子上南京，我们商量一下。
4: 算是算了。
0: 快，
3: 姐，你干嘛去啊？
0: 老二招呼他俩。

0: 哎，哎呦，这孩子真漂亮啊！哟，你别这样，你别这样，你把拿出来。我这孩子吧，啊，他那个头有点扁着，啊，反正睡的时候让他多转转头，别待会儿头心不好。哎呦，姐，你就放120个心啊！哎，咱们亲戚里道的，我肯定对孩子好。再说了。
1: 我这家里这么多年了，肚子里一点动静也没有，要再不找个孩子养养，我这都没法立足。你要不让我抱抱试试？
2: 好，
1: 你那个米汤啊，什么牛奶啊，要多给他喝点。
0: 哎，好，晚上他有点闹的。啊，闹，
1: 你让我试试，小心看过啊。哦，哎呀，太可爱。
0: 你这个抱着手，手得托住了。哎呦，我
2: 感觉有点重了。
0: 对，
1: 你的手啊得托住他这儿，一定要记住啊，要这么晃，像摇小船一样。
0: 要不姐，你再让我试试。让我再试试。来，哎呀，
1: 姐，我突然想到，我还有事儿呢，我赶紧走了啊，
0: 小心让它着凉了。行行行，你就放心吧啊。哎呀，放心啊。
1: 小心啊。
0: 哎，行行行，放心。

0: 知道吗？
1: 反正他也不想要。
2: 爸就是刀子嘴豆腐心。这女孩不是人啊，不也是一条人命吗？
1: 别说了啊，这事情就是我不对，我不好，对不住啊。
2: 好在呀，及时刹车，
1: 到临了，我还是舍不得你。
2: 妈，你放心，这事儿我谁也不提，就当是我俩的秘密。但是你得答应我一件事儿，假如以后。我是说，假如咱们家再得一个妹妹，你不许把她送走，不许抛弃。你们要是不想养，我来养。
1: 你这把我说的好像跟个坏人一样，不配做妈妈。
2: 妈，你其实特别伟大。
1: 我伟大？你爸也不觉得我伟大。
2: 那是他不觉得，你可是创造了好几个社会主义接班人呢。
1: 那有啥用啊？何家还是绝后啊，以后连个上坟的都没有。
2: 怎么会绝后呢？那以后我生的孩子就姓何，不管男的女的。
1: 这由不得你，谁知道你以后会嫁给谁呀？是不是？
2: 妈，爸他不喜欢老五，其实也不全因为他是女孩，他是心疼你。老五是剖腹产，你命都快没了，他难受。

0: 沈阳，我不是说了吗？你刚出月子，你别干这些活啊！这烟熏火燎了，再把眼睛熏坏了，好不了。
1: 一个大男人还知道这？
2: 生那么多孩子，我学也学会了。走走走走走走，你跟到那边歇着去啊。你炒土豆丝是吧？不生我气了，夫妻齐心，其利断金。
1: 断什么金呢？这辈子啊，就这样了。反正我是你们何家的千古罪人。
0: 谁敢这么说？你是我们老何家的功臣。

0: 有个孩子跟着你姓也挺好。
1: 这次我还是没敢去想立。
0: 这闺女长大了，成大姑娘了。哎，她这回回来。

0: 没跟你说什么吧？
1: 没有多提林小江的事情。不过他说，以后他要生孩子，不管是女孩男孩，都姓何。
0: 他说的。

0: 几个姊妹啊？我们家再放我，一共五个。你老几啊？我老大呀，可不是。老大操心。
1: 队长，辛苦了，
2: 不辛苦，不辛苦。
3: 哎，给你来了。
1: 再见啊！再见啊！
2: 再见，再见，
1: 再见。
4: 是革命女性，都累一路了。嗯，
2: 怎么样？家里的事情处理得好吗？
5: 挺好的。

0: 这次机会难得，我得跟宣传队去寿县、肥西、肚皮改。你想去就去呗。那孩子怎么办呢？嗯，这小五还那么小。嗯，也就几天，不刚好在肥西吗？我想抽空啊去看看家里。刚好他生日不是快到了吗？
1: 这孩子一个人在乡下也不知道怎么办呢。你以后别老来女生宿舍找我，这样影响不好。明儿
2: 不情况特殊嘛？什么情况？
3: 等会儿啊！
1: 啊！小何同志，生日快乐！这什么意思啊？送我只兔子，兔子的尾巴长不了。
2: 不是，生日嘛，送你只玉兔。我又不是嫦娥，再说这也是只灰兔啊。
3: 这田里也没有白兔啊，那就回头烧一顿。
1: 你怎么能吃兔子呢？
3: 兔子怎么了？健康卫生总比老鼠强吧。
2: 积点德吧你。
1: 回头我给放了。
3: 那你放了，你生日怎么办啊？
2: 不过了。
3: 那不行。
4: 今年特殊，
1: 哪里特殊？
4: 今年是我陪你过的第一个生日啊。

0: 你要是喜欢，也可以办一个。怎么办？跟谁办啊？我可以配合。找打！我说的是真的。哎，涛明，你没事吧？
1: 哎，有事儿，哎呀，有什么事儿啊？有事儿。明儿田里见。
0: 真走啊？真不管我了？哎，佳丽。

0: 哎呀，小同志啊，
1: 哎，
0: 不好意思，我找何佳丽，她在吗？
1: 哦，小何下地去了，一会儿就回来了。
0: 哦，
1: 您是？
0: 哦，我是她妈妈。
1: 阿姨好，阿姨好，来。

0: 哦，好，那个地远吗？
1: 啊，不远的，您先休息，他一会儿就回来了。
0: 哦，好，好，好，哦，谢谢，我自己来。这脚伤着了？
1: 哦，脚扭了，不方便下地。
0: 哦，哎呦，你叫？
1: 我叫小黄，志清。
0: 有水吗？我这个走了一路有点渴。
1: 有的，有的。您这卡子挺好看啊。
0: 哦，是呢，阿丽不是马上要生日了吗？给她特地买了一个卡子，给她做生日礼物。
1: 我给你打水。
0: 哦，谢谢你啊。
1: 阿姨，不好意思，没水了，我去打点水来。
0: 哦，哎哎，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小黄，哎不用，我自己去。
1: 哎，没事没事，
0: 腿不方便，行了，告诉我在哪儿。
1: 那就在草垛子旁边。
0: 我去啊，你歇着。
1: 谢谢阿姨啊。
0: 哎，小黄啊。
1: 啊。
0: 那个啊。
1: 哦，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谢了啊。
1: 哎。

0: 行了，真不过了。
1: 过了。嗯，
0: 要不然我去崔阳婶家把他那鸡。
1: 别偷人鸡啊！
0: 凉不凉？
1: 凉。怎么了？
0: 好像有人。
1: 没有吧？可能是兔子。
0: 昨天我送你那只。
1: 你送我那只，我早放跑了。

0: 谁掉了个卡子？
1: 还挺好看。
0: 我回去问问。
2: 佳丽，你妈来了，还帮咱们打了水呢。
3: 我妈？
0: 妈，你怎么来了？家里出什么事儿了？
4: 家里没有什么事儿，你坐下，我们聊聊。你刚下地了？
0: 嗯，
4: 一个人。
0: 还有其他人？
4: 哦，人呢？
0: 去公社了。
4: 你在这里还适应吗？
0: 挺适应的。
4: 你知道知青上山下乡是要向劳动人民学习，和贫下中农结成朋友。你告诉我，你在这儿交到几个知心朋友啊？
0: 都是革命同志。
4: 佳丽啊，你是个大姑娘了。
0: 妈，你口渴吗？
4: 你18岁了，都不能叫你女孩了，你是女人。你知道对女人来说什么是最重要的？名声。一个女人一旦名声毁了，那就一辈子都毁了。我不想让别人说咱们家是没家教的，爸妈没有教好你。
0: 妈，你大老远跑过来就为了跟我说这些啊？
4: 对，我是你妈，我的责任就是要提醒你，
5: 那是为你好。
0: 我知道妈，我又不是傻子。
4: 这种地方穷乡僻壤，爸爸妈妈又不在身边管着你们，最容易做错事了，一失足就会成千古恨。妈懂，你们都是青春期，情窦初开，特别容易一时冲动。你是长姐，你下面还有好几个妹妹呢，你是要做榜样的。
0: 好，我知道了妈，要没别的事儿我下地去了，我不下地哭。
4: 我走了一上午，你就这种态度啊？
0: 误会了，我是怕你受累，我让队长开个拖拉机送送你。找老乡给你拿点东西。

0: 妈，这里头是白开水、鸡蛋、馍馍片，路上带着吃。还有这帽子，你拿着吧，路上晒。
1: 那你呢？
0: 我那儿还有呢。
1: 你多吃点啊，瘦了。
0: 嗯。
1: 好自为之。
0: 队长，开吧。
2: 回去吧，放心。

0: 你是说这个吗？啊，对，就是这卡子。哎呀，你可真幸福啊！你妈来了，这卡子她给我看过呢，说是给你准备的生日礼物。明明你想我们俩家关系这样，你和家里会有什么未来吗？你要家里跟着你，家里跟我们家决裂，你跟你们家决裂，你办得到吗？办不到吧。
1: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注意看，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好奇，
2: 那就说的就是他吧。
3: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诋毁，
5: 是哪里？
4: 审判，
6: 你这个孩子哪里？你就在这写了。
4: 随口说说。 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7: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8: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9: 说自己就好了。
10: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4: 看。 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8: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9: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10: 这个怎么
11: 这样吧，我画给你。
0: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
12: 太感谢你了，
11: 不用告诉。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1: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4: 老家。
7: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
16: 付钱，
17: 这那你别
18: 干了。
19: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0: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6: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镇，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浮华正茂。
21: 今天的天气其实还是可以，还比较舒服。
22: 我们出发之前看了天气预报，这几天雄中这边都会有雨，
21: 雨林里面的感觉瞬间就来了。
0: 雄中山环水绕，南渡江在此蜿蜒分支，更与周边山林相映成趣，相互滋养。今天我和有着十年户外经验的大黑，循着江水向上，第一站来到了李母山，用溯溪的方式探寻这片被称为南渡江源头之一的山林。
23: 终于见面啦！
24: 哎，谢谢。
23: 这是给我们的，
25: 对，你们先喝一喝，
26: 喝一喝山里。
21: 哦，好香啊！嗯，
23: 对呀。我们在白沙南开乡的时候喝到了当地的绿茶，那今天到这儿呢，又喝到了您特意准备的五指毛桃，都是深受母亲和南渡江的滋养。很奇妙的一种感觉，同饮一江水啊。
0: 眼前的这片热带雨林，既是宝姐深耕多年的科研阵地，更是一部用生命写就的自然百科全书。溪流中静卧的石头，林间翩跹的昆虫，都藏着雨林的生态密码。
3: 那个空中花园很漂亮。
23: 空中花园在那儿呢。
14: 对，这个的话呢是鸟巢蝶，它长成一样的，像个鸟窝一样。它这种叫附生，并不从植物身上去吸收营养，它自己兜成一个圈，然后上面落叶掉下来，落叶掉下来
3: 就有营养。
14: 对，它就等的就是要在承接空中的这些落叶，然后烂在它里头。我们都说啊，大树底下好乘凉，但实际上在城市里头，你会看到大树底下是寸草不生的，因为树荫太大了。但是你看啊，在我们这林子当中的话呢，实际上

0: 是蛮大的，但是为什么底下的植物好像都还长得蛮好的？嗯，
1: 因为土壤和水呀、啊。
0: 但是像
2: 土壤，它也要光合作用，
0: 但也需要光合作用。
1: 留一个悬念，
0: 实际上就是我们真菌跟那个根合作，然后呢，你根的话呢，给我点营养。我这个真菌的话呢，在旁边的话帮你收录一些微量元素过来，然后这个真菌的话，我不仅为你这棵树服务，我也为你服务，我也为其他的树服务，
1: 资源共享呗。
0: 对，
3: 从复生的鸟巢蕨到共生的真菌与植物，雨林里的每一个生命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以资源共享的默契相互扶持，共同维系着生态系统的稳定，也让这片土地始终充满生机。
0: 缝隙里面，但凡有一点点空间，它们就能够生长起来。
4: 呀呀呀！一只蛙。哦，
2: 太好看了，这个蛙，好灵动的感觉。
5: 是那个虫，是那个我不知道名字的虫。哇，
2: 这里长了这么多神奇的虫子，也切得很好啊。
0: 对，它就是附生，它这种就是附生在上面。
1: 等等我，
2: 当心啊！
0: 为什么要保护热带雨林啊？就是它叶片很茂密，雨水不能够直接冲刷到地面，就像一个大海绵一样，全部都吸收在我这个身体里头，所以你洪水就没那么大了。然后等到你下面真的就是旱季的时候，我这个山体里面又不断的就渗透出水来，再慢慢的 OK 又供应给你下游，
1: 是一个天然的水库，
2: 还有一个缓冲跟储能的一个作用啊。
0: 这边下来的水就流到了南渡江，是南渡江非常重要的这个支流之一。这灵武山的那个东南角那边的话呢，那个水它就进入了万泉河，但是灵武山的这个西南角那边的水，它们就进入了昌化江。所以都说我们是灵武山是三江之源，无数的这种溪流，丰富不同的方向，也在滋养不同方位的这些森林。要理解热带雨林它的这种大智慧。然后热带雨林跟我们人类的这种关系，我觉得这个大的方向上，比认识它具体的一两个种类，我觉得会更重要一点。
1: 守护雨林就是守护江河的生命脉搏。
0: 对，是的。
6: 易燃可燃材料极易被引燃，且燃烧后大多蔓延速度快，产生大量有毒气体，容易造成人员伤亡。人员密集场所室内严禁违规使用易燃可燃装修材料。我是消防宣传员，我为消防安全代言。
7: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8: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卫视高尔夫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集锦。今天我们将继续给您来呈现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欧洲系列挥杆赛的第四站比赛荷兰公开赛。那么这场比赛是在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的国际高尔夫俱乐部进行。那么在昨天的第三轮比赛当中呢，来自西班牙的查卡拉凭借在后九洞非常干净利落地抓下了四只小鸟，跟第二轮的领先者安索德伯格一同以低于标准杆十杆的成绩登上了领先榜的榜首位置。在昨天非常困难的比赛条件下呢，查卡拉是打出了65杆，这也是当轮的最好成绩。我们看到第四轮目前的领先榜上，中国球员周艳涵处在并列第9的位置，他在今天已经是交出一个负一，目前是比赛进行到他的第13洞。那么在昨天的比赛当中呢，表现出色的还有像来自于英格兰的阿米塔吉，他是在第16洞啊，在这洞很多选手攻果岭的一杆呢，小球上来之后会从这个横穿果岭的中部的山底上往回滚动，而阿米塔吉是找到了一个非常完美的解决方案，打了一个非常低的弹道，低滚动的攻果岭球，小球是当时擦着洞背的右边划过，留下了一个小鸟推。那阿米塔吉在三轮过后呢，是-9的成绩落后领先者一杆。另外呢，来自苏格兰的卡勒姆希尔在第三轮出现了一个非常强势的反弹，也是让自己处在争冠的行列当中，也非常有希望成为继康纳塞姆之后啊第二位来自于苏格兰的冠军。那么在去年的比赛，当时康纳塞姆以总成绩低于标准杆12杆两杆的优势夺冠。河南公开赛因为难度的关系啊，这个夺冠杆数向来不是很高。我们现在进入到第四轮比赛的现场，刚刚是西班牙的阿约拉一次小鸟推稍微偏右了一点，目前查卡拉还是高居榜首位置，索德伯格成绩已经滑落到了-8，目前还处在第二的位置，比赛进入到了后九的阶段，对于他来讲想要争冠的话还需要有一个强势的后半程的发挥。查卡拉这一杆154码到旗杆，今天比赛的现场风力啊依旧还是很大，看天气呢，乌云的这个程度呢比前三轮要稍微好一点。这场比赛也是好事多磨啊，在比赛的前两轮因为受到了天气的影响，尤其在第一轮比赛中间遭遇了大风以及突如其来的雷阵雨，导致比赛2度中断，直接使得第一轮没有完赛，而第二轮在进行完第一轮的补赛之后也没有能够如期完成，导致第三轮不得不选择了双边同时开球的方式。这场比赛总共是有74位职业选手加上一位业余的球员一起晋级到了周末的两轮。乔迪恩还不错，这位来自英格兰的选手啊也是很励志啊，前年2024年的时候，当时还在同时兼职超市的这个送货员，好在那年的比赛两场比赛的亚军让他得以挺进到了最后的季后赛的两场收官赛。阿米塔吉昨天其实不止在第16洞啊，他的很多次攻果岭的选择弹道都压得非常的好，在这种强风的天气下给自己制造了非常多的机会。索德伯格第10洞推鸟的机会，那么这场比赛的举办球场阿姆斯特丹的国际高尔夫俱乐部是在这个城市的西南方向啊，靠近机场，

高纬度低海拔的国家，整个国土的面积有四分之一是处在海平面之下，因此呢14米的落差对于他们来讲的话已经是一个非常夸张的数字了。哎呦，阿米塔吉今天这个前九啊，两秒之后连续的4个 bogey 啊，今天这是出了什么状况？是塔尼莱辛纳好球，先上后下的右线，但是下坡之后力道太大，撞了一下膝盖又弹了出来。阿维拉开球稍微偏右了一点，好在这片的长草区并不是特别的，这个草不是很深啊。球场的长度不算长啊，不到7000码，6914码，标准杆是71杆，也是根据比赛呢做了调整。平时球友们在打的时候，它是一个72杆的球场，但是这个长度在这样复杂的地形下呢，已经是给这些职业球员带来了非常非常大的困扰。来看查卡拉，11洞，122码，很短的一个3杆洞。嗯，好球，小球只要是越过了国岭中间这道山脊线之后啊，剩下的推杆会要好处理一些。朱利安盖利尔开球是掉进了长草，他在比赛的第一轮也是取得过会馆领先。这个球场是在2019年的时候第一次承办荷兰公开赛，这项国家级的公开赛，当时恰逢赛事的整第100届。那今年呢是，最近几年连续4次承办比赛。国岭周边啊也是分布着很多的沙坑，最多的一个应该是到了周边有8个沙坑啊。国岭面积虽然很大，但是因为这个起伏的地势啊，包括在设计上一些精妙的处理，导致国岭的推杆变得很困难。应该说强风对铁杆的精准性带来了极高的要求，而国岭呢则是最终的最具战略性的挑战。比赛的球场设计是威尔士的高尔夫民宿伊恩伍斯南，这个也是荷兰第一个由大满贯赛冠军设计的球场。来看阿米塔基11洞，差一点。这场比赛同样是有3位中国球员参赛，王阿顺、丁文一跟周艳涵。周艳涵现在表现的还是不错啊，上个月刚刚满18周岁，上一场的这个奥地利公开赛已经带给我们很大的惊喜啊，在第一轮曾经是交出一个63杆的成绩啊，-8单独领先。这场比赛在第3轮的时候曾经一度攀升到并列的第5位。那中国球员在这项赛事呢，吴阿顺是在2018年的时候当时拿下过冠军，夺冠的成绩是-16，也是他当时个人的第3个欧巡赛的冠军，并且吴阿顺那年的比赛在出发前还是落后3杆的，当时领先的是英格兰的克里斯伍德，但最终吴阿顺凭借着收官阶段的连续的抓鸟，以及收官的第18洞的5杆洞的那记老鹰，最终是赢下了冠军。乔迪恩攻国岭的1杆稍微短了一点，来看史塔尼莱辛纳走右线，其实这个洞杯口是有一点向右往左的转折，但是无奈力量没推够，球没有转过去。朱利安盖利尔来到R3的13洞，190码。奥利弗林戴尔12洞的保帕推好球，

今天两个 bogey 一个鸟，目前是负七的成绩。十四洞桥颠走左线，好的，哎呦，这一推啊，如果旗杆是拔出来的情况下，这球可能就进去了。

0: 啊，安塔吉也是开球偏到长草当中。
1: 投两枚，下一个。
0: 索德伯格，十二洞。嗯，偏到了左边，好在啊，又重新滚回到了果岭上。今天差了一个右旗，林黛尔来到帕三的十三洞。嗯，球停得很稳。好，查卡拉，十二洞攻果岭。生涯里边有一个 DP World 巡回赛的冠军，今天目前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夺冠的赢面非常之大。阿米塔吉还有92码，来看施泰因莱西纳。这位奥地利的球员最近的表现也是非常不错啊，基本上每场比赛欧洲系列回杆赛，尤其是最近这三场啊，都在前十当中。名字也很长，有点拗口，马克西米利安施泰因莱西纳。索罗哥，哎呦，差一点。来看查克拉宝发推，走一个很大的左下

同样也是推左线，稍微多了一点。阿姆斯特丹呢，通常这边的天气状况呢，在上午会相对恶劣一些，下午会有一个好转。现在他们的这个比赛环境要比前三轮要理想的太多了。来看林黛尔十三洞，之前查卡拉是吞下 bogey 掉了一杆，这样的话身后的球员啊，排在第二的索德伯格依旧还有争冠的可能。好球，这个倒旋拉得非常的漂亮。差一点。今天十八洞差一个前旗，这样的话两杆打的话往前打太过于冒险，只能选择往后。阿耶拉十四洞的第二杆，来到十三洞，领先组这边索德伯格开球也是不理想啊。昨天的比赛的这个上球道率大概也就不到一半啊。查卡拉，

大街。嗯，还不错。只不过今天前九最后的这四个 bogey 啊，非常的伤士气，现在已经掉到负六了。来看乔蒂恩，十五洞第三杆，163到起杆。米格雷奥兹17洞果岭后方回切，好球啊，直接切进去了，非常的漂亮。上一洞是吞下了一个 double， 另外还有三个 bogey 的。今天14洞阿约拉下坡，索德伯格出球的这个方向啊，是不是太靠左了？嗯，没问题。查卡拉，林黛尔还有177码。好的，顺利的越过了果岭上这道横穿的山脊线，相对较为平坦的一个位置。来看阿米塔吉，很大的一个左线啊，好球，顺利拿到小鸟。今天已经是五个 bogey 了。141码距离旗杆，嗯，停得很稳。乔迪恩第四杆了，直接推。

索德伯格十三栋宝帕推。一个比较尴尬的距离，没有推进，这样的话又掉一杆。目前领先榜上查卡拉两杆的优势，朱利安盖里尔排在单独的第二位，周艳涵今天目前的成绩是一分帕。

0: 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欢迎回来，本周进行的是荷兰公开赛。我们看到这是梵高博物馆，梵高博物馆呢就在阿姆斯特丹的这个博物馆广场，这个广场也是集中了非常多的著名的文化机构，其中最大的博物馆是荷兰的国家博物馆，里边也是有很多幅啊荷兰黄金时代大师的作品。梵高博物馆呢也是挨着这个国家博物馆，大概里面有200多幅的油画跟500多幅的素描，其中最为知名的藏品就是梵高的向日葵。那整个阿姆斯特丹呢也是被一个运河带环绕的，这个运河带是17世纪修建的，已经是被列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名录，可以选择啊在这个城市啊乘船穿行而过。那另外呢，在城市里自行车也是扮演着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啊，它这个城市有超过400公里的自行车的专用骑行道，那自行车的数量甚至超过了常住人口的数量，骑行起来呢，骑行在这个街头也是本地人最主要的一个出行方式。因为欧洲的这些城市呢，普遍来讲呢，街道也是比较的狭窄啊。那荷兰也是郁金香的国度，包括除了郁金香，它还以风车闻名，包括整个自行车文化也是荷兰的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这个标识吧。在全国范围内，自行车道的网络都是非常的密集啊，大概人们有40%左右的出行是要靠自行车来完成。索德伯格这杆稍微短了一点啊，没有越过山脊线的话，之后的推杆线路要更加多变一点。好，来看查克拉，还有129码到旗杆14洞。好球，这洞啊也极有希望再次抓到小鸟。15洞，朱利安·盖里尔156码到旗杆。周艳涵这边比赛目前进行到临近尾声的阶段，目前还是处在并列第9的位置。这场比赛周艳涵在前面3轮是分别打出了71、70和67杆，在整个这个赛季，那他上一次跻身前10是在海南精英赛。索德伯格这一推啊稍微偏了一点。那与此同时呢，另一位中国球员吴阿顺在这一轮决赛轮是打出了2鸟3bogey，一个正1的成绩，总成绩是正3，基本上应该排在差不多并列第48这个位置。那丁文一则是比较可惜啊，没有能够获得晋级，主要还是首轮的这个大风天气对他造成了很大的困扰，第一轮打出一个75杆。那迪拜竞赛这个积分榜的变化，中国球员方面的话，丁文一应该比赛结束之后会下滑到30名开外，周艳涵则是能够挤进前70位。盖里尔这边错过了，这样的话查卡拉感觉赢面更加大了。

阿米塔吉保帕推，擦着洞杯的左沿。史泰兰西纳还有169码。哦，漂亮！险些是直接打进去啊！之后是一个死鸟。来看乔迪恩，16洞保帕推。没问题。奥利弗林戴尔，134码到旗杆。好球。18洞这边，范德瓦特差一点点。这轮打出了非常糟糕的正5的成绩啊，76杆，总成绩也是跌落到了正1。整个比赛是大起大落，13轮都是68杆，第二轮73，第四轮是76。再看乔迪恩17洞。查卡拉15洞的第二杆。小球正好落在了狭长球道的中央的位置。好，这边是泰伊南西纳一个死鸟。负8来到并列第二的位置。林戴尔好球啊，这样来到负9了。看球速很快啊，面对这个右至左的下坡，背靠背连续的2只鸟。朱连盖里尔，这边一旦停不住球啊，就会回滚出很远的距离。来看查卡拉第3打，前2轮是69杆的成绩，昨天是65杆。来看朱利安盖利尔，他在第1轮是发挥最好，65，但是第3轮是72杆正1的杆数。丹尼尔·希利尔这边18洞收官，小鸟推进结束比赛，连续2轮的73杆。索德伯格，第1轮67，第2轮是66，昨天是70。来看乔迪恩这边，短了一点。丹尼威利特18洞第二杆。好，朱利安·盖利尔16洞保帕推。这样的话又吞下一个 bogey， 连续2个 bogey 了，同时帮助周艳涵的成绩提升到了-6。好球。
十八洞，周彦涵来到自己的收官洞了。这一期感觉短了不少。上一赛季在中巡赛拿到了七个冠军，当时还没满十八岁。索德伯格这边下坡右至左线抓多了。好，奥利弗林戴尔十六洞的第二杆。查卡拉十五洞保帕推，目前还领先两杆。八洞，丹尼维利特，老鹰推的机会，刚才的第二杆也是承担着相当大的风险，但凡稍微短一点，小球就会落水。但是风险跟收益也是并存，第二杆如果能够顺利两杆上的话，保底也是一只小鸟啊。

好，朱彦涵，看看收官的 birdie 有没有。嗯，这个线不在线上，已经很不错了。31英尺8英寸，下坡右，这个右到左没有转过来。

0: 好，中岳寒的十五关的宝帕推。好的，中小将中岳寒七十杆结束比赛。林黛十六洞宝帕还落后两杆。这边丹尼威利特挥剑负七，这样的话他负七的话，周彦涵掉到并列第九也不错了。第一个 DP World 巡回赛的赛季两次进入到前十。嗯，这个线路判读的非常的到位啊，就是差了点力道，也没办法，他的推杆线路上需要越过两道山脊线。乔迪恩218码，嗯，大果岭的右侧是一个比较安全的选择。来看查卡拉，嗯，停不住啊，停不住球就会滚动到果岭之外。好，林黛尔十七洞，前面两轮在这洞都是有小鸟进账。来看今天，嗯，也可惜的打短了一点。索德伯格十六洞的第二杆，嗯，好球，停住，一定要停住。查卡拉在这个位置啊，直接选择用推杆了，嗯，推的还不错。好，来看一下目前的领先榜啊，周彦涵现在是并列第七的位置，总成绩负六，今天单轮是负一。
1: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2: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

0: 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2026赛季 FIBA World 巡回赛欧洲系列挥杆赛的第四场比赛，在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进行的荷兰公开赛，这是荷兰的国花，也是它的象征啊，郁金香。荷兰也是被称作是郁金香的王

放的公果岭一干了，阿米塔吉先来推。今天的成绩很糟糕啊，掉得非常的快。实际上，今天周艳涵交出的这个负一的成绩啊，已经是很好的一个单轮成绩了。今天能打出红字的球员，都应该算得上一个理想的成绩。老鹰推到东北口，那么比赛没有悬念了啊！恭喜来自西班牙的查卡拉，和亨尼奥查卡拉，凭借最后的这个关键的小鸟，总成绩是-11。前两轮是69杆，第三轮最好65杆，当天的最好成绩，最后一轮的70杆赢下冠军。最后的收官阶段还是顶住了巨大的压力，这是他个人的第二个 DP World 巡回赛的冠军。父亲也来到了场边啊，两人是父子俩紧紧拥抱在了一起。好，中国小将周艳涵最终是排在了一个单独的第9位，也是一个很不错的成绩了。查卡拉的成绩69 69 65 70，最后公果岭的内杆留下了20英尺两推的空间，顺利的把握住机会，一杆优势锁定了胜局。好，来看一下决赛轮的精彩五加球。这是朱利安·盖里尔11洞第二打，直接把球送到了东北口。五加球排在第4位的是泰因·莱辛纳，小球越过山底之后径直的冲向了洞杯，只可惜下坡之后带来的加速导致力道过大了一点。五加球排在第3位的还是泰因·莱辛纳，169码的公果岭这一杆，小球在旗杆的右侧，一个紧急的刹停之后，横向的变向又停在了旗杆前方，之后是一个死鸟。阿约拉，收官阶段的这头老鹰。我们来看五加球排在第1位的，这是米格里奥兹，来自意大利的球员。17洞果岭的右后方，直接把球切进了洞杯当中。好的，以上就是201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荷兰公开赛的全部赛事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新音乐新力量，原创音乐唱给你听，欢迎大家来到音乐新旅程的节目现场。那现在在我身边的这位先生啊，他可以说是一位非常特别的音乐人，我们重点欣赏萧掌柜的佳作，应该是叫《寒夜未央》是吗？
1: 啊，对，这是其中一首。
0: 是的，非常的好听。我们知道这首歌呢，应该是创作于2024年一个冬天是吗？
1: 啊，对的，那个2024年，我其实从我工作习惯的这个城市哈，深圳很温暖啊，一年四季如春然后呢，在冬季被突然调到了上海。上海其实还是挺冷的那个时候，然后呢又是陌生的业务，陌生的人，所以我很无助，然后呢总是觉得自己有力量施展不出来，就很苦恼，每天在那个街道上走，就发现上海的变化非常非常大啊，我仿佛从整个城市我们国家的发展找到了力量，我想我也应该沿着这种精神，对吧，自强。

0: 不息的这种精神，寻找自己的力量，寻找自己的微光，然后解决工作和生活中的问题，于是有感而发写下了这首作品。
1: 哦，就是当时的一个创作的缘起，哎，真的是一个很值得怀念的一个故事。
0: 啊，对，对我来说有特别的意义。
1: 我们说呢，真的是每一个非常优秀的创作型歌手啊，他们在歌唱自己的故事，也在创作着自己啊不同的风格，不同的魅力。那从歌词和旋律当中呢，我们也能够听出您的这首歌中深夜独处的孤独，还有内心的一个沉寂。好，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萧掌柜为我们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寒夜未央》。

0: 此时此刻你最想说的是什么呢？
1: 我最想说的是感谢一路给予我帮助和支持的老师、亲人和朋友们，今后我会继续努力，带给大家更多温暖的作品，谢谢。
2: 好的，感谢安踏。

0: 来收拾你！
1: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0: 是谁在打电话？
2: 文明观影，请勿打断剧情。
3: 电工，
4: 你有给啊？
3: 哎呀呀呀呀呀！
2: 文明官爷，请勿打破氛围。
5: 哇，好想摸一下。
2: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6: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7: 时间雕刻自然万物，时间记录朝夕相处，时间赋予手工温度。时间见证寸心千古。

0: 雪山下的村庄，指尖上的艺术，用手艺助力乡村振兴，德格卖塑。
1: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2: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3: 好啊。
2: 这个是湿垃圾。
3: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2: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3: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2: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5: 你们消消气，
6: 这钱要是还不上，
7: 这钱怎么还？怎么还？现在知道回家找父母了，
8: 还借的高利贷，
7: 你是要气死我们呀？
9: 他一共欠了多少钱呢？
6: 那不知道。哎呀，省省窟窿等，哎，他就抠吧，有人替他花。儿子作死，这下没办法了。

0: 老六，这房产监护会真过户给你了吧？
1: 老六，你自己跟大家伙说一说，这房子到底怎么回事？
0: 还是那句话啊，谁占了妈的房子，谁就给妈养老。咱们说好的，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
2: 是什么呀？什么呀的？你们这属于血口喷人，知道吗？
0: 妈，你说句话呀，这房到底怎么回事啊？是已经过户给老六了，还是将来我们人均一份？
2: 我还没死呢，都念着我的房子了，换我愿意给谁就给谁，怎么了？

0: 你别走啊，没商量出来呢。王佳丽，
1: 你儿子还欠我2万块钱呢，还我。
0: 老六，你别得寸进尺啊！
1: 上次不都说清楚了吗？谁欠钱你找谁。
2: 儿子就是无赖，贺嘉欣，你有病吧？
0: 何向东就是无赖。妈，你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1: 送我回去。

1: 来，各位，两口子敬一杯！
2: 谢谢，
3: 感谢感谢，干一个！
1: 坐坐坐，
3: 多吃点，多喝点啊！
1: 哎，
4: 姐，多喝点啊！
3: 嗯，少喝点，
1: 好，
3: 哎，
1: 一会儿过来敬酒啊！
3: 老喝这酒可不能喝假的啊，
1: 必须是真酒啊！

0: 老三老四正往这边寻摸呢，都不敢正眼看我，
1: 心里有鬼。
0: 八成。
2: 老大老二在哪？
0: 敬一个。
2: 别找那麻烦了，大姐啊，明白咱俩滑到老六那阵营去了。咱们这就是没打着狐狸，还惹了一身骚。
3: 还让先生看的，赞。
0: 姐，你说老三老四，他们是不是也得什么好处了啊？要不然那天那么帮老六说话，尤其老三，这房子我不要，他是不要的人吗？
1: 好好的一个家，现在闹成这个样子。我看妈和老六好像也没来。
4: 大姐、二姐，我敬二位。
1: 哎，好了好了，别。红雨。红雨，你人不错，
0: 家喜不明白，你得是个明白人。
4: 是，大姐，家喜有的时候他毛躁，你别跟他一般见识。
5: 哎，小曼，来吃冰棍。
6: 来了吧？
5: 来。
6: 你
5: 妈，怎么了？
6: 不知道。
5: 那你放一下来。
6: 好。
7: 哎，怎么了？这个是？谁又惹你了？
4: 吃根冰淇淋来。
5: 啊，这谁散的红鸡蛋呢？哦，你五姨家那个女儿都百天了是吧？
8: 少提她，她有生小子的命吧？
5: 人家儿子这都工作好几年了吧？
8: 严宏宇，你也争争气。你看人家何其庆那能耐那魄力，人刘小玲现在都住上高层了，你再看我呢，这老房子冬天冷夏天热的开灯都不亮堂。
6: 爸，你明白妈的意思吗？她就是想住高层。
9: 什么？龙葫芦一号又整了？
10: 这里地段好啊，有商业又是学区房，现在客户有钱都买不到，得靠抢，出来一套空一套，手慢无。
9: 我看你是漫天要价吧，就一二手房有那么好吗？
10: 新房有啊，这个楼盘是今年新开的现房，价格呢是倒挂，比二手房便宜，但是你得自己装，是毛坯的。其实不怕麻烦的话，自己装也行，就是没办法拎包入住了。
8: 给，就这些了，全都在了啊。我事先声明，我是一分私房钱都没有，全贡献给咱们家了。
5: 你这说的好像我有私房钱一样啊。
8: 有你就拿出来，我们不能说你。
5: 你先把这个卖了行吗？
8: 你有没有到底？
5: 真没有。你要不再等等吧。
8: 我问你，我等什么？我等什么？现在房子就是好时候，这是抢手货，我再等等涨价了更不好买了。你就永远住着老房子啊？
4: 要我说吧，怎么还是量力而行。我听说啊，我这个高楼层住的不好。
8: 怎么说呢？
4: 就是它不接地气，它腿容易肿。
8: 哼，这老五住的简直不要太舒服。连不语啊，我发现了，你这种人就是牵着不走，打着道腿，你猪大肠论腿，你永远提不起来。你去找你妈，姐，你为了我，男人一把，行不行？啊，求你了，
5: 我觉得妈不一定能同意。
8: 你自己找。来，
9: 你说你啊。丈母娘的房子住得好好的，户也过了，你干嘛非得买新房啊？那你要买也行，你把那老房子卖了不就有钱了吗？
4: 妈，现在那房子拆迁，现在卖亏大钱。
9: 那就等着呗，反正到时候拆迁完了以后住的也是新房。
4: 就怕佳琪等不了。
9: 什么意思啊？
4: 佳琪
11: 有病。
3: 什么病啊？神经病啊？
11: 不是，佳喜肺上有一个不好的东西，好几年了。我就是怕你们担心，我一直没跟你们说。
3: 那现在什么情况啊？
11: 不乐观。
3: 这真的假的？这事儿可不能开玩笑啊。
11: 真的吗？我就是想陪佳喜的最后一程，我没办法，我来找你了吧。
3: 行了行了，别哭了。
11: 我
3: 要多少啊？
11: 8万。
3: 那打个借条吧。
5: 打，必须打。
8: 哎呦，这衣服这小颜色好看呐。给老五女儿织的吧？
2: 是，生小孩那会儿没去看她，就说给她织个小毛衣。
8: 你是长辈，还得你去看他们啊？应该他们来看你。
2: 就你挡在门口，像个门神似的，谁还敢来啊？
8: 妈，门神是干嘛的？就是专门挡小鬼的。他们要是不心虚，该来的照样来。妈，来。吃个核桃吧。那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2: 好事可以，坏事啊莫张口啊。
8: 那肯定是好事啊。是这样，龙湖公园附近呢又开了个新楼盘，哎呦特别好，但是就是价格一天一变，所以我跟宏宇呢想商量说，趁现在价格还没彻底涨上去，先下手为上，拿一套。
2: 需要我添点钱吗？
8: 妈，那还叫什么好事啊？我就是想跟你说一声啊，钱呢，我是肯定不会跟你借的。你那点钱你就安心留着啊，养老。
2: 那你哪来的钱呀？你和宏宇？
8: 婆婆，这次大出血了。
2: 送还是借呀？
8: 那倒说是借。
2: 是王怀敏啊，给自己儿子买套房子还是借的？那要是这样啊，那你们俩着急买什么房子啊？等到有钱了再说呀。再说了，小曼不在这儿上学吗？那儿的房子也不是同一个学区的吧？
8: 哎呀妈，我只是买了，我不着急去住，而且它等于是一种投资，你知道吧？啊，再说了，我这心里没房子不难受。
2: 你我还不懂，看着老五住得舒服，你这心里啊就不痛快了。
8: 知你莫过目，是吗？你说我能舒服吗？那我怎么舒服啊？我比老五差哪儿了？人往高处走，凭什么他老五就行？那我也能行呢。
2: 老六啊，你能不能不跟人攀比呢？这比上不足，比下还有余呢，是不是？你呀，要向我学习啊，知足。你这叫撤了？
8: 哎呦，我的妈！你可千万别这么想啊，这儿永远是我的根据地。就算我买了房，我肯定也是两边跑着住啊，一定会把你照顾得好好的啊，放心。
2: 我谁也不需要啊，我自己能照顾自己，你们谁我都不指望。
8: 哎呀，你可别说那违心的话了啊！
2: 就是事实，
8: 多事伤脾，补补。

0: 我跟你说啊，住上了这样的高层才叫真正的做人的。
1: 哎，你这会不会太高了？
0: 高什么呀，高层嘛就得高，而且刘晓玲住17楼，我就得住18楼，比她高一层。
1: 哎呀，你说为了买这个房弄钱啊，还跟妈说你得病了，这不咒自己吗？
0: 那真够逗的，我要不这么说，妈能够借咱们钱吗？哎，你就别管了啊，咱们赶紧了，把这屋好好装修一下。
1: 哎，那装修得找何继庆啊。
0: 找他干什么？就他一家做装修的，那外面等着趴活的有的是，又便宜又快，我们随便找一家。哎，保不齐啊，年前我们就能住上这房子了。
1: 哎，那个，说中午去我妈那吃饭呢，那你妈怎么办呀？
0: 你说我妈？
1: 对啊。
0: 带过去一起啊。
1: 你不怕穿帮啊？你妈可不知道你生病啊。
0: 那要不就让我妈一个人在家待着吧，反正8月15又不是什么大节，我跟她说。嗯。真好呀。
1: 嗯。
0: 这屋就给小曼住。
1: 哎呀，这屋都这么大呀。嗯
0: 妈，来，这月饼我给你弄好了，你到时候记得吃啊，午饭后我们就回来了，到时候喝茶。妈，
2: 啊，你们去吧。
0: 生气了？
3: 我又不是3岁孩子，我生啥气呀？
2: 都去吧，你们哦，我给自己安排的好好的。
0: 妈，我不去你婆婆那儿，我要在家陪姥姥。
2: 怎么说话呢？什么叫我婆婆？那是你奶，本来人家就不待见你，你还不去老人家面前晃，能给你钱吗？
0: 你多少钱啊？
2: 你这孩子……
3: 行了行了，
2: 去吧，小麦，跟你妈去。
0: 走，那月饼给你奶拿着。
2: 我们走了啊，有事打电话。

0: 哎呦喂！哎呦，可是把你给盼回来了，
1: 想死你了。
0: 哎，我有新鲜的桂花，给你马上泡桂花茶，赶紧坐下。哎呦，真的什么时候回来的我都不知道啊，都不跟我说一声。哎呦，想死你了都。嗯，还好吃不？
2: 好好。
0: 上海怎么样？过得还好吧？
2: 好。
0: 哎呀，这啥呀？哎呀，又给我带什么吃的了？啊，
2: 美心了。
0: 我不美心吗？
2: 你哪是美心啊？这是我给美心的东西，你干什么啊你？啊，
1: 刘哥，你不要跟着我啊！你不要跟着我，你别过来！
2: 他抢我东西，没事。
0: 厨房这怎么了？
2: 他抢我东西，这是我给美心留的。
3: 我知道了，没事儿嘛。美心姨，我妈得了阿尔茨海默病，老年痴呆。
0: 是，哎呦，这多久了？
3: 有段日子了，在上海的时候怎么都待不住，非要回来。这回来好歹能睡个好觉。这美心的病，
0: 我这美心的好东西，我给美心的。
3: 我知道。
0: 这能吃吗？
3: 不可逆的。
0: 给美心的，不给别人。
3: 刘妈，
2: 妈。
0: 这样啊，这么好的人怎么？
3: 梅心姨，我回头再跟你说。

0: 箱子装车的时候小心点啊，东西都易碎。
1: 哎，哎，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这就不搬了吧？这妈不坐吗？
0: 那有藤椅，有这单人沙发，还有那老沙发，妈几个屁股不够坐。哎，你搬你们的。哎，慢点啊，那你出门的时候别刮着那皮子。
2: 好嘞。
1: 嗯。哎，你慢点。
0: 你去看看，你去看看。
1: 慢点啊。
0: 妈，我把那个新家的钥匙给你留一个啊，放这儿来，还有那个地址给你写上了啊，元南小区4号楼18层4室，你到时候随时过来，走路10分钟就到了啊。我现在得先走了，车等我呢。啊啊，哎，佳喜，嗯，怎么了妈？没什么，那我先走了啊，有事打电话吧。
3: 哎，别急着搬进去啊，多放放味儿。

0: 老六，
1: 哎，四姐，
0: 你这饭哪来的？你不在家开火了？
1: 做不做饭，这不都有的吃吗？啊，来来来，坐坐坐。
0: 你这是彻底搬过去了？
1: 没彻底，两头跑呢。干嘛呀，四姐？专门跑到这来谴责我呢？
0: 行，不跟你扯别的了，跟你说正事儿。
1: 什么正事儿啊？好的就说啊，坏的别说了，听不了。
0: 这已经到年跟前了，今年过年怎么过呀？这大家伙还这么僵着，啊？
1: 哎呦，四姐，还能怎么过？
0: 老六，这凡事儿别做太绝，毕竟大家是亲姐妹。怎么的？你打算这辈子都不跟大姐来往了？
1: 四姐，这次可真不是我做的绝啊！你就说啊，
2: 大姐搬走之后，她回来看过妈一眼了。
1: 哦，二姐是逢年过节过来看妈一眼，给两个钱人家就走，那什么意思呢？是我搬到这个家里来，这妈就成我一个人的妈了，是吗？
3: 是，
1: 我知道，看我买了房是吧？都不愿意，都不高兴，那是怎么着？是哦，我花他们钱了。哎，那是我婆婆给的，还有我红宇自己攒的钱。所以说，四姐，我看呢，你也别干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儿了。到年了。你跟三姐要是有孝心，就来看看妈。其他人，个人尽个人心，咱也不强求。
0: 行。

0: 说多了你也听进去，你就是油盐不进，搅和吧，我看你能把这家搅和成什么样。
1: 四姐，你这话我可不爱听啊！当初我承诺过你，这房子拆迁了分你一份的，你默许了呀？现在什么情况？你们站到对家了？
2: 我知道，有求于大姐是不是？程程要当兵了。四姐，那我劝你趁早死了这条心吧。大姐现在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不可能帮你的。哦，
3: 你现在还是喜欢爸爸，你一抱就不哭了。哎呀，你是不是饿了呀？
1: 这马上又到年了。今年怎么说呀？妈没来电话，我也懒得打。老刘好像买房了，你听说了吗？
4: 听说了，
1: 搞不好今年又是妈一个人过年。
4: 三婶肯定是一个人过呀，或者跟着老六去他伯伯家。妈也真受得了。哎，你跟小何如果有心，三婶把妈接到你们那儿去，小何正好也没亲戚。
1: 那行，明儿我就去跟妈说这事儿。
4: 那么着急啊？
1: 我主要还得跟她说一下户口的事儿。
4: 户口？什么户口啊？
1: 孩子的户口，我打算给上到家里，对口怀师傅小。之前老六不也这么操作的？
4: 这事儿啊，妈不一定说了算了。
1: 为什么不算啊？
4: 现如今户口本上的户主都不一定是妈了。
5: 哎呦喂，总算是睡着了。真是没想到啊，哄这么久，哎，你们现在半夜都，啊，睡不好觉啊，这。哎呀，是
1: 小孩淘。
5: 哎呦，辛苦。哎、哦，这个，生小孩那会儿我没管你啊，给他织了个小毛衣，喜欢不？这颜色。哎呦，
6: 谢谢妈。
7: 真好看，谢谢妈。
5: 你们两个能把小日子过得红火，我也为你们高兴。嗯。
1: 妈，我记得之前不是个橘红色的沙发吗？这怎么又换回之前的老沙发了？
5: 那个佳喜搬去那儿了。
7: 没事，妈，这事交给我了，回头我给您换一好的。
5: 哎呦，不用不用不用，我习惯了。这好，那皮的吧，坐上去又硬又冷。
1: 行，妈，有个事儿想跟您商量一下。
5: 啥事儿啊？
1: 就是我打算把孩子的户口给落家里，将来上学方便。
5: 啊，这个，
1: 您放心啊，我对这房子绝对没任何想法，单纯就为小孩上学。
5: 回头我跟佳喜商量商量啊。
1: 跟他商量什么呀？怎么是家里户口他管呀？
5: 不是，
1: 他现在也买了新房搬出去了，这趁早就把户口给挪过去，干脆利索。妈，您真不能再这么惯着他了，这一个家被他弄得四分五裂的。这马上又到年了，这大年三十怎么着又跟他上王怀敏家过年去啊？
7: 哎，妈，要不这样，今年过年您上我们那儿吧。
5: 不用不用，小何，我留在家，我一个人过习惯了。
1: 妈，您还没看明白啊？把大姐赶走，把老六请回来，这日子真就比之前舒服吗？
5: 那我也不可能把你大姐叫回来，这都多久了，逢年过节连一个电话都不来，心里哪有我。
1: 那鸠占了鹊的巢，你让大姐怎么打电话？
0: 你说谁鸠占鹊巢呢？
7: 哎呀，小妹回来了，你误会了。
0: 我们家事儿跟你没关。
7: 不是，小玲，
0: 坐下。刘小玲，你少趁火打劫，在这跟妈上眼药呢。我告诉你，妈不用你管，妈好着呢。哎，你是不是以为你有两个臭钱就了不起了呀？啊，
1: 什么玩意儿？你什么玩意儿啊？你自己买了房子搬出去了，把妈扔家里，你不是最孝顺的吗？你就是这么孝顺妈的？
0: 太好笑了吧？刘小玲，你来看我妈几次？你在这装什么孝女？
1: 你有没有点良心？房子你占了，妈你不管啊？大过年的把妈自己扔这儿，还知道来送饭，还端个饭盒，你喂猪还是喂狗呢？你不怕天打雷劈啊？
0: 对，我就是劈，我劈我。

0: 你还是让你来。
1: 告诉你啊，
2: 我们何家的事儿，你连姓刘都管不着。我今天就让你知道知道我姓什么，跟谁动手呢？
1: 你疯了吧你！你都是疯狗，疯
3: 是。

0: 给爸和阿奶捎个寒衣，还得回老家。妈是真能折腾咱们。
1: 你这胃口挺好啊。看看，吃囊食了吧？
2: 不是，你闻，你闻这鸡腿，是不是给我哈了油味儿？
1: 没有啊。
2: 咋没有呢？
3: 没事吧？
1: 你这什么情况啊？晕车了？宏宇，慢一点。
3: 啊。
4: 老刘，老刘，
1: 你不会那个了吧？
4: 什么、啊？
1: 真有第二春了？
4: 没有，没，纯属意外，什么？不是，这还没确定呢吗？
1: 那你们可得想想，怎么跟小曼说。
3: 三姐。那给他添个弟弟妹妹，他不高兴坏了。
1: 那不一定。
4: 老四，
1: 我接。这个喜讯得我来报。
4: 行行，你接你接。
1: 喂，老四，我三姐。
5: 老六呢？
1: 旁边呢？怎么了？
5: 妈呢？
1: 妈在家呢。
6: 从昨天到今天，我终于见着
4: 了。不是你去家里找了吗？你得大点声喊，妈有点耳背。
5: 我在客厅呢。
4: 什么情况？
7: 现在报警也不能算失踪了，时间还没到呢。
5: 那就这么坐以待毙。
8: 老四，不会是你把妈给藏起来了吧？我们在这儿演呢。
5: 我把妈藏哪儿啊？我图什么呀？
9: 我脑子有病还是你脑子有病？
5: 你们俩可以了啊，这都干什么呢？
7: 现在就三种可能，第一种被人挟持走的，第二种走失，第三种自己存心要走的，
8: 第三种可能性最大。
4: 趁着玩失踪给谁看啊？
3: 妈这是生气了，你还不明白吗？自打咱买房搬走了，我看妈情绪就不对。你说咱们半天在外边忙，啊，回家就吃个饭，进屋睡觉了。你说妈一个人在屋里能不孤单吗？我估计是到年了，妈有情绪了。
4: 那我买房也不是不顾她，那谁也不能有点自己的事儿了。
3: 哎，我说你这就别做了，咱赶紧找吧。
4: 不用找了。既然是存心的，找也找不到。等时间到了，他自己会出来。
3: 哎，你是？
10: 我是顺德天元食品的副总经理。
11: 我想请问一下，老美商女士她在吗？
3: 谁？哎，
4: 你是不是去过我妈那酱菜摊？

0: 对对对，我想找一下老女士谈谈八宝酱菜的产业化问题。
1: 产业化啊，你这边请坐啊，咱们慢慢聊，来来来，请坐坐，去泡杯茶。
2: 他妈能去哪儿呢？
1: 咱们家在这儿也没有别的亲戚，也没有多余的房子，没去刘妈那儿，住得起家的就走了。妈这么节省，也不可能去宾馆，这还能去哪儿啊？
3: 都再想想，咱们分头找。明天要是再没消息，那就去派出所报警。
1: 行，那我们先走了，大姐。
3: 说妈会去哪儿啊？
4: 这该找的地方不都找了吗？我看妈呀，就是憋了一口气。你说老六买了房子就把妈给甩了，这就是过河拆桥，碰到谁谁心里不难受啊？
3: 那也是次找的，他选的老六，老六是他一手带大的，好赖他就自己受着吧。你说妈会不会去那儿了？
5: 哎呀，这都多长时间没见面了，你们今儿几个个顶个的还那么漂亮啊。哎，怎么少一个？
6: 他晚点来，有事。
5: 哦，
7: 你妈呀，在这住的挺好的，就这心情吧不太美丽，到时候你们好好劝劝，听见没有？
5: 梅姐，梅姐，
8: 开门啊，梅姐。
5: 在屋里边呢啊，一会儿啊好好劝你妈啊，我先撤了啊。
6: 谢谢啊，
1: 谢谢阿叔。
9: 妈，我们来啦。妈，
6: 这年跟前啦，人钟叔也要过年，你老跟人这儿住着算怎么回事儿啊？
9: 妈，要是老六欺负你了，我们给你撑腰啊。
6: 妈，先把门开开。
9: 啊。
6: 妈。
10: 妈，我是阿丽。妈，其实今天我是不想来的。之前闹成那样，我也是被赶出来的。但您要真有事儿，谁也不能装瞎。你要有什么问题，有什么不满意的，咱们最好回家说，铺开了，摊平了，该什么就是什么，
11: 总能解决的。
10: 妈，你要是真觉得这门不能开，我们就走了。你自己好好休息。

0: 妈，不是说好过年上我们那儿去的吗？你说你跟老六赌什么气啊？
1: 老五，回家再说。

0: 来，妈妈你。妈，老三老四，你们送妈进去，我就不去了。
1: 进去坐坐啊，
0: 再约吧。妈，有什么事儿你随时给我打电话。
2: 那我在这儿陪大姐，
3: 我也先不进去了，不想看老六那张脸。
1: 行，那回头再约吧，姐。
4: 那要说好啊，这马上年下了，怎么着得去去。
2: 是，说好了，肯定去。
4: 先回吧。

0: 方子，你传承不了，啊！方子给你了，方子不给了。
1: 这个方子，你怎么拿到的？
2: 什么？什么怎么拿到的？合理合法拿来的呀！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店主一定。
4: 自助扫码呀。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2: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主动承担，
3: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是那个，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拾金不昧。 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0: 文明观影，请勿打断剧情。
1: 相公，
2: 你有给啊？
1: 哎呀呀呀呀呀！
0: 文明观影，请勿打破氛围。
3: 哇，好想摸一下。
0: 文明观展，请勿打扰展品。
4: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5: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6: 你有没有点良心啊？房子你占了，妈你不管了。大过年的把妈自己扔这儿，还知道来送饭，还端个饭盒，你喂猪还是喂狗呢？你不怕天打雷劈啊？
7: 说妈会去哪儿啊？
8: 这该找的地方不都找了吗？我看妈呀，就是憋了一口气。你说老六买了房子就把妈给甩了，这就是过河拆桥，碰到谁谁心里不难受啊？

0: 呦，这怎么回事啊？哎，
1: 妈回来了，妈来，快坐坐来。
2: 干嘛呢？我这不想大扫除吗，妈？啊，
1: 走走走，
0: 大扫除要弄成这样。老六，你不会再找什么东西吧？
1: 我能找什么呀，三姐？你看，妈肯定没事吧？这样，你们先回去吧啊，妈我来照顾，好吧？
0: 行，妈，你先歇着，回头我们过来看你。交给你了。
1: 放心放心啊，慢走啊，慢走。妈，你怎么了？我跟三姐回老家之前还好好的，你干嘛离家出走啊？
2: 我一个人住这屋子不舒服。
1: 哎呦妈，那我叫小曼回来陪你呀。你说你有什么不舒服，你跟我说，我能不依你吗？
2: 我真狠呐，我没生出个好女儿。
1: 哎呦妈，你恨什么呀？你怪我呢？
2: 我不怪你，我要怪只能怪自己。我有这命啊。
1: 好了好了好，别气了啊，谁也别怪了，行不行？妈，那个你那将来房子放哪儿了？
2: 你翻箱倒柜的就是要找房子。
1: 是啊，我这不好学吗？我想找那房子，我研究一下怎么继承。
2: 哼，房子你传承不了啊，房子给你了，房子不给了。
1: 妈
2: 妈，
1: 这样这样，妈，我给你做个交换行不行？我把房子还给你，房子给我好吗？
2: 何家血，打小我就对你最好，我怎么就养出一个白眼狼了呢？这
1: 怎么白眼了？你怎么这么想不开呀？哎妈，你想想，你把那房子一卖，你拿到钱，你想我伺候的不好是不是？你雇个保姆吗？你等你晚年照样好。
2: 钱钱钱钱钱，满脑子都是钱了，你心里还有祖宗吗？
1: 哎呀妈，那么多钱呢，你说我怎么就跟你说不通了吗？
3: 这是你的错儿。
1: 怎么这想不通呢？
3: 就给我惯成这样，全是我的错，全是我的错，怎么惯成这样？
1: 哎，你又拿他干什么呀？
3: 你看着这个没有？这方子啊，全世界
1: 唯一一张。
2: 妈，
1: 妈。

0: 走。
1: 快点，哦，快点，快点，哦。

0: 小麦，
1: 对，姥姥，是我。老二，
0: 哎呀，进来进来。哎呦，外头冷啊！你怎么一个人过来了啊？
1: 我跟爸妈说了，过来跟您一起守岁。
0: 嚯，是，他们人呢？
1: 他们都在家呢。
0: 你坐，哎，吃了吗？
1: 吃完了，已经。
0: 那再吃点啥吗？
1: 不用了，老二。以前家里多热闹啊，他们现在都不来陪你了，真冷清。
0: 说什么呢？哎呀，
1: 来，我来了。哎，我妈也要生孩子了，以后他们就更没时间来看您了，我回来的机会也少了。
0: 嗯，
1: 谢谢。
0: 你可千万不能这么想，小麦啊！
2: 姥姥自己能照顾好自己。
0: 你知道，其实兄弟姊妹都不是一件坏事儿啊。以后长大了，你们都可以大事小事一起商量帮衬。
1: 这几个姨里头，还有我妈，也没相互帮衬。
0: 那也不是他们不好，是你老不好。有没有？把他们教育好。
3: 真的跟我一起守岁呀？
1: 嗯，跟您一起守岁。
0: 我怕撑不到那会儿就打呼噜了。

0: 妈。
1: 哎，国明，
0: 我考上了。
1: 研究生，考上了。
0: 对。
2: 你是初二了，饭店我都订好了。要不要问问你那姊妹几个？
3: 刚问完，一个都来不了。
2: 啊？什么意思？
3: 饭店取消了。
2: 我那一个月前订的，取消了可订不了了。
3: 关键是这妈不来，你让我们几个坐那儿聊什么呀？特别是那老六，一点面子都不给，直接说就是不来。估计就是心虚，怕人问他那房产证。
2: 这瓶子碎了，
4: 要再想粘一块儿难。
3: 就算真粘回去了，还是原来那瓶子吗？
2: 吃什么？
0: 妈，
1: 嗯，
0: 您看这刚买了房，马上就要天天进口了，您这钱花的值，
5: 值，太值了。
6: 佳喜啊，
5: 嗯，
6: 当初啊，宏宇跟我说你得大病了，可给妈心疼坏了。
5: 你说，到头来，哎呀，谁成想你得的是个喜病啊，
6: 多好啊！
5: 哎妈，你想想我这名字呀，佳喜佳喜，天生就带着喜事儿，
6: 可不嘛。这回呀，听妈说啊，可把身体养好了啊。哎呀，多补充点营养什么的啊。哎，等妈。
5: 妈，
6: 嗯，
7: 最近不爱吃糖，就喜欢吃酸的。
6: 呀，真的啊？
5: 嗯。哎呀，哎呀，妈听见了没有？佳喜爱吃酸的。
0: 吃个苹果来。

0: 大哥大姐过年好啊！你多少还点呗！
1: 大过年的，不要赶尽杀绝呀！事要不好，看来这次又空跑了。要不再回去过年去吧？
0: 行，回去。
1: 我去你大爷！

0: 是，我知道，我知道。对呀，哎呀，你放心啊，我这几天呢，肯定能给你一个答复。明白，明白，是产业化肯定是个趋势，能挣大钱。啊，行，你放心，放心啊，等我回复。行，先这样。啊，那挂了。哎，你先挂，你先挂。
1: 来，你拿远点儿。

0: 都看见了，方子我烧了，没方子了，别磨我了。
1: 妈，你不为我着想，你为妈妈想想。我百年之后，慢，有他一份。妈，我求你了，开门了，我错了，我错了，行不行？ 我知道你是因为买房子生气，是不是？你看这样行不行？你搬到我家去住，本来我也给你留了房间呢。

我全杀了，我全打了你丈夫不少。

0: 了。
1: 老太太，把东西交出来。

0: 哎，这么晚了，你去哪儿啊？
1: 去医院。医院？我陪你一起去吧。不用了，我一个人去就行了。怎么了？妈病了。啊！哎呀，哎呀，酱菜米饭。
2: 行了，还看呢？佳琪，我听说妈都生病住院了，咱不去看看？哎呀，妈，妈现在估计也不太想看到咱们，而且大姐他们肯定在呢，我们去淘那个不痛快干嘛？
1: 佳琪，嗯，你跟我说实话，这个方子你怎么拿到的？
2: 什么？怎么拿到的？

0: 合理合法拿来的呀。
1: 就这个房子，
0: 六十万。
1: 哎呀。

0: 没事儿，刚才心跳有点快，现在都正常了。嗯，谢谢你啊，九芳。放心吧，没大事儿。美心姨，感觉怎么样啊？
1: 好些了。
0: 一会儿啊，等点滴打完了，再观察观察，如果没事儿就可以回家了。
1: 哦，
0: 啊，
1: 谢谢你啊，九芳。
0: 别担心，没事儿的。
1: 嗯。
0: 哎，佳丽，我得赶紧回家了。我刚才一着急啊，就把我妈一个人锁在屋里呢，
1: 添麻烦了啊！快走吧，
0: 美心姨，我先回去了。
1: 谢谢你，九芳，
0: 没事。

0: 我给老六打电话，必须出现，立刻马上。
1: 她是女儿，你就不是了？
0: 是你不认我这个女儿，
1: 你还认我这个妈呀？我不回家。
0: 不回家，那你就在医院待着。
1: 在医院就在医院待着，让别人看笑话。
0: 妈，你别作了，那是家得回。
1: 回家也睡不着。
0: 那你在哪儿能睡着啊？
2: 阿丽，
0: 叫你别来，你来干嘛？
2: 医院呢，你说话轻点。哎
0: 呦，建国。
2: 妈，我来接您回家，没地方睡啊，睡我家去。咱们家不是还有间房间吗？啊？
0: 不好吧？
2: 阿丽，啊，妈，别生他的气啊！来，哎呀，哎，你帮个忙，哎，
0: 来，建国，你慢一点走。哎，
2: 知道。小心台阶啊！哦，
0: 好。建国，哎，你去叫辆车啊！啊，
2: 我骑车来的，等会儿啊，就在这儿，就在这儿。
0: 哎呦，哎呀，哎呀，你这是哪儿弄的车啊？
2: 我不是怕这不好打车嘛，所以借了辆三轮。哇，
0: 行，你也真是，你一把老骨头了，你还骑着三轮？哎
2: 呀，没事，
0: 行吗？
2: 妈，我行，就是委屈您了。哎呀，
0: 你骑车我安心的。
2: 哎，小心啊！哎，
0: 好，行，我就坐这儿，踏实了，踏实了。
2: 好吧，你也上车。哎
0: 呀，你慢点吧。
2: 坐好了吧？嗯。哎，
0: 你们是不是太重了，建国？啊，
2: 没事，我。
0: 哎，我来推，我来推。哎，
2: 不用，哎，小伙子，哎，哎呦，麻烦帮我推一把。哎，好嘞，谢谢。没事，哎，坐好了，哎，我来。
0: 哎，谢谢你啊，小伙子。
2: 没事，来，一二三，走嘞。哎，好嘞，谢谢啊。哎，没事，
0: 谢谢啊。
2: 妈，咱回家了啊。
0: 好。
3: 这世界一瞬。
0: 建国的头发怎么这么白？

0: 这屋朝南，能晒着点太阳。嗯，你坐。来，床单是新换的，被子跟枕头都晒过了啊。哟，好像还有点味儿。一会儿我再晒晒。还缺点什么？嗯，哼，挺好。回家了，妈，你放心，我这儿啊，没人敢来捣乱。
1: 妈，咱们中午吃面条行吗？
2: 行，面条行。
1: 啊，
2: 建
1: 国，
2: 我给伙食费。
1: 哎呦，你说的什么话呀？给什么伙食费？
2: 你什么伙食费呀？
1: 我去准备了啊。
2: 建国是真好。

0: 怎么了？还不行啊？
1: 光有方子还不行，人家要制作流程的一切细节需要传承人手把手教才决定要不要合作。
0: 少生点气吧，孩子要紧，要不然算了。
1: 算什么算？我还得去找妈一趟。哎呦，
0: 咱们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先把孩子踏踏实实生了，咱再去忙别的，行吗？
1: 你送我过去。
0: 别去了。
1: 那我自己去，多大点事儿啊。今天早上我都没看到他哎，行，谢谢啊，
2: 妈。
1: 看你这样，妈挺高兴的啊。
2: 都会好的，以后会越来越好。你要是愿意，就在我这儿住着。
1: 过一阵还是要回去。
3: 妈，真在这儿呢。
1: 我不想成的，
2: 我在这儿呢，翻不了天。你就坐在这儿。
3: 大姐，我来接妈回家。
2: 老六，你都这样了，你还折腾呢？
3: 妈，回家啊。
2: 妈不想跟你走。
3: 你怎么知道妈不愿意啊？妈，你来这儿干嘛呀？啊？
1: 啊？你这是养母糊口，你以为大姐不想要你那房子呀？
2: 那房子我不都给你了吗？
3: 走吧，回家聊啊，给你做了吃的，来给吃啊，给你做了好吃的。妈，走。
2: 妈不想跟你走。
3: 妈回屋，
2: 我跟她说。
3: 胡佳丽，什么意思啊？还想打我？哎，今天方便，来朝这儿打啊。来，
2: 我还想撒泼、啊、
3: 来朝这儿打，打我，打我，来
2: 来来来，
4: 你让不让我动手啊？
3: 打我。
2: 大侠，
3: 胡佳丽真跟我动手是吧？威我是吧？来，我今天跟你拼了！来，打我！来来来，
2: 妈，你别在这儿打我！
3: 打来，打我！打我！
2: 你动手啊！
5: 住手！
6: 何家喜，这里是我家，轮不到你来撒野。滚！
2: 你儿子就是无赖。
6: 滚！
2: 这个老六啊，跟着了魔似的，为了点钱六亲不认啊，这应该把他叫给政府去管。

0: 政府啊，不管这些事儿。
1: 怪我自己不好，当初就不应该生那么多，造孽了。
2: 妈，这话就别说了，龙生九子还各有不同呢。你生了六个，有个把不明事理的也正常。
1: 你们这几个孩子，格局大小，心胸怎样，我这个做妈的能不清楚吗？心里一本明账，我手心手背都是肉。
2: 你手心的肉恐怕还是要多一些啊。
1: 那你这五个手指头长得还不一样长短呢，是不是都连着心呐？方子都已经给他了呀，这孩子还想怎么样？气死我了。
2: 肯定是哪个环节还没打通呗，需要你的帮助。
0: 妈，以后啊您别出这个院子就不会有危险。
2: 哼，妈成唐僧了，被圈在这圈子里了。
0: 妈可不就是咱们家的唐僧吗？咱们要好好保护唐僧，别被妖怪吃了，是吧，二师兄？
2: 我是大师兄，我拿个金箍棒，我画个圈儿。
3: 喝口水。
4: 我不想喝水，给我拿个冰棍吧。
3: 也行吧，你吃冰棍。
4: 哎，你快给我拿吧！我现在急需个冰棍，给我降降火，我气得头都疼。
3: 哎，你鼻子，嗯，快快把右手抬起来，快！
4: 哎呀呀，没事，别大惊小怪的，我就杀鼻子肿瘤。还有，
3: 这怎么两个鼻子都流了？快擦一下。把头仰起来，堵着点，堵着点，拿手，仰头，仰头，哎，
4: 哎呀，没事儿，
3: 仰着点。

0: 大夫，他这到底什么情况啊？不影响小孩吧？根据检查结果，哎，初步判断不排除是白血病。医生，你是不是看错了？我老平时身体可好了。
1: 你如果对诊断结果有疑问，可以去大医院再检查检查。这个病，我建议及时治疗，还是有希望的。目前来讲，需要做的是先把肚子里的孩子留掉。

0: 了你俩？
1: 啊？
0: 医生怎么说啊？
1: 没事，啊，医生说在这儿住着，好好养养就好了。
0: 严红宇，别跟我装啊！没事，我住这儿干嘛呀？
1: 真没事。嗯。
0: 快说，多大点事儿能承受得住？
1: 没事，说什么呀？说。
0: 妈，你跟妈说啊。
2: 真没事，妈，咱就听医生的，好好。
0: 妈，你一骗妈，妈就能看得出来。
2: 没骗你，真的。
3: 下次再过来啊。
1: 哎，三姐。
3: 哎，红宇，小曼，你们怎么来了？
4: 三姨，我妈得绝症了。
3: 什么？怎么了？这是？
1: 三姐，佳琪得。

0: 没告诉他。
1: 大姐、二姐也别说了，
2: 这么大的事儿你瞒得住啊？
0: 姐，妈也没告诉你。

0: 这里人太多了，留一位就行了，其他去外面等着。老六，咱们先好好治病。
1: 阖家喜是吧？

0: 都这样了，还不跟大姐和妈说，这不合适啊！我去跟大姐说，刚要接档，让她去说。
1: 休息，
0: 然后多休息。

0: 宝玉，不是我说你，怎么不早说啊？那
1: 拿着，
0: 拿着，这些钱我暂时用不了，你们这些下去要花的钱可多了，收下哦。你妈是佳琪的生日啊。
1: 妈，替佳琪给你道个歉。

0: 侯宇，不不，快把那窗户开开去，呛死人了，简直是！啊，哎呀，慢点慢点。哎呀，你这屋啊，就跟个毒气室一样，知道吗？当初啊，刚装修完的时候就跟你们说，别着急搬进来，别着急搬进来，就是不听啊啊！要不然的话，这家系也不会得这不治之症。
1: 能治，肯定能治，医生都说了能治。
0: 能治能治，啊！我跟你说啊，红宇，这房子啊，能出手就赶紧出手，听见了吗？啊，别死咬那价格啊！佳琪的病等不起。
1: 知道。
0: 来，把那个包给我拿来。
2: 就目前情况看，要想取得比较好的效果啊，可能还得骨髓移植，配形式管件。兄弟姐妹之间成功概率比较高，

是，舍不得啊，红雨。

0: 生怎么说啊？到底怎么治？
1: 大姐，老六这个病，说好治也好治，说难治也难治。
0: 哎呦，别卖关子了，直接说。
2: 大姐，佳喜这个病
3: 需要骨髓移植。
2: 医生说兄弟姐妹之间配对的概率最高，
4: 还是希望姐姐能救佳喜。

0: 我救你是我的事情，我们都想明白、想清楚了。你也不要觉得你是欠我的。这次啊，我这碗水可是端得平平的。你们六姊妹啊，每人一份，这是干嘛呀？
1: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是谁在打电话？
2: 文明官印，请勿打断剧情。电工，你要干啥？哎呀呀呀呀呀！
1: 文明官印，请勿打破氛围。
2: 哇，好想摸一下。
3: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4: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5: 妈妈今天还是第一次抱你啊！
3: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6: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3: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7: We are coming！
3: 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 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Hello，
8: Konnichiwa。
9: 老婚礼是。Namaste，
10: 三九龙子。早上好，你好。
11: 晚上好吧。
12: 我来。

0: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方子，你传承不了啊！房子给你了，方子不给了。
2: 这个方子你怎么拿到的？
3: 什么怎么拿到的？合理合法拿来的呀。
4: 还是希望姐姐们能救佳欣。
5: 别说了，明白了。你先坐下，先坐下。那怎么着？咱们一起去趟合肥。
6: 去，
5: 没问题。
6: 那我订酒店吧。
2: 哎，别，四姐，我来。
5: 就先别订我的房了，我怀孕了，也捐不了。你们先去配配看吧。
7: 皓月啊，
1: 我也去啊。
7: 老刘犯过错，但他不能死。
5: 妈，哪用得着你上啊？老五，不要有心理压力，你就留在家里陪妈。我们几个去一趟，先陪陪看吧。

0: 至少有一个能配上。我爱年轻点，
1: 你也年轻不了几岁。
0: 哎，
1: 我们都不年轻了，
0: 总会有生路的。

0: 我不想吃了。
1: 现在赔偿结果只有大姐知道，我去求大姐，她能帮咱。
0: 求你了，我求你了，红雨，你让我死了吧，我有什么脸见大姐？
1: 李轩的命不是你一个人，你给我听好，你死了小曼怎么办？妈怎么办？当初是咱们说好了要给妈养老送终的，你就是再不

0: 想知道你给我坚持住了，不能让妈白发人送黑发。
1: 意思是你让我怎么活？咱过去是犯了不少错，我去求大家，我求求他，不让他救咱一命。等咱病好了，咱改，咱忏悔，咱补偿。但问题是，你得把命给我留着。
2: 怎么样啊？配上了吗？什么情况啊？一个都没配上。你倒是说句话！大姐，救救佳喜！现在只有你能救佳喜。
3: 这是有救了。
4: 红玉，你先起来。大姐，我跟佳琪对不住你，我们当牛做马报答你。救我？谁说不救啊？能见死不救吗？快起来。 我上辈子欠他的，这辈子还清了。有舅舅好，谁让他是我亲妹妹啊？

0: 这是妈给的，没有密码。哎，你这什么意思啊？手术哪有个准头啊？我想尽量都安排好了，万一……
1: 不是说这个手术没危险吗？
0: 没危险，那我也都交代清楚了，我心里踏实。这几个是家里的，都给你，你拿着。这个给小妮儿。
2: 你真是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0: 你还背上诗了，我哪有那么伟大呀？哎呀，过去呢，我是为家里活着，可后来我一想，凭什么呀？我得为我自己活。我现在又倒回去了。我现在觉得能为别人活着，为集体活着，也是一种幸福。我就记得爸在世的时候经常叮嘱你要把家维护好，不要散了。我这也算不辱使命，有始有终吧。

0: 哟，咱这不是导演长吗？哦，那咱俩在这照张相呗。
1: 行啊，
0: 来，行，我给你们娘俩拍。
1: 好。
0: 哎呀，那我们应该站哪儿啊？就站这儿。来，这多好。
1: 好。
0: 一，乐点啊，二，哎，三，好嘞。哎，行不行？
1: 叔，
0: 咱们一块照个全家福呗。
1: 啊，
0: 一起。
2: 行，
0: 我就不上相，我
3: 师傅，麻烦您能帮我们拍个照吗？
2: 可以，可以，可以。我这拍照不上相，
3: 儿子都说照了就照，
2: 一照相闭眼，
1: 闭眼就闭眼。
0: 三位靠近一点，
1: 好嘞，好嘞，
0: 靠近一点啊。
1: 来，
0: 一、二、三。
2: 来来来，
0: 哟，
2: 这今天加餐了？
1: 这不是从妈那儿打包回来的吗？ 来，老规矩啊，你吃鸡腿，我吃鸡爪子，
2: 吃鸡爪子会梳头。
1: 哎呀，
2: 用不着，你这头发多浓密呀！
1: 小时候头发才浓密呢，一把都抓不过来。
2: 咱俩算好的，你看那欧阳宝都快秃了。
1: 哎呀，一到这个时候啊，我就担心，就怕有人找上门来。哦。
2: 我战友跟我说，那几个放高利贷的进去了，真的啊？那小妮儿能回来了？哎呀，是不是又来了？不可能，我去看看。
1: 我去，
2: 打仗还得靠我。
4: 快递啊，何佳丽对吧？
2: 哎，对，我在这签个字。
1: 什么东西啊？没买东西啊？
2: 来，儿子，谁的？哎，上海，儿子给你买的。看看，什么？

0: 这真好看，我早就想买一双这个颜色的鞋了。
1: 试试。
0: 不用试，肯定合脚。
1: 在上海过得不错吧？放心了吧。

0: 佳喜，文宇，大姐，进来。大姐，哎呦，快起来！
1: 我错了，这辈子妹妹欠你的可能还不上了，妹妹下辈子一定还你。
0: 好了，过去的恩恩怨怨我都放下了，你也放下吧。来，
1: 我没脸，大姐，你能原谅我吗？大姐，
0: 好，我原谅你了，我原谅你，原谅，快起来，
1: 大姐。

别人容易，原谅自己很难。你要学会原谅自己。不管怎么说，姐都希望你好好的。

0: 我们家好久好久没有这样的团圆饭了，啊！不多说了，吃。
1: 妈，我想说两句。
0: 行，说吧。
2: 我这身体今天就以水代酒了。啊，我和佳喜能来到这个世界上是妈给的。今天还能好好的活着坐在这儿是大姐给的。人在鬼门关走了一遭，确实是成长了不少，有很多感悟。过去做错了很多事，我以后好好弥补。这辈子能够做你们的妹妹，是我最大的福气。姊妹们有今生没来世，我好好珍惜。
3: 哎，咱们六个碰一个，
0: 好。
3: 有今生没来世，没来世。
0: 来。哎呀，这一个个啊，都我生的，怎么生出的你们啊？
2: 妈，
0: 嗯，
2: 这是房产证，改回你的名字了，好好收着。

0: 行了，大家都了解了，那我们一起敬妈一个。
1: 哎，好，
2: 对，
3: 敬
4: 妈
3: 一个，
4: 敬妈，
5: 好，
4: 来来来，
5: 敬我一个，
1: 身体健康，
4: 身体健康，
5: 大家身体健康啊，
1: 身体健康，
5: 身体健康。
4: 啊！开吃！
1: 好嘞，吃！我来，我
5: 来。妈，听说你那个酱菜现在值钱了？
4: 那个酱菜方子啊，是人家开多少钱我都不会卖的。
5: 你爸那个皮草手艺啊，是传男不传女，我的是只传女不传男，而且必须得是德才兼备的。
0: 妈，那必须是我呀！
4: 你拉倒吧。哪来德哪来才？
0: 你看妈说的，只传女不传男。咱们姊妹六个，就我跟老六有女儿，是不是？再说了，就我跟妈姓刘，标准传人，我是。
5: 是，我不参与竞选了，你自己来。
0: 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4: 人家那是长大了。
6: 哎妈，你也适当的考虑考虑我们几个呀。
1: 是啊妈，回头我们在您对面开个六女婿酱菜。咱自己家里人良性竞争，
4: 对不对？你们一个个大男人做什么酱菜呀？理想要大一点，是不？
1: 就是
0: 啊，酱菜缸子。
4: 妈，今天晚上真开心，开心的我都想哭了。
5: 妈，开心啊，开心。
4: 我要敬你们。这几个女婿们啊，我这六个丫头啊，我生的我养的，我心里最清楚，没一个是省心的。这你们几个天天。

0: 要跟他们在一起过日子啊，真受了不少罪。
1: 妈，您这话说的真对，我娶了佳丽啊，哎，我这天天提心吊胆的，哎，你说是吧？
2: 你提心吊胆什么？
1: 我问你，我不该问你，哎，你说你家的
2: 提心吊胆什么？
1: 啊？你这脾气我还不提心吊胆？
2: 我喝多了没有？来来，喝一
1: 个。妈，你看这喝酒我就喝不过
2: 了，干了啊！
1: 哦，我告诉你，干。哎，赶紧诉诉苦了。哎。
3: 哎呦，佳喜在呢，
4: 很快乐，很知足，
0: 辛苦了。
5: 哟，这都得说哈。嗯。没事，那个家有仙气。
6: 收到，收到。
7: 你刚才说什么？是家有
5: 仙妻呀？哦，
8: 啊，那我就家有贤妻。
9: 那我以前的目标还是嫁入豪门呢。哎
8: 呀，那下辈子啊，我努力，争取能将豪门进行到底。来，
0: 辛苦了，欧哥。哎呀，这欧阳
10: 啊，我这都是被劝退过一回的人了，再次入学我倍感珍惜。
11: 祝你取得好成绩，
10: 我还要拿奖学金呢。
12: 妈，小玲跟着我您就放心吧，我们小两口绝对把这日子过得红红火火的，
11: 是吧？必须的，
12: 干一个。
0: 来来来，喝一杯。
2: 妈，你休息一会儿。
13: 哎呦，美心姨。哦，
0: 新年好，
13: 佳丽姐。
6: 心姨，佳丽，
0: 新年好，
6: 过年好，
13: 过年好，过年好。
6: 妈，看谁来了？
0: 新年好啊，刘妈。
11: 刘妈，新年好。
14: 生日快乐啊！生日快乐。
0: 对对对对，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啊啊，
14: 生日快乐。给我糊涂。好大岁数啦。
0: 29，
6: 快坐快坐，那个舅邻居倒点水。哎，
0: 气色不错啊。给，
14: 坐坐，
0: 干嘛呢？
14: 哎呀，不忙不忙。
6: 这橘子，
14: 看刘妈气色不错。
15: 也不行，我还是打算带她回上海，那边有新的治疗手段，也许还有希望呢。
11: 那以后见面机会就更少了。
15: 不会的，我们会常回来的。
13: 喝点水，
11: 不敢想。
13: 佳丽姐，
11: 来，谢谢。
0: 找啥呢？嗯？
14: 生日快乐，快乐！哦，
0: 生日快乐！谢谢啊，我给你收好
14: 啊。好好，
0: 又找啥呢？啊？找啥呢？哎，秋玲啊，
13: 来了。妈，找什么呢？
0: 梳头的。啊。不梳啊。
13: 你先坐这儿，你先坐这儿，我给你找去。
0: 要找木梳干嘛呀？
14: 老张回来了。回来了，
0: 哦，是是，
13: 老张，最近又重了点。
0: 老张回来
14: 了，好，回来了，好，
11: 老小孩，
15: 两个老姐妹，
13: 是不是这个？
0: 哎呦，这么好看啊！哎，我给你梳头，好。
14: 我梳，我梳你，
0: 你给我梳头，行行。梳着真好，
14: 好。

0: 跟洋洋联系好了吗？也去了扑空，
1: 跟秋芳姐联系了，说人在呢。小年儿呢？哎，姐，要不我跟你一块儿去见他吧？这多少年都没见了，怪想的。
0: 他都未必肯见我。
1: 这孩子，他要是敢不见你，我这个当五一的第一个揍他我。
0: 你拉倒吧你。
1: 姐，你见着小年儿，你就跟他说，五一现在阔了，这家里头永远有个位置给他留着，只要他回来，那就是奔着发财去。
0: 行，这话我肯定带到。
1: 行。哎呦，我这去见洋洋了，还怪紧张的，都长痘了我。
0: 儿不嫌母丑，你就是成个丑八怪，也是洋洋他亲妈。
1: 那倒是。
2: 刘二，刘二。
1: 洋洋，哎呦，我刚才找了一圈没找着你，我还以为你不愿意见我，不来了呢。
3: 那有些人都千里迢迢赶回来了，我怎么着也得给个面吧。
2: 别愣着了嘛，赶紧坐。
1: 洋洋
2: 啊，
1: 你刚叫我什么？
3: 妈。
1: 哎。
3: 不知道你喝什么，反正给你点的咖啡。啊。
1: 儿子，想吃什么点，妈请你，点最贵的。
3: 我都点完了，小点声，小点声。
1: 好，好，行。洋洋，你这在上海工作怎么样啊？累不累啊？辛不辛苦啊？你吃的好不好？有没有饿着？妈给你打电话，你怎么老是不接啊？信息也不回。
3: 杨女士，我知道你现在很激动，我一件一件告诉你，行吗？哎，我在上海呢，过得很好，吃得好，住得也好。没回你电话呢，只是因为有时候工作忙，所以没接到。你看我现在，我这派头。多好
1: 啊！哎呀，我儿子长大了，
3: 必须的。
1: 你这个有点像电视里的那个什么？
3: 什么？
1: 许文强？
3: 是吧？这是龙胖。
1: 哎呀，这大上海就是不一样啊，跟在淮南是不一样。拍张照吧。
3: 好啊。
4: 哎，你好。
5: 啊，你好。
1: 嗯，能帮我们拍张照吗？
4: 好的呀，
1: 好的啊。
4: 行，
1: 你来这边吧。
3: 来，
1: 来，我来。好，拍这个大上海的背景啊。
5: 你们是姐弟吗？
3: 不是，这是我妈。
1: 这我大儿子，
5: 这么年轻漂亮的妈妈呀。好，三二一，再来一张。三二一，
3: 啊啊！

你也坐啊。

0: 您看着倒是越来越年轻了，爸怎么样？挺好的。依依呢？见到了吗？前阵见着了，大姑娘了，想你呀。
1: 吃面吧，吃面。妮儿啊，你就没考虑过回去啊？听说那些放高利贷的人都进去了。
0: 妈，我就是觉得对不起爸，我就想着在这边起码。 混出个人样子来，再回去。嗯，行。
2: 都了，老刘才几个月吧，放在手里。我都睡着了，你看呀，是那时候剪了短发了已经。哎，你怎么一眼就认出来是我？老二这长辫子真好看，老二像你们爸。嗯，嘉文像妈，
0: 我最像爸。
3: 对，我是爸和妈的综合。
2: 我最像爸，
4: 大姐最像爸，
2: 是吧？
5: 你像你奶。
6: 我是爸和妈，优点的结合。那这么说，我是爸妈优点的集合。那不是，这时候不应该让人反对一下吗？我等着听反对。
7: 我反对，爸妈，照片啊，先挂到我那，我帮你保管着，等你新房子搬家了，我再给你挂回来。
6: 我和你们爸呀，来看这套房子的那天，好像就在眼跟前儿。
8: 怎么样？
6: 你又开始下激动。
8: 好多间呢。
6: 对，宽敞着呢。中间是个大卧室。
2: 这边又是个卧室，这儿是个客厅，看不懂。你晃，明天就要动迁了，说真的，我还真是舍不得。哎呀，
5: 明天就要动迁了，
2: 嗯，真是。哎呀，行了，妈，那会儿从小院搬出来的时候，你也舍不得，还哭了两天呢。
5: 都舍不得，是，以后新房子更好啊。
2: 对，
9: 妈，要不还是上我那儿去吧，我那儿大。
10: 要不上我那儿住吧，我那房子多呀。
9: 妈，我那儿也行。
10: 妈，您还是来我这儿。光明上学也不在家，那房子是空出来的。
9: 我那儿也有妈一间房。
10: 你说这挨个儿让您选，你非得去住那安置房，为啥？
9: 就是。行。
10: 周一、周二，啊，周三、周四、周五、周六，周日呢？周日，饿了。现在咱们家就是房多人少。
2: 行了，你们不用操心啊，
10: 我还是住政府房。
2: 哎，妈，你看女儿们都这么舍不得你，我有一个提议，咱们今天都在，就住在这儿怎么样？
10: 行啊。
2: 好啊。那大姐。
10: 你分一分，怎么睡？反正老四跟老五不能睡一间，四掐。<笑>你来分。
6: 这都最后一晚上了，你们想睡哪儿就睡哪儿。
10: 那就老三跟老五一屋，我跟老二一屋。
2: 好，
10: 老四老六你们陪妈。
11: 行。
2: 好，
10: 那我睡客厅。
2: 啊？为什么？
10: 三姐睡觉不老实，你们又不是不知道，我怕她踢我。
2: 上下铺，我又不梦游。你睡，下铺。
10: 行。
2: 哎呀，停电了，怎么？
10: 就要拆迁了，这一片老停电。小玲啊，拿蜡烛啊。
2: 是在这儿吧？
10: 这个我得拿回去。
2: 哎呀，小时候最喜欢。

0: 停电了，一停电就能玩火。以前的地震旁就是我跟老六点的。
1: 哎呀妈，许个愿吧。你们都听好了，我那个酱菜方子啊卖了。
2: 啊啊
1: 啊，什么时候？这一次啊，我这碗水可是端得平平的。你们六姊妹啊，每人一份儿。
2: 这是干嘛呀？为什么？
3: 妈，你不是说不卖的吗？
1: 财聚人散，财散人聚。

0: 长城哥，梅西，我，哎，长城哥，听说你要去上海？是啊，给德国人干事儿，想跟他泡去。
1: 那我也去。
0: 你可去不了，他们不收女工。放心吧，很快回来。梅西妹子，
2: 长城哥，
0: 给你看个宝贝。
2: 这是啥呀，长城哥？
0: 城里人用的，
3: 叫什么梳妆架，喜欢吗？
2: 喜欢。
0: 新妹，现在是新公公，咱们翻身做主的，要不咱把喜事办了？山川河流和云朵，
4: 我拿什么还给你呀？各位。到他们去淮南支援国家建设，听说可以转城市户口。
2: 淮南，淮南在哪？
4: 管他在哪，反正坐船就能到。
2: 哎，那妈和阿丽怎么办？
4: 等我们站稳脚跟，再把他们接回来。你看行吗？
2: 行，你说行就行。

0: 妈。
1: 真吓人，
2: 天都亮了。
0: 妈，是啊，天早都亮了，
2: 多美。

0: 1905年，第一部中国电影《定军山》在北京的丰泰照相馆诞生。电影与国粹京剧的结合，让电影变成了文化遗产的储藏者。
1: 电影《百鸟朝凤》讲述了一代唢呐匠关于唢呐的传承和坚守。唢呐呢，也奏出了绝世风华，守住的是千年传承文化根脉。
2: 记者，唢呐离口不离手。
1: 闪光少女青春碰撞传统民乐，让更多的年轻人看到了传统民乐的魅力。天宫苏作，天宫开画卷，苏作见匠心。电影以匠人视角展现传统工艺的千年流转，向世界展示非遗之美。
3: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4: 他们 Ausländische Talente möglichst schnell einstellen。
5: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6: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7: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8: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
9: ？Existe-t-il des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10: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

0: 2025营商巴士鸣笛启程，2026营商巴士再度出发，临水临安向学之美，三亚崖洲湾向海之美，儋州杨浦向港之美，澄迈老城向树之美，海口江东向空之美，不同维度同样精彩，营商海南，美美与共。海南卫视步步为营营商巴士环岛行第二季特别节目园区深一路，
1: 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大家好，欢迎收看步步为营特别策划营商巴士环岛行第二季园区深一度。2020年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赋予海南建设国际教育创新岛的重大使命，作为自贸港13个重点园区中唯一以教育对外开放为核心使命的园区，临水临安国际教育创新试验区应运而生。6年后的今天，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正在从一张蓝图加速变为中国教育开放的海南样本。今天我们的营商巴士将载着大家一起驶入黎安，一站式解密学在海南等于留学国外的硬核底气。营商巴士开到哪里，演播室就在哪里，现在上车，走着。石岩老师请，邹军请，
2: 谢谢。
1: 感谢由海南远程新能源商用车有限公司提供的远程超级版宿营车，载我们一路同行。营商巴士驶向未来。今天我们的营商巴士迎来两位嘉宾，首先向大家介绍临水临安国际教育创新试验区邹文涛副局长，欢迎邹局。
3: 大家好。
1: 还有我们的老朋友志宪老师。
4: 大家好。
1: 先请邹局给我们大家分享一张园区的图片，给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临水临安国际教育创新试验区。
3: 今天呢，我带了一张我们园区的鸟瞰图，通过这个图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园区大致的一个情况。我们园区应该说是拿最好的地方、最美的地方来办大学，来办国际教育。大家看我手上这张图，这里面有两个西湖，然后这边呢是我们的南湾猴岛，有2000多只野生的猕猴，这个是牛白山。那么我们整个实验区呢，一撇一捺就坐落于我们整个山海、山河湖海之间，非常漂亮。在全世界的北纬18度线上，这是独一无二的地方。这个海南省把最好的地方拿出来办教育。整个园区呢呈现一撇一捺的这个人字形构造，这个也是跟我们国际教育育人的这样一个主题密切相关的。其中一撇部分呢是我们的办学部分，一捺的部分呢是产教融合发展区。
1: 现在我们的营商巴士就在园区之内行驶，旁边就是海，特别特别的漂亮。哎，邹局，我发现前面不远的地方有一个白色的很恢宏的建筑，那是哪儿啊？
3: 那个就是我们园区的地标性建筑，我们的图书馆。
1: 图书馆
3: 这个也是中国最美图书馆。哦，
1: 最美图书馆。
3: 对，
4: 好像还是单体规模最大的是吧？
3: 对，整个图书馆呢是按照一个灯塔加一个三角梅的一个造型。灯塔嘛，我们教育知识和文明的这种灯塔。三角梅呢是海南的省花。整个图书馆的构造呢，取一个主塔加一朵三角梅围绕的这样一种设计，并且又在一个滨海的边上，特别漂亮。
1: 好，那咱们就马上啊去图书馆来体验一下三角梅花开，书卷拂面爽的这种独特的人文气息。
3: 好的。
5: 欢迎大家，大家辛苦了。周姐好。
3: 你介绍一下志宪老师啊，
5: 志宪老师，
6: 你好，你好，
3: 我们管理局教学服务部李道彤副部长，接下来由他为大家介绍我们这个图书馆的情况。
5: 好，
3: 好，请。
5: 哇，这好高啊，真的又高又大的，还很漂亮。

0: 是的，
1: 刚才邹局在路上跟我和志贤老师介绍说，咱们这个图书馆有两个最，一个呢是国内最美，一个是国内最大。现在咱们好多情况之下可不敢说这个最字了。
0: 是，
1: 我想知道到底有多大啊？
0: 咱们这个图书馆呢，总体面积呢是8万多平方米，主楼呢是19层，是目前啊全国单体面积最大的高校图书馆之一。
1: 咱们这儿的环境还是真的挺别致的，闻到这儿好像有点闻到了墨香的味道。
0: 这个是我们图书馆的一个中庭区域设置的一个书法角，学生们特别喜欢在这里写书法。
1: 咱们那儿好像是留学生，
0: 对，
1: 咱们去跟他们交流一下。
0: 对，我们去看看。
1: 哇，字写得好漂亮。你们好，各位都是来自于哪里的？
2: 哈萨克斯坦。
1: 哈萨克斯坦，您呢？
3: 我来自圭亚那。
1: 圭亚那，你呢？
4: 印度尼西亚。
1: 印度尼西亚。
5: 我来自泰国。
1: 泰国都是我们的留学生。那大家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中国的书法的？
2: 就是这年寒假的时候开始的，然后慢慢感兴趣了。
1: 我发现一个小细节啊，大家写的都是福字，但是您这个呢写了个大字和春字。
2: 大字是我们来这里来中国得打拼。
1: 打拼。
2: 欢迎你们打卡。
1: 打卡。谢谢。通过这一个字，对于我们中国一字多义的这种文化是有了一种很直通的交流的方式，你有什么样的看法？
6: 它实际上就是通过这个中国的象形字，象形字里面包含的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你可以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去理解。同时他们在写字的时候可以通过汉字的这种架构去体会汉字的形体美。其实还有人说念这个书法呀，可以调动身体的气血，可以健身。
1: 所以也是通过这样一个文化交流，感受一字多义，同样也是一字多形。这就是我们书法文化能够让大家很快速的也很源远流长的感受我们中国的文化。那么好了，各位，我们就不打扰了。
6: 他也说了个打、不打扰了。
1: 谢谢大家。
7: 好，再见。
1: 这种模式真的很棒。除了像这种通过书法的方式进行交流之外，咱们还会举办哪些文化交流的活动？
0: 有很多。有端午节包粽子，冬至包饺子。我们还会带着学生们呢，体验海南当地少数民族的特色民俗。比如说竹竿舞，还有李锦等等。哎，说到跨文化交流，我不得不向您推荐一个我的好朋友，大头老师。
1: 大头老师。
6: 大头老师。
7: 他来中国很多年了，91年就到中国了，开始是学习留学，然后后面又留下来工作。现在是中澳之间的文化交流的一个名人。达人，
6: 可以说使者了，文化使者了。
0: 大头老师呢，在这里运营了一家咖啡馆。同学们呢，还有老师、教职员工们，都特别喜欢这个地方。
8: 哎呀，大头老师，大家好。
0: 对，这位就是大头老师了。
8: 早上好，
1: 老师你好。
8: 哎呀，然后等一下我过来嘛。
1: 好的，您来到中国多久了？
8: 我来来回回有34年。
1: 那您当时是怎么想到要在黎安去开一家咖啡馆的？
8: 我们这边不但是个咖啡空间，是个温暖中心嘛。我们这边是个那个交融那个碰撞的地方嘛。孩子们过来认识那个老师们，老师们和外教和国外的老师来了，都可以在这边吃点心啊，喝咖啡嘛，然后那个交流嘛。所以是个交流文化中心嘛，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中心。然后我想坚持一个给孩子们那种温暖一个空间，所以他也不会想家嘛。中国不是一句话吗？我说过好多次，吃饱肚子不想家。我想让孩子和外教在这边那吃饱了吃好了也不想家，然后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呢。
6: 黎安实验区它有一个很鲜明的特色，就是打造内海外的生活环境。而内海外的生活环境其中有一个很鲜明的标志，就是文化融通。大头老师他就是从某种意义上讲，他这也是教育的一部分。教育不仅仅是在课堂上，按照海外的习惯，咖啡厅啊那个酒吧呀，都可以是教育文化交流的一个场所。甚至很多灵感，很多这种交际就是在咖啡桌旁边还诞生的。所以大头老师把他这个空间命名是暖心空间，我相信会暖心到很多人。
1: 接下来我们还要在

0: 园区内继续打卡，你有什么推荐的地方？
1: 我喜欢大海，我喜欢游泳。那我们这边有一个那个国际标准的游泳中心，我推荐你去那边去参观吧。
2: 我所在的地方就是我们的整个的综合体育中心，是我们园区的一个能量补给站，它是集运动馆啊、热身馆，还有游泳馆、田径运动场及足球场为一体的综合性的体育运动场馆，是按照可以举办国际 A 类赛事级别的标准来建设的。
3: 那个是咱的游泳馆吗？
2: 对，那就是我们的游泳馆，它是一个占地14000多平方米的一个恒温水世界。这里面的水啊都是常年保持28度的恒温。初学者可以在这里呢打腿找节奏，国家队呢可以在这里练习发枪，冬训呢、在这里就不再怕冷水了。
3: 同学你们好，可以和你们交流一下吗？
4: 没问题。
3: 哎，我想知道一下你们都是哪个学院的？
5: 我是北体的。
3: 你是北体的，你呢？
4: 我是北邮的。
3: 你是北邮的。
4: 对。
3: 然后你们现在是在一起进行训练吗？
4: 是的，是的，是的。
3: 你们觉得这种互选课的模式，然后共享设施的模式好玩吗？
4: 非常好玩，然后可以交到很多的新朋友啊，然后还有来自别的学校的人。
3: 同学，你是哪个学校的？
5: 我中国传媒大学。
3: 你是传媒院的。然后现在你有一个北邮的和北体的朋友。
5: 是的。
3: 都是在游泳课上认识的。那你们除了在这种游泳课之外，还有哪些课程是可以一起学习，然后一起这种互选的？
5: 我们可以一块去操场打飞盘和腰旗橄榄球。
3: 就是所有的体育项目我们都可以共选。
6: 对，然后还有那种中传和北邮他们开的大数据课程，
3: 也就是传媒院的课，我们体育学院的同学可以去选。然后北邮开的相关的课程呢，传媒院和体育学院的同学也可以互相来。
5: 对，
3: 所以这个模式真的是好玩。好，不打扰你们了。
4: 好，谢谢
5: 老师，拜拜。
3: 拜拜拜。
7: 你像这种体育场所，它是国际化的最高标准的，你说每一个学校建一个的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它一共享的话，就是园区的啊，这个所有的学生都可以参与。那这么一来，实际上它打破了以往的各个大学的这种物理的这种房里这种公共设施，它是可以共享的。这样各个学校它就把这一部分经费它可以节约下来了，它就发展自己的有特色的小学院。
3: 好，那接下来咱们就到下一站再去看一看。
0: 其实刚才在游泳馆的时候，学生们之间这种交流选课的模式给我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这应该就是咱们提到的五户一共吧。
2: 五户一共呢是我们园区的一个办学特色，同时呢也是咱们园区的一个育人体系。我们已经统筹开设了337门共享课，有涉及了500多个学分，7000多个学时，涵盖了这个理工、文史、体育、艺术等通识课程。五户一共，人才培养模式啊，曾获得过这个海南自贸港第20批优秀制度集成创新的案例，已经受到了这个外界的极大的认可。我们现在啊，准备要去的就是看一下我们那个特别受欢迎的一门共享课，叫做全球领导力。这个教室正在上这门课，还有几分钟，还有几分钟他就下课了。
8: 时间刚好。Talk a little bit about company structures and also where influence might lie within the structures. Sometimes influence is not where we think it is, and you have to find out where the influence lies in the company you're working within. Well done. Good job today.
0: 想跟我们的老师和同学们进行一个简单的互动。这节课我们是上的什么内容？
9: 这节课老师就是主要介绍了一些企业内部的管理结构。
0: 什么原因选择这门课的？
9: 我觉得能让我学到很多新奇有趣的知识，拓宽我的视野，所以我选择了这一门课。
0: 这门课程您觉得对于孩子们来说有什么样的意义？
8: The significance of this course is twofold.First, students learn that global leadership isn't about having all the answers. It's about navigating the ambiguity, reading unspoken cultural clues, and building trust across any differences that we may have with each other. Second, that very challenge is the difficulty that we embrace here in Lian. And we use scenarios to help students bring out the best that they can be.
0: 真的是太棒了，李部长，像伊恩这样优秀的外。

0: 教师在我们实验区当中大概能有多少人？
1: 非常非常的多，各个入驻高校啊，他们把最好的学科以及最优质的师资都放到了这边来。像这个电子科技大学格拉斯哥海南学院的外方院长 Robert， 他就带着他的团队常驻在园区啊，担任一些行政以及教学的一些工作。我们还经常依托着各个入驻高校的优秀师资，常态化的举办一系列的教学活动，比如说像大师讲坛呐、冠军讲坛呐、等等。我们曾经邀请过这个中央民族大学的著名教授、百家讲坛的特邀嘉宾蒙曼老师，以及世界跳水冠军李娜，还有北京大学的董强院士等等，为同学们授课，让同学们呢可以零距离的与大师面对面。
2: 像这种领导力这种课程呢，在一般的学校，不会开这种课程的。这个课我们觉得开得特别有意义，从课堂到实践，从实践到课堂的这种体验呢，让学生收获会非常多。
3: 我看到他们的这个内容呢，提到有几点给我感触很深，恰恰就体现了共享课程的共享魅力。像这种全球领导力，一定是在跨国、跨校、跨学科的这种交流中间诞生。你看，这本身就是共享课程的一个产物，同时也是共享课程魅力的一个写照。这就是我的一个印象。
4: 好的，真是太棒了。那我们就一起向下一站继续探访。在我身边呢，就是我们这一场的主角黄先德。
5: 我是德工智能创始人黄先德。五年前，我是首批来到试验区进行交换学习的。德工智能目前主要面向于严肃场景提供 AI 解决方案，主要聚焦于医疗、教育和园区治理等行业。
4: 其实从一些朋友的长久的印象和概念当中啊，像这样的产业，他们可能会觉得在大城市发展会有更多的优势，有更多的资源。那你为什么选择把企业落到海南？
5: 五年前我在试验区交换的时候，我就看到了自贸港发展的机遇以及海南当地发展的需求。在整个交换过程中，我发现整个海南它可能比较缺乏本土化的科技企业，而海南又有这个智改数转，就是行业进行智能化升级的需求。而且咱们园区又是海南为数不多的具备这种高层次人才储备的园区，这对于科技公司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4: 像贤德这样的创业者和他这样的企业在我们园区当中长出来，我们会给他们配套哪些资源和哪些创新的方案？
6: 我们在总结像德工智能这样优秀的企业以及征集的经验上，以及征集优秀企业的需求上，我们出台了关于支持大学生创业的一个办法。一是提供那个免租金服务，还有那个免费的水电网等服务，降低创业学生的一个门槛。第二个是面向试验区内高校的在校生、毕业生，还有优秀的国际学生提供场地辅导、跨校资源共享，还有一些项目资助。第三是我们面向这些创业的学生团队开放我们园区的一些真实场景，比如说住宿系统、 AI 招生助手，以及邀请他们一起来参与我们的创业园区的一些建设。
4: 我说我们这个试验区呢，它不只是让孩子们学知识、求学、开眼界的地方，它更是一个能够让企业从这里长出来的地方。对于这个观点您是否认同？
3: 省里的四五五规划明确就给离岸试验区呢就有一个定位，要求重点发展国际教育、科研服务、软件信息等产业。离岸试验区的这个地形啊，像一个人字。那么之前的一撇，更多的重心是在国际教育，更多的是以教立园。马上要开展的一纳，那实际上就是按照“四五五”规划的要求呢，要打造科创园。那更多的是以产新城，它不是对立的，也不是彼此取消的，它是融合在一起的。我们知道世界上一流的大学科研能力都是很强的，因为它科研人员力量强，同时它有很多这个国家级的、这个世界级的实验室。那现在实际上我们要发展新质生产力，发展这种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很大一部分就是要把高校的力量、科研力量转化为产业力量，要把实验室的这种新型的专利要转变为产业能力。我认为离岸实验区它有这个优势。

0: 像黄先德先生这种佼佼者，他可能一毕业以后他就可以成为真正的创业者。那还有些他可能会具备的这种前奏，具备的这种预备，海南15/5教育事业的发展规划，其中描绘了离岸产业园的一个蓝图，大概在15/5期间呢，它的人数呢要达到50,000人。50,000人是个什么概念啊？这50,000人中间是大量的都是外籍人士和国际教育的，同时要求就是国际一流的科研机构、一流大学在这里的占比要超过30%。那这么一份蓝图，那我们一定预计到它的底色就是国际化的营商环境，这是必然的。而它的产业化的倒逼，一定使得市场化的营商环境这方面相当发达。而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加上产业化的营商环境，一定使它的法治化的营商环境变得更加科学和合理。
1: 听之前老师说完，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请问邹局。那之前老师刚才讲，咱们这一撇呢是国际教育，这一捺呢是整个产业园区的建设和发展。那未来在这一捺的建设之上，我们还有哪些布局？
2: 这个一捺呢是我们的产教融合发展区。这一个区域呢，主要依托的是我们一撇部分集聚的高校、教授以及年轻学生的这些人才优势，主要的这个发展方向呢，一个是我们的数字经济，像这种研发服务，还有与这个教育和研发相关的一些其他的一些产业，非常聚焦，但是也非常开放。我们欢迎海内外的这些企业，对海南感兴趣的，对园区感兴趣的，来园区入住。
1: 我相信啊，更多的家长、更多的同学、更多的观众朋友们，透过我们今天深入园区的探访，将会更加了解为什么在这里学在海南等于
3: 留学国外。
4: 这里是海南卫视，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海南卫视金椰剧场正式开场，斗转星移的历史长河，烈火金刚的英雄传说，冷暖交织的人生百味，跨越四季的情感恋歌，今夜与您相约，向您娓娓诉说，今夜与您相伴，共度今宵时刻，各种好看就在今晚8:30，今夜剧场，咱们不见不散。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1: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卫视高尔夫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集锦。今天我们将继续给您来呈现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欧洲系列挥杆赛的第四站比赛荷兰公开赛。那么这场比赛是在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的国际高尔夫俱乐部进行。那么在昨天的第三轮比赛当中呢，来自西班牙的查卡拉凭借在后九洞非常干净利落地抓下了四只小鸟，跟第二轮的领先者索德伯格一同以低于标准杆十杆的成绩登上了领先榜的榜首位置。在昨天非常困难的比赛条件下呢，查卡拉是打出了65杆，这也是当轮的最好成绩。我们看到第四轮目前的领先榜上，中国球员周艳涵处在并列第9的位置，他在今天已经是交出一个负一，目前是比赛进行到他的第13洞。那么在昨天的比赛当中呢，表现出色的还有像来自于英格兰的阿米塔吉，他是在第16洞啊，在这洞很多选手攻果岭的一杆呢，小球上来之后会从这个横穿果岭的中部的山底上往回滚动，而阿米塔吉是找到了一个非常完美的解决方案，打了一个非常低的弹道低滚动的攻果岭球，小球是当时擦着洞背的右边划过，留下了一个小鸟推。那阿米塔吉在三轮过后呢，是-9的成绩落后领先者一杆。另外呢，来自苏格兰的卡文鲁希尔在第三轮出现了一个非常强势的反弹，也是让自己处在争冠的行列当中，也非常有希望成为继康纳塞姆之后啊第二位来自于苏格兰的冠军。那么在去年的比赛，当时康纳塞姆以总成绩低于标准杆12杆两杆的优势夺冠。荷兰公开赛因为难度的关系啊，这个夺冠杆数向来不是很高。我们现在进入到第四轮比赛的现场，刚刚是西班牙的阿约拉一次小鸟推稍微偏右了一点，目前查卡拉还是高居榜首位置，索德伯格成绩已经滑落到了-8，目前还处在第二的位置，比赛进入到了后九的阶段，对于他来讲想要争冠的话还需要有一个强势的后半程的发挥。查卡拉这一杆154码到旗杆，今天比赛的现场风力啊依旧还是很大，看天气呢，乌云的这个程度呢比前三轮要稍微好一点。这场比赛也是好事多磨啊，在比赛的前两轮因为受到了天气的影响，尤其在第一轮比赛中间遭遇了大风以及突如其来的雷阵雨，导致比赛2度中断，直接使得第一轮没有完赛，而第二轮在进行完第一轮的补赛之后也没有能够如期完成，导致第三轮不得不选择了双边同时开球的方式。这场比赛总共是有74位职业选手加上一位业余的球员一起晋级到了周末的两轮。乔迪恩还不错，这位来自英格兰的选手啊也是很励志啊，前年2024年的时候，当时还在同时兼职超市的这个送货员，好在那年的比赛两场比赛的亚军让他得以挺进到了最后的季后赛的两场收官赛。阿米塔吉昨天其实不止在第16洞啊，他的很多次攻果岭的选择弹道都压得非常的好，在这种强风的天气下给自己制造了非常多的机会。索德伯格第10洞推鸟的机会，那么这场比赛的举办球场阿姆斯特丹的国际高尔夫俱乐部是在这个城市的西南方向啊，靠近机场，因此呢在比赛过程中头顶也会经常有客机穿梭往来，噪音非常的大。球场整个是建在一块非常起伏的地形之上，海拔落差达到了14米，这个落差如果是放在

很多国家的其他球场啊，这个不算大，但是荷兰我们知道它是一个高纬度低海拔的国家，整个国土的面积有四分之一是处在海平面之下。

的长草区并不是特别的，这个草不是很深啊。球场的长度不算长啊，不到7000码，6914码，标准杆是71杆，也是根据比赛呢做了调整。平时球友们在打的时候，它是一个72杆的球场，但是这个长度在这样复杂的地形下呢，已经是给这些职业球员带来了非常非常大的困扰。来看查卡拉，11洞，122码，很短的一个3杆洞。嗯，好球。小球只要是越过了果岭中间这道山脊线之后啊，剩下的推杆会要好处理一些。朱利安·盖利尔开球是掉进了长草，他在比赛的第一轮也是取得过会馆领先。这个球场是在2019年的时候第一次承办荷兰公开赛这项国家级的公开赛，当时恰逢赛事的整第100届。那今年呢是最近几年连续4次承办比赛。果岭周边啊也是分布着很多的沙坑，最多的一个应该是到了周边有8个沙坑啊。果岭面积虽然很大，但是因为这个起伏的地势啊，包括在设计上一些精妙的处理，导致果岭的推杆变得很困难。应该说强风对铁杆的精准性带来了极高的要求，而果岭呢则是最终的最具战略性的挑战。比赛的球场设计是威尔士的高尔夫民宿伊恩伍斯南，这个也是荷兰第一个由大满贯赛冠军设计的球场。再看阿米塔基11洞，嗯，差一点。这场比赛同样是有3位中国球员参赛，王阿顺、丁文一跟周艳涵。周艳涵现在表现的还是不错啊，上个月刚刚满18周岁，上一场的这个奥地利公开赛已经带给我们很大的惊喜啊，在第一轮曾经是交出一个63杆的成绩啊，-8单独领先。这场比赛在第3轮的时候曾经一度攀升到并列的第5位。那中国球员在这项赛事呢，吴阿顺是在2018年的时候当时拿下过冠军，夺冠的成绩是-16，也是他当时个人的第3个欧巡赛的冠军，并且吴阿顺那年的比赛在出发前还是落后3杆的，当时领先的是英格兰的克里斯伍德，但最终吴阿顺凭借着收官阶段的连续的抓鸟以及收官的第18洞的5杆洞的那记老鹰，最终是赢下了冠军。乔迪恩攻果岭的1杆稍微短了一点，来看史泰因莱西纳走右线，其实这个洞杯口是有一点向右往左的转折，但是无奈力量没推够，球没有转过去。朱利安·盖利尔来到3的13洞，190码。奥利弗·林戴尔12洞的保帕推好球。今天2个 bogey 一个鸟，目前是-7的成绩。14洞乔迪恩走左线，好的，哎呦，这一推啊，如果旗杆是拔出来的情况下，这球可能就进去了。

0: 好了没？好了。嗯。下一个。他说很多。
1: 索德伯格。十二洞。嗯，偏到了左边，好在啊，又重新滚回到了果岭上。今天差了一个右旗，林戴尔来到帕三的十三洞。嗯，球停得很稳。好，查卡拉，十二洞攻果岭。生涯里边有一个 DP World 巡回赛的冠军，今天目前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夺冠的赢面非常之大啊。 M 塔吉还有92码，来看施泰因莱西纳。这位奥地利的球员最近的表现也是非常不错啊，基本上每场比赛欧洲系列回杆赛，尤其是最近这三场啊，都在前十当中。名字也很长，有点拗口，马克西米利安施泰因莱西纳。索罗哥，哎呦，差一点。来看查克拉宝发推，走一个很大的左下

同样也是推左线，稍微多了一点。阿姆斯特丹呢，通常这边的天气状况呢，在上午会相对恶劣一些，下午会有一个好转。现在他们的这个比赛环境要比前三轮要理想的太多了。来看林黛尔十三洞，之前查卡拉是吞下 bogey 掉了一杆，这样的话身后的球员啊，排在第二的索德伯格依旧还有争冠的可能。好球，这个倒悬拉得非常的漂亮。差一点。今天十八洞插一个前旗，这样的话两杆打的话往前打太过于冒险，只能选择往后。阿耶拉十四洞的第二杆，来到十三洞，领先组这边索德伯格开球也是不理想啊。昨天的比赛的这个上球道率大概也就不到一半啊。查卡拉，好，阿米塔吉，还不错。只不过今天前九最后的这四个 bogey 啊，非常的伤士气，现在已经掉到负六了。来看乔迪恩，十五洞第三杆，163到旗杆。米格雷奥兹十七洞，果岭后方回切。

球啊，直接切进去了，非常的漂亮。上一洞是吞下了一个 double， 另外还有三个 bogey 的今天。十四洞阿约拉下坡，速度波哥。出球的这个方向啊，是不是太靠左了？嗯，没问题。查卡拉，林黛尔还有177码。好的，顺利的越过了国岭上这道横穿的山脊线，相对较为平坦的一个位置。来看阿米塔基，很大的一个左线啊，好球，顺利拿到小鸟。今天已经是5个 bogey 了。141码距离旗杆，嗯，停得很稳。乔迪恩第4杆了，直接推。

0: 索德伯格13弄爆发推，一个比较尴尬的距离，没有推进，这样的话又掉一杆。目前领先榜上查卡拉两杆的优势，朱利安盖里尔排在单独的第二位，周彦涵今天目前的成绩是一温帕。
1: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2: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

0: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欢迎回来，本周进行的是荷兰公开赛，我们看到这是梵高博物馆。梵高博物馆呢，就在阿姆斯特丹的这个博物馆广场，这个广场也是集中了非常多的著名的文化机构，其中最大的博物馆是荷兰的国家博物馆，里边也是有很多幅啊荷兰黄金时代大师的作品。梵高博物馆呢也是挨着这个国家博物馆，大概里面有200多幅的油画跟500多幅的素描，其中最为知名的藏品就是梵高的向日葵。那整个阿姆斯特丹呢也是被一个运河带环绕的，这个运河带是17世纪修建的，已经是被列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名录，可以选择啊在这个城市啊乘船穿行而过。那另外呢，在城市里自行车也是扮演着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啊，它这个城市有超过400公里的自行车的专用骑行道，那自行车的数量甚至超过了常住人口的数量，骑行起来呢，骑行在这个街头也是本地人最主要的一个出行方式。因为欧洲的这些城市呢，普遍来讲呢，街道也是比较的狭窄啊。那荷兰也是

郁金香的国度，包括除了郁金香，它还以风车闻名，包括整个自行车文化也是荷兰的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这个标识吧。在全国范围内，自行车道的网络都是非常的密集啊，大概人们有40%左右的出行是要靠自行车来完成。索德伯格这杆稍微短了一点，没有越过山脊线的话，之后的推杆线路要更加多变一点。好，来看查克拉，还有129码到旗杆14洞。嗯，好球，这洞啊也极有希望再次抓到小鸟。15洞，朱利安·盖里尔156码到旗杆。周艳涵这边比赛目前进行到临近尾声的阶段，目前还是处在并列第9的位置。这场比赛周艳涵在前面3轮是分别打出了71、70和67杆。在整个这个赛季，那他上一次跻身前10是在海南精英赛。索德伯格这一推啊稍微偏了一点。那与此同时呢，另一位中国球员吴阿顺在这一轮决赛轮是打出了2鸟3bogey，一个正1的成绩，总成绩是正3，基本上应该排在差不多并列第48这个位置。那丁文一则是比较可惜啊，没有能够获得晋级，主要还是首轮的这个大风天气对他造成了很大的困扰，第一轮打出一个75杆。那迪拜竞赛这个积分榜的变化，中国球员方面的话，丁文一应该比赛结束之后会下滑到30名开外，周艳涵则是能够挤进前70位。盖里尔这边错过了，这样的话查卡拉感觉赢面更加大了。

艾米塔奇宝帕推，擦着洞杯的左沿。史泰兰西纳还有169码。哦，漂亮，险些是直接打进去啊。之后是一个死鸟。来看乔迪恩16洞宝帕推，没问题。奥利弗林戴尔134码到旗杆，好球。18洞这边范德瓦特差一点点。这轮打出了非常糟糕的正5的成绩啊，76杆，总成绩也是跌落到了正1。整个比赛是大起大落，13轮都是68杆，第二轮73，第四轮是76。再看乔迪恩17洞。查卡拉15洞的第二杆。小球正好落在了狭长球道的中央的位置。好，这边是泰伊南西纳一个死鸟。负8来到并列第二的位置。林戴尔好球啊，这样来到负9了。

看看球速很快啊，面对这个右至左的下坡，得靠背连续的两只鸟。朱连盖利尔，这边一旦停不住球啊，就会回滚出很远的距离。来看查卡拉第三打，前两轮是都是69杆的成绩，昨天是65杆。来看朱利安盖利尔，他在第一轮是发挥最好，65，但是第三轮是72杆正一的杆数。丹尼尔西利尔这边18洞收官，小鸟推进结束比赛，连续两轮的73杆。索德伯格，第一轮67，第二轮是66，昨天是70。来看乔迪恩这边，短了一点。丹尼威利特18洞第二杆。好，朱利安盖利尔16洞保帕推。这样的话又吞下一个 bogey， 连续两个 bogey 了，同时帮助周彦涵的成绩提升到了-6。好球。18洞，周彦涵来到自己的收官洞了，这期感觉短了不少。上一赛季在中巡赛拿到了7个冠军，当时还没满18岁。索德伯格这边下坡右至左线抓多了。好，奥利弗林戴尔16洞的第二杆。15洞保帕推，目前还领先2杆。18洞，丹尼威利特，老鹰推的机会，刚才的第二杆也是承担着相当大的风险，但凡稍微短一点，小球就会落水。但是风险跟收益也是并存，第二杆如果能够顺利2杆上的话，保底也是一只小鸟啊。

好，周彦涵，看看收官的 birdie 有没有。嗯，这个线啊，不在线上，已经很不错了。31英尺8英寸，下坡右，这个右到左没有转过来。

0: 好，周韵涵的收官的宝帕推。好的，中小将周韵涵七十杆结束比赛。林黛十六洞宝帕还落后两杆。这边丹尼维利特推进负七，这样的话他负七的话，周韵涵掉到并列第九也不错了。第一个 DP World 巡回赛的赛季两次进入到前十。嗯，这个线路判读的非常的到位啊，就是差了点力道，也没办法，他的推杆线路上需要越过两道山脊线。乔迪恩218码，嗯，大果岭的右侧是一个比较安全的选择。来看查卡拉，嗯，停不住啊，停不住球就会滚动到果岭之外。好，林黛尔十七洞，前面两轮在这洞都是有小鸟进账。来看今天，嗯，也可惜的打短了一点。索德伯格十六洞的第二杆，嗯，好球，停住，一定要停住。查卡拉在这个位置啊，直接选择用推杆了，嗯，推的还不错。好，来看一下目前的领先榜啊，周韵涵现在是并列第七的位置，总成绩负六，今天单轮是负一。
1: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2: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2026赛季 DP World 的巡回赛欧洲系列挥杆赛的第四场比赛，在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进行的荷兰公开赛。这是荷兰的国花，也是它的象征啊，郁金香。荷兰也是被称作是郁金香的王国，每年的四到六月啊，正是郁金香的花期，数百万株的鲜花绽放啊，非常的优美跟壮观。那同时荷兰的这个风车也是它代表性的一个标识吧，因为它的这个位置毗邻北海，加之海平面，它这个国土面积啊，这个低于海平面，因此风力非常的大，风车广泛的被用于农业生产。包括现在呢，在阿姆斯特丹这个西边的方向还有一个古老的风车村，在那边能看到，人们会用在现代啊

去模仿古代的时候人们怎样利用风车进行农业以及工业的生产。好，继续回到比赛，查克拉十六洞错过了这次，宝帕推会丢掉一杆，那样的话林戴尔的机会来了啊，只差一杆了，看他能不能够在第十八洞啊，这个五杆收官的五杆洞也是相对比较容易拿分的球洞。十七洞，首先即便推不进也要保住帕，好球。乔蒂恩，十八洞收官的小鸟没问题。这样的话他来到并列第三，威利特丹尼威利特降到了并列第五，那周彦涵也同步了会被挤下去的一位。哇，非常大的一个下坡，球速很快啊，差一点点又冲出国岭。回推的帕，林戴尔跑帕推，最后一洞还落后一杆，最后的这个五杆洞啊还是很有机会啊。好，领先组也来到了十七洞，索德伯格整个这四天下来，除了第一天一个六十六啊，之后的每一轮的比赛，它这个第一击的这个方向啊，多少还是或多或少都出现过一些问题。来看查卡拉，也没有能够成功的越过第二道山脊。好，安塔吉这边

主链盖了十八洞，还剩205码。哇，这一杆落的非常的冒险啊！小球砸到这个果岭前端跟池塘交界的位置，好在是顺利的上来了，给自己留下一个相对比较近的这个推杆距离。阿维拉195。这个位置应该说还是非常的理想，只是在往前推的这个路上，旗杆的它的这个正前方会有左边会稍微高一点。来看17洞索罗伯格第二杆，好，阿姆塔基。好的，好的，加油！哎呦，差一点点啊！这推如果推进的话，基本上这个冠军就锁定了。毕竟同样是十八洞啊，他自己也是有机会拿收官小鸟。这样的话，比赛的悬念留到了最后一洞。今天其实单就这一轮来讲，他的发挥啊只能说是一般，3.3 bogey。 哎呀啦，老鹰推很有机会啊，看起来好的收官的老鹰。单轮70杆的成绩，总成绩-8并列第三的位置。这边朱莉安盖利尔同样也是2杆打上，位置也还可以啊，一点点下坡，球速很快，这样的话一只收官的小鸟。

这边是今年海南公开海南精英赛的冠军美国球员甘伯格，也是结束了全部的比赛。非常糟糕的一轮球啊，76杆的成绩。好，奥利弗林戴尔瞄一个很大的右线，好的，直接推到洞杯口，基本上成绩可以锁定在-10，将最后的压力啊留给了领先的查卡拉。老鹰推差一点，也是收官的小鸟。这个身后啊，站了很多现场的工作人员，包括赞助商的代表。老感觉他们站的这个位置啊，正好站在果岭边缘，跟后面就是池塘啊，稍微万一这个不注意往后颠了半步，就容易掉下去啊。好，领先组18洞，索德伯格。球在长草，那只能选择3杆过渡啊，第二杆过渡到球道上。好，查卡拉197码，如果能够2杆送上来的话，基本上冠军还是赢面更大，没什么可犹豫的，第二杆直接打。本身它的这个距离就比较远，不到200码的距离，而且打旗杆的后方也是一个很安全的位置。这样的话，两推啊就能够赢下比赛。阿米塔吉，看索德伯格，哦，好球，直接打到旗杆后方。这个击球可能也是他个人啊这几天以来最棒的攻果岭的一杆了。阿米塔吉先来推，今天的成绩很糟糕啊，掉得非常的快。实际上今天周艳涵交出的这个-1的成绩啊，已经是很好的一个单轮成绩了。今天能打出红字的球员都应该算得上一个理想的成绩。老鹰推到洞杯口，那么比赛没有悬念了啊，恭喜来自西班牙的查卡拉。欧亨尼奥查卡拉凭借最后的这个关键的小鸟，总成绩是-11，前两轮是69杆，第三轮最好65杆，当天的最好成绩，最后一轮的70杆赢下冠军。最后的收官阶段还是顶住了巨大的压力，这是他个人的第二个 DP World 巡回赛的冠军。父亲啊也来到了场边啊，两人是父子俩紧紧拥抱在了一起。好，中国小将周艳涵最终是排在了一个单独的第9位，也是一个很不错的成绩了。查卡拉的成绩69 69 65级。好，来看一下决赛轮的精彩5加球，这是朱

圆盖里尔十一洞第二大，直接把球送到了东北口。刘家球排在第四位的是泰因莱辛纳，小球越过山底之后径直的冲向了洞杯，只可惜下坡之后带来的加速导致力道过大了一点。吴家球排在第三位的还是泰因莱辛纳，169码的龚国岭这一杆，小球在旗杆的右侧一个紧急的刹停之后横向的变向，又停在了旗杆前方，之后是一个死鸟。阿约拉收官阶段的这头老鹰，我们来看吴家球排在第一位的，这是米格里奥兹，来自意大利的球员，十七洞国岭的右后方，直接把球切进了洞杯当中。好的，以上就是201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荷兰公开赛的全部赛事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消博会上有一个产品，然后首先呢，它里边用了天然的沙棘精油，那这个沙棘精油是超临界萃取有机的，然后还有玫瑰果籽油，然后还有这个石榴籽油，然后还有我们的精油之王乳香精油。那它什么作用呢？就是可以让你提亮去黄。
1: 啊，太好了，非常棒。那通过我们消博会的窗口，您觉得消博会让咱中国的市场和加拿大的品牌有了怎样的链接？
0: 我们通过四年参加消博会，我们在中途已经完成了就是全中国千万以上的销量。那我们现在还在继续努力，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原生态的，就是纯有机的植物，纯有机植物成分的这样一个产品，它是没有办法无限制的扩大的。但是现在我们已经基本上把品牌方在加拿大的产能是用完了的。
2: 加拿大护肤产品甄选北美天然有机植物原料，原生态萃取滋养修护肌肤，安全温和适配各类肤质，把自然纯粹的护肤力量带给每一位爱美之人。
1: 其实天然精油的特点就在于，其实你擦在手上它就会吸收了。我们在外面用的很多油，你会发现你擦上去之后，你感觉表面有一层壳，但是你的皮肤还是干的。但是天然的油它其实是会吸收进去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市面上的油你看到价格也很便宜，或者说有一些卖的贵的，但是大部分的成分都是合成脂，其实它没有天然油的成分。但是天然油的成分你擦上去过上几分钟它就会慢慢吸收掉了。我刚刚给你这个量，其实你擦整个手臂都是够的了。
3: 哦，
1: 对，其实它的用量是非常省的，
3: 而且有点去黄。
1: 对，而且这个油呢，比如说你大概眼睛一滴，然后你其实用法是你这样轻轻地拍进去，对，然后你看这一滴我整只手，你看到吗？其实它是没什么油光，但是它给你一个皮肤的一个亮泽度在。
3: 虽然是加拿大的国货，但是呢，在中国，在我们的消博会的现场，可以让我们全球的朋友感受到绿色消费新时尚。

是我们也是加拿大的国货之光，它是原产地就是加拿大，它是将藻油 DHA 藻油和酸奶还有一些健康的食品进行了更好的结合，第一次亮相我们的海南香波会，我也来尝一尝。

0: 们是探寻到了非常多的加拿大好物，纯净天然又健康的产品，尽在消博会四号馆。在这里，枫叶遇见椰风，国货好物熠熠生辉。那还有哪些精彩？让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当传统匠心碰撞现代创新，当北美风情邂逅东方审美，
1: Bringing premium Canadian quality to Chinese consumers, especially in Hainan, at lower prices. That's our goal.
0: 从国民美食到高端户外服饰，从前沿医疗科技到绿色生态产品，见证中加好物的双向奔赴。匠心碰新潮，好物连世界，全球国货之光带您探秘北美匠心好货，解锁纯正加拿大风情。
2: 以及您逛的过瘾吗？您在生活当中吃的、喝的、用的、玩的，您能想到的，这一次在加拿大馆当中是应有尽有。那这一集我们会探寻到哪些好物呢？ Let's go。

0: 认知。
1: 嗯啊，对，
0: 陈总，我们的节目叫做《全球国货之光》，我们是向全球去推荐中国，然后各个国家的国货。但是我了解到，咱的品牌反而是通过消博会这个窗口让。

0: 我们中国的染色技艺又通过他们的品牌让全球知道。
1: I think the business are always ahead because they know how things work, and we see them already as well too. We have at the pavilion itself, to just name one, we have Hayes luggage. It's a very well known brand worldwide. They're very light, portable, durable. The design is made in Canada, Mississauga, in Canada, Ontario, but most of the manufacturing is actually done in Guangdong. So this is how you can combine, you know, Canadian expertise, know-how, with the Chinese know-how of how to manufacture advanced manufacturing, and that it's a win-win.
2: 加拿大素有枫叶之国的美誉，坐拥广袤纯净的自然秘境，城市兼具现代繁华与欧式风情。这里生态宜居，人文多元，还有地道美食与优质特色好物，是风光秀美、物产丰饶、极具魅力的北美国度。
3: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萧博风尚全球共享正式启程，开放联通世界脉搏，创新点亮美好生活，领略中华风物风采，见证中外友好交融。
4: Every year I discover new things about China, and more it's getting very interesting.
3: 融汇世界珍品，尽览全球万象。
1: As the expo has grown, Canada has also grown. So this year is the largest presence that we have ever had at the expo.
3: 感受天然纯净，邂逅精密品质，领略多元开放。
5: I think Swiss products that means quality, traceability, and sustainability is really the products which are going to appeal to Chinese customers.
6: 把海南的特色带来新加坡。把新加坡的特色带来海南，
3: 凝聚全球共识，共创消费未来。
4: Logistically for logistics and for connectivity is a very important agreement.
3: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解锁更多未知，邀你一同见证。
0: 好，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全球国货之光的特别节目。今天呢，我们是走进了萧博会当中的主宾国加拿大的展馆。今年加拿大的展馆是有400平方，集合了有近40个品牌在这儿为大家来呈现加拿大的风土人情和人文贸易。那现在在我身边的就是我们加拿大品牌的负责人，我们先请这位帅哥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好吗？
7: 哎，大家好，我是刘立涛，然后我是从加拿大这个来到中国，然后带来了这个我们加拿大的这个各种好的产品，然后作为加拿大品牌方的这个代表，然后为大家介绍一下加拿大的这个风土人情。
0: 可以说加拿大的好物通过文涛这边呢，是不远千万里来到了我们的美丽的海南岛，再次回到中国，来到海南，你的感受是什么样的？
8: 封关之后，这个能感受到这个全国人民对这个海南这边自贸港这个热情，然后能感觉到，因为我们连续来这个萧博会6年了，今年是封关之后的首届萧博会，能感受到这个消费者的热情真的是非常高涨，然后这个从早到晚这个络绎不绝的这个人群，然后都是对这个我们加拿大的产品非常感兴趣，然后大家的购买热情也非常高。
0: 今天在我们特别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想通过文涛的介绍，让大家通过我们的节目，通过萧博会的窗口来感受一下加拿大他们国家的一些人文或者说旅游的好地方、好吃的，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好吗？
8: 加拿大这边的话，像这个尼亚加拉大瀑布，然后就是加拿大非常有特色的这个景点，然后包括这个多伦多大学，然后它的这个景色也非常优美。这个再往北，然后加拿大这边连着北极，然后加拿大的东边，然后海洋三省，然后有非常丰富的这个海洋资源。
2: 加拿大是治愈身心的梦幻旅行圣地，落基山脉雪峰连绵，班夫路易斯湖澄澈如画，尼亚加拉大瀑布气势恢宏，极光与红枫四季皆美，温哥华滨海休闲，魁北克老城充满欧式韵味。旅途之余还可以品尝普丁薯条、蒙特利尔熏肉，美景配美味，让旅途更有滋味。
0: 我们有一组数据啊，就是了解到近些年中加之间的经贸合作是在不断的提升，已经有近65%的品牌或企业会选择来到中国开设自己的品牌或者说门店。

0: 及投资，您在加拿大能感受到这种热情、这种热度吗？
1: 啊，能感受到，基本加拿大这个比较好的这个品牌，然后都他们最大的这个市场，最希望的其实就到在中国这边来推广，然后包括加拿大的这个几个现在做的非常好的品牌，都是进入中国之后，然后它的这个热度，然后才做起来，像这个加拿大鹅呀，像始祖鸟呀，最开始都是加拿大的这种品牌，然后在咱们中国这边也非常受到消费者的喜爱。
0: 刚通过文涛的介绍，让我们在海南、在海口、在消委会的现场就感受到了加拿大它非常美的风光，以及他们现在那儿的人土风情，以及经贸不断和我们中国之间的交流合作的密切性。同时呢，今天在我们的现场，我们也看到了主宾国加拿大他们带来了很多的产品，比如说像我面前给大家呈现的这种生活的日用品，还有我们可以在一些餐桌上用到的冰酒，以及文涛带来的我们的生活的保健品。那在这儿呢，我们也请文涛给大家做个推荐，哪些是我们加拿大的宝藏好物，在加拿大广受欢迎，更值得我们国人去选购。
1: 像在加拿大这个北极参，然后是我们非常有特色的一个产品，我们这个品牌在加拿大已经过了46年了，然后我们是加拿大的国礼产品，加拿大的这些官员出访的时候，然后都会带我们的这个海参，然后作为这个各国之间交流的一个纽带，然后送给到这个其他国家的这个官员，然后包括这个西洋参，然后这个这些年非常受这个我们中国的消费者喜欢，加拿大产的这个西洋参在加拿大在国内然后销量都非常好，然后而且它非常适合现代人的这个体质，因为正常的像人参、红参它都会上火，然后西洋参的话它是清热生津的，然后非常适合现代人，我们现代人这个熬夜加班吃的比较油腻的这个体质，
0: 而且这些都是纯天然的。
1: 对，都是纯天然的，因为加拿大这边对食品的这个要求非常高，所有这个东西的监管是非常严格的，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这个可以选购。
0: 而且我看到啊，咱们的这个西洋参呢，它是始于1983年，已经有46年的历史，近50年的历史了，它的非常的自然，而且是我们日常生活的必备品。
1: 然后像这个海豹油也是，然后它是高端版的这个鱼油，然后我们也是有这个蓝猫认证的，然后它对于这个高血脂，它可以降血脂，然后降三高，然后是非常好的这个产品。
0: 刚才文涛给我们介绍了，今天他带来了主打的3款加拿大的宝藏好物，首先就是取自于纯天然的海参，在加拿大可以说是触手可得，它是通过千万里带到了我们的海南，今天在我们的消博会现场也是非常美丽的价格送给大家，对吧？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西洋参，可以说这是我们日常生活的必备品，如果说你是自己用可以选择这种小瓶，如果说你要是过节送礼可以选择这种礼盒装，送出去是有国际范儿。
2: 来自枫叶之国加拿大的优质好物，非常适合选购送礼自用珍藏。享誉世界的冰酒，果香醇厚，口感清甜。本土西洋参品质上乘，滋补养生。深海鱼油营养温和，还有贴心保暖的羊毛制品，天然原生态，品质靠谱。
0: 你来到我们的消博会是第6届哈，每年来你会逛展吗？还是只是作为参展商在那不停的推介？
1: 当然也会逛展，这个从第1届消博会的时候，我们这个品牌就进入到这个消博会了。每年来的时候呢，消博会其实有很多展馆，然后各种国家馆其实很有意思。然后我前两天这个有空的时候，我还到其他的这个国家馆去这个选购一些这个好物，因为太忙了，就是来这个来我们这个馆的人太多了，然后还没有抽出其他时间，然后再过去。
0: 今年我们的加拿大主宾国它的展馆呢，因为是主宾国嘛，所以它的热度是非常之高，可以说文涛每天都在繁忙的在跟一些我们的消费者还有一些采购商们进行沟通和交流。我们可以看到消博会在我们的海南海口举办，它已经不再仅仅是交易品的一个展示博览会，它更是我们各个国家的一个文化贸易美食等等交流沟通的平台。我们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可以选择来到我们的海南海口，在每年的4月13号到18号走进消博会，感受不同国家的风光，在这里尽情去享受。
3: I think that tells you the importance that we attach to the expo this year. We've always been here. We've always appreciated being able to participate. Canadian companies really appreciated us all too. And this year again, it's very special. But we know that we're going to come back year after year after year. And we have many products that have started in Haikou at the expo. Every year is special because we have new products that we're launching. Like last year, we had Canadian Royal Milk. It has goat milk that they launched here. China has so much to offer. When I

0: 海底小纵队与金毛鼹鼠。
1: 我们快到了，坦克，你准备好了吗？
2: 是的，达西西，我读章鱼手册都已经一整个月了，包括昨天晚上还有今天早上。但是我有一个疑问，为什么极地童子军需要了解沙漠的相关知识呢？
1: 成为海底小纵队外派员，你需要对任何情况都了如指掌。我知道你习惯在寒冷的北极工作，但是
3: 你受得了高温吗？沙漠里飞舞的沙子会让你喘不过气，灼热的阳光会把你晒干，就像是一颗脱水的葡萄干。每一种生活在那里的动物、植物都只为了一个东西，
2: 是防晒霜吗？
3: 不是，是水。如果没有水，谁都无法在沙漠里活下去，就算是勇士也不行。现在该考验你了。
2: 到底是什么样的考验？
1: 你和呱唧必须在日落之前在沙漠里找到水源，我会在这里放你们下去。如果有什么突发状况，我会立刻采取行动，并用章鱼手表追踪你们。
2: 别担心，小纵队外派员就应该时刻准备着。
3: 你这种态度就对了。一会儿见，大西西。伙计，你在干什么啊？
2: 我只是用手册的地图寻找最近的水坑。
3: 把它交给我。
2: 好吧，我会用章鱼手表的地图软件来。
3: 听着，海底小纵队外派员不需要用书或者高科技道具就能找到水，只需要用他的眼睛、他的耳朵，还有
2: 是大象。大象可以用鼻子闻出沙漠中水的位置在哪里。我记得手册里有关沙漠动物的那个章节里就有提到，在第43页，对吧？
3: 没错，我刚好想说，跟上那群大象吧。
2: 那是什么？
4: 你好，你是白蚁吗？
3: 不是的，伙计，我叫呱唧，这位是坦克。
2: 你好，
4: 我的名字是戈尔迪，这是我第一次离开自己的洞穴，我一整晚都在这片沙子里游泳。
3: 在沙子里游泳？
4: 是的，这就是金毛鼹鼠在寻找白蚁的时候的做法。我们很喜欢吃白蚁，可是我们看不见，只能靠听。你们看，我是看不见的。
2: 是的，我在手册第51页看到过金毛鼹鼠的介绍。你虽然看不见，听觉却很厉害，尤其是当你把头埋进沙子里的时候。
4: 请稍等一下，有没有听到？是白蚁，我听到声音了。也许是，我得走了。
3: 他会被大象踩扁的。
2: 他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
3: 我有办法。
4: 白蚁？
3: 那不是。

0: 么白蚁伙计，那是一群大象
1: 啊。我现在真的非常口渴，我得早点找到，请等一下。水，我听到了水声，或许是……
2: 等等，你走错方向了。
0: 走吧，我们必须在他惹出更多麻烦之前追上他。
1: 水，
2: 等等，我也听到水声了。
1: 水，
0: 我们确实找到水了，但那是海水啊。
2: 海水是咸的，而且喝了会生病的。
1: 你们确定吗？哦，但是我太渴了。
0: 你别担心，我们的背包里装了很多水。坦克，我们的背包哪儿去了？
2: 背包？我最后一次看见它是和象群在一起的时候。哦，好吧，还是马上启动章鱼手表吧。不太妙，太糟糕了。好吧，我们迷路了，背包没了，手册没了，章鱼手表没了，还有水也没了。
1: 请稍等一下，我听到了，你是声音，走吧。
3: 阿西西，风暴追踪器显示那边即将刮起沙尘暴。
4: 我看到了，沙尘暴正朝着沙漠快速移动。呱唧，坦克能听到吗？呱唧，太奇怪了，无线电居然联系不上它。不过我根据章鱼手表确定了他们的位置所在，就去那里吧。没有看到他们的身影，但所有的补给和水都在这里，最好启动章鱼警报。
5: 阿西西，请汇报情况，有呱唧和坦克的消息了吗？
6: 队长，我到处都找不到他们，但是我找到了水和章鱼手表，他们可能迷路了。
7: 可是沙尘暴就要来了，
8: 就算他们撑过沙尘暴，没有水，他们在烈日下也撑不了多久。
5: 我得找到他们。但是，阿西西，你还好吗？
6: 等等，
4: 队长，我没事。虽然我在沙尘暴的上面，但他们俩很有可能就在沙尘暴的中心。
1: 我听到的声音已经离我们很近了。哇，多么舒服的风啊！
0: 坦克，你是不是刚好还记得那本手册上有说过如何在沙尘暴中生存的方法，对吧？
4: 队长，沙尘暴终于过去了，我要返回沙漠找到他们，但他们可能在任何地方。
2: 这里实在是太热了，而且我好渴。
1: 很抱歉让你们困在这么热的地方，事实上这是我第一次从妈妈的身边离开，我还在学习如何成为一只独立的金毛鼹鼠。
2: 没关系，戈尔迪，我也在学习如何成为小纵队外派员。
0: 我的老天爷呀，快看那边。
1: 我看不见东西，还记得吗？
0: 好吧，抱歉。
2: 一只沙鸡，我们得救了，快跟我来。有水的地方就有沙鸡，因为他们会把水藏在翅膀里。
0: 是的，我想起来了。嘿，沙鸡先生，
9: 谁在叫我？我的羽毛装满了水，因为家里还有几个口渴的孩子在等着喝水呢。
0: 你能告诉我们在哪儿能找到水吗？
9: 水就在后面。我得先走了。
0: 现在我们知道这附近有水了，只需要再花点时间就能找到了。
2: 这个终于派上用场了。
1: 水，
0: 真有你的，伙计，这也是手册里说的吗？
2: 那并不是。
0: 有水了。看吧，伙计们，我就说我们肯定能找到。

0: 啊，伙计们，那是什么声音？
1: 听起来就好像是
2: 洪水。
1: 你还好吗，伙计？
2: 我没事，但是鼹鼠，
1: 我们够不到它。
2: 我有办法，干！
0: 谢谢，
1: 干得漂亮，伙计！
2: 别！
1: 我们得抓住什么东西才行。
3: 抓紧了！
0: 听到了吗？是白蚁，这个地方真是太适合我了。现在太阳升起来了，我该回洞穴睡觉了。
2: 再见了，戈尔迪。
1: 祝你好梦，我的朋友。你是怎么找到我们的？
3: 我在找你们的时候遇到了一只沙鸡，它还记得你，于是它给我指出了正确的方向。
2: 所以我知道所有的事情并没有按照计划进行，但是我通过考验了吗？哈，
1: 你成功通过了，伙计，你现在正式成为海底小纵队外派员了。你知道吗，在我们一起经历了这么多之后，我觉得应该在章鱼手册上再添加一两条新知识。
2: 我是小纵队外派员了，
3: 恭喜你，坦克。飞鱼顶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4: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5: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6: 海员机，
5: 海底报告，
6: 海员机，
5: 海底报告。
3: 达西西报告，金毛鼹鼠，

0: 保护。
1: 海底小纵队，
2: 海底小纵队与小虾虎鱼。
3: 啊，热带风暴的来袭让整个夏威夷受到了重创，队长。
2: 所以呱唧，我们现在得开始清理海滩了。不过我要让全体队员一起来做。巴克队长呼叫海底小纵队。
4: 兔子兔，从空中看岛上情况如何？
5: 队长，这座岛也经历了风暴，风暴不仅带来了大风，还下了很大很大的雨，这使得河水水位上升，一些树也被吹倒了。
2: 医生谢连通，你们有什么发现吗？
6: 是的，队长，这场风暴把一些鸟巢从树上给吹了下来，
7: 风暴还把许多水里的小动物从它们家中卷了出来。
8: 啊，他
7: 别怕，我马上来帮你包扎。
8: 天啊，谢谢你。
2: 小萝卜，章鱼堡上的情况如何了？
9: 阿布，
4: 有没有要报告的？
9: 我怎么不报？
4: 小萝卜，谢谢你。

0: 伙伴们，开始执行任务吧！救命！救命！救命！谢谢。
1: 这些事都交给我来处理吧。
0: 谢谢你，达西西。 谢谢。哦，有谁能救救我吗？我必须马上回家，但我太累，游不动了。
2: 哦。

0: 警汇报情况，为什么启动了章鱼警报啊？
1: 翅膀。
0: 这条小鱼看起来非常虚弱。
2: 是的，这是一条虾虎鱼，但虾虎鱼一直生活在淡水中，是风暴把它们吹进了大海，但是海水太咸了，最好在它生病之前把它放回淡水里。
1: 哒哒，哎，什么？什么？嗯，啊，是淡水啊，我感觉好多了，谢谢。
3: 很好，它现在应该安全了。一旦完成了清理工作，就能马上解救那些海豹了。
4: 还有这些树蛙们。
3: 之后再帮
0: 小虾虎鱼回家。巴克通话完毕。
1: 哦，不，等等，我要快一点回到我的水藻庄园。
5: 纸包。
1: 虾虎鱼以水藻为食，如果我离开太久，其他虾虎鱼就会吃掉我的水藻。
5: 哼。
1: 所以我现在就要回家。
5: 嗯，垃圾包，哦，大宝。

0: 系，剩下的路我可以从这里游回去。谢谢你们的顺风车，再见。
1: 食物，食物，食物！
2: 跑步，跑步，跑步！
1: 食物，食物，食物，食物，食物，食物！
2: 我刚吃，好呢。
1: 来，食物，食物，食物！
3: 我们到了，伙计，这儿就是你的家了。我的老天爷呀，这植物鱼在求救，看来那边有麻烦了，我得快点从这里下去。但是首先，哈哈，一条饥饿的梭子鱼，我知道该怎么办了。所有的梭子鱼都很喜欢亮晶晶的东西。
1: 亮晶晶，
2: 吃它。
1: 亮晶晶，亮晶晶。
0: 谢谢你们的帮忙。
3: 不用客气。那么在他回来之前，我先把你带到安全的地方。你的家在哪儿？
0: 在上面。哦，
3: 我的老天爷呀，你要怎么上到那么高啊？
0: 爬上去的。
3: 我非常欣赏你积极向上的态度，伙计，但你是一条鱼，鱼是不会爬山的。不过你放心，我用一只爪子就可以爬上去。
2: 爬山

0: 你的小鱼朋友呢？
1: 我在上面。
0: 哦，我真是不敢相信我的眼睛，他救了他自己。
1: 这还不是全部呢，看我的。
0: 一条会爬山的鱼，我大肚从来没有人见过这个，就算是谢灵通也没有。
2: 谢灵通请回答。我再次宣布，我发现了一个全新的物种，一条会爬山的鱼。
3: 哦，是的，我知道它是一种叫做虾虎鱼的生物，但是看起来它是一条会爬山的虾虎鱼。
2: 哦，所以对你来说并不是新物种。
3: 当然不是，因为虾虎鱼的嘴可以像吸盘一样吸附在岩石上，这样就能攀爬了。
2: 我还以为发现了新物种。
3: 啊，抱歉，我得走了，有只鸟需要我的帮助。通话结束。别担心，现在安全了。上去吧。
4: 谢谢了，现在你乖乖地待在这里，妈妈去给你找吃的。
0: 哦，天哪，你真是个攀岩高手，但我仍然得确保你平安回到你的水藻庄园，这是我的职责，伙计。我的爪子总是在苔藓上打滑。攀爬爪子，谢谢了，伙计们。这样好多了。我的老天爷呀，你可真是攀岩高手。
4: 嗯，哦，那里有好吃的。
0: 当心点，伙计。
4: 我得再试一次。
0: 伙计，他又回来了，你先躲起来，我来把他赶走。走开，去。看起来是只饥饿的小鸟。小萝卜，我需要一些鱼饼干。你是在找吃的吗？尝尝这个吧。
4: 我的孩子一定也会喜欢的。
0: 干得漂亮，植物鱼们。好了，伙计，我们继续回家吧。成功了，
1: 谢谢你帮助我平安回家。哦，看呐，水藻庄园在风暴中幸存下来了。
5: 阿克呼叫呱唧，你的救援任务进展得怎么样了？
0: 大家都平安地回到家了，一切都很好，队长。
5: 干得漂亮，
6: 沙滩的清理工作已经完成，你准备好了就来跟我们汇合吧。风暴完毕。
1: 回去的路上想吃点水藻吗？
0: 哦，不用了，伙计，我还是吃鱼饼干吧。
7: 飞鱼艇呼叫张一宝，开始海底报告。
8: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9: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0: 远近。
9: 海底报告，远近。
10: 海底报告。
7: 达西西报告，虾虎鱼。

0: 海底小纵队与火蚁。
1: 水文日志：巴西的巴拉圭河，雨季来临导致河流水位迅速上涨，河水蔓延到了附近的平地。而在雨季开始之前，这片河滩都是干的。我希望通过了解这条河流的变化，能计算出下一场暴风雨来袭时洪水会有多大。看来这场暴风雨马上就要来了。
2: 帕尼，你快点走吧，下场暴风雨很快就要来了。
1: 测量快完成了。
3: 帕尼，你最好找个地方躲避暴风雨。
1: 好的，谢谢，马上就去。我知道，我知道，暴风雨要来了。不过，所有优秀的水文学家都知道，闪电之后会有延迟。一、二、三。然后听见雷声，意味着暴风雨还很远，因为光的传播速度比声音快。只有当打雷和闪电同时出现时，暴风雨才会降临。就像现在。我感觉到那股风了，大自然的力量真是不可思议。哦天哪，我还是启动章鱼警报吧。

0: 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你还好吗？我们在屏幕上看不到你啊。
1: 队长，帕尼没有回应。
2: 我觉得他可能遇上麻烦了。帕尼是经验丰富的航海高手，我是说冲浪高手。
0: 我们最好调查一下，以防万一。
3: 我追踪到帕尼的章鱼手表的信号了，在巴西的巴拉圭河附近，那条河在雨季的时候会把整个区域完全淹没，而现在正好是雨季，
1: 吓得我胡子都打岔了。帕尼可能遇到大麻烦了，还是很深的水流。
4: 别担心，我和兔兔兔一直在驾驶飞鱼艇追踪巴西的暴风雨，我们现在离帕尼所在的位置很近了。
2: 非常好，阿西西、兔兔兔，暂时停止追踪暴风雨，先找到帕尼在哪里。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5: 看起来这里刚经过一场暴风雨，因为这里到处都是湿漉漉的小水坑。
6: 我接收到了帕尼的章鱼手表发出的信号，
5: 信号好像是从树林外面的某个地方传过来的。
6: 信号逐渐变强了，
5: 看呢，帕尼的桨板陷在了淤泥中。
7: 陷在淤泥中的可不止我的桨板。
5: 帕尼，
7: 泥土实在太厚了，雨水渗进了泥土里，让泥土变得像浆糊一样，软软的、滑滑的，而且非常非常的黏。
5: 幸好我把这个章鱼钳子也带来了。我现在就拉你出来，快到你都来不及
7: 说完。
5: 说完，
7: 摘呀摘呀摘香蕉。
5: 差不多吧。
7: 谢谢你把我从淤泥中拉出来，兔兔兔。
6: 我们很高兴你能平安无事，帕尼。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7: 你们知道，我喜欢随波逐流，但这一次水流实在是太湍急了，所以我启动了章鱼警报。哦不！我好像把章鱼手表弄丢了。
6: 根据我的章鱼手表显示，再过不久又有一场暴风雨会到来。
5: 你带上桨板和我们一起回飞鱼艇吧，帕尼。帕尼，
6: 你要去哪里啊？飞鱼艇在这个方向。
7: 我得先找到我的章鱼手表，里面有洪水测绘数据和我所有的水文日志，以及制作美味香蕉布丁的绝密食谱。
5: 没时间了，暴风雨来的速度太快了，对吗，达西西？达西西。
6: 这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啊！
8: 连在一起，火蚁桥造好了，齐心协力，加油，加油，加油！
6: 说出来你可能不相信，这些蚂蚁聚集在一起，然后变成一。

0: 桥从河岸转移到这片巨大的王莲叶片上。
1: 他们是火蚁，小心点，不要离他们太近。
0: 但是他们看起来无害啊。哦，
1: 其实他们很危险，因为火蚁会蛰你，被他们蛰伤的地方会非常疼。当我还是一只佛罗里达大沼泽的小兔子时，老爸就警告过我。
0: 好吧，那我可以用长焦镜头仔细观察他们的一举一动。打扰一下，我们是海底小纵队，请问你们为什么要聚在一起把自己搭成一座桥呢？
2: 海底小纵队，你们好。我们本来住在地下隧道里，但是上一场暴风雨淹没了我们的家，现在我们必须要搬到更高更干燥的地方去，赶在下一场暴风雨把我们冲走之前搬走。
0: 所以你们聚集起来连成一座桥，这样就可以到达河的另一边了吗？真聪明。嘿，或许我们能带你们去高地。
2: 抱歉小姐，如果你碰到我们，我们会用身上的刺蛰你，谁也不例外，因为这是火蚁保护自己的一种本能。
0: 我能和你们的领队聊聊吗？
2: 我们没什么领队，我们只会齐心协力的工作。
0: 那你们是怎样知道如何把自己搭成一座桥呢？
2: 我们一直都这么做。现在我们得走了，
1: 已经开始打雷了，我觉得我们也应该回飞鱼艇了。
2: 不用太惊慌，我们知道该怎么做。组成木筏，齐心协力，一二三。
0: 哇，真是太神奇了，他们现在又变成了一个木筏。
3: 当洪水来袭时，火蚁会想尽办法去往更高的地方，他们可以像那样漂浮好几天甚至几周。
1: 看你，但是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了，我们必须马上回到飞鱼艇里。
3: 但我还是没找到章鱼手表啊。
0: 帕尼，我找到手表了。
3: 哎，你们不能拿走我的章鱼手表。
2: 抱歉先生，我们不是故意的，你的章鱼手表恰好飘到了火蚁木筏的附近。
3: 那好吧，就让它再飘回来吧。
2: 没时间了，我们必须马上去高地继续划水。会议们加油加油加油。
1: 帕尼，别用手碰它们，小心被蛰伤。用这个章鱼钳子去拿你的手表。
3: 谢谢你，兔兔兔。无论你们会去哪里安置新家园，这个对你们来说也没用。
2: 火蚁们，向着更高、更干燥的地方前进，齐心协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
1: 哦，雷声这么大，真的很可怕。暴风雨也快来了，幸好我们正要离开。哦，我的天哪，居然有这么多火蚁在飞鱼艇上，我们要怎么起飞啊？
0: 很简单，只要友好的劝说他们离开，他们一定会理解的。打扰一下，火蚁们，你们能从飞鱼艇上下来吗？
2: 抱歉小姐，恐怕不行，我们必须待在干燥的高地。
1: 可是你们这样待在飞鱼艇上也很危险啊。
3: 兔兔兔说的对，这场暴风雨比之前的更大，如果河水泛滥，飞鱼艇也会遭殃的。
0: 啊，为什么不搭一座桥去那棵树上呢？这样你们就能去更高的地方。
2: 你说的没错小姐，是个好主意，但我们上不去。
0: 这是为什么？
2: 那棵树离我们太远，我们搭不了那么长的桥。是的没错，如他所说，那样的桥太长了。
0: 哦不，暴风雨离我们越来越近了，现在该怎么办？
1: 看来我们也要向火蚁学习，齐心协力。如果火蚁可以齐心协力搭成一座桥，
0: 那么海底小纵队就能齐心协力搭成一座塔。一座摇摇晃晃的塔。
3: 别担心，我会稳稳站牢的，大西西。
1: 我会用章鱼钳子将这根树枝拉到火蚁们所在的位置，然后他们就能朝着树枝搭桥，爬到比飞鱼艇更高更干燥的地方了。
3: 最好快点，河水上涨得很快，再过不久这里就要被淹没了。
1: 快了，加速了，
2: 还差一点。海底小纵队，树枝离我们还是太远了，我们的桥够不到它。
3: 嘿，我的桨板。
0: 抱歉帕尼，但是我觉得现在玩冲浪不太合适吧。
3: 不是在水里冲浪，在空中搭桥怎么样啊？
0: 对呀，这个办法真棒。就是这样，一座桨板桥。
2: 非常感谢海底小纵队，谢谢。火蚁们行动起来吧，去更

0: 方，齐心协力，我们走。
1: 伙伴们成功了，我们帮助火蚁去了更高的地方，而且也没有人被蜇伤。
2: 暴风雨马上就要来了，我们得赶快离开这里。
3: 别担心，达西西，所有优秀的水文学家都知道，只有当雷声和闪电同时出现的时候，暴风雨才会降临。就像现在，快走吧。
0: 再见，海底小队，记得要待在又高又干燥的地方。
2: 飞鱼顶呼叫赵玉宝，开始海底报告。
4: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5: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6: 海员机，
5: 海底报告，
6: 海员机，
5: 海底报告。
2: 达西西报告，火蚁。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了，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7: 主人接电话了，是谁在打电话？
8: 文明官印，请勿打断剧情。
9: 电工，
10: 你要干啥？
9: 哎呀呀呀呀呀！不了。
8: 文明官印，请勿打破氛围。
11: 哇，好想摸一下。
8: 文明观展，请勿打扰展品。
12: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你怎么回事啊？不接我电话，也不回信息，你翅膀硬了是不是？
1: 水是开的吗？
0: 是开的，那壶。你能不能用你的手机给李一锦打个电话呀，问问他到哪儿了？
1: 肯定在回来的路上。我就想不明白了，你怎么了？是老是反反复复的问。
0: 我不问怎么了。
1: 科技股、医药股，我看什么都不如白酒股啊。
2: 老了生日都不回了。
3: 哎呀，这个李一锦到底什么时候回来呀？
0: 快了快了，一锦盼着回来给您过生日呢。
3: 今年他怎么回来这么晚呢？
0: 大家不都没回来吗？
3: 你呀、啊、再给他打个电话。
0: 不用打了，他不回来能上哪儿啊？

0: 也是，连信息也不知道回一个。
1: 谢谢啊。现在胆子是越来越大了，认识你这么多年，头一回见到你把妈妈的手机给挂了。哇，你这么凉啊？
2: 你不光手凉，我腿还哆嗦呢。
3: 我妈要是知道我跟你过来过年不回家，她能直接跟我断绝母女关系。
1: 你要是真的担心就算了吧。其实只要咱们好好的，也不着急这一时半会儿。
2: 哎，朱导，你对我到底是不是认真的啊？我都给你到村门口了，你跟我说让我回去啊？
1: 你想哪儿去了？我不是那意思。
4: 谁低了啊？你他们娘俩负责貌美如花，我就是吐苦力。
5: 去，
6: 别贫了。
4: 妈，

0: 下呢，没车位，根本就。
1: 你们家就住隔壁的小区，你还用得着开车吗？
0: 哎，姐，我这闲呢。哎，
1: 这不在柜子里吗？
0: 你帮我拿一下呗。
1: 哎呦，你还真拿自己当大小姐了。
0: 我这裙子太紧了，我哈不下腰去。
1: 从小就是这样，为了美呀，不怕受罪。
0: 哎，我改天带你去染头发吧。
1: 我不染。
0: 你去吧，染了多好看呀。你看，你看我这裙子好看吗？那玩意买的。哎
2: 呦，真好。
0: 好久没穿红色的了。大姐夫，过年好啊。一姐呢？一姐，
3: 小李啊，你两个呀八字不合，命里带灾呀、哎、咱有办法，跨过火盆啊，去去邪气，保你们俩以后啊平安无事。
4: 奶奶，你让我问一姐的生日就是为了干这个？你这些都是封建迷信。一姐，咱们去吗？
1: 哎，不行不行不行，
4: 你让我们进去。
1: 不行，
4: 你能让我们进去？天气这么冷，到时候就感冒了。
1: 亲，我这把老骨头啊，无论做什么事情，不都是为了我这大孙子以后一辈子能平平安安、顺顺利利的吗？
5: 行，就跨个火盆嘛，
1: 我跨。
0: 哇，娜娜考上博士了，而且是她这个专业有史以来第一个女博士。哎呦，
2: 我乔海云的外孙女考什么第一不应该？
6: 妈，你不能这么说啊！人娜娜上的是全国顶尖的大学，最难的专业，这个专业是全世界前几名呢，招生可是万里挑一，咱娜娜就是第一。
1: 娜娜，哎，恭喜你啊，比我们家李锦强多了，他要是有你一半我就烧高香了，省大心了。哎呦，
0: 娜娜省啥心啊，从小就不好好上学，没见过他正经做过功课。
7: 你问问小姨到哪儿了？
0: 小姨到哪儿了能管着吗？他忙忙叨叨的，谁也不知道，抓不住他的节奏。关键是一锦到哪儿了，怎么还没回来啊？
1: 他这年底了，单位忙。哦，
0: 一个儿童剧院年底忙，
1: 那怎么了？他哪年不是第一个回来给妈过生日的呀？
0: 对呀、啊，我就说以前没见那么忙过。
2: 一锦呐、啊，最贴心了。他今年既然是为了工作，他要是来晚了，你不许骂他。
0: 那你喝啥？正好喝，
5: 快把它喝了，
4: 奶奶。这是一股什么味儿啊？
5: 这里就是放了点鸡血。
8: 人大仙说了，让小李第一次进咱们家的时候就把它喝了，保你们来年呢事事顺遂，早生贵子。快喝。
4: 奶奶她不喝。
5: 哎、小李你就闭嘴。
9: 这俩人要想继续处下去，就把它喝了，不喝，干。
1: 你
9: 站住！
1: 哎，奶奶。哎

0: 我说声对不起，我今天不会去和你了，我和周涛回他老家了。
1: 玉姐，
2: 啊，
0: 怎么了？你这是，坐坐坐坐，
2: 你进去，
3: 周涛家了。
2: 待会儿跟妈解释解释，没事。嗯，
4: 大姨，别生气了，我姐她本来今年就没。

0: 你打算回来啊？
1: 你怎么知道？
0: 他发朋友圈了，是不是分组了？
1: 朋友圈？
2: 哎呀。

0: 他了，要不然呢不回家。
1: 我是他妈，我骂他几句怎么了？这就成了他不回家的理由啊？
0: 你看看，你看看，你是不是就是骂了？
1: 这
0: 我跟你说，孩子从小就是这样，你多说他两句呀，他就不说话了，然后他就躲出去了。这回他好了，你这一骂，年也不过了，我这姥姥的过生日都请不动他了。
1: 我
0: 哎，还有什么事瞒着我？
1: 没
0: 那个周什么，周道，怎么回事？
2: 周道是他男朋友。
1: 哎，周道跟他好，我不同意。结果他说春节的时候要带着他回来跟我们见面，你说这多可笑！
0: 哦，你不想见面就不见了，怪不得孩子跟你闹别扭啊。
1: 他们俩好了六七年了，这个周道他爸是干什么的，妈是干什么的？哎，说都不敢跟一锦说，他们家是什么样的生活条件，李锦一无所知。好，现在还跟他一块跑出去，那下一步是不是就要偷户口本领证了？
3: 我跟婉清当年不就是偷户口本登个记吗？
0: 哎呦，你今天话，
4: 他和周道的事情我也不同意。我听说他们家条件很差，恐怕到时候连彩礼都交不起。
3: 哎，
0: 你们呐，真是。你别净盯着那些什么钱财上的事儿，你得把人呢、啊、叫回家里看一看，他人好不好？这都好，孩子都不回来了，年也不过了。行了，他不回来呀、啊，年不过了，我这生日也不过了。
5: 妈，哎，都别生气呀，
1: 姥姥，你别，你别这，哎呦，您的心脏吱吱劲儿呢。
5: 拿药，拿药，
0: 拿药，拿什么药？真是的，我不吃药。
5: 不吃
0: 过年的吃什么药？
1: 那您喝口水，来来来，喝口水。
0: 哎呀，不喝不喝，放那
6: 儿。姥姥，你消消气吧。你看，我都考上博士了，我来陪你还不行吗？
3: 就是，
0: 那哪不会？
6: 小姨回来了，小姨。
7: 我老妹儿的厨艺是好啊，
8: 你们俩还疯着玩的，下来吃饭了，
0: 该吃饭
6: 了。哦，自己来，我自己来。哎，
8: 那咋能自己来呢？
6: 来，
8: 大姑，你马上指挥。指挥，来。
9: 哎，大姑，我来到。
8: 行。
10: 今天啊，年三十儿，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个大孙子盼回来了。还带了对象来啊，我挺高兴的，大伙儿随意。
8: 这咋说的呢？哪能随意呢？嗯，这可是咱们周道第一次带对象回来，那咱们得隆重点，得重视点。来，大姑敬你一杯。
5: 来，这里，
8: 来来来来，
5: 欢迎欢迎
8: 欢迎。
9: 我替他多喝点，他胃不舒服。他胃不舒服。
6: 看你这大孙子，都知道心疼人了，倒是长大了。
8: 谢谢哥，
9: 来吧，新年快乐，
6: 喝多少喝多少。
11: 没
12: 事，
11: 坐一会
12: 儿，
11: 去车站接你们。
12: 哎，大姐，嗯，新年快乐！
1: 还有我的呀，
12: 那肯定的。
8: 哇，妈，妈，妈，妈，看，
5: 这爸，这我不是本来也想跟你订的吗？
8: 本来。哦。哎，
12: 喜欢吗？
1: 好看，这个颜色和这个花好看。
12: 姐，一锦到底怎么了？
1: 哎呀，他跟那个周道回老家了，不提他我都火冒三丈。
12: 哎呀，大过年的你别生气，再说了，一锦也不小了，都成年了，你也别管那么多啊。
1: 嗯，先把老太太生日过好吧。
12: 好。
13: 爷爷奶奶，这是我送给你们的，希望你们喜欢。
1: 哎呀，
14: 一个是按摩仪，还有一对护膝。一锦知道奶奶的胳膊老疼，爷爷的膝盖不舒服，特意买的。
15: 喝一个呀！
8: 人家发礼物，你有点……
13: 大姑，这是给您的阿胶补身体的。
8: 哎呀，破费了啊！
13: 不，这是给您的酒。
16: 谢谢。嗯，
8: 谢谢啊。
16: 来了，
13: 谢谢。来，这是你们俩的玩具。来，
8: 回家再选啊。
13: 这是送你的，
8: 那谢谢啊。
9: 哎，你得记得经常给
8: 我，
9: 这玩意儿干。
8: 你走，
13: 我抽水。知道，这是我送给你妈妈的。
10: 谁叫你提这个扫把星的？谁给你的胆儿？你滚！这个家不欢迎你。

0: 赶紧
1: 没事吧？
0: 八字就八字。
2: 妈，那你咋的？
0: 你看看，你一来就出事儿。
3: 没事吧？
0: 我看你也是个丧门星。走，在这个家我不想再看到你。
4: 爷爷，你别说了，
0: 你敢跟你爷爷顶嘴？
2: 周大，你还愣着干啥呢？快点扶你奶去医院呢！你这孩子这么犟呢，快点！
0: 你个小混蛋，你奶奶死活你都不管了，你今天只要敢跟他出去，你就不是我们周家的人。
2: 周大，
5: 在家吧，啊！
0: 我不想在家里看到这个女的。

0: 们家第一个女博士，妈妈为你骄傲。
1: 那是我，
2: 还有我，
3: 挨你吧。哎，行了，二姐，那么多菜呢，堵不上你的嘴。
4: 哎呀，这不是事实吗？
0: 娜娜和一起原来可是把你当成榜样的啊，老觉得你是我们家越不过去的高山。哎，现在娜娜超过你喽。
3: 娜娜越过我是应该的，这叫青出于蓝胜于蓝，对吧，娜娜？你想你妈就跟我面前臭显摆呢？
0: 我说的是事实，我没显摆，高兴吧。
3: 二姐，菜都快凉了，别老说，赶紧吃一口，吃个黄瓜。
1: 嗯，来，你也吃点虾。你最近上火，别吃那个油炸的啊。
3: 用我自己来就行。啊，吃，给你加这个。
1: 你来点这个，这个不用剥皮儿
0: 啊。吃这个，
1: 高蛋白。
3: 蛋糕钱哦，好，我帮我挪个
5: 台。就是这个。
1: 哎呀，虾仁儿好。嗯。
6: 哎，疼一下，疼一下，疼一下，疼一下。蛋糕来喽，妈，看这是特地给您订的。嗯。
3: 看看喜不喜欢啊？哎。
6: 是的。
5: 太好看了，
0: 真喜庆。
3: 嗯。球球。
5: 看。
3: 球球。别玩了，起来了。
0: 球球来。
3: 快快快，
0: 出来出来。
3: 给姥姥吹蜡烛。
1: 哎呦，
0: 怎
1: 么了？
0: 可真是亮不清。哎呦，声那么大，我都听见了。没事吧？
7: 没事，姥姥。嗯，我头疼撞。
0: 哎呦，那姥姥疼死了。
6: 来来来，我来拍个视频。嗯，
3: 我们一起给姥姥唱个生日歌吧。

0: 别拍了吧，合影就别拍了，咱人也不齐。
1: 妈，
2: 没事儿，那个，要不然这样吧，等一姐回来，咱们再补拍一张。
3: 为什么只有姥姥和大姨能吃生日蛋，我们都没有？
2: 球球，因为在这个家里啊，大姨是最辛苦的那个人，是不是？你看这蛋糕好不好看？
3: 好，
2: 我吃蛋糕啊！
4: 我听说你会屁呀、啊？
3: 吃蛋糕。
0: 哦，好吃蛋糕，
2: 好吃蛋糕，来
0: 切了吧，切了吧。
2: 哎，妈先把蜡烛吹了吧。
0: 哦，好嘞，
2: 吹了再切。
0: 妈许个愿。嗯，好，哎，
5: 好，
0: 哎，
5: 好，来，好，
0: 坐坐，
5: 来，
0: 别切了吧，
4: 二姐，
5: 我坐坐吧，旁边，
6: 来，
5: 切蛋，
6: 蛋蛋。你说一锦平常老老实实的，那么乖巧的一孩子，你今年说不回来就不回来，一声不吭的，这大过年的，别老玩手机，头该晕了。
7: 妈，我们几个新考进的博士都被导师拉进大群了，我燕子哥在里面。
6: 你那个男神啊。

0: 知道吗？他现在在国外有时差，我们只能半夜聊，所以我要第一时间给他送上祝福。
1: 我告诉你啊，女孩不能太主动，男孩该珍惜你了。上高中就喜欢他，哎呦，到现在了还穷追不舍呢。
2: 那你还在惦记那个张小燕呢？你别把自己给耽误了。这女孩子说到
1: 女孩子的事儿，人家自己有主意，你少管一点。
2: 建议吧。
1: 娜娜，
0: 嗯，
1: 你真那么喜欢小易给你那双鞋啊？
0: 嗯，那可是最新款。
1: 那你喜欢我那双还是他那双？
0: 我肯定喜欢你那双呀。
1: 那我不见你穿，
0: 我不舍得穿呢。
2: 你什么时候给娜娜买了一双鞋？
0: 不知道了吧？去年我生日，我妈还送我一包呢。
2: 啊？什么包啊？贵吗？
0: 贵啊，
1: 那个
0: 一万多呢。
1: 娜娜，你赶紧的给易锦发微信，别真出事儿了。你看他到底在哪儿？
0: 他不在那个，都到家吗？
1: 别老玩手机啊！
0: 哦，晚安吧。
3: 哦，晚安。
2: 婉清，你难道不跟我解释解释吗？刚才说那个包到底咋回事？哪来的？
1: 一会儿回房间跟你说啊，我先把你玩这个电热毯插上。
2: 回房间？那你快点啊，我先洗澡。

0: 吃那么快干嘛呀？又没人跟你抢。你去人家没吃上饭呢。妈，对不起。
1: 这话一会儿你下楼跟你姥姥说去。你姥姥昨天说我骂你，所以你才不愿意回来。我骂你了吗？我什么时候骂你了？没有。
0: 太甜了，我不想吃了，我去收拾行李。
1: 行啊你，长本事了。我做的汤圆你也不爱吃，这家不想回就可以不回，跟周道学的吧。我本来就不爱吃汤圆。
0: 你什么时候不爱吃汤圆了？我发现你这孩子自从跟周道好了之后，你这性格都变了。
1: 这跟周道没有关系。
0: 妈，你要是心里有气你就打我吧，我不躲。 你宁可挨打，你都不愿意跟我说实话。那你到周道家去见着他们家长怎么说呀？人嫌弃你了吧？你这灰头土脸的回来，分手了？真分手了？你别说，说一回也不信。 说100回，分100回，一次也没成功过。爸，
2: 回来了。这次你和周道回老家，他们家条件怎么样？

0: 早让你跑，你房里待那么久，你回来我都睡着了，
1: 咱俩也没个机会交流的。
2: 去去去，
3: 几点了？几点了？啊，我给女儿做饭去。
1: 哎呀，你躺着，那闺女回家什么时候上午起过床啊？好容易咱俩在一块儿啊，快。老婆，
3: 咱们说好的啊，说好了，女儿回来的时候可以一起睡，其他的有的没的别瞎想。
1: 哎呀，老婆，咱俩是夫妻，我想什么不是天经地义吗？老婆，老婆，我感觉我的精力又回来了。
2: 你信吗？你觉得我还会信吗？骗我多少次了？
1: 嗯，你这么大声，再把孩子给吵醒了吧？
3: 你别不要脸啊！女儿说什么？
1: 咱俩是夫妻，有什么要脸不要脸的？
3: 来，哎呀，
2: 这口袋里你干什么你？
3: 你这些年根本就不行，来来来来什么呀？
1: 我怎么不行了我？男人的精力却偶尔不济，这是也很正常的嘛，时而行时而不行。你别跟我胡说八道啊。
3: 你行不行你比谁都清楚好吗？我让你去多少次医院，你去过吗？你要去早好了，起来。
1: 你是嫌弃我了？当初可是你死皮赖脸追的我。
3: 谁年轻的时候没有干过傻事儿？
1: 你啥意思？你后悔了？
3: 后悔，特别后悔。
1: 好啊，终于把实话说出来了。
0: 孟晚清，终于承认了，
1: 真是太好了。那昨晚那包咋回事？你给我解释解释。
3: 什么包？
0: 昨晚那包，
1: 是不是郑斌给你买的？
3: 你神经病吧，陶大雷！你好意思跟我说这个话？这个家上上下下所有的东西都是我风里来雨里去我挣出来的，你为这家做过什么？你给我买过包吗？那个包是公司给我的年终奖，你爱信不信。
1: 那你昨晚你紧张什么呀？
3: 起来，我懒得跟你解释。
1: 我知道了，你是怕我说你有钱给女儿买包，没钱给我妈修坟是吧？我告诉你啊，你给闺女买什么我都不管，但我妈的坟，你就说你掏不掏钱吧。
3: 没钱，去年刚修的，今年又修，这叫什么事儿？我没钱给你做那些面子。
1: 你会没钱？这么点钱你都不出啊？你这是不孝。
3: 什么叫孝？你告诉我什么叫孝？你妈活着的时候你不对她好点，人死了你在那儿孝孝孝孝给谁看呀你？你妈怎么对我的？我怎么对你妈的？我已经够仁至义尽的了。
1: 我妈当初的这种老人，有的时候你怎么对？
4: 哎妈，你要醒了？
1: 啊，醒了醒了，醒了，娜娜，等一下啊！哎呀，还里边咋有这个？
3: 哎呀，你能不能别捣乱了？哎呀，这，
1: 来了来了，娜娜。
3: 说话，
1: 娜娜。哎，娜娜，你这怎么起这么早啊？啊？
4: 你们没事吧？怎么吵起来了？
3: 没有，我跟你爸在商量春节带你去哪玩，他非说要去一个什么新开的温泉泡澡，我说那个不干净，特别脏，所以就吵了两句。
1: 你让闺女说说，反正我现在也说不过她，这个家我已经做不了主了。
4: 哎呀，这点事有什么可吵的？我真想安安静静陪你俩过个年啊。
3: 那也行啊，刚好隔壁开了一个大商场，妈带你去买点东西，咱给姥姥买拜年的礼物，好不好？
0: 哎呀，这过年商场能开门吗？
1: 广西，
3: 知道什么呀？春节才是赚钱的档口，这都是春节去买东西，还有打折呢。走。咱换衣服去，妈给你挑衣服。
4: 好，
3: 让你爸在家里看看谁有来拜年的，让他等着啊。
1: 我也得去拜年的啊，真能编。
5: 你们慢慢下啊，我先把行李放车里。
6: 哦，
3: 慢点。
6: 哎，球球，你好好走路。

0: 妈，哎，你都有空，我陪你去看看房子吧。咱换个有电梯的，出入方便啊。
1: 哎呀，没事啊，我这天天的上来下去的买菜，挺方便的。
0: 现在方便，那将来总有一天不方便呀。
1: 哎呀，将来再说将来的，这不现在挺方便的。
2: 姥姥，我下次带你去滑雪好不好？住别墅，泡温泉。
1: 好啊，我跟球球学滑雪去。
2: 姥姥再见。
1: 哎，行了，回去吧。
0: 有事给我打电话啊。走了。秋夏。
3: 哎，妈。
1: 哎，他们姐儿三个呀，我就放心你们。
4: 大姐二姐家都挺好的，您放心，我们一定经常回来看你。
1: 好，以安呢事业工作都不错，家里的事儿你就多担待点儿。
4: 其实啊，是他多担待点我。哦，
1: 好，好。
4: 妈，那我们走了啊，您上楼慢点哈。
1: 哎哎哎，好啊。球球。
0: 姥姥说再见，
1: 再见。哎，听妈妈话。

0: 谢谢你啊，回来陪我过这个春节。妈手术后身体恢复了，我再跟她说咱们的事儿。
1: 不用谢，我也是为了让球球开心。
0: 我也挺开心的，那就球球这个月归我，下个月归你。嗯，
1: 我想说，你要是这么忙的话，你让她跟着我也行。
0: 你是怕我照顾不了她吗？
1: 不是，没这意思。 你看啊，今天大年初一你都要赶着回上海，你忙起来什么样，我最清楚了。
0: 你现在有权利对我指手画脚吗？哎，
1: 那他上学的事情，我总有发言权吧？我还是坚持让他上对口的公立学校，开心就好了。
0: 醒了他，爸爸说再见。
2: 爸爸，拜拜。
1: 哎，
2: 爸爸。 我们开学见哦。
1: 好，
0: 那就去醒了。行了，先去睡吧。行，那你自己慢点啊。
1: 好，嗯，
0: 有事打电话。
1: 好嘞，
0: 再见。
1: 嗯，球球，听妈妈话啊。
0: 嗯，好，
1: 拜拜。
0: 好，师傅走吧。
1: 嗯。

0: 大佬，对不起。
1: 我呀，老了，你们一个个长大了，就都走了，不理我这个老太太了。你今年不回来过年，把你妈吓得够呛。你小姨呢，来去匆匆，带着球球一扫就走了。
2: 妈，我最后一次，以后都陪你过年好吗？保证不会再了。
1: 你妈骂你了？
2: 你觉得呢？她不骂我，她还说我骂我。
1: 她是关心你。

0: 怎么样了？跟那个男朋友？就那样。哎呦，什么叫就那样啊？听不懂，听不懂。哥，我也不问了，不管了。不过呀，今年是给他个面子，你得跟他说，我们孟家的姑娘每年必须回家过年。
1: 他要是问，你就跟他说，这是我姥姥说的。

0: 老实告诉我，为什么早不去晚不去，就非要这个春节突然去周道的老家呀？回来动不动还恶心要吐，你是不是怀孕了？
1: 你想什么呢？
2: 这就是你跟我说的解释啊？嗯，
1: 你觉得一个瓶子就可以解释了吗？你知道我回家的时候我妈怎么问我的吗？我们俩在一起这么多年，我都不知道你爸你妈是什么样的，是干什么的。
3: 妖怪，我来收拾你。
4: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3: 是谁在打电话？
5: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6: 电工，
7: 你有给啊？
6: 哎呀
5: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8: 呀呀呀呀呀呀
5: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9: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10: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5: 随地吐槟榔罚50。
11: 哼，退。
5: 随地吐痰罚50。随地吐口香糖罚50。随地吐甘蔗渣罚50。一，随地憋尿罚50。乱扔废弃物罚你50。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
12: 文明习惯最实在。
13: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我就是问了他几句什么时候回家，怎么就冲我逼他了呢？
14: 你肯定骂他了，要不然呢不回家。
15: 你滚，这个家不欢迎你。来你们家的八字就八字。
16: 你咋的？
15: 你看看，你一来就出事儿。我看你也是个丧门星，走，在这个家我不想再看到你。
17: 爷爷，你别说了，
15: 你敢跟你爷爷顶嘴？

0: 今年是给他个面子，
1: 你得跟他说，
0: 我们孟家的姑娘每年必须回家过年。他要是问，你就跟他说，这是我姥姥说的。
2: 知道。不过我俩八字没一撇的了。
0: 家的老叹什么气呀？
3: 我不是小孩了，
0: 大人也不能天天叹气。天又塌不了，他要是对你不好，

0: 你就找姥姥，还有姥姥疼你呢。
1: 姥姥，你又不能娶我。
2: 嗯，我就是。
3: 哎，本来想去跟你老拜个年，咱一起吃个饭，结果现在你看你大姨，哎，还不定怎么说李一锦呢。记得给姥姥打个电话啊，安排安排。
4: 哎，我爸呢？
3: 不知道，是不是又去狐朋狗友家去了？咱俩先吃呗。
4: 好呀。哎呀，
3: 想吃什么？
4: 披萨。
3: 好，妈给你点啊。宝儿，
4: 嗯，
3: 你自己点呗。妈先出去一下。
4: 哦，好呗。
3: 我快点回来啊。
4: 那你快点回来啊。
3: 好，
4: 爱你啊。
3: 嗯。哎，你这大老远的怎么跑来了？
5: 专程来给你拜年啊。新年好，新年好。
3: 新年好。又送礼来了。
5: 这不过年嘛，我专程用这个保鲜盒啊给你装两盒，回去之后赶紧放冰箱里。
3: 好，谢谢啊。
5: 还有啊，这不是娜娜考上博士了吗？啊，我一点心意。
3: 这什么呀？
5: 这是你手机。
3: 哎呦，不能要。
5: 干嘛呀？
3: 太贵重了，不行。
5: 我呢就想让娜娜多给你打打电话，省得你这个当妈的呀总是牵肠挂肚的。你这手机嘛有什么可贵
3: 的？现在天天给我打电话，用不着换，真的。你说你老给他送那么贵重的东西，去年送个包我都不要，然后你非要给我弄一个年终奖，我都过意不去了。不行不行，这个我收下，海参我收下啊。
5: 那
3: 你就赶紧回去吧。
5: 那行吧，这个呢就先放我这儿，等你下回再帮我拿下个大客户，这个当奖金给你。
3: 行。
5: 哎，我过两天去杭州啊，跟客户谈点事儿，你看你有时间跟我一块儿去吗？正好那几个客户也是你当初谈下来的。
3: 你不会是想让我去帮你挡酒吧？哎呦，行，我先安排一下吧。如果家里没什么事儿的话，我就跟你一起去。
5: 那我过两天来接你。行，你上去吧。
3: 好。谢了啊。

0: 海参啊，我看。呵，这么多啊，可真舍得呀。大年初一的特意跑过来送这个，还给娜娜送手机。这什么样的同学间的深情厚谊啊。
1: 我真觉得你脑子里除了这些乱七八糟的没别的。行，你拿着吧，待会回家放冰冻里。
0: 咱们家是从来不放海鲜的，我吃海鲜过敏你又不是不知道，你谋杀亲夫啊。
2: 你想多了，这都过年了，我给妈拿点东西怎么了？
0: 别对我那么嚣张啊。你有没有听见呢？他让你单独陪着他去出差，是不是？
1: 我还不能出差了，正常工作也不行啊。
0: 是拉倒吧，你们同学的时候他就追你，是不是？这么多年了还不死心。你们公司那么多女同事，为啥单独叫你啊？
1: 因为那是我的客户，我当然得去了，我懒得跟你解释。我最后再跟你说一遍啊，我跟郑斌就是同事关系，爱信不信。
0: 你辞职了，离他远远的，我就信。
1: 行，我辞职，你养这个家，行了吧？
3: 你来养家啊。
4: 不怕现在怎么不在家吃饭、啊、
5: 他跟朋友去吃饭去了，我们先吃。
4: 嗯，你吃自己的。
5: 爱吃以为吃太多了，你一吃鱼就长痘痘，这痘印可不好下去，回头再找不着像样的男

0: 您刚自己还不给我加呢吗？又不让我吃了。那我喝汤去吧。
1: 等会儿，等会儿，别等。
0: 干嘛呀？

0: 什么呀？
1: 猪血羹啊，补血的。我特意在熟人那儿买的，新鲜着呢。看看你这气色呀，快，趁热喝。
0: 妈，我真吃不下去了。
1: 对你身体好的，你倒不吃了，你起来转悠转悠，消化消化再吃。
0: 这留给我爸当那个下酒菜行吗？
1: 你爸不爱吃这个，你要不吃就浪费了啊！
0: 我真，
1: 我今天给你买了件衣服，

0: 娜娜，哎呦，娜娜，
1: 娜娜，
0: 你今天和这位爸爸好好评评理哈。嗯，怎么了？你妈刚才，
1: 刚才什么刚才？
0: 刚才就是修坟的事儿吗？我答应你了。
1: 啊？
0: 有些事儿你跟我多商量商量，不是不可以。爸。奶奶坟不是去年刚修过吗？说的是啊，她非要再修的再豪华一点，我说浪费就没答应，她不高兴了。你说女儿刚刚回来，能不能别让我们鸡毛蒜皮的事儿骚扰她？行，你说怎么着就怎么着吧。
2: 你这是答应了是吧？
0: 娜娜，
1: 哎，
0: 那个。 披萨要了吗？
1: 哦，夹了。
0: 你先回屋，我跟爸爸聊会儿。
1: OK， 行吧。

0: 你急了，不敢当着女儿的面说出来，还敢说你心里没鬼？陶大磊，
1: 我警告你，不许在女儿面前胡说八道。你以为我不敢跟你吵是吗？
0: 那俩才回来几天，你能不能让他开开心心的？我没问题啊，我当然能做到，前提是你说话得算数。
1: 你刚才不是说你答应了吗？那行，我妈修坟，你给我10万。你现在就出门，
2: 下了楼过了那条街有一个银行，你直接去抢银行得了。我没这钱。
0: 还有啊，
2: 我不允许你跟那个郑斌单独出差去。
3: 神经病！哎，海鲜赶紧放冰柜里啊，别怪我没提醒你。滚！你也老大不小了，别总穿些黑的白的，你跟娜娜学学，穿的多时尚啊，男孩子一看就喜欢。
4: 妈，怎么什么都要跟娜娜比啊？
3: 嗯，我不喜欢，你拿我退了吧，行吗？我要想买我会自己买自己喜欢的衣服的。你小时候还老跟我吵吵着要买红裙子，怎么是不喜欢这个样子吗？哎，你快吃，吃完了，试试啊！试试。
4: 你也说了那是小时候，我现在长大了，
3: 不喜欢穿了。明天去剪个头发，你看看你这刘海长的，搭着眼睛没精打采的，谁能看得上你？
4: 那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3: 打扮打扮，给我。

0: 我出去见见人，大过年的，大家都在呢。
1: 你要带我相亲是吧？
0: 你都想好了？从明天开始到初六，有5天的时间，能见不少人呢。
1: 我去不了，剧院说了，过年得回去加班，我后天就走。
0: 你少糊弄我，这个事儿容不得商量，不去也得去。
1: 大过年，你能不能让我清静一点啊？
0: 你以为你还能慢慢挑、慢慢选呢？你都快30的人了，就这几个相亲对象，还是我求爷爷告奶奶找来的呢。你看看，一提到那个周道，你就是这副死样子。他都耽误你多少年了，你赶紧跟他分手吧。
1: 我不是死样子，我是现在胃不舒服嘛。
0: 真不知道你跟那个周道能够拖泥带水到多少时候。
1: 不是你要干嘛呀？
0: 我跟他姓周的打个电话，帮你们一刀两断。
1: 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能处理。
0: 有事吗？
2: 你热吗？你吃超了？你不吃冷冰吗？
0: 吃什么了？
1: 什么东西？
3: 怎么了？又谁惹你了？
1: 没什么。妈，我想明天回学校。
3: 回学校？嗯。这才几天呀，你回来，年还没过完呢，学校哪开门了？这有人吗？
1: 哎呀，我们科研人又不需要假期，而且我们博士跟那个老板，
3: 老板啊，
1: 就是导师，他手头里啊有一个国家级的课题项目，我录取之后就让我进了项目组，学校那边手续早就办好了，本来说的就是过完年让我提前去报道。
3: 你就不能晚回去几天吗？嗯，过完年再回去，多陪妈妈几天。
1: 哎呀 ，sorry 呀，谁让你女儿这么喜欢这个事业呢？而且，我主要是不想让张小妍超过我太多。
3: 就是张小妍。
1: 哎，你看，势均力敌才是爱情最美好的样子。上海又不远，你要是想我，你就去看我呗，或者我去看你也行。
3: 帮你收拾行李，
1: 我可以自己收拾啊。
3: 你看看你，又把脏衣服扔床上。
1: 哎呦，
3: 拿你没辙啊。

0: 妈，你又翻我包上了。你给我！
1: 你吃避孕药干什么？整整一板，你吃了半板了。
0: 医生给我开的，调内分泌，治痘痘。
1: 治痘痘？骗谁呀？你现在睁眼说瞎话的本事越来越大了啊！你拿你妈当傻子呢？我能不知道避孕药是干什么用的？我最后再问你一遍，你有什么事瞒着我？
0: 我能有什么事瞒得住您啊？我在你那就是个没有秘密的人啊。
1: 那你就老实告诉我，为什么早不去晚不去，就非要这个春节突然去周道的老家呀？回来动不动还恶心要吐，你是不是怀孕了？
0: 你想什么呢？我哪有动不动就要吐啊？我刚才吐只是因为我胃不舒服。再说了，我一直吃避孕药，我可能怀孕吗？
1: 为什么药没起作用呢？这得问你自己呀。你走，跟我上医院。
0: 我走哪儿去？
1: 去医院做检查。
0: 不去，
1: 你不去，不去你就是亲。

0: 你是不是怀孕了？你是不是到了人家人死活不认账啊？这个周导当初就应该让警察给他抓起来，我要报警！你报，你报，你报！你抓我！我自己送上门的，这样的话你也能说得出口？李姐，你是越来越不要脸了。
1: 我怎么不要脸了？我这么大人了，就算我真的。

0: 这要干什么呀？回上海，打你一下，你就要走啊？这个家是越来越待不住了，是吧？我这个妈就不能管你了，是不是？不管你今天去哪儿，你得跟我去医院。我不管你是不是喂不舒服，你去检查，检查了我心里踏实。我说了我不去，你要是怀上周到的孩子，你这辈子就毁了。你傻呀你？
1: 我再说一遍。我没怀孕，你去厕所的纸篓里找。我来例假了，妈。你还信不信？走了。
2: 你站住啊！

0: Misa，
1: 对不起。你以后能不能不拉黑啊？这个家的水电煤绑定的都是你的手机号，上个月欠电费欠了很多，要
0: 煤气费是150，燃气50，水费30，我都记在账上了。
1: 那之后你没有再难受过？你的胃不好，那天不是还吐了吗？
0: 周导，你不觉得应该跟我解释一些什么吗？
1: 我不应该把你的生日告诉给爷爷奶奶，他们也不应该瞒着我去做那些神神叨叨的事情。我保证以后不会了，我以后不带你回老家了。
0: 这就是你跟我说的解释啊？你觉得一个瓶子就可以解释了吗？就能哄好我是吗？你知道我回家的时候我妈怎么问我们吗？我们俩在一起这么多年，我都不知道你爸你妈是什么样的，是干什么的。哎，你来教教我，我该怎么回答我妈啊？
1: 两个人在一块儿，你一定要知道彼此家里那么多事情吗？你自己也说过啊，我们过得幸福就不要被家里影响了。
0: 这是两件事情啊。
1: 这不是两回事儿，我也不想让我的家庭影响到我们的生活。
0: 那我问你，如果有一天我们俩结婚了，我完全不了解你的家庭，你也不让我见你的妈妈，这是为什么？你能告诉我吗？
2: 你再说走就走了。

0: 意见。你说你想和我结婚，是真的想和我结婚，还是只是为了摆脱你妈？
1: 要不是我翻你书包，我都发现不了你背着我谈恋爱。你不说是吧？我去找你班主任。
2: 妈，妈，
1: 我给你钱是让你买这些乌七八糟的东西吗？小小年纪不学好，你成绩没下降，就是看这些闲书看的。
3: 你说的对。我会站起，就是为了气我妈。我妈不喜欢你，我就偏要和你在一起。我妈让我回家过年，我就偏要和你去东北。知道，我们分开吧。

0: 也红了眼睛。你在人海，我去身影，只留我。
1: 东西差不多了啊，要不你看一下，不要漏掉贵重物品，马上就走了啊。

0: 小雨，我这次可能得在你这住几天了。
1: 嗯，住着，当你自己家一样。看看，我跟你说啊，你那些宝贝瓶子我都给你放在储物间了，一个都没碎啊。
0: 他不管了。
1: 球球给弄进去啊！球球，嗯，英姐累了，妈带你去洗澡睡觉。
2: 嗯，
1: 啊，
2: 妈妈，嗯，我今天也很累了，不想洗澡，可以不打扰我吗？
3: 可以，
2: 妈
3: 绝对不打扰。睡觉。
1: 这酒不错，要不是你来，我都舍不得开。等我一下啊。

我还以为送给你一个你最喜欢的瓶子，你会高兴呢，怎么哭得更厉害了？不看了，不看了。

0: 不想了，好不好？都过新年了，我们就把过去所有都放下，好不好？
1: 是啊。

0: 老板，
1: 你好。
0: 哎，给我来一杯。
2: 哎，不好意思啊，不要了。结过账了，哥，走了。
0: 找人帮我把他复原。
3: 就一破汽水瓶，你要它干嘛呀？我重新给你买个新的。
0: 找人帮我把它复原成一模一样的。你别晃啊！
3: 为什么呀？
0: 他想知道了，不能告诉他。

0: 告诉他，我们就不可能了。
1: 老板，再给我来俩。
2: 我跟我哥们喝一杯。
3: 咱现在去修这瓶子行吗？不喝了。
0: 行。不好意思啊，
1: 你必须得给我找人把它复原。
3: 老板，我对不起啊，对不起，哥们。哎，
0: 没事没事。
2: 唱好听。哎，
1: 好好好好。

1: 欣姐啊，跟妈上班的时间不一样，再说昨天她睡得太晚了。你今天上完芭蕾舞课，妈给你报了一个围棋体验班，咱们去体验一下好不好？
2: 好吧。
1: 体验完之后呢，妈带你去吃披萨，好不好？
2: 好。
1: 看你这两个好说的。上完芭蕾舞课，你爸就接你。
3: 妈妈，为什么你每次都不去芭蕾舞课接我？
1: 妈妈下午啊有个会，正好跟你下课的时间重上了，所以就。
3: 吃药。忍住，我干嘛？小点声。
4: 马上啊。

0: 没来。
1: 啊，小姐，
0: 哎，慢点啊。
1: 啊，知道了。

0: 哎呀，小李啊，你不要擦了，你这张桌子啊，是我们整个办公室最清爽的了。
1: 一个假期过去了，也得整理一下吧，肯定落灰了呀。
0: 小李啊，哎，我怎么觉得你过年回了家，这个北方口音更重了呀？你们家真的是宁仓的？
2: 是啊，但我姥爷是北方人，口音随着他了。
0: 你中午去吃螺蛳粉啊？
3: 啊，味儿太大了。
0: 我还从来没有试过工作日的时候吃完螺蛳粉我来上班的。
3: 那你干嘛现在要试？
0: 哎呀，我跟老沈分手了。为什么呀？他爸妈就想找了个上海媳妇儿，又想找个外地媳妇儿。哎哎，对的对的，我跟你们讲啊，这上海人啊，不大找外地媳妇的。你们这外地小姑娘啊，有的时候要求不要太高。
4: 哦，也是哦。哎，这上海婆婆难搞哦，看钱姐就知道。
0: 哎，你什么人呢？我好心好意给你出主意呢。
4: 真是。
3: 哎，中午陪你吃啊。
0: 没问题。

0: 各位师兄好，那个我叫曹淑娜，我没想到大家来的都这么早，初次见面，请多关照。
1: 这就讲完了？就你一个女生多讲两句呗，让大家精神精神。
2: 对呀、啊，
3: 就是啊，咱们专业女生可是宝物，更何况是个女博士，这不就是女生到男人堆里吗？哎，
4: 以后联欢会啊，终于有人唱歌跳舞给我们看了。
5: 放心，肯定会保护你的。
0: 我虽然是女生，但我不需要任何人的保护。来吧，我们做实验吧。
6: 孟总，新年好。
7: 新年好。
8: 孟总，新年好。
7: 新年好。
9: 姐，哎，
7: 新年好啊。
9: 新年好。宋律师把天使投资的资料发过来了，我这一看他过年就没回家，加班加点的为您把这资料给弄出来了。如果这次天使投资成功的话，那我们乐学就可以进一步的扩大规模了。
7: 你赶紧把资料发给我看一眼，还有就是跟投资公司那边联系一下，让他们来公司参观一下。
9: 好的。
7: 谁让你们在这里开会的？
6: 孟总，会议室不够用，大家暂时借用一下。
7: 公司的母婴室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形式占用。
9: 小总，
7: 你发个邮件再重申一下。
9: 其实姐，除了我们公司那个人事部的小文在哺乳期，那个母婴室大部分时间都是空着的。
7: 只要公司有一位在哺乳期的妈妈，我就不想让她感到尴尬和不方便。
9: 好，那我这就去发下文件。
7: 辛苦。
9: 宋律师一大早让人送来的。啊。
10: 郑总啊，你们尽快把样品寄给我。
11: 杨总，样品已经安排人送到上海了，这种小事您就不用操心了。
10: 小孟办事情就是周到。
11: 杨总，这些天您是不是还没吃过我们这儿的小海鲜呀？我今天晚上订了一家这儿非常有名的私房菜，当然跟上海的大餐厅不太一样啊。哎，
10: 小饭店好，接地气。
11: 那今天晚上咱们就接接地气，明天呢我再安排带您去我们代理商的加工厂，我相信眼见为实，您一定不会后悔跟我们合作的。
10: 郑总啊，你在哪里找到的小孟啊？这张嘴啊，这个事让人不答应他都不行。
12: 婉清跟我是老同学了，不然我哪有机会能够请着他呀。
11: 谢谢两位老板的夸奖，今天晚上我多喝几杯，这边请。
8: 他就是机械工程的独苗女博士，长得挺好看的，我也觉得不过就他一个女的，那怎么了？当时都不也挺幸福的？
13: 同学，方卡忘带了，借你的用一下。
0: 不借。同学，你已经毕业很多年了，你已经不是这个学校的学生了。哎，
13: 好歹咱俩一起混过跆拳道社，我还挨过你不少踢，你能不能加点情分？
0: 你说吧，你一个富贵闲人来母校干嘛？忆苦思甜啊？
13: 是学校跆拳社想和我在外面开的跆拳道馆合作，我这不来谈事儿吗？不过今天啊，我最主要是为了你来。
0: 怎么着，对我余情未了啊？
13: 我对你早没那种意思了，你现在在我面前就是一爷们儿，男的。
14: 夜落满星光，
15: 女孩子家拼什么事业呀？结婚成家那才重要呢。哎，你女儿要是和我女儿一样当老师，恐怕找对象也好找点儿。
16: 小姨，我是觉得我要是真的跟娜娜住在一块儿，我妈会天天拿我们俩做比较，我真受不了。
7: 李姐，你知道吗？你很好，你凭什么不自信呀？
17: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1: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2: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3: 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世界栏目，
2: 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4: 暑期防溺水很重要，天气再热不随意下水，呼朋引伴擅自游泳要不得，大人不在身边，安全自制更关键。陌生水域安全不靠谱，同伴落水切勿盲目逞英雄，科学施救紧急求援更有用。小朋友，你记住了吗？
5: 和他一起自由自在，才是值得你珍藏的纪念。让旅行只留美好，不留遗憾。
6: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2025营商巴士鸣笛启程，2026营商巴士再度出发，临水临安，向学之美，三亚崖洲湾向海之美，儋州杨浦向港之美，澄迈老城向树之美，海口江东向空之美，不同维度同样精彩，营商海南，美美与共，海南卫视步步为营营商巴士环岛行第二季特别节目园区深一路。
1: 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大家好，欢迎收看步步为营特别策划营商巴士环岛行第二季园区深一度。2020年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赋予海南建设国际教育创新岛的重大使命，作为自贸港13个重点园区中唯一以教育对外开放为核心使命的园区，临水临安国际教育创新试验区应运而生。6年后的今天，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正在从一张蓝图加速变为中国教育开放的海南样本。今天我们的营商巴士将带着大家一起驶入黎安，一站式解密学在海南等于留学国外的硬核底气。营商巴士开到哪里，演播室就在哪里，现在上车走着。石岩老师请，邹军请，
2: 谢谢。
1: 感谢由海南远程新能源商用车有限公司提供的远程超级版宿营车，载我们一路同行，营商巴士驶向未来。今天我们的营商巴士迎来两位嘉宾，首先向大家介绍临水临安国际教育创新试验区邹文涛副局长，欢迎邹局。
3: 大家好。
1: 还有我们的老

0: 朋友知县老师。
1: 大家好，
0: 先请邹局给我们大家分享一张园区的图片，给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陵水离安国际教育创新试验区。
2: 今天呢，我带了一张我们园区的了看图，通过这个图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园区大致的一个情况。我们园区应该说是拿最好的地方、最美的地方来办大学，来办国际教育。大家看我手上这张图，这里面有两个西湖，然后这边呢是我们的南湾猴岛，有2000多只野生的猕猴，这个是牛白山。那么我们整个实验区呢，一撇一捺就坐落于我们整个山海、山河湖海之间，非常漂亮。在全世界的北纬18度线上，这是独一无二的地方。这个海南省把最好的地方拿出来办教育，整个园区呢呈现一撇一捺的这个人字形构造，这个也是跟我们国际教育育人的这样一个主题密切相关的。其中一撇部分呢是我们的办学部分，一捺的部分呢是产教融合发展区。
0: 现在我们的营商巴士就在园区之内行驶，旁边就是海，特别特别的漂亮。哎，邹局，我发现前面不远的地方有一个白色的很恢宏的建筑，那是哪儿啊？
2: 那个就是我们园区的地标性建筑，我们的图书馆。
0: 图书馆
2: 这个也是中国最美图书馆。哦，
0: 最美图书馆。
2: 对，
1: 好像还是单体规模最大的是吧？
2: 对，整个图书馆呢是按照一个灯塔加一个三角梅的一个造型。灯塔嘛，我们教育知识和文明的这种灯塔。三角梅呢是海南的赏花。整个图书馆的构造呢，取一个主塔加一朵三角梅围绕的这样一种设计，并且又在一个滨海的边上，特别漂亮。
0: 好，那咱们就马上啊去图书馆来体验一下三角梅花开，书卷拂面爽的这种独特的人文气息。
2: 好的。
3: 欢迎大家，大家辛苦了。周局好。
2: 你介绍一下知县老师
3: 啊，知县老师，
2: 这是我们管理局教学服务部李道彤副部长。接下来由他为大家介绍我们这个图书馆的情况。
3: 好，
2: 好，请。
3: 哇，这好高啊，真的又高又大的，
0: 还很漂亮。
4: 是的。
0: 刚才，邹局在路上跟我和知县老师介绍，说咱们这个图书馆有两个最。一个呢是国内最美，一个是国内最大。现在咱们好多情况之下可不敢说这个最字了。
4: 是，
0: 我想知道到底有多大啊？
4: 咱们这个图书馆呢、总体面积呢是8万多平方米，主楼呢是19层，是目前啊全国单体面积最大的高校图书馆之一。
0: 咱们这儿的环境还是真的挺别致的，闻到这儿好像有点闻到了墨香的味道。
4: 这个是我们图书馆的一个中庭区域设置的一个书法角，学生们特别喜欢在这里写书法。
0: 咱们那儿好像是留学生，
4: 对，
0: 咱们去跟他们交流一下。
4: 对，我们去看看。
0: 哇，字儿写得好漂亮。你们好，各位都是来自于哪里的？
5: 哈萨克斯坦。
0: 哈萨克斯坦，您呢？
6: 我来自圭亚那。
0: 圭亚那。你呢？
7: 印度尼西亚。
0: 印度尼西亚。
8: 我来自泰国。
0: 泰国都是我们的留学生。那大家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中国的书法的？
5: 就是这年寒假的时候开始的，然后慢慢感兴趣吧。
0: 我发现一个小细节啊，大家写的都是福字，但是您这个呢写了个大字和春字。
5: 大字是我们来这里来中国得打拼。
0: 打拼。
5: 欢迎你们打卡。
0: 打卡。谢谢。通过这一个字，对于我们中国一字多义的这种文化是有了一种很直通的交流的方式，你有什么样的看法？
1: 它实际上就是通过这个中国的象形字，象形字里面包含的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你可以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去理解。同时他们在写字的时候可以通过汉字的这种架构去体会汉字的形体美。其实还有人说念这个书法呀，可以调动身体的气血，可以健身。
0: 所以也是通过这样一个文化交流，感受一字多义，同样也是一字多形。这就是我们书法文化能够让大家很快速的也很源远流长的感受我们中国的文化。那么好了，各位，我们就不打扰了，
1: 他也说那个打、啊、不打扰了。
0: 谢谢大家。
2: 好，再见。
6: 嗯，这种模式真的很棒。除了像这种

0: 通过书法的方式进行交流之外，咱们还会举办哪些文化交流的活动？
1: 有很多，有端午节包粽子，冬至包饺子，我们还会带着学生们呢，体验海南当地少数民族的特色民俗，比如说竹竿舞，还有犁锦等等。哎，说到跨文化交流，我不得不向您推荐一个我的好朋友，大头老师，
2: 大头老师。
3: 他来中国很多年了，91年就到中国了，开始是学习留学，然后后面又留下来工作，现在是中澳之间的文化交流的一个名人达人，
2: 一个使者了，文化使者。
1: 大头老师呢，在这里运营了一家咖啡馆，同学们呢，还有老师、教职员工们都特别喜欢这个地方。
4: 哎呀，大家好。
1: 对，这里就是大头老师了。
4: 早上好，
5: 老师你好。哎呀。
4: 然后等一下我过来嘛。
5: 好的，您来到中国多久了？
4: 我来来回回有34年。
5: 那您当时是怎么想到要在黎安去开一家咖啡馆的？
4: 我们这边不但是个咖啡空间，是个温暖中心嘛，我们这边是个那个交融那个碰撞的地方嘛，孩子们过来认识那个老师们，老师们和外教和国外的老师来了都可以在这边吃点心啊，喝咖啡嘛，然后那个交流嘛，所以是个交流文化中心嘛，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中心。然后我想坚持一个给孩子们那种温暖一个空间，所以他也不会想家嘛。中国不是一句话吗？我说过好多次，吃饱肚子不想家。我想让孩子和外教在这边，那吃饱了、吃好了也不想家，然后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呢。
2: 黎安实验区它有一个很鲜明的特色，就是打造内海外的生活环境。而内海外的生活环境其中有一个很鲜明的标志，就是文化融通。大头老师他就是从某种意义上讲，他这也是教育的一部分。教育不仅仅是在课堂上，按照海外的习惯，咖啡厅啊，那个酒吧呀，都可以是教育文化交流的一个场所，甚至很多灵感，很多这种交际就是在咖啡桌旁边还诞生的。所以大头老师把他这个空间命名是暖心空间，我相信会暖心到很多人。
0: 接下来我们还要在园区内继续打卡，你有什么推荐的地方？
4: 我喜欢大海，我喜欢游泳。那我们这边有一个那个国际标准的游泳中心，我推荐你去那边去参观吧。
1: 所在的地方就是我们的整个的综合体育中心，是我们园区的一个能量补给站，它是集运动馆热身馆，还有游泳馆、田径运动场及足球场为一体的综合性的体育运动场馆，是按照可以举办国际 A 类赛事级别的标准来建设的。
5: 那个是咱的游泳馆吗？
1: 对，那就是我们的游泳馆，它是一个占地14000多平方米的一个恒温水世界。这里面的水啊，都是常年保持28度的恒温。初学者可以在这里呢打腿找节奏，国家队呢可以在这里练习发枪，冬训呢在这里就不再怕冷水了。
5: 同学你们好，可以和你们交流一下吗？
6: 没问题。
5: 哎，我想知道一下你们都是哪个学院的？
7: 我是北体的。
5: 你是北体的，你呢？
8: 我是北邮的。
5: 你是北邮的。
8: 对。
5: 然后你们现在是在一起进行训练吗？
8: 是的，是的，是的。
5: 你们觉得这种互选课的模式，然后共享设施的模式好玩吗？
8: 非常好玩，然后可以交到很多的新朋友啊，然后还有来自别的学校的人。
5: 同学，你是哪个学校的？
9: 我中国传媒大学。
5: 你是传媒院的。然后现在你有一个北邮的和北体的朋友。
9: 是的。
5: 都是在游泳课上认识的。那你们除了在这种游泳课之外，还有哪些课程是可以一起学习，然后一起这种互选的？
9: 我们可以一块去操场打飞盘和腰旗橄榄球。
5: 就是所有的体育项目我们都可以共选。
10: 对，然后还有那种中传和北邮他们开的大数据课程，
5: 也就是传媒院的课，我们体育学院的同学可以去选。然后北邮开的相关的课程呢，传媒院和体育学院的同学也可以互相来。
9: 对，
5: 所以这个模式真的是好玩。好，不打扰你们了。
8: 好，谢谢
9: 老师，拜拜。
5: 拜拜拜。
2: 你像这种体育场所，它是国际化的最高标准的，你说每一个学校建一个的是不可能的，
11: 不现实了，
2: 所以它一共享的话，就是园区的啊，这个所有的学生都可以参与，那这么一来，实际上它打破了以往的

0: 各个大学的那种物理的这种房里，这种公共设施它是可以共享的。好，这样各个学校它就把这一部分经费它可以节约下来了，它就发展自己的有特色的小学院。
1: 好，那接下来咱们就到下一站再去看一看。
2: 其实刚才在游泳馆的时候，学生们之间这种交流选课的模式给我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这应该就是咱们提到的五户一共吧？
3: 五户一共呢，是我们园区的一个办学特色，同时呢，也是咱们园区的一个育人体系。我们已经统筹开设了337门共享课，有涉及了500多个学分，7000多个学时，涵盖了这个理工、文史、体育、艺术等通识课程。
4: 五户一共，人才培养模式啊，曾获得过这个海南自贸港第20批优秀制度集成创新的案例，已经受到了这个外界的极大的认可。
3: 我们现在啊，准备要去的就是看一下我们那个特别受欢迎的一门共享课，叫做全球领导力。这个教室正在上这门课，还有几分钟，他就下课了。
5: 时间刚好。A little bit about company structures and also where influence might lie within the structures. Sometimes influence is not where we think it is, and you have to find out where the influence lies in the company you're working within. Well done. Good job today.
2: 想跟我们的老师和同学们进行一个简单的互动。这节课我们是上的什么内容？
6: 这节课老师就是主要介绍了一些企业内部的管理结构。
2: 什么原因选择这门课的？
6: 我觉得能让我学到很多新奇有趣的知识，拓宽我的视野，所以我选择了这一门课。
7: 这门课程您觉得对于孩子们来说有什么样的意义？
5: The significance of this course is twofold.First, students learn that global leadership isn't about having all the answers. It's about navigating the ambiguity, reading unspoken cultural clues, and building trust across any differences that we may have with each other. Second, that very challenge is the difficulty that we embrace here in Lian. And we use scenarios to help students bring out the best that they can be.
7: 真的是太棒了，李部长，像伊恩这样优秀的外籍教师在我们实验区当中大概能有多少人？
3: 非常非常的多，各个入驻高校啊，他们把最好的学科以及最优质的师资都放到了这边来。像这个电子科技大学格拉斯哥海南学院的外方院长 Robert 他就带着他的团队常住在园区担任一些行政以及教学的一些工作。我们还经常依托着各个入驻高校的优秀师资，常态化的举办一系列的教学活动，比如说像大师讲坛呐、冠军讲坛呐、等等。我们曾经邀请过这个中央民族大学的著名教授、百家讲坛的特邀嘉宾蒙曼老师，以及世界跳水冠军李娜，还有北京大学的董强院士等等，为同学们授课，让同学们呢可以零距离的与大师面对面。
8: 像这种领导力这种课程呢，在一般的学校，不会开这种课程的。这个课我们觉得开得特别有意义，从课堂到实践，从实践到课堂的这种体验呢，让学生收获会非常多。
0: 我看到他们的这个内容呢，提到有几点给我感触很深，恰恰就体现了共享课程的共享魅力。像这种全球领导力，一定是在跨国、跨校、跨学科的这种交流中间诞生。你看，这本身就是共享课程的一个产物，同时也是共享课程魅力的一个写照。这就是我的一个印象。
2: 好的，真是太棒了。那我们就一起向下一站继续探访。在我身边呢，就是我们这一场的主角黄先德。
9: 我是德工智能创始人黄先德。5年前，我是首批来到试验区进行交换学习的。德工智能目前主要面向于严肃场景提供 AI 解决方案，主要聚焦于医疗、教育和园区治理等行业。
2: 其实从一些朋友的常有的印象和概念当中啊，像这样的产业，他们可能会觉得在大城市发展会有更多的优势，有更多的资源。那你为什么选择把企业落到海南？
9: 5年前我在试验区交换的时候，我就看到了自贸港发展的机遇以及海南当地发展的需求。在整个交换过程中，我发现整个海南它可能比较

0: 缺乏本土化的科技企业，而海南又有这个质改数转，就是行业进行智能化升级的需求，而且咱们园区又是海南为数不多的具备这种高层次人才储备的园区，这对于科技公司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1: 像贤德这样的创业者和他这样的企业在我们园区当中长出来，我们会给他们配套哪些资源和哪些创新的方案？
2: 我们在总结像德工智能这样优秀的企业以及征集的经验上，以及征集优秀企业的需求上，我们出台了关于支持大学生创业的一个办法。一是提供那个免租金服务，还有那个免费的水电网等服务，降低创业学生的一个门槛。第二个是面向试验区内高校的在校生、毕业生，还有优秀的国际学生提供场地辅导、跨校资源共享，还有一些项目资助。第三是我们面向这些创业的学生团队开放我们园区的一些真实场景，比如说住宿系统、 AI 招生助手，以及邀请他们一起来参与我们的智慧园区的一些建设。
1: 我说我们这个试验区呢，它不只是让孩子们学知识、求学、开眼界的地方，它更是一个能够让企业从这里长出来的地方。对于这个观点您是否认同？
3: 省里的事务规划明确就给离岸市啊实验区的就有一个定位，要求重点发展国际教育、科研服务、软件信息等产业。让实验区的这个地形啊像一个人字，那么之前的一撇更多的重心是在国际教育，更多的是以教立园，马上要开展的一纳，那实际上就是按照事务规划的要求呢，要打造科创园，那更多的是以产新城，它不是对立的，也不是彼此取消的，它是融合在一起的。我们知道世界上一流的大学科研能力都是很强的，因为它科研人员力量强，同时它有很多啊这个国家级的这个世界级的实验室。那现在实际上我们要发展新质生产力，发展这种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很大一部分就是要把高校的力量、科研力量转化为产业力量，要把实验室的这种新型的专利要转变为产业能力。我认为离岸实验区它有这个优势，像黄贤德先生这种佼佼者，他可能一毕业以后他就可以成为真正的创业者，那还有些他可能会具备的这种前奏具备的这种预备。海南四五五教育事业的发展规划其中描绘了离岸产业园的一个蓝图，大概在四五五期间呢，它的人数呢要达到50,000人。50,000人是个什么概念啊？这50,000人中间是大量的都是外籍人士和国际教育的，同时要求就是国际一流的科研机构、一流大学在这里的占比要超过30%。那这么一份蓝图，那我们一定预计到它的底色就是国际化的营商环境，这是必然的。而它的产业化的倒逼，一定使得市场化的营商环境这方面相当发达。而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加上产业化的营商环境，一定使它的法治化的营商环境变得更加科学和合理。
1: 听志健老师说完，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请问邹局。那志健老师刚才讲，咱们这一撇呢是国际教育，这一纳呢是整个产业园区的建设和发展。那未来在这一纳的建设之上，我们还有哪些布局？
4: 这个一纳呢是我们的产教融合发展区。这一个区域呢，主要依托的是我们一撇部分集聚的高校、教授以及年轻学生的这些人才优势，主要的这个发展方向呢，一个是我们的数字经济，像这种研发服务，还有与这个教育跟研发相关的一些其他的一些产业，非常聚焦，但是也非常开放。我们欢迎海内外的这些企业，对海南感兴趣的、对园区感兴趣的，来园区入住。
1: 我相信啊，更多的家长、更多的同学、更多的观众朋友们，透过我们今天深入园区的探访，将会更加了解为什么在这里学在海南等于
5: 留学国外。
6: 这里是海南卫视。
7: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机械

0: 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严格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蓝鲸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1: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青少年溺水事故的特点，青少年溺水事故成

0: 现几个特点：一、多数溺水死亡事故发生在农村；二、发生溺水事故的时间段集中在每年五月至九月；三、事故发生多集中在江河、湖泊、池塘、水库、水坑等野外地方。如何预防溺水事故？为防止溺水事故发生，应做到以下几点：不要私自在海边、河边、湖边、江边、水库边、水沟边、池塘边玩耍、追赶，以防滑入水中。严禁私自下水游泳，青少年游泳必须有大人的陪同，并带好救生圈。不要在急流和漩涡处游泳，禁止酒后游泳，集体组织外出游泳，要指定救生员做好安全保护。严禁青少年私自外出钓鱼或在水边的泥土沙石上玩耍，到公园划船不要在船上乱跑或在船舷边洗手洗脚。成团时一旦遇到特殊情况，一定要保持镇静，听从船上工作人员的指挥，不能轻率跳水。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2: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3: 妈妈今天是第一次抱你啊。
1: 世界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4: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5: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1: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6: We are coming。
1: 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7: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8: 店主一定
9: 自助少买，
7: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7: 主动承担，
10: 走啦，
7: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7: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7: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1: 谢谢。
7: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3: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14: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15: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16: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17: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
18: 企业？
19: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

0: 长征十号乙首飞成功，我国运载火箭首次实现可控回收。冯飞、刘晓明在现场观摩并祝贺任务圆满成功。冯飞在三沙市调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及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海南省与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举行工作会谈，冯飞、刘晓明、战东升参加。全省固体废物专项整治工作部署会议在海口召开，刘晓明出席会议并讲话。全球首创海上网系回收技术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验证成功，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历史性突破。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7月10号中午，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成功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子级成功回收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省委书记冯飞、省长刘晓明现场观摩此次任务，看望慰问执行此次任务的工作人员，代表省委省政府对任务圆满成功表示热烈祝贺。
0: 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也是全球首次实现运载火箭海上网系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所属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抓总研制，为5米直径、2级串联构型大型液体运载火箭。新一级沿用长征十号甲运载火箭一子级状态，采用液氧煤油推进剂；新二级采用液氧甲烷推进剂，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首飞舰全舰长度约63米，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后续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研制团队将持续优化火箭性能，加快重复使用火箭技术的迭代升级，预计将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一子级火箭复用飞行。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巴特尔担任此次任务指挥长，航天科技集团董事长陈明波、副省长杨国强以及国家航天局有关同志现场观摩。
1: 近日，省委书记冯飞在三沙市调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及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0: 冯飞调研期间深入永兴岛、甘泉岛等地，看望慰问驻岛工作人员和渔民，详细了解三沙市社区建设、基层党建、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保护和民生工作等情况，并在航行途中听取三沙市耕耘祖宗海奋进新时代宣讲报告会。座谈会上，冯飞听取三沙市开展学习教育和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汇报，征求三沙市委常委班子对省委常委班子及其本人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方面的意见建议。他指出，三沙市要慎终如始抓好学习教育，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聚焦发展痛点、堵点、难点，深入开展学习研讨，在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动真碰硬抓问题整改，严格消耗管理，注重整改质量，系统谋划抓建章立制，建立健全长效机制，确保问题不反弹，要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三沙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南工作的系列重要讲话

0: 和指示批示精神，坚决守好祖国南大门，统筹海洋保护开发，强化对珊瑚礁等典型海洋生态系统的保护管理，持续增进民生福祉，用心用情解决教育、医疗、住房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完善医疗应急救援体系，强化基层社会治理，丰富精神文化生活，当好祖国最南边的党建先锋，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用好红色资源，宣传先进典型，打造海疆党建品牌，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引导党员干部爱国爱岛，乐守天涯，认真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坚持底线思维，杜绝麻痹思想，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7月10号，省委书记冯飞、省长刘晓明在海口与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董事长战东升一行举行工作会谈。
0: 冯飞、刘晓明欢迎战东升一行，感谢中国农业发展银行长期以来给予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力支持，介绍了海南金融业等发展情况。冯飞表示，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以来，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开局势头良好，迈出了自由贸易港三步走目标安排中的坚实第一步。海南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着力构建具有海南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有序扩大金融业开放，希望农发行继续发挥政策性银行优势，聚焦热带特色高效农业、乡村振兴等领域，加大金融支持，创新产品供给，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共同扛起粮食安全和种业振兴使命担当，实现互利共赢发展。战东升感谢海南省委省政府长期以来对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在海南发展的大力支持。他表示，农发行将紧紧围绕国家战略部署，充分发挥农业政策性金融主力军作用，加大金融资源投放供给，不断提升政策性金融服务质效，持续深化与海南在粮食安全保障、农业农村现代化、和美乡村建设等方面务实合作，实现金融服务与海南实物发展规划同频，助力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
1: 7月9号，全省固体废物专项整治工作部署会议在海口召开，研究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
0: 省长刘晓明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海南生态环境念兹在兹格外关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将生态环境保护作为国之大者和底线要求，算好政治账、生态账、经济账、民生账、社会账，以最坚决的态度、最迅速的行动、最有力的措施，认真开展固体废物专项整治工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指出，要标本兼治、远近结合，实行清单化消耗式管理，依法严厉打击非法行为，用小切口治标为治本赢得空间和时间，坚决推动问题改彻底。要坚持全岛一盘棋原则，构建完善规范的固体废物回收拆解利用体系，加强源头管控、流向监管、风险管控、监测监控、执法督查，要举一反三，建立长效机制，对固体废物问题开展拉网式排查，为制定标本兼治系统制度和全面条治理方案夯实基础。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到心中有责、眼里有活、手上有牌，把固体废物专项整治工作纳入生态环境友好型自由贸易港建设，统筹开展好健康海南建设、爱国卫生运动、乡村振兴等工作。副省长杨国强主持会议。
1: 7月10号，省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专题学习会议召开，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开展集中学习研讨。
0: 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李荣灿主持会议并讲话。李荣灿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彰显了坚守初心使命、引领民族复兴的强烈担当，具有十分重大的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党的建设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是推进新时代党的建

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根本遵循和科学指南，要坚持一体学习领会，一体把握落实。李荣灿强调，要深刻领会蕴含其中的道理、学理、哲理，着力在深化、内化、转化。

0: 根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有关工作安排，连日来多位省领导分别到分管领域基层单位讲授专题党课，推动党员干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教育引导党员干部锤炼党性修养，强化实干担当，推动海南自贸港高质量发展。
1: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福彩香为省人大常委会研究室、华侨外事工作委员会等分管部门党员干部讲授专题党课。他指出，要校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价值取向，深化人大聚力法治护航封关运作十大行动，做好立法、监督、代表等各项工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阎锡军为省人大常委会社会委、教科文卫工委等三个分管部门党支部全体同志讲授专题党课。他指出，全体党员干部要深耕立法、监督主业，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为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交出人大优异答卷。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宋健为省人大法制委员会、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等分管部门党支部全体同志讲授专题党课。他指出，要坚持把党的领导贯穿于人大立法、监督、信访等工作各方面全过程，推动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副省长李峰为省农业农村厅、省民政厅等单位的领导班子成员讲授专题党课。他指出，要牢牢锚定为民干事政绩方向，用实打实的民生成效创造经得起检验的政绩，为海南自贸港建设筑牢坚实民生根基。副省长赵峰在屯昌县新兴镇下屯村讲授专题党课。他强调，党员干部在工作中要把群众呼声作为第一信号，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群众。要努力打好学习教育考卷，以正确政绩观引领乡村振兴。副省长杨国强为省生态环境厅中层以上党员干部和省政府办公厅秘书六处党支部全体党员讲授专题党课。他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照一流标准，统筹推进污染防治、生态修复、产业转型与制度改革，谱写海南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肖英子为省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党员干部和委员讲授专题党课。他指出，要深刻领悟中共海南省委关于高质量推进新时代海南政协工作的实施意见出台的重要意义，聚焦主责主业，抓好贯彻落实，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并贯穿履职全过程。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李国良向省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港澳台侨外事委员会机关党员干部讲授专题党课。他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际实效，贯彻落实省委政协工作会议精神，更好为海南自贸港建设建言资政凝聚共识。省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袁光平到定安县龙湖镇桐树村讲授专题党课。他指出，基层干部要因地制宜壮大乡村特色产业，推动乡村宜居宜业、群众增收致富，要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提升履职质量、服务发展大局的实际成效。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海南大学校长骆清明在海南大学讲授专题党课。他指出，要把学习教育融入日常，抓在经常，转化为推进学校七大任务和十五五规划落地见效的强大行动力，争当推动学校高质量发展的答卷人。
0: 今天首飞的长征十号乙火箭采用全球首创的海上网系回收技术，成为我国首型成功实施回收的重复使用运载火箭，这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历史性突破，将为加快提升我国进出空间能力奠定坚实基础。
1: 网系回收就是在火箭舰体布设四组系网挂钩，在火箭一子级降落阶段，海上回收平台会展开大尺寸柔性阻拦网，舰体

0: 已持续锁定网系坐标，经双向协同调控后被网体稳定挂锁捕获。这个方案省去传统火箭必备的着陆支腿与复杂缓冲结构，能够显著提升火箭有效运载能力。
1: 我们整个这个网系呢，它也有相应的这个驱动机构啊，观察这个舰体的这个位置啊和姿态，啊，通过驱动机构呢驱动我们的这个网系的这个绳索，也是朝这个舰体运动。着陆段的时候，我们的发动机还会工作啊，这个把我们的舰体往这个网系回收装置上控制，到最后我们实现双过零啊，就是这个速度和高度都达到零，最终和网系的这个钢索进行一个捕获。
0: 本次完成首飞并实现一子级回收的长征十号乙火箭，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医院自主研制，全舰长度约63米，配备7台大推力液氧煤油发动机，是国内首型5米星级、直径2级可重复使用的液体运载火箭。
1: 可重复使用之后啊，带来的最大的收益就是能够降成本嘛，就是朝着大规模啊，然后这个低成本、高频次啊、高可靠的这么一个目标去努力。
0: 本次发射任务由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2号工位执行，这是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首次开展液氧甲烷推进剂加注作业。本次任务也刷新了2号工位的适配极限。
1: 选择在这个海南商发啊，一方面这个商发的这个2号工位，它是一个这个3坪的一个通用工位啊。我们本身长征十号乙火箭的话，也是一个这个3坪侧发模式的火箭啊，和这个工位是适配的。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本身这个一子级的回收，也是一个这个叫海上回收的这么一个网系回收的这么一个方案。在这个文昌这边发射的话，它海上的这个落区条件啊，相对来说较好，因为整个落区都是在海上嘛。
2: 今天，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齐聚文昌，共同见证我国运载火箭实现可控回收这一历史时刻。
3: 这里是海南文昌，此刻点火起飞的是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那么，这款火箭是我国全新研制的，面向商业航天领域的可回收。进行它的首次海上网系回收技术验证。
0: 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和航天爱好者到场观看，大家手举国旗，脸上贴着航天主题贴纸，共同庆祝这一激动人心的时刻。
4: 看着非常震撼，鼓舞人心。这个可回收技术不仅仅是美国有，现在中国也有了，中国以后也会越来越强。
5: 看了今天的火箭发射，我们心情很激动，很开心。少年强则国强，我们也要好好学习，为祖国争光。
2: 7月8号至10号，全省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暨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展示交流活动在三亚举行，通过工作调度、实地观摩、项目展示等方式，交流文明建设经验，涵养琼州大地文明新风。
0: 在今天上午举行的展示交流活动上，来自全省各市县的25个文明实践志愿服务品牌项目集中亮相，参会人员近距离学习各市县在理论宣讲、便民服务、基层治理等方面的创新做法，促进心得经验互学互通，推广落地。
6: 我们海棠区着力打造这个小棠说理的品牌，联合这个当地的琼聚老师，真正的把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这种形式和我们需要宣讲的内容融合在一起，更好地为我们海棠区的精神文明建设贡献了力量。
7: 通过我们的小手拉大手，这个生态经营万家，然后联动更多的市民群众。我们项目的远景目标之一就是为海南自由贸易港凝聚生态力量，厚植文明底色。
0: 活动期间还召开2026年海南省精神文明建设工作调度会，总结上半年全省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情况，剖析现存短板。会后，参会人员还前往三亚市及央区、月川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等地实地观摩，学习社区依托实践站精准服务群众、赋能基层治理的先进经验。
8: 展示交流活动非常有意义，也是一次文明实践与志愿服务深度融合、参与社会治理、基层治理的有益尝试与探索。

0: 整合了各方资源、资金和社会力量共同发力，让自贸港建设更具文明底色与温度。
1: 今天的共建自贸港委员在行动专栏，让我们一起走进省政协委员联系界别群众民革界别省医院工作站。该工作站自建立以来，充分发挥专业优势，广泛凝聚医疗领域共识和力量，精准助力海南医疗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
2: 省政协委员联系界别群众民革界别省医院工作站成立于2023年8月，该工作站依托民革、海南省委会、海南省人民医院等单位组建，进站委员主要来自基础医学、公共卫生、临床医学等医疗健康领域，其丰富的专业力量为高效履职打下了扎实基础。
3: 搭建起医疗卫生界委员联系界别群众的坚实平台，立足行业优势，开展专题调研，梳理民情民意，撰写报送涉行民意与提案，为海南医疗行业发展、民生服务优化提供参考。
4: 我觉得咱们政协平台还是非常的接地气的，让我们的界别群众也感受到我们委员就在身边，充分发挥我们的自身优势和专业特长，不管是自身的行业问题，或者说是身边的生活上的问题，都会向工作站这样反映，建言献策。
2: 省政协委员联系界别群众民革界别省医院工作站聚集了许多医疗卫生领域的政协委员与界别群众，形成了天然的专业交流阵地。针对医护群体普遍关注的行业共性问题，各方可以开展充分的跨界研讨，把分散的一线诉求整合为系统的对策内容。
5: 工作站这种模式的话，比一个一个单委员去了解情况的话会更加有所帮助，通过这个工作站更加的拓展了我的一个提案的设计的面，提案的深度，也对这个提案的质量的话有所提高。
2: 近年来，工作站组织进站委员聚焦海南基层医疗机构建设、优质医疗资源下沉、群众就医便利化等课题开展调研，并主动深入界别群众中广泛收集民情民意和意见建议，形成关于优化医保报销政策、筑牢大病不出岛民生保障的提案，关于推进我省所有县级综合医院设置全科医学科的建议等高质量资政建言成果，有力助推了海南医疗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
6: 是我们在职称问题上比较关注，在职称改革方面、职称评审方面如何去细化，等咱们整个的工作站所有员到一起在讨论。那么这样呢，就是使我们整个海医系统在职称评审、人才评价上更加科学。
2: 值得一提的是，省政协委员联系界别群众民革界别省医院工作站还推动委员联系界别群众和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紧密结合，鼓励委员发挥自身专长，积极开展送医义诊、健康科普等志愿服务活动，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医疗服务。
3: 工作站下一步将紧扣省政协履职工作要求，立足自贸港医疗卫生发展需求，聚焦提质、扩面、精准、长效四个方向开展工作，真正把工作站打造成联系界别群众的窗口、服务民生的阵地、建言献策的平台。
1: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警法颁布实施5周年，也是95110海上报警平台开通运行7周年。今天，海南海警局以“逐梦蔚蓝，海警有约”为主题，举办华光舰舰艇开放日主题宣传活动，进一步拉近警民距离，普及海洋法治知识，凝聚全社会护海共识。
2: 活动现场，参观群众在海警执法员的引导讲解下，有序登上海南海警华光舰，实地观摩舰艇执勤设备、生活设施和执法勤务环境。执法人员结合辖区海域特点，详细介绍海警海上维权执法、海域治安管控、应急抢险救助、海洋生态保护等法定职责。系统解读海警法核心规定、涉海违法界定标准、海上安全常识以及95110报警求助渠道。
7: 近距离参观舰艇装备，听叔叔讲解海警法、海上维权执法、护航自贸港的工作，我真切感受到祖国海防力量的强大。
8: 带两个小孩过来，也是就是知道海警他们是很不容易的，然后对我们。

0: 国防知识，也有了一个进一步的了解，让他们对这个爱国这种信念呢更深刻一些吧。
1: 此次活动紧扣普法宣传核心主线，立足海南自贸港海上治理实际，通过直观展示、现场宣讲、互动科普等形式，将法治宣传、安全宣教与队伍形象展示有机融合，推动海上法治宣传从纸面条文走进群众身边，切实增强广大群众知法守法、护海爱海的思想自觉。
2: 近日，海南之夜旅文体交流活动在海口举行，向参加第四届武术套路世界杯的参赛人员及海内外文体旅领域的嘉宾立体展示海南体育加旅游加文化深度融合的核心优势与独特魅力。
1: 活动以展板介绍、配套活动、现场推介、文艺表演等方式介绍海南全域旅游发展优势，围绕体育旅游、文化旅游、康养旅游、潮玩海南四大篇章，为国内外嘉宾搭建起一个可观、可感、可参与的全方位体验平台。
3: 整场演出十分精彩，也展示了一些海南的景色。明天我计划参观一下海口，希望能够深度感受海南的魅力，留下更多美好的印象，以后和家人再次来这里。
1: 海南之夜文旅推广活动品牌还将深入挖掘文旅新场景、新业态、新机遇，以年轻化、时尚化、国际化的全新姿态，广邀海内外宾客走进海南，乐享海南，共享自贸港发展新机遇。
4: 海南呢，已经走向了国际化，能够拥有更多的文化的融合，好像这次把整个的旅游、养生，最重要的是能够把海南这个好地方又介绍到所有的运动员。若干年后，他们会带家人或者其他来到海南这里旅游。
2: 琼岛十六红杯全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知识竞赛中小学阶段总决赛将于7月11号在海口举办。
1: 此次赛事活动自5月启幕以来，创新设置线上答题、线下专场两大板块，持续推进宣传教育进校园、进社区、进商圈、进机关，全方位多维度打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最后一公里，将在全省掀起学民族政策、懂民族历史、守民族团结、传同心文化的浓厚热潮。
5: 将本次竞赛核心知识点、民族政策、民族文化内容融入日常的课堂教学、校本课程研发，带动全省校园民族团结教育旗帜增效，
6: 集中呈现海南中小学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丰硕成果，让抽象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硬核的民族团结知识走出课本，贴近大众，变得生动鲜活。
7: 希望以趣味性、竞赛化、常态化的知识比拼形式，让全省中小学生全面了解中华民族休戚以共、荣辱以共、生死以共、命运以共的共同体理念，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有形、有感、有效。
2: 记者从近日召开的海南省物业管理委员会现场观摩及工作推进会上了解到，今年5月，在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指导下，海口市三亚市试点在住宅小区推行组建物业管理委员会，以补齐物业服务监管短板。经过一个多月的运行，试点的小区物业纠纷投诉量下降明显。在9月底前，海口三亚将推动符合条件的小区应建尽建物管会，为全省住宅小区补齐基层自治空白。
8: 金湖 in-house 小区物管会自5月份成立以来，督促物业把这个整个公共收益面向了全体业主进行了这个公开，并且通过小程序就可以随时查账，从原来的一笔糊涂账变成了现在的一个明白账。我们的12345的这个办件率下降了31.43%。
2: 新海南世界眼，观看更多精彩回放，请下载视听海南客户端，关注海南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明天再会。

0: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1: 随地吐槟榔罚50。
2: 哼。呸。
1: 随地吐痰罚50。随地吐口香糖罚50。随地吐甘蔗渣罚50。一随地憋尿罚50。乱扔废弃物罚你50。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文明习惯最实在。

0: 是我心癫狂。
1: 共产党来了，是不会分我们徐家的田地，也不会枪毙我们。
2: 分不分田地不是我说了算的，但我们有政策，对支持我们的开明地主，我们是有优待的。你好好想一想，明天答复我，记住了，千万不能跟刘大茂上山。
3: 二当家，吃菜。
4: 切花，
5: 来来来，
4: 菜烧得不错啊，
3: 慢吃啊。
5: 挺香的。哎，酒蛋。
6: 大酒大酒。
7: 二当家的，你说大当家的一天到晚待在徐家大院，这算个什么事儿啊？
8: 还有那个毕四海，他来的比我们晚，每天像跟屁虫一样跟着大当家的，他是不是想当三当家？
4: 闭嘴，不许胡说，不许挑是非。
9: 这话要是传出去了，就变了味儿了啊。
8: 对，我们大当家太不看重我们二当家了，不管怎么说，我们二当家在我们铁栏洞也是劳苦功高啊。再说了，他为了那个女人送了小虎一条命啊！
4: 别说了，行不行？
8: 二当家，不说了，不说了，喝酒，喝酒，喝酒。
3: 去通报一下，就说特派员蓝玉要见关二当家。
10: 等着。
11: 二当家吧。外头来了个女特派员，说是要见你。
12: 女特派员？你没搞错吧？
11: 千真万确，绝对没错。
12: 哎，好事啊！我今天交什么运了？特派员要见我，请吧，二哥。
11: 二当家吧，请还是不请？
9: 找上门来了，为什么不请啊？啊，
4: 请啊！
11: 好嘞，
4: 快快快，收拾一下，
11: 快快快，收拾一下，
4: 走。
13: 特派员亲自来到提篮洞，不知有
3: 何指教是吧？
4: 对，
13: 有何指教？
3: 关二当家，能不能坐下说呢？
4: 请。

0: 站住！
1: 特派员，这是刘司令的位置。
2: 我这次来是要宣布一项任命。
1: 什么任命？
2: 任命关虎为湘黔地区反共自卫军的副司令。这是委任状，你自己看吧。
1: 特派员，怎么现在才想到我？
2: 不是现在才想到你，是早就想到你了。只要你听我特派员的，做这把交易不是没有可能。
1: 不不不，我关虎对大哥忠心耿耿，关虎连做梦都不敢做这把交易。
2: 在你的心里就只有刘大当家，没有我这个特派员吗？
1: 不，不是这个意思。
2: 其实我这个特派员也不算什么，上面还有谷主席，还有保密局的毛人凤局长，在上面还有蒋委员长。我希望你把目光放得远一点，放在党国上面。
1: 我愿意为党国效力，有枪炮，有军饷，还有职务，比土匪神气多了。
2: 关副司令，你说的我都明白，我会一样一样给你。我想要的你知道是什么吗？
1: 请特派员吩咐，关虎一切从命。
2: 好，我要你去杀几个共军。
1: 现在？
2: 对，现在。

0: 杨梅，天亮了，该动身了。
1: 上哪儿去啊？
0: 体兰洞啊。
1: 我不去了。
0: 哎，为什么？我这都已经答应特派员了。
1: 那是你答应的，又不是我答应的，你凭什么替我做主啊？
0: 哎，我是司令，你是副司令啊。
1: 这副司令我不当了。
0: 这昨天晚上不都说好了吗？
2: 是啊，幺妹儿，你忘了咱们还扔袁大头呢。
1: 哎，行了行了，我改变主意了，我不想去了。
0: 不行，你要不去啊，我抢你上山，信不信？
1: 你就会抢，我就不去了，我不想去。
0: 哎，我说，
3: 郑幺妹答应不上山，这个情况很重要，马上回报给首长。
4: 走，
5: 走，走，走，
6: 怎么下去？

0: 幺妹儿啊，这份家业是我们徐家祖传的，我也舍不得。可是共产党来了，能饶咱们吗？啊？所以啊，你说呢？
1: 爹，咱们谁的话都别听，我们踏踏实实的守在这徐家大院，谁愿意上山，让他们上去。
2: 哟，政府司令不会是变卦了吧？
1: 是啊，我不打算上山了。
2: 慢，我给政府司令看样东西，看过了，你再做决定吧。关虎，
3: 在。
4: 大哥，
5: 哎，花罗，你怎么下山了？
4: 大哥，我带来一个人头。
5: 人头？
2: 对，是共军的人头。打开。政府司令别紧张，事情是这样的，昨天晚上来了三个共军的侦察人员，想刺杀我和刘司令，正好与二当家碰上了，结果共军一死一伤。
1: 特派员，昨天晚上我们家来人了，我怎么不知道啊？
2: 这个共军就叫石仔，可惜的是让这个石仔和那个受伤的都跑了。政府司令想不想上山，现在可由不得你了。普罗，
6: 在，
2: 把这个人头挂在徐家大院的岗楼上。
6: 是。
1: 你什么意思啊？
2: 政府司令，你现在是说什么都说不清楚了。共产党必定认为是你出卖了他们，这个人头上可是沾着你的血啊。
1: 特派员，你设计了圈套，你想逼我上山是吗？
2: 不不不不，政府司令是误会了，这只不过是一个巧合。共军想杀的是我和刘司令，结果是关二当家救了我们。
1: 你算计我啊！你们都算计我是不是？
2: 其实现在说什么都已经不重要了。你看看这个人头吧，你能跟石仔说得清楚，这件事情跟你没有任何关系吗？共产党能饶了你吗？

0: 事已至此，共军跟我们对着干，我们也只有上山了。
1: 上山！
2: 上山！
3: 幺妹啊，事情到了这个地步，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了，上山吧。我这个参谋长啊，也名副其实了。
1: 是啊，幺妹儿，上山吧。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这咱们上了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咱们应该把这提篮山变成水浒里的梁山，这提篮洞啊，将来就是水浒里的聚义厅啊。
0: 瞎掺和什么呀你？
4: 郑副司令，你再不决定，可要众叛亲离了。
1: 上山！
2: 上山！
5: 上山。
6: 快点快点，把箱子上车，哎，这个上后面去吧。
7: 把这箱子都装满了啊，装车的时候都放老稳了，小心车在走的时候掉下来。
3: 哎呦，我的鸭蛋来了。哎呀，鸭蛋啊，赶快长大啊，爷爷会下山来看你的啊。哎呀，
5: 鸭蛋我就交给你了。
8: 二少奶奶你放心吧，我会好好照顾鸭蛋的，豆花就是丢了命也会让鸭蛋好好的。

0: 这帮匪徒也太嚣张了！
1: 萧山牺牲了，我有责任。
2: 科长，
3: 我也有责任。
2: 我是真的万万没想到，郑瑶妹会出卖我们。
1: 你能肯定是郑瑶妹干的？
2: 提篮洞的二当家官府在喊，说副司令有令，杀一个共军，赏500块现大洋。
1: 是，我也听见了。

0: 木，我看你是想在这儿做窝了吧？
1: 哎呀，这没什么不好的呀，哥。你瞧这儿，空气清新啊，鸟语花香的，比省城好多了。
0: 你非把我气死不可！找到差事，你赶快给我滚下山去！
1: 哎呀，你让我在山上待两天吧，等待够了呀，到时候你让我在山上待着，我还未必待着呢。
2: 我终于走出了这一步，尽管我心里有多么的不愿意，我不知道石仔对我怎么看，共产党又会怎样对待我。蓝玉下的套子太狠了，我没有化解的办法。是不是这也是一种天意呢？我只知道命运拐了个弯，从此就不由我来控制了。
3: 柳大某这股土匪是死心塌地投靠国民党了，今天欠下的这笔血债给他们记下，一定要让他们偿还。
4: 郑幺妹的情况还挺复杂，从石仔同志讲的情况来看，郑幺妹是答应上山的，但是为什么第二天就反悔，而且还派人来追杀呢？
5: 他变得这么凶残，我也是没有想到，我应该提高警惕。
4: 是的，石仔同志，跟这些人打交道一定要提高警惕，当然也不能被仇恨冲昏了头脑。大家想一想，如果郑幺妹真的要杀石仔或者把他扣起来，那天在徐家大院他完全可以做到，但是为什么等到第二天再派人追杀呢？
6: 李参谋长，您的意思是郑幺妹这么做可能有更复杂的原因？
4: 对，我们暂时还不能下这个结论，说小沈同志的牺牲就是郑幺妹干的，我们还要再进行侦查，掌握更多的情况。
3: 好，我同意李参谋长的意见，你们侦查科要对土匪内部的情况进一步的侦查和掌握，要做好分化瓦解工作，对那些极其顽固的要坚决消灭之。
7: 是。
8: 哎呀，大哥回来了。
9: 这下子我们提篮洞人丁兴旺了啊！
10: 等着瞧吧，很快我会让提篮洞成为湘黔第一大寨。
9: 那就好，我们跟着大哥有盼头了啊！
10: 你们俩到后面去把铁皮箱子搬上山。
7: 好，
11: 好，好嘞！哎，老板您先搬东西。
7: 好，好，好，好。
10: 你去给幺妹，啊不，正副司令找一间好房间，把铁皮箱子放到他那儿。
12: 大哥，你是不是还想让他当亚寨夫人呢？
10: 老二，你看看那个怎么样？
13: 刘司令，我也算送佛送到西天了，还有公务在身，先告辞了。
10: 哎，你不跟我上山喝两杯？
13: 来日方长，下次吧。
10: 好，一路顺风啊！
13: 过几天我再来看你。这，
7: 这，
12: 你太有艳福了。

0: 放在那儿就行了。辛苦了，
1: 幺妹。大当家让我送一盘米糕给你。
0: 你身子不方便，特意跑来。我来。看这身形，就快生了吧？
1: 嗯，再过两个月就生了。
0: 生个男娃娃，我就教他骑马打枪。这里面凉，注意保暖啊。
1: 嗯。
0: 你笑什么呀？
2: 哎，我怎么又不能笑啊？
0: 我可告诉你啊，不能亏了他，不然跟你没完。
2: 那哪能啊？我怎么能亏待我孩子他妈呢？是吧？
0: 走吧，
2: 走了啊。
0: 嗯，
2: 来走，慢着点啊。

0: 大哥，有件事儿憋在肚里很久了，能不能讲？
1: 讲啊。
0: 我们提篮洞从小到大，兄弟从少到多，不容易。可是现在人多嘴杂，有点乱了。
1: 老二，现在乱吗？挺好啊，兵强马壮，势力强大，谁敢动我提篮洞，老子他娘的灭了他。
0: 我们以前是土匪，现在成了反共自卫军了，跟正规部队一样，大家都非常高兴啊。
1: 土匪也罢，反共自卫军也罢，无非就是他娘的打打杀杀，刀口上舔血而已，愿意是啥就是个啥。
0: 可是弟兄们对政府司令有些不满意啊，因为她是女人，一个女人怎么能管大老爷们呢？
1: 哦，有吗？谁呀？站出来。

0: 不是有话要说吗？怎么变成缩头乌龟了？
1: 大头，破罗，你们俩有什么不服气的？说出来我听听。
2: 大当家，兄弟们不服气。
3: 哎，兄弟们，别不服气了，听我说两句啊。这留下郑幺妹的理由，我认为有三。这第一，郑幺妹骑马打枪，那样样拿得起啊。要说冲，要说杀，也未必在你们后头，不一定比你们胆小吧。第二，郑幺妹是带着全部的金银财宝来到咱提篮洞，甭说这提篮洞了，就算是买下整个大山，那都绰绰有余啊。他又没吃你们的，又没喝你们的，那还跟你们同甘共苦，给你们带来补贴，这有什么不可以让他留下来的？至于第三，那诸位有所不知，我大哥对女人其实没什么兴趣，被郑幺妹迷住的是我，不是我大哥。
1: 你瞎闹个球啊！啊，懂什么呀？你懂？
3: 我上过大学，我知道的多，怎么懂个球了？
4: 兄弟们，不是我郑幺妹非要留下来，如果提篮洞的兄弟们不欢迎我，我可以带着我公公还有护院回徐家大院，我郑幺妹不怕没有面子，怕的是兄弟们太给面子。
1: 好，我刘大卯平时独断专横，今天

0: 我要听听大家伙的意见，有谁对郑妖妹不服气的站出来，超过十个人我马上把他赶下山去。谁呀？ 啊没有是吧？好了，没有就散了。扫把，你去给我弄点酒弄点肉，我今天要好好吃一顿睡个好觉。
1: 嗨，
0: 散了散了散了散了，快散了。
2: 哎，动了。哎
3: 啊，真的。
2: 哎，你说我现在怎么都不适应，我怎么就当爹了呢？当爹也太容易了。
3: 当爹容易，当妈可不容易啊。
2: 哎，你说他以后先叫爹还是先叫妈呢？
3: 据说爹对他好就先叫爹，妈对他好啊就先叫妈。
2: 哎呀，那完了，他肯定先叫妈。咱要生个儿子，我想好了，就像大当家送二母念书一样，咱得让读书。生个女儿呢，得嫁个好人家，不能留在洞里。
3: 你想的真够远的。
2: 那能不远吗？是咱孩子。翠花
3: 啊，
2: 我现在就想啊，我这活着不是为了我，我得为你们娘俩。
3: 嘎子，和你成亲那也是命啊。
2: 呀，哎呀，我这肚子怎么那么难受啊。哎呀，
4: 嘎子。
2: 哎，
4: 能进来吗？
2: 进吗？怎么不能进啊？哎呀，东家来了，来来来，快快快。
4: 什么东家？这又不是徐家大院。
2: 等你坐，等你坐。
4: 我来呀，想跟你说一声，这翠花不是要生了吗？下山找一个好的接生婆去。
2: 那找什么呀，等快生的时候我下山抢个接生婆过来不就得了吗？
4: 看你像是当地的人说的话吗？上哪儿都去抢，你怎么不抢个医院上来呀？
2: 那抢医呀，哎呀，不行，东家，
4: 怎么了？
2: 您坐，不行，我肚子不行了。哎呀，你坐坐坐，没事，坐。
4: 怎么了？
5: 姚妹，这些人是怎么回事啊？哎呀，来，扫把，怎么回事？这弟兄们一个个的啊，脸色都跟黄瓜皮似的。
6: 兄弟们的肚皮全坏了，好多都有的拉藏地上都不会动了。
4: 吃什么了？
6: 没吃什么东西啊。
5: 那这么拉会死人的。
7: 孙子晕过去了。
5: 什么？
7: 晕过去了。
4: 脉象很虚弱，赶快送医院吧。
5: 嘎子，嘎子，
1: 大当家的嘎子也倒下了，他老婆正扶着他呢。
4: 那我送他去吧。
0: 那你去给副司令备车去。
5: 好，好，好。
8: 这湿热伤于气，则为白痢；伤于血，则为赤痢。气血俱伤，则为赤白痢。除湿热易毒之外，若寒湿侵于肠胃，寒性凝结，湿性沾滞，寒湿相间，以致气滞血涩，肠液凝滞，与肠中秽浊之物相结，也可下泻为痢。
9: 二木兄弟啊，别念了，念这个也是白搭。大哥，咱们还是下山找个庙向和尚求香灰吧。哼，
10: 这西兰洞还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9: 没有出现不等于不会出现吗？
11: No 别把问题看得太严重了啊。
12: 痢疾啊是传染病，但只要治疗得当是不会有问题的。
1: 就是
9: 弟兄们都倒了一半了，还不是大问题吗？要是现在有什么情况，这队伍能拉出去打仗吗？